点过的天元年不写过。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浪有些。落过的啊不说这就写吧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浓缩啤酒起酒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上方的地看过这座塔这也不说起酒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疼啊点价点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轻微的他我给公平加着他得给不清不说说到了他别说说就给开过了我也不可以点过写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点过写过。

每个喜剧点过写歌

0: 我们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 tinte gune nangchwe chitu rarsha. Kesi michi ge rantarpa matami na, rangka yungde chepto.
1: Kesi nga chifan kapti yi na, kyushin nga sunshi yi, kesi shobi yi na cha chawse shongri, kesi diwa xie guan mebi yi na, ya chi kyuwa ma ri, midi mutu xie kip che chukyu ri. Kari, boma kira ngune xin kante chik ril.
0: Kapti chifan yi bi na, diwa xie guan yu ma ri.
1: Chifan ju da yuwe kapti chik ri.
0: Xie mo goya di mi chu ri.
1: Boma tatu di zhen yu shubi.
0: 기념번행시 소급제 항소페리 류고 마시
1: 공세 파트다 나냠 유메자 니 중시라미 이네 균도 시라시 장아 주 된다디 당시 역시 없이 니에체나 고조자마 할지네 편도 여마 쓴기
0: 상군이 디데 우주 살라 첸드라게 탑시 자든 제 다제 갑디라 군련로 지메베
1: 메시 지데디도 저숨 고지 이네 토리아디 꿈네 쓰우다 키랑게 안 타군이 토리아디레 신유 유베 안 방구 레야디 탑라 역시시 제가 딜레 이야기 탑라 가리 유봐
0: 림삽지게 녀롱시 워시
1: 맞아 맞아 키랑기에 공부들의 심마 리선비 계속 키랑난 뒤에는 지분의 전달 유배 카티스 남지
0: 갈세 남아세나 라리아시
1: Kisi mi xiangye rana jikui chebi yi na. Rangye kare chebi to.

0: 追求我那几大的几个木那个江湖秀几个要那是啥我能写不就这么写的下不过给他呢两个熊着钱别的给住不了修账几个木那个忘记的这样子因为几个木那个路不通给了伯曼荣耀起来的你我那大家写多么久其他钱的给到王的给我们的生命伯曼这不拉的这样搞不好事
1: 姑娘咋咋咋没多
0: 帮不起来是下春秀卡地给几个要那的这些钱有没多我就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你让他把灯灭。
0: 你也现实，常过些呢。你让俺最尊重的那娃写了灯灭，你也上把
1: 不为那娃伤心。
2: 第一句陈旭的爷，让给杨雪对他很愿意的。别拍把个秀爷，啥是毒？克拉西三三不是不？刚才你在给管药这边。
3: 米几个人说给不接，龙马几若亲自给。
2: 我谈的给不起了都，米几个人先对面都。
3: 可是让给米几龙马拉皮呢，让给来看的姑娘来，几个意思多啊？
2: 他们那地里也没信呢，谁给我买谁？
3: 张国贤呢？俺也让了这么多。
2: 但吃不了你米几个人买些多，地里看那人不得米几这皮呢？你谈的钱都买了什么东西？
3: 你这话用谁？给他去不是？米店老板就去看所住就是。
2: 然而呢，看来可对人家都还不信谁。一年米店让人晓得天大个，人家听他看了一年住不着寝室不？他这个人家那不是也会是这样事？他这人家范天天个屯大的，养着不轻松啊。可是那最是哪位呢？范天天个让人看了看最起码的，他去看着谁？
3: 第年话信个谁？第哦，米店多，每到你们能去见我得对，我心该算么久？可是当了这阿妈店皮呢，阿哈的几十年年轻时，
2: 真不现实，我那真不现实。
3: 一年长过些皮呢，让给米的乱毛同姐，说说都低过时，全大的可对就这些啊。

错给我有这么多，直接连给我有嘛事？全大块的一年连古典的快有也有的啊！全大块些天，每天我做一人有嘛事？我做着些人家几类有嘛事？爹他妈就把主角提出来，第二人给各一方当伢子，直到见个个是的。

0: 영아, 얘랑 이렇게 내줘. 너희 팀부터 배지 친다. 자기 니들 채와 하루지. 자르도 채와 미매봐. 다 겨웠어.
1: 姐妈， 让是不是要我定制， 那么怎么穷有人， 穷有人。
2: 俺家公司天天拍起大米，传销生意。
3: 啊嘞，嗯。喂。嘿嘿嘿，这下。几个木啦？几个木啦？几个月了个派出所的车来运送给。你先，让开我拉了，俺就是穷的那个死了的。来，几个木啦？看啥？俺飞林给翻出成意。飞林给。
2: 你也得罪，登记算啥病的？疼痛嘛，得你去查呗。
4: 几个木了？我昨刚去退税那的，干么？
2: 俺打的退税没了。今晚也得退税没。费林是吧？你去哪做写去？俺费林的，退那么样退税没？嘿嘿嘿嘿。几个分了？几个不是了？光给没不是，去哪人都有心思。几个木了？当俺都不满。 俺是那年不来吃啥不是？但今年日花给不了要买的，地里土大些呢。

军大厅这些类药嘛是别。哦，年轻人没的，军大厅类钱药剂，俺来。中国大一张里个车有几？现在多少钱？没涨价不的这些。

0: 人最近苦苦不难的。阿想想，今天中午还可以有嘛事？刚意思呢，今天推子啥子领导同学？
1: 杨啊，让点杨杨明玉和你们年轻，人家谈谈俺推子没多。
0: 去给我了。今天俺最早就在表面前，俺问那些呢，徐徐的个，俺不住的见面，爸爸姓问呢，虽虽不住了，想表姐也上不得，光心难说。
1: 哦。
0: 不过地主子里面吧，想想呢，俺等不及个。
1: 孙女，让俺不买了，虽虽啥对钱没别提，只给俺脱皮呢。你也让了苦苦的这一瞧

0: 我是
1: 办公室注意到，杨杨阿拉，你休息休息。
2: 有，休息不啦？

0: 月影。
1: Hello。
0: 听闻春秀带你们来这边去上吗？立即去的。
1: Liz。长官也感到孤影的。
2: 你要落几人给几个长官送到的？全在上面文教村的，你晓得的水，今天你给提拿了别的水没及时的。
0: 姚先生，
3: 这个方案你 PPT 及时的。
2: 地头的传销公司欺诈些些些，这个从大大招一位去洗，你到我西端，他们的呢？
0: 收从华先生。
3: 其他兄弟看到，看给其他个三女来这边去洗东西送给。
0: 是不是嘛？我是，林子玉华先生。
1: 没人传销喊去挨那毒。
2: 哼哼，卓布。他的年老啥的，没啥么，行商都要缩头皮。嗯，俺们长了是的，我晓得什么多啊。听说个南部田边吃的嘛么，后面个南在脚下的对面有王卓秀，军军下些都是吧。嗯。是这，后面苏田嘛干尿些，俺最摸着了新屋那边的牛角田儿的，看意思呢，春秀南在秋长些，卓布肯知道。可多些呢，日对中给的，免贵送这些不是？第年老三爷，可这些呢，同学还些什么？
0: 俺可我先不接多说的。
2: 孩子，年老三爷，行三个睡不着。
0: 没事没事，上个老三的，俺别跟这小伙们闲么松。
1: 哈哈哈哈哈哈！这就是那杨老三下。
0: 啊，这大概这些都是。
1: 今天是年纪给谁了？先年是过是不？
3: 空格平面就用去了名度。
0: 林子有个所以很正常多。嗯。也不问你我说的什么了？听着龙都下雨了，几个大下雨的？
1: 第二。
4: 哦，还来个雨的。
3: 对的，到后面没雪的，有这些。
1: 有，
3: 让点。对的，
1: 让
3: 些。我都是
0: 空格地，
3: 都是
1: 哪
3: 里？
1: 我都是。
4: 那那么多。
1: 嗯。

0: 你说的这些有吗？是，上联说什么？旁边个男子小孩的前途的？啊，男子小孩的考个前途吗？是，叔叔前途是的。
1: 这个要了，等到旁边吃多忙，公文那些呢，连个全部预备旁边的，肯定没去问那些呢。男在区外的，俺总问那些团员卡里的事呢，明天你就同学去都没事，公园团员是村过事，叔叔送给他公园去，叔叔觉得俺团不过事。嗯嗯嗯。真是我团长上面去说啊，拉个把都杀不得给。
0: 几点地图？俺最见不来，等看下个白嘴忙起我时，他能迷糊嘴天日啦，三岁起我时，他能起早头给跟着蒙古去起我时。俺做养奶养到普通去年，半个没看不起，没对白嘴千里，给是那两头不起鱼。现在俺们这学的俺总共那些位呢，你就不去过原来去的嘛时，现在你他给我叫厂子点名，原来是大米。 俺做他们盘尼穿的，干了起我时。俺做盘尼天空蒙古穿牛衣呢，体外是不是有马甲皮？六只是俺做的穿的。看到俺做松掉钱有人民元大，前头有位两个月里呢，俺做干点了嘛，挣不起，白嘴千里。
2: 怎么说？今早给人家给了这样面皮。小天桥。

Let's ship see that. Yo. Let's ship in that. Yo. DJ Yala. 진행도 해. 진행도.

去给他拉看啥？俺不记得在车里喝酒呢。俺他在来个主意，哦，给弄嘛的弄嘛的，苏达。Let's

0: 去给烦了生病了，去给姚老人给他用创作片送给。
1: 让给全部多不多啊？你让老婆要点这孙的桌头木贵，去给烦了生也得看点家看过多，去给木拉嘞，你丢了老子是啥也不是。这里面的这个姚老了，多这个的谁生不得了？这个余老的妹妹的那帮男的那么多，今年啥辈名都的谁啥辈啊？
2: 谁啥？给他谁的？
1: 你谁谁辈？罗总的呀，罗你子的呀？
2: 他那翻手成了，看得着你，才看过戏啊？
1: 当然下落去，这意思。杨家也会谁说？他们没叫你去给人才有的。
2: 罗总娘去给爹姐，罗满总当接班。
1: 这些米都要背了，非领咱妈些，俺连那地道连通妈些，这个有，有些。
2: 你进去了。
0: 喂，这个是哪块多？
2: 今朝去叫饭那个林家寨多。
0: 阿丽，特地婆们去取地落咱的小站，这个是哪个？能就顶门多啊？
2: 电视看了个月，俺最近就是那个团团孙子拿我当个里边，没事呢，几个房产租的，光给几个是拿了，我数目都不去，要嘛些。
0: 切张切，几个是拿有你看那个铁锁。
2: 嗯，看到你回来了，几个房产给几个是拿了，刚才去外邻街的人给住过的送子，第一节了几个是拿吐出大钱去，中南店边俺吃了铁锁。
0: 你们错不到，错不错，挺得意。我跟着星期六去，到边去叫姚老米爷爷干了，赶紧收点石头。看我那地址养了啊？
3: 挺耽误意思，嗯，地址养了。现在俺菲林的对象，谁都挺耽误的，对头不大。你听我刚来时来接不接？车上啥对象？谷歌的啥子去？他的地址重要，我得来查查。他的刚才几位，你不听见我了？上林三七个三对的这些东西，上三对的，只有姚那个也不那样的，人们看上人有的差不多。
0: 看上村村的，看上个就在路这块钱就用送烟的，人们看见我这边，俺光搞起这鱼，俺兄弟光什么点子吃个透明鱼。
3: 让人们这样搞的这鱼，今天在路里忙着喝的呢。
0: 你上面碰上，我就突然也不要买什么。俺那一口的。人们看见的在窗户窗前，光三家人那个。
3: 对对啊，是为什么去打的就是。

切松。是维松，让你糊涂哎！都是钱，这么开，今早就年月是别啊。

0: 要有那个就是那些，怎么搞？这只要些些，今天放那干活。
1: 对不呀？接上去。
0: 没得水了，过掉了。我那是给你们多钱呢？在哪里的话？要些就是。
1: 要。
2: 人偏心，团队偏心，光给我做解决难题，我看叫团队多。
3: 给前辈欢迎，欢迎是那个前辈退休点几米多。
2: 阿雷，
3: 这个不要了，亚米多是哪？我那上海姐，根本难不接多。因为这边米多大，工资增加不少哟。
2: 钱要求是，让给我听这三忙怎么做起啊？
4: 杨啊，
2: 走。呀，思思，电视打。莫让我做空门摸着去，给几菜给摸着李思思去。思思，电视打，看节目送啊？
4: 看节目送几个药啦？
3: 上三门喝点药。
2: 几个饭啦？俺那是太多。
3: 来噻，上太多。
2: 不是，上快
4: 结束，
3: 结束
4: 啊！
3: 这边，
4: 到，
3: 结束，结束，
4: 你这边是打？
3: 好的，有，
0: 中中，抓起。
2: 老子，老马，其他皮别。
5: 爷爷，让我来养我们瓜。
2: 是。
5: 他大脚不停地，黄酒米俺写着嘛。
2: 这公没错，你别的急不急？
5: 托公生有了，他让做干么子的吃个这。
2: 我来了。
5: 哦。
2: 前天他让托去休息，佩达，你去他家吃过，佩达。
4: 什么天气？你最欢不的？用咱从头去做你的果树是？
0: 自己就是那个开发区领导。
6: 下面呢，给咱做我最先活。

0: 家只找不安逸，苍马人群几不切个，吹蛋给西西卡进了边。钱不付着起，提前直接给他面子过个转没有嘛子，蹲了空军士多，钱又起个着。
1: 姑的，俺是爹爹阿米多，我在哪儿着？
0: 给了，他给俺叔看过地那了嘛的呀，卡热。
1: 남시문다대비는드린차차부여하시야강구디초로나를유보다쇼니양사위유자지주퇴야기니가침부시라요리
0: 나채능만도강대마대는용마배
1: 용마지지주니초로나유구유자차자를퍼보다강경시워속이긴체제퇴구여리很多契丹伙计打读书这边去了听过的，日军这边够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到。读书前我推最通都拿落了，日军伙计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厕所有哪的，边角走准了，你是听不听的？可是日军听不进呢，看过的看这个电影的。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0: 日军前面的这摊，这个也差不多。
1: 在日军团被解离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日军舅舅带兵呢，回头马的。
0: 给了，俺是老满足呀，看着。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이득이 자슈치디 초얼튜비나 니네 저디 앙사 채우다 니에 카바 나로네 디 로교 쳔바 사진냠주 쳔비 제자 만조 니가 쳔비기나 뉴르교 뜻디 미네 람사 깨바 용구지
1: 깨라 쳔너리 루교 사진 만조 로조
0: 용마디 서시다 넘시르 대제 넘시리 공기 협자 쳔베 문다 다부지 오즈미와 쳔베 삼데네 키규여 말다
1: Rirugi nuncili yuichi, siamgi tuyunzen kaliya tonan chigui. Namshi ngui da dawa, chui zhusa xido chiba. Yagu nian, yagu dian na, nian gili yu tu guri. Xiezi dianzu kien sung el.

你也看过那区别研究，让导导当过也成吗？当不起。亚娇啊，让丁少明的婆子，俺个来的这给出不起。今早起的让叔哥来下，俺看着买这边。前阵几万年，你的合作也给我买谁？出多钱当买这边啊？哼。喂，让给个来的这给呀？米爹，让给个若英给买着吧。哼。让主对我听啊。哼。

0: 你住什么情况？既然是暂时，这次让你再送你一年没吧？你要不是直接联系下去，让你年还有，现在怎么行的？
1: 中文的，我对联系他，对。这个完了。感谢送，你做哪送的？马瑞，今天过来看书，你今天不愿意？这个是，俺是马小鱼。
2: 当时，从这那有几多事儿下，现在你这个爸皮，今天新干那列书呢，差没啥事情了，加拿大。
1: 你讲的很啥事嘛，这边？
2: 你听那个啥对接的，去那个堂里拿书。你娘们用了嘛对吧？去那个俺哥哥那边，现在他这里必须要去读医。去那过来看书，生意接。

0: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1: 子瑜让好这个用吧
0: 啾啾啾啾让满着的
1: 我要让那球在仓松树落有个鸡让那爹就落中要去了我从远对落天讲到讲不到都应的
0: 啾啾俺你们都听你用嘛这边
1: 落人破个球无事让落群去说子说你用嘛这
0: 我请不起来这里的叫我请不起来的啾啾俺姑啊
1: 子瑜我对的明年给他们去下毒我中意的让饺子轮不起啊让给我送给钱都别够了让给孩子请饮食年龄年龄起舞用毒药啊
0: 让俺姐姐俺请不起来是年龄送给钱我
1: 靠了你不了啊
2: 林子瑜让小动这个药
0: Let's
2: 提前让我来给你告诉老婆叫我对这药三三不去今晚黑度从下头我吃饮
0: 这个是来推荐的我来没特别尊敬你
2: 那么这天了现在是平民给钱的压力他的罗萨的我们行三十岁下子玉让给祖兄党国主要三个预备凡书成西个穷国的让对让三苏苏没多没事情就是一年全大雨子让祖兄党国亲笔呢蒙古乡土生病
0: 其他的这个烦了我们飞领给你们队长试一下
2: 啊
0: 你说的这个烦恼比他提醒你的刚才他上诉求可以让他让这个张明的蒙古性格是送给他的让他让他能信诉求但也你随时的年不人
2: 你的第二次的看了年过去走
0: 这个是了
2: 哦
0: 你要切成是骨
2: 给我送你的
3: 让点不用别
0: 能大美唱不得了影

他们的米地，我这边项目肯定是拿手，点点就成。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지겹슬아
1: 지게텔라
2: 아,你。嗯。嗯。喂，然后到今天那个客队呢，这个是那么说不到团结团结，他开不着人机。
3: 지급실하게 진다 뒤는 용차시야 용차시 쓰는 거 두게. 양칼 다고 깨불라.
2: 네 다고 깨쳐.
4: 뒤져도 배제지. 전도 소임. 네자 르브리 마고 총지. 자마 갈래 중어시. 더 양지라 갈래 개바 뒤부 튼샤. 공지 다 와디 키란즈 준비라 고부시다 지임. 네 겹자 지교.
5: 做中大哥大，你别联名参谋，到我这个拉家嘴的，对不对？别骂谁，隆重拉家，得不？都送不起了。我想干个几件款了，连那个也给我。我拉嘴的几件今年怎么样的？公司谈到三顿给农民多，因为公司口口没得消费员长，场面，叫我主题节呢，他们连那的送养肉丸鱼。
4: 정말 야스기
5: 존재

0: 从以前没拿了，托不卡最多咋比呢？单独托别，永久同样多。
1: 电话呢？你也打上声的，打的我亲戚，永久同比呢？新年南瓜干妈这对家托当的热事，一年他的眼前呢？你话我永久上马接着接比呢？爹要我是这小声的。
0: 第一天呢，人家不管拿我们接不接，重大的送过去。怎么你是更多给出面的？你什么了？更多主要是。你家年三顶这三米，那香港今年又多，那么我不大，家做要什么？一年阿比今年车比我们多。
1: 这么被为呢？杨生阿做谁个比？
0: 张大师为从，年六五年年八七级，要求下年大大我们多。罗总理啊，听我的那出对，看医生的待遇咋些？非领导不满，肚子开始下的，说是印度钱要嘛些？一年谈到俺嘴巴了，没大不能去，那不也不行？
1: 几个月了，多少点呐？俺不满是我的追求嘛些？
0: 年谈都不多长了，弱都不讲的。听闻罗总两个周末都不能走，让给点点猪都是生病。俺老婆没救啊！

0: 春秀天下三部切笔单别急了，跌宕找我从大母鸡养出来个用鬼，俺让做几件细细专业的从下提的下。第一关了，俺让做从下穷爱穷苦睡不得，做穷当归穷苦人多去不是，现在打的俺做白村胡大钱呢，前面这个错了不是不是。
1: 今年冬天嘛是，昨年冬天的既然土下，第一关了俺做做穷松把我这些白拆迁民奶奶的工作落了借钱多，希望要过一时，一年希望要大，俺让做做完钱没吧。顶着许多把拆迁的咋生矿在赢嘛是？
0: ケース처럼시작해위는첫번째배우디아주최고만내기더카시시다디제체위는키베뉴뉴르브딘제이네텁시요마시텁시한유당제전다드주부시조선시라다모베토네시몽여께당시레게지부디키랑소찌찌기마조이다찌게시라찌게시라자스미베시몽여이나치
2: 你咋是没被新闻要求的？看多牛面。
1: 昨天俺准备送我新闻没吧？矿在十二月二十日，咋是矿在他开业日？
0: 什么说？一年，俺做么你把拆下呢？你别亏钱我这，先说。
1: 给矿物的给俺做公司开机关注的这些钱不足呢，顶着钱给取息。几个说了？ 既然给地干了，可是难怪的。公家考虑呢，可都按做送着呢。俺最多的就可以。
0: 嗯，用啊，起来的了，俺最近做一几元，俺咱们家给对呀。

0: 子瑜，我你们到相对看了着，相对看了，张开嘴读个，天里米就三百米，俺做来没啥吧，老正经年嘛这边啊，是是是，这边的人跟俺全部就先不接着一，
1: 走。
0: 来是啥不起我那些皮呢？俺做公司人年代都是了，运气也有些。吃个点我那些皮呢？俺做飞林公司六个历史的，这家公司吃这个吃个是。
2: 让听这样了，他的呢，这个饭拉的两个钱。
0: 你东西乱拿了，
2: 一年
0: 俺做这个饭拉了，公司吃个两许的啥不是？
2: 俺弄的倒是一只钱不是？
0: 地大头从床头脱了，西门摇给，这个饭拉了吃个哪不是？他的让应不应别？
3: 他在哪？他在哪？
0: 喂，让华叔你吧。
4: 亚叔，
2: 吃个饭啦？
4: 是的。
2: 今天是小天也许。
4: 小天也是要等着那边呢，你让开领不着吗？是啊。
2: 俺这从去年七月毕业的下，从下月西门要过一岁。
4: 我让把准备好房子去，这我去土面上去拿
2: 的。这个饭了，特谢拿。我终于拿了。
4: 嗯。
2: 我希望要给拍几位客房在这去。
5: 我呢？
2: 怎么样？可得得，让你穷了啊！嘿，我穷不多啊！
5: 穷不多。
4: 林子有时间连不上的，我呢穷死的过。
2: 哼，没人叫我让你陪吧。你让你写我，这篇可拉色的，看他随不随便写我，随随便写不有事。我是迷茫，我提的可真实。莎莎，下面我你上俺现在去找，况且俺爸就。
0: 阿家兄弟，提的我你可拉啥个要要嘛事？提的我你马金啥不？但是提不到还要皮不？
2: 让一弄我呢，我点心的可真是吃不着。
0: 阿姐，没平时。
6: 不了，点心不看现实太多，肯定是煮煮的多。天天给你牛下，他那从巴拉达阿们那罗哈转一趟，现在给我紧嘛事。
7: 哼，刚不注意的你的点心，你看巴拉我吃一遍啊，看俺你打了不？
6: 是巴拉。天天就是这么送的。
2: 嗯，开心嘛是开心嘛是，明早见面是不？把那孩子送到云南送的，卡上的快点嘛这边啊。
7: 俺现在偏到云南是，这里让个阿姆拉了，上面老师给，空间俺是呢，多大间差不大。
6: 来是，同事他们接待些客气啊，去路外去，把那阿姆拉休息休息。
2: 用啊用啊，阿姆拉送去个中心的。
6: 嗯。

0: 不，姐妈呢？让给人家阿姆拉了，思绪也好照顾的。光给让个挺大的气度，你再看现在，你也要全苦么说？因为那个最真的做，养活养活这世界社会，咱们家那人人这些都是大。
1: 阿姆拉，俺这边辛苦你。哦，罢了，你去上学。弟弟，俺做公司进大概，俺猜计，俺只给不进去了，你把钱了下。姐妈，去上班去，永不蒙古啥子，看那你思绪做不着。
0: 我呢？
1: 我呢？伊？
0: 不是，那个嘛。나가마교수다보내봐지자
2: 가리
0: 교수다지
2: 아정조
1: 너
2: 랑오네내봐지니에주비
1: 아무라봐라어지마네나다텐데게캐나니를쓰시오쇼쇼니윤보방사지캐나니조샤지쇼나쓰시
0: 영아
1: 야출로가죠
2: 요출로가준다
1: 어아무라쇼다시나
0: 보나가메스미저지기디로규말봐
1: 규말규말쇼다시나시
2: 喂，
3: 广播中心了，请听着室内听到教练给我 kiss。
2: 开灯马蹄，开灯马蹄，你要跟着徐亚徐 ，CMC 梦游了，俺做公司前问的徐亚最有呢。
3: CMC 梦游了，他的毕竟天是几大能大有马蹄，你要跟着前辈记了，听他的哦，退休点 kiss 呢，用不着啦。
2: Liz， 快去拿，前头听他给俺找完拿说。徐国。三六直接都给是对的，
1: 大大是啊，
2: 我听刘云的。
1: 阿姆拉，小心呐！
2: 是。
1: 挂了，你到了，你到了。
0: 挂了。
4: 陈三，上夜预备。
5: 哦，我。我有
4: 林子玉上主位
2: 我老主任的你没在那点年预备我有而且爷爷你拿公司年货了要的那么小气的难免呢那么小气你买点年长给我去不停这下子让去我老党的快有个谁我一年主任的给这个垃圾去买掉了
6: 工作
7: 拜
6: 拜
2: 拜拜生意同游
6: 拜
2: 拜
8: 今天发了拜拜
5: 今天发了我那主任你开车吧
4: 是
1: 开车吧
4: 开车在那见面
1: 开车了
4: 心不死的
1: 要走
4: 喂洋洋
5: 对让开
4: 差不多
5: 嘿嘿我那心不玩的
1: 我穷过多个啊
2: 让几天地头给不穷水的多啊
1: 刚才蒙古开的设计我让你新的 chance 给不要用吧
2: 但新的 chance 给不要用是

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

0: 규담의 교디 그들로 옵니다.
1: 카바날 셉셈도 시라스 입자 나라니 요쇼다사.
0: 셰리 카치 호이 바다야미도 그이 한기 버디네 큰 타스마시 그이 한게 카니부터 셉다가 람사세가 죽시.
1: 제장 라니게 뜻시단지 뭐라게 드제 세수교 마시.
0: 이제 뜻시단지 미트비우시. 카바셈시제 미만이 도비우사 게우시. 고종가나 주비는 미만이 도배가라 주섭제 호중구시.
1: 모차쇼다.
0: 제장가 쇼다 그제쇼제. 쉐리 서버대야 구슈디 거이한다 양자 지야 좀 썩보시 모랑게 국급료도 큰 제시마시 거이한가 라주 좀가나 게모 두비나 루드 차이에 된가 하소르다
1: 제사 모랑게 리미지가 저도 우든지 요시
0: 모랑게 동해자 아라도 신급 라가치 창무치시
1: 사슈다 쉐리게 가 저택시고 뛰다니 주샤브라 시등시 모랑 지동 알도디 국매수라 책이
0: 가라주 국다 슈샤 가라주 지도르 람로 마요야디 모랑게 좁드니 예부체자시 Dile diyang yang yaga, dup diye buche, ni zu kake chomak shi.
2: Shunli, amma teta! Tiesha meke nu yongu duke,
1: yongwa yongwa, shan tiye meyong. Shunli, ma pabshita, dile chen dup yu.
2: Ma dupu ma shi, dup yi ni, hapa na gangla cha dho yu yu. Nga kaba pukdo chome, hirang tu sumge shing mebe, simla.
0: Simla.
2: Wo diye ri, gyum mi du. Kali chen mo do na zi tong kishi.
1: 薛子薛的，俺爷你黑一天的养我们多，年老了去买给不得就俺那我等我们多。俺宿舍养我们多个啊？
3: 岁数多，是俺宿舍养薛的下，你没生来宿舍养个。
1: 现在俺七岁了，给不得就干嘛费不给的？
3: 跟宿舍有啥事？给不得给老人家吃住，哪怕多睡个是也的。爹光让咱年轻我住去年子有，李洋洋说了的这了，让我住七十岁有点别啊。我让给俺我先买给不得给。
2: 杨老马西，他还是李洋洋吃的给不有呢？我是那小时候是，你老是多。
1: 你
2: 问那些病呢？我平常给不行，你让俺送到的嘛，我不信嘛是。不呢？
1: 爹找不到，我那一个去。
2: 就
1: 算嘛学的，上个年少的这了，可怕搞不清些。
2: 可几天呢？长大，看完娘们婆们的这了，心里心虚些。
1: 雪莉，让他们试一下，咱们云店做白菜没试，让小客人带兵呢，群众几百，你们接触个。俺屋内老穷大学生些，可是俺让你搞不下去，你们去让俺俺有病呢，俺先不去读嘛这样，嘛先俺让你自己那边做点钱出去，没事给带过去，若不这边折磨他，你他让俺们云店那边拿不得，弄出去也要是吧？地址这边呢，俺们自己东西请要嘛是，是吧呀？
2: 阿拉都多，让你给些的银子，叔叔都同意。
4: 妈婆讲阿拉，
2: 让叔叔都同意的。那小当家，别说，给啥米都是看啥的，叔叔别的他们应收多啊。
4: 听啥阿拉讲了，我们人这么大，要得别啊，多你吧，吃点药，养点下。
2: 给叔叔些鱼，煮到多呀，让老两口多，养个些的。
4: 今儿早走走呀。
2: 让走鱼，让，快些走。
4: 对面拉不进去消息，俺娘是拉不西木多啦，娘是拉对面多。这，有事。别一个人呢，我托你们直接，等下买酒。可以，二哥起来做酒一杯。
5: 交给总经理。
4: 工作把好好些，后边做么就些，都会好些过些。二哥我得叫吧。
5: 可是，
4: 你别哭些。走。
5: 工作。
4: 耶，你叫我抬个着。耶，走，快些，快些，快些。
2: 打的，给打的，打的，行，兄弟，走，小心，多下去。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
1: 走。其实我许多钱没我，养老的。我让许多钱都要二三千块啊！你让老弟给爸给，我许多啥子活的呗？那不咱出去呢？你让爸给爹米，我干了活我嘛这边。咱每次去给爸给也是啊，让俺干个车队，看嘛这边给不上比呢？你让许多钱没用。
0: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光目所我你说下
1: 你怎么做不当出呗
0: 嗯给他爹看那个鱼
1: 你让你不当账叫你什么事你要不
0: 别杀死别杀死我老气那么多他在哪

0: 前年宋家苏玉梅，
1: 苏玉梅，
0: 前哪过年玉梅啊？
1: 过年梅，
0: 公司哪春晚有戏？上个土路还是去接别个小，开始让苏永杰来帮忙接别啊？地里的天气不啦？俺们听这年真多过年去。
1: 嗯，你要真是那些，别个小姐举着我亲手，现在两家小司机。
0: 俺们这钱合理吧？
1: 啊，这个发来了，别个帮你接吧。
0: 好嘞。
1: 这个发来多少呢？俺注意的，拜拜，公司见。

0: 月英，恰好冷下。
1: 卡些松。
0: 今老公是研究工作的，瑞穗看看点这些存在出吧。第二个阶段被拆迁民了，路不通，别人干不差呢。刚被看具体送结果一下，但用途还没多。
1: 那就算看些之类那么多，你也没管菜哈种些啊？
0: 切，怎个？
1: 偷偷工作过不过时，工资给翻了许那么多。
2: 看
1: 不看下？
0: 姐呢？谈得很热情是？
1: 让大侄娃养活一边米多做送羊，多不多是给吃的？几个饭拉片送些穷是？喂 ，Lisa， 怎么说？我不听见你让什么说着？怎么说是个戏？姐，让些也急了，我做的连卡差不许多。今朝又这边，我做肉不其他事也一。

0: 金子机构放了我的第二节梦瑶结果定了学校用的是别
1: 对是

0: 年纪大点差不多三十，都当我姑修读。
1: 我买到了那学校啥的，让那些女佣呗，干这边拉倒这边。
0: 前天让他见那小姨，咱们几个没得。买满分是些，我爹搞不有钱，肯定是很少。
1: 他是女兵，人家不从这个事。
0: 这个犯了偷窃呢，直接干了，真是别的累死。
1: 上次买那公司当苏军大师，干了顿这些我也多的。
0: 有些呢，挺会弄些生意。
1: 上次拿了他的，那又存到好些东西。
0: 我那有些的龙卡牌有些，给人家眼看过来是可有稀松。我看那是那些米上下味那菜龙全部的，都要要嘛是。
1: 爹，我想提出要我先下。毕竟那啥子的这姑娘管不得。
0: 你也拿我什么穷？看意思呢，爹就用过爹。广大人干那干啥子？老主的咱爸些年是起的。
1: 给要嘛是，今晚你来到这不打，你让给我。俺说三妹让给俺打谁？俺就是没接让给俺打嘛这边。让平平送咱，就我先落笔呢，你个要谁？
0: 他先拿。

0: yang mo yi par chung suwa.
1: Tanda nga zui piu nama ma yung ho ne, zik re rish gui zi, ji ma suwa khen zi ski yu shi a.
0: Di gwar xie gwa chu na, nga ra ni yi piu ma chung bur da. Mi zu u zu ji, gil chi xia mi ba, ngui zhe ni nga ra zui pu zi. Re ma shi a, ji ma gu ra ni suwa kye yu zang, nga ra ni ge dung dao chen tak shi. Ran hu ni yi mdo suwa kye yu ma shu, re ma shi.
1: Zi, nga ni lo zhu.
0: Ya, kar chika, bol kye yu yu.
1: Dio da, fan tian tega ampi ge du gu. Zi!
2: 喂，给谢文的拿去啊！我先没得，注意。让他对的，民族通差松，岂能要我远？儿子，年才阿姆啦？年了七八七，年才罢了。年才阿姆啦，给那你陪陪，你就哪个陪陪啊？
0: 包了一块油。
2: 来，当的年若不困住，俺给吃的。不过年纪的可真是个啥，年俺许多钱个面，年才困难就能个死了面。那么几百婆婆。
1: 今天是泡沫能吃热吧？
3: 对这是我，咱们明早起是吧？
1: 我就拿了，俺在天天木头买，现在六十亩屋的这药嘛是，今天就看着那堆人，他可能吃哪些？俺的一年为从了我那干部洗茶油。俺就看把哥哥有给谁？是，你才阿姆啦？你开始送过谁？不是，今天通关嘛那的，全到中年的，通关能给月啦？今天给爷爷开始送过月啦？
3: 何那说？阿姐了，给他批评。阿姐，天天，上三七不动差了，给了咱们下，让爹爹下，叫出了我就，就是。阿姐，让给彤彤马上出去批评，马上给来看去面，给去吃的。
1: 天天，让给俺看了去接，刚买把菜，明吃又是了，明要是别。
0: 卡上面呢，你就看你那三七二七。
4: 俺最三七土鸡，其实俺最难碰面的。你，
5: 你这药也药嘛是？俺吃不下水的，妈管那个军老的爹姐，叔叔婆婆做那个军不都是一？年年大日天天老老不洗茶一个月，一年天天大大掐死也不着药是？多多和你妈管的这可真热，年年这家咱们去哪去都行。
4: 巴拉给俺的用下。
3: 听俺给穷爸们看的，俺算男子，过来可不是来求药的。你俺年轻都咱们大把看的药的，你给他做啊药去给呀，让他上去，让他做哪？可就不就看着些我的？你来哪落药？想追求么？天天，
1: 阿姆拉，你咋是个心？其实你最拉皮呢。
3: 你做看哪样有吧？穷对你拍照你不穷啥？给些什么？各种讲些个。
0: 比如农民工的水平呢，饭天天了，新干部官员没做设备，今晚我做操学军体呢，就做到了某天的准备呢，然后的，我做老乡不下站，一路水不多，提了有学。
1: 嗯，
3: 罢了，阿姆拉，刚被提的送到天朝大学校，今天你见了看不到，操我们多些的还有了，给些啥大学校？
0: 我你是让去读耶？用啊用啊！
3: 我你让小姨娃吃学，康伯最的我你给苏先生学这个，这是让我有病呢，让给阿姐康伯学，我你看给啥么多？用啊，康伯嘛这边，我来你学，今天你康伯得你有病呢，要我再学，我注意。
0: 呀，这，我呢学这些多啊。
3: 现在有这种新的菜吧？两三样是。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素，这这
2: 다타시 준슈 점자 정도 상가 알레베와 갑질 가게 송
1: 키랑게 디송고 이베
2: 디랑 롱도 비야가 잘라지베
1: 저 처음 시도알 나 총디 내베 키주이 디키베시고 가장 더 렌투기 최자디 나 소녀기 해퍼니시
2: 아레 디제 임시
4: 나 꿈에서 시도길.
2: 민도, 말해 지유. 네, 제시아 방로시. 네 로프지가 안 가져줘. 그 뒤에 나 잠시 배 둔다 채비니. 네 뒤 고르시기 없다가 람사시 주시. 上了 学, 没那么舒服，咋么说？
4: 嗯，听我那次的给你那么大去。
2: 听人家讲。

ཁྱི ཁྱི

0: 创新发展，乡村振兴。
1: 创新发展，乡村振兴。
2: 没见啦，没得说。
3: 祝福祝福。
4: 希望能给观看上，老人这个六千男写接穷还将搞不穷。列成去面前拿落了，俺那是模特。团结吉林俩亲戚，云中路羊肉吃不烫，吃不提档这位几个名字开了些呢，老不就是难度。希望能给团结吉林拿落俩吃有大包出了所谓云中路羊肉吃越不没事，俺都日子也多了。日子也点子几个托那些那登山修是罢了，但现在俺那是你们都日子也太多。但日子呀，刚浪的我呢，得不得不去学下了。但日子呀，刚浪的几个托那些那登山步道是学过了。你那嘞是往天给日子呀给给人拿落了，店家里什么拿了？俺做日子都不带着单去，吃咱老多家学校了，那多家的几个托那些呢，台阶是修过啥了？但俺做店家俩跟送起来吃多，中间的些呢嘞，难道没有跑到家伙单上叫着下了？果然是修过的几个托呢？

两度 last year 给这个小的 small 那个是的 last year 的银巴车上的这个托呢啥机子去互动啊到底现在落的吃不到的了偏不是不是有的事了跑步忙前我那些年也是前一冬季的谁是也不记得下了

加不定一些呢，几个托内衣呢，杨叔是学过的了。谁让他加不定托不学不着多，我那你妈去就我的老菜那了，能不能行些些？每米说些点种种切切烂的下。

他的心打不死的下了，就跟所谓那老狼子心打不死了，这个他那些那花木是学过的。他心底那差不远远开始学啥，忙出来些那张年数的，不心打不过去，没心冷不过去，是他平时张年一年这，冷气一年这，所以个，就不做的，我心底的了。 三百点，一般车厢都属于三百是学过的了。这个套内些呢，公交是学过的，公交的些呢，几年前的再不谈，几年前的出出来都代表开去的。出我呢，唐初住这些不咋西的，江边吃不素鸡的，三三顶顶块多。吃不素是哪子？这个套内些呢，倒影是学过的完了。 你们前不提我俩，吉林过的隔壁杨姨姐没记，讲么是各个各个菜家专业的生存在是多干了，讲么的水区过的，那我呢是不是不记得谁难的？那么啥是不热吃死了？但水区的些那样子几个头呢，营养处是学不过的。但最近的那老了，帮的呗，经过热气。 要不是不接给那些，学生啊，做今年那老了，如果两周七百，小了帮了肚子接大嘛那啦，肚子大也得些那俺做帮些，女子吃水了，健康么松脚起来的俺做没上班，没都没容易坚持起这大了，帮的一般像现在几个团呢，才我平时学过的了。

0: 当最团结精灵的行吧，想想呢，基本上就现在在几个头年前呢，公共厕所是修的了，对呢，人口角色。几个头呢？现在停车场修着罢了。那时候白梦溪之前仓木楼前仓库修不起多了，虽然跟他的选送仓木楼俩得的钱不准下。现在是连续俩引起停车经理那楼俩运转俩用着起个退休。什么那个下面的投资人空气不是谈找我预备几个名次看了，老就是难度。
1: 日子刚临。登山步道，
2: 日子刚临，登山步道，
1: 大家，台阶，
2: 大家，台阶，
1: 藤心，松树，
2: 藤心，松树，
1: 拉刺儿，沙棘，
2: 拉刺儿，沙棘。
1: 假吧，杨树。
2: 假吧，杨树。
1: 康东，桃树。
2: 康东，桃树。
1: 修，刺梅果。
2: 修，刺梅果。
1: 拥吗？竹子。
2: 拥吗？竹子。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啥？我是云南人，小酒军中去经营嘛，我东家的你自己的。
2: 是不是长大那样的呢？他讲的感情不稀烈，他不是多人应该是为那种的呢？长大那样的呢？第二件呢，感情不稀烈。
3: Lutus, 把养过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群的身边没事记不动，
4: 身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家里人不容易。
5: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切切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王军正气让军将党的落阵你懂你所处的短途落不出北在国托基克书记习近平气高贵客前气红把拉达特勤切地杨塔北西屯的基大瓦丁组拉达切过的堂云任的国堂北塔旁边用军归地东国边连宋党为官基础场地内，基础改革确实优先。甘托若叫人不晓东土内，推前七千万步，南侧地位开拓西藏区，牛肉不来屯变形于北关。甘次点起，基础场地起南北开拓，南侧破关起忙措措而西北关。结果特别长步，若叫闽南谈念土，若叫不来屯南修行于北基础场地起，忙措偏北密心区北等距邻居。三国边，基础冲胸土越铁。基础体听价国贵于不谈，听价体给未来筹备稳当，我之前的国需求。
1: 什么人给公开不散？
2: 公开不散。
1: 第二年培根送个吃两斤，天干年天地培根三九年不占四百个需求。
2: 第二年培根准备菜你去记他，记得古月菜你日子拉我谁？想了哪个人写着哪，写着哪。
1: 新的古北菜今年，让军将单位坦克落车西进六零七，年冬女所处的短途落不出不谈。让军将单位书记，让军将坦克落车六级王军正去，集合书记习近平去培育去来团过来单位高贵黑金堂，退入三边坦克培养再去，老大团结顶十七年，杨塔北西屯来去到我点祖堂，老大前的军人得块堂，北塔空兵用军跪地当托。基础人路停着建起，平均三百组准切口，累计不规避南宋到捷。
2: 从东马走空，参谋一二行列，集中总体日日南西处，吉兰托小根了，让人许那我是。王军正去，罗敦习近平去，苏新南为党中央去，票去来顿了撤退通县塔，票去迷茫了，透过了十几那个月。今天改为最年轻初年，集中总托日日去南西团结，基金书记习近平去陈马拉赶快去见那瓦塔，中央七十九届从他作用那年，牛角去在他德军坦克所去列顿浪着卡塞顿那月，他家牛角去在他建筑列顿所桥看去列顿千里塔吞不拉比心月，那另外列罗顿习近平去苏新南为党中央去军灭物之窝。基金书记习近平跟我们票去来顿了，可就是确顿他去顿国际那晚的票去来顿卡亚乌周边七十几个建林开建些他，党中央也透过了他，借用迷茫去。

0: 其中土日月县内资团结给中土日月县内资团结给国塔塔尼学习给中重叠土从不忙不人归岸国长铁落准参康人马中班若叫来了许天村蓝文塞不用瓦索其余塞贵巴塔界别而准举车从康西南月铁参康罗贵臭味南班牛娃其余
1: 所有的需要引起前线的都免费提供这些东西用得上的都免费提供第二年今天几位自己去出宁去参观托就应托别为您东西引行人中的这团别推天天送集中创立的月别而准就是从刚的广场去老准三用面集中创立的而准就是从不增用去如果开始前次来就是他年说是说公园的三的参观从刚过门就不拉 看过蓝山扩展区的月结什么事曾用你四川自然开明一马塔若不胡月辉他娘托集中托而准就是从刚铁走的罗尼三周月今天几位次年去初年集中托日月黑那些团体控制从刚年间对面托过去马塔从刚去托是你别杀着库斯年的
2: 肉就没了年说是来扩展签约第二个工作年是扩展签约嘛是特动秋塔四日所扩展签约了各位康有家卡桑若写书过月不是天津国母借用三兆康去肉就崩卡军械没把它第二个总用过月别工作女秀有贵得不得你的居住随把它电索杂杂女主切的秋水初顿去接托是你不贴年说是写多规律的不穷月中国家南错误广州去 三百公司列队把张勋辉去开局区域托安全年他参加人加上登记两个级别年说是其中的三队利于他年少的月别苦了三百天的都是面子第二个你到咱们年晚的用银些送不是集中从德军牛角不干给入面导致成体各国的待遇利于人队
1: 就是中年咱们两个七个把他成功图呀两个七个月结束不是集中从德军牛角不干给入面拉不成体前给他年纪得的西对白地那路月该怎么他多顿切出个月结束不是您提到了第二个各国的多顿切出个月牛角入面他年前对面他蓝色下东来了提醒月别说吧下边去杀到我给切给你看了我所月老准提参考马中巴拉年少驾驶车跟错立住了国内地月 曾用去开局那个了，推出点给买别，你说价格从哪里跑了？落点的收购买。关注于七十六队落准的蓝队准备都不是军的，偏托不越界送不是。唐三可以去充电充个地里，曾用他找位机长给忙做，哈长给忙不越。刚一个短途迷茫不，人力给女秀了八百来给配的，开过特色汤杯，肉就没得他那么多，肉就来团那休息也不是。
0: 您提他能给中改过儿敲开去图库签不签约前呢给中去他的那把抗着签约他们些呢三个月给中去领家堂明星车别那把八连签约不签 那次几天您给班给中途签明星规约那把提你敲开去肉脚都不敲开去人体来内电送签约别那把提音 就算你是不是一人，老给您七星月不谈，若给来团，我们先住进。每岁若给本地，过去七餐香米板，那样，那次团购过算内部七星月。春兴土，店家过算天，他们厂内部七个月金，满错规矩，差错不月不谈，作为我所谈，免去跟送所以来团也不住平月。
3: 第二里边内部来，他从出名样，社会对送帖，甚至去江边来，给中充电器敲卡三年，自身去出版，那么硬手送关系月。根据款式去，写不出充胸图主笔月边，满错错录制他，着陆年尾贴。到底签不准月，那次去快叫他，这孙女开讲签不起银不谈，这孙女同我们都不需要听原因。
0: 那次团结，前明星规划的，这岁养了，给到娘娘前边那么提音，给来开再来娘们食堂，都关门出来娘们同前边的，没有去递给我们提音。那次结婚，您给办，大概七日前跟送妈妈恰餐时，相冲的谈冲凶，忙做这个事，团结也不同的。 那岁的晚，那不是巧康山几天的温馨月不是。
1: 今日你年中国品种有过他人类给姐姐振作各处别吞列重这康他吞姐振作康品种振作电力所过一瓦他这么刚天你给人类有过了电力门座秋秋的蓝图器吞列了电力品种他借东西别决定走了命令基督托人家中给撒对天天吞列给孔别图这我把他边角的牛松天给别人娘的地不行重要把事 各地中国品种有过的他人类给姐姐振作给镇江青木尼给总理来贴吧的原来呀平均人们的钱的培育给团队狂别给孙秀他秋在头位过一批就抗力外援镇江唐博团队重这康给停日平给团队麻辣他唐博的命令基督托女就这么他天天行走的人类有过了披露所里他平面没应变着了青阳团队所收军给列点团队他萨达拉列南基层前边编制镇江前的人 团队表达了给狂别铁棍抗力我们把它签约青阳团队政局给列人把韩明给镇江团队培育给青阳团队给政局一把他昨天托娘子孟顿马拉区别孟州国的南顿政局前的培育给青阳团队亚索给把他的狂别周围那么我们有接送不是镇江你把团队镇总康给撒队天天团队他将其表里团队南顿团队接切归松队约进镇局开列松就过去可以给明色给这就是镇江给他 前天镇内日节出入人员托镇镇七八他镇秀开了各部门来松聚忙头清月不是那些编制了来在三百块给来两把张蒙第一他的票给镇总拿结合交通给表列团队卡团结上对的基督托去年月中给前两年归前边天天镇总给重镇文把他签约接送不是而不是给森路县的签约给的公司进大 大包一品种振作拿修订唐木银振作的原安全团队第六二托巴马是第一团队将安全培育托二年平均月中通过日结送不是三岁聪明张博玉给品种振作前样都起码是培育给切除将抗力温性都结送不是写到熊二星的各地中国品种有过的他人类给阶级振作给振总切过机子就您怕了必须一码他第一人特动编出了月中给这对切过日他人不别的三队天天团队他结合平常给重 别人娘们来了俺认为滚的当年人中给七角国一七九七六他团队表达了滚的动机了人们的参与也不是培育人员说批准了员两个团队狂别去出场宣布印地生给俺最早年托七角了退了三八了培育给编制了狂别他几座电影人类有过的差异界穷为那么上不他提醒团队女秀什么几声七八他预备他团队三队编制了表达狂别用具了滚的动位能追我们把七八马四基督托团队
0: 狂别去重置针对前列培育给国一定做他娘们来解决了各自学位但塞不当于接送不是级别连给人类一些钱不难给去小学堂所做被小学内让三年前免去新单把所供钱不借给牌儿温吞免去了这些忙了偏不清不准于不是
1: 你对我的社会家长们表现中也同在唐北从前那级别连接人类也是个列队性变形越发大其他级别操别初步参谋了宁巴的基本马赛听到了当街这部这些加薪越发是出国听到哈达的意见想去查送为什么略略恰似师兄来托这些学员也送不是他的人给人类也是个人高中铁路主席派的铁出国了连接人类渔民当街基本马赛决定权 人民也不是我的社会家长们不听从给来个经过了才准确同面一些人的姐妹相处不了长嘛人不追过个面出个提到你的堂堂啊茶龙突居饶有些送不是没人为空我的社会明白敏感给他懂长得总

0: 그랑즈
1: 지겹실라
2: 유슈슈

0: 全大地铁了，让人看得起来有吗？是。
1: 阿家爷爷，我难得没读，我连读书就在课室吃的。
0: 谈得让人是读书教不到，或者从这边学到牛牛似的。
1: 你去给发那个阿全大拿出去不是？

0: 你要爬进去，要先偷渡给队伍。对不起，急忙啊，罗不起啊。这，我担心你别啊。这个不是啦，俺这个不得别的，看俺多有时间。喂，对对对，喂喂喂，那。顾秀，看俺个工具片子。
1: 呀，对的。哼，今儿个俺接单子，明天呢看看你嘛是吧？哈哈哈哈哈！等到交差不，他个让了点下。哼，让个几个地去，别的范书生给老王领去比呢，穷热的。哼，顶个你爸个内子些。等到俺范书生老王妹妹，我你真不急不急。今儿个你可是年一把，俺三年没呢，俺老当说。
2: 让他翻书城旁边，非人的国家呀，积累有么些？老有是你的，你有没是啥用？快翻书城了，小心起！让引进民了我了，电话也很多啊。
3: 对，老有个俺小心起有的，你也查我们过来呢，俺若不接去。
2: 让来若不接有些，因为快让了，可能也见面吧，是吧？小石，让他的北京老总局列位的，破了总局列啥说呢？
4: 恰恰对呀，给退了跑不进，给了不满的说，看他让用别说，你给用做起主呢，不满拿了，让了怪不当头呢，速记也要马上，肯定要马上。
5: 退税的，就是主要是，回到他们那个龙安河北顶这个路线前做的。
4: 退税的那天，俺都继续吃。开心俺让做的连土饼呢，连煮片不是土不的。季建凡了，你也婆婆就俺对俺吃面食，俺听不见大家煮牛面。开心俺都得拉皮呢，俺咋个去公共难受？嗯，季建凡了，你俺们老公煮片皮冲个什么东西？既然给学校是那边学过，现在给吃个我看看什么？哈哈哈哈哈！真是，看大家让做俺做连土饼呢，热话还对你开门多。
1: 用啊。
2: 这个饭了，干没他个技术，俺让做菜个两盘没吃过去呢，吃你儿的。
4: 是吧？是吧呀？
1: 费林了，让给干来喝醉给你，那我当你面吧。不满了，让给去上面捡起去。看他让给拉上家里用别说，你让了，用早晚的打死一毛钱。
2: 唉，但还是别亏些，你要你所着啥病呢？俺小时候，你们啥不听这话了，没这钱嘛当不起。
6: 干脆俺和多吉些，有你可是硬吧？唉，俺在俺过去也里菜有的，不满了，给舅妈子穷的，给俺做给俺个邻里地讨个安，他不也不得啥真幸福些？
7: Liz，Liz，Liz，
6: 今次到我身边领走了很多钱不给马天平呢，直接看那费林的东西钱呢，俺这大不满把娘们的钱的，真没得给。
7: Liz， 唉。
4: 哎，月英，回到路线前做手续，带俺带兵。今天正当大门多，俺去点别钱多，工资给这一面也我再去接到，点这些不能你跟领队定最先要些。用啊，让连部队的，过来合作。
1: 俺老有味的。
4: 嗯，这第三个呗。上他的南南天呗，肯定要打开要么的，等到等住了是几块钱，生意没得有效。
8: 你先说，司令。
4: 走。嗯。收总，这里要是把老酒。 上个旁边了，还得吃嘛些？上个啥些，还得留住同学要些。
1: 叔侄，上个俺同学姐姐，俺全当买不到，对那么样人东西，全当见得这吃嘛，生不得贵。

0: 林子玉，快去做。
1: 没事，现在我抄下通话中建议，一年半天去对哪子做些，你哪子几对没比较贴切，同了岸边的哪子归属，现在就要注意。
0: 杨子玉，爱叫。

0: 你去让个旁边这边。困难你去让你们都学我嘛这边。
1: 困难你去这个朋友这些。
0: 去让你们就要我的司机，因为要我的这有啥子么穷。
1: 要啥子？中队的俺就都是你们仨，就大概率两个人他接有。
0: 去让他去给出来老周这边。我那枪不稀拉有不着。
1: 让罗伯特这边呗。
0: 你才忙着不着样，就最要嘛是。
1: 啊嘞，这咱两个其实也没得别讲，我让罗伯特过是吧？
0: 给两个送单的那么熟，一年米米子啥的，干来稀拉有咋？干起他干不上嘛，就为别米就留他的钱是。
1: 钱都涨了，米子就吐出来。
0: 你读了大学去？

0: 有呀，米多，你最会呀，米多啊！几个饭那个还送多？
1: 几个饭那个俺昨年也是叫矿给叫送去。
0: 前头几个饭那个他们他最难念不着。
1: 你花心谁？大叔说，天天来个跑门抢饭食，俺做老姐也是给花酒。
0: 哎，勇啊！前头俺也注意到。
1: 勇啊，拜拜。

0: 여주
1: 진이라公司卡控在财务角所。
0: 用啊，你到起。
2: 어디지금환란말이야공엄폐왜다리기랑동주담비는양원의경찰직말이야
0: 민가려가치도랑린도없이계시계속당시흐르고있네
2: 어디写说的话내기랑라켓말이야이내도없네짐작손도죽지도내기랑참여지야구대기
0: 딩수티제유배
2: 유디유다시보말라더비댕이시
0: 나저여지지자
2: 밤이중요한지지쉬베
0: 기나저잡블라집에주니나저지지제니양야팅시대구시
1: 행기다리회다흥보전이리리양아정아치시니어선더교비오위구초치세시루에무디페이링리샤
2: 예어찌
1: 기나저샤오디나슈아르
2: 찌찌인기바시
0: 熊文松，
3: 阿姐，可真熊松，可真熊
4: 松。俺最近跟法拉特别熊哦，熊死一呗。
3: 也好多，可是多教些。不嘛，他的国家比什么垃圾，他是。
0: 给俺是教些。
3: 老师，坐。
4: 这。
3: 他的兵坐了，打姐姐，把这我不打。
4: 文松，不嘛个他是。혼자마셔가지고이면제주시다
3: 그래도나랑소통마시베
4: 내동생나보마가랑세베마제다리랑랑튼짱혼자마셔겹지나소통이죠다리혼자디나랑이비베신다수치기신이여마시

0: kalay khasu ko
1: kalay shita ki dia ra thin ki
0: chen ye chi lo shu

0: 走。
1: 嗯。
2: 何子，杨斌，呀呀呀，对的，
0: 就该记了，多输的。

0: 林子玉，西莫亚古屯大地，你羡慕说？
1: 这个法郎阿三托斯，今天你偷两三地的人，屯大地我们现在开了军大有才人，马上开了个铁军南面呢。你西莫亚点这修通道看嘛人？屯大地一天年农主切血的，你也看不出这些没啥事。一年开了个年三的朝阳屯大地，他们第一。比那个出息，西莫亚，俺俩那是穷的，年年穷，体会开了个俺穷的那么滋味。
0: 屯大地，你让这些叫？
1: 几个烦了？给咱个钱收又多，地荒了，给咱个身家了，土老干面直接退就得丢。你给咱了明明自个来要的是虚中啊，现在千五百米绿土了千五十，地对给咱个俺米地这一百数就，俺有。现在屯大县大天了，你拿我是等个咩？干意思呢？你也别准钱钱，给咱东西吃不起。一年俺的岁岁特不难撇起一些。

0: 小林，让你也是人，你也忙完别生子啊，让你宿舍吃不吃啊？没让家门老娘吃不有账，菜一块一样没多。现在你让了个这，若不其他事了呗？爹看出了事，俺连没啥不吃，爹可能去那做尿不湿的水不是？今晚等到吃来的这有呢，俺送家拿啊。嗯，行啊，小林，今晚呢让个工作东西，俺做成几十分之一吧。嗯，做成几？这是，让个最起码的养家菜是给的，今天请你妈到，俺家月英给养龙顶个些。
1: 阿姐，月英给龙爹们念头牛没？
2: 弟弟应过去，月英给让了要求多，几个饭了，搁不了也没丢。月英给可能上这路去，看他让个学校生去。
1: 嗯，呀，弟弟最起码得菜去给他。弟这边，
2: 这他这。
1: 弟这有嘛事？导游的速度，说唱个小姐，尿不这边啊？
2: 喂，给些的给兄弟的。
1: 兄弟，叫起你，去娘家要嘛事？ 看他和你是不是有人不亲密吧？自动设备要嘛事？书城蒙人的三叔那么多，桥头子藏么？干脆也不做这东西啊！可以呢？可是自动我们是谁？你得那个也不算吃不上的。俺对是。
2: 上海经验吧。
1: 让俺去到前门个，你反书城了，干嘛我被米的来到前就医？
2: 检查没着，几个翻了个啊，孙都还不洗漱。呀，呀去。嗯，正气，你让歇下去，让个喝些吧。几个翻了，咱喝啥吧？我就几个翻了个，让的这些喝的呢啊。
1: 这个翻了个，整体给我强子给不着有心思，下岗当初第二爷爷吃不得。
3: 第二爷爷，我啥东西？
1: 可对转学这种人呢？前三节课对这种人呢？
3: 你那面没让出老远的，就用这种情意思，现在就来是你先吃。
1: 不是，我丢了不多，而且是不是全国有不着？

0: Chigyo pala.
1: Lemon duwe.
2: Nga o.
1: Nga shung le gala shuda.

0: Chance Suda.
1: You're going to be a good one.
2: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3: 谁呀忙得去一下可不给这公司主意多少年汽车公司的主要切磋所呢吕俊康的气节没得干不当个主意前的书上传达贴了三大样跟这群所那对不起今年卷大是不前的让传达跟这起子鱼心不穷三大对没多啊是呀呀你也没了地给这边推出来了我来都捏这个街头皮可就不就马起了俺没得这边俺的衣服用来去读没了读过大事嘛是
2: 注意的，
0: 让一呢？让国不一边啊！枪子给外国人直接不多打你用的，烦。书生，卡罗达吹下，你还没过没亏气了，先送回。嗯，你卡罗达一呢？
1: 我们宿舍这个房子弄那么亲密呢啊你家公给我孙娜是哪个听这一不这天灵也是吧上个工具讲话自己去叫我两个交通车给我破上街老蒙古袋子俺给浪费呢可都让很多让给普通人给觉得宿舍你也说不要学习了让你老屋里面要学习俺很支持是啊两个交通一个要吃面的第二天给穷这些些要么呢让给俺好么睡不起 可都连我学的没俺们仨连个交通车干注意俺们仨注意何子我跑了老蒙古店叫我枪子给我准备那学习给没想到去对外合理呢俺去到是你看的没多喂小周刚才来了俺也要去到他跟这穷说用啊用啊干来个数干来个数让学的

Guna to be Pujaji Bada, the Jir, Riguido Tuguyoji. Tazar Chimbo Pavada, Kanga Shuam, Gazo Kashawe Gubsu. Chulo Chimbu, Ripu, Damia Sapsota, Dushu Nyam to Dije, Susu Mambo Dube, Chulo Tuguyoji. A door to Jiji Shubina, Riju Siati, Damiata, Dotibe, Chuloji. Dinurze, Hajangi Gobada, Shukta. 하장치고요리 应秀荣给日语所的苍面哈国为女子特别为必须之人日语给女子特别哈将前不约藏今年的天马重作的熊蓝三不所蒙西之贵多罗瓦的各平里亚刚开线呢朝中别提干预不要是你呢也呢的出桌子的长达里亚多东西预备马斯 급제까지 朝中南给去年马恰不达去南落了读书达当家忙不这一不要紧熊蓝给说你嘎嘎嘛呢听个喜欢起为日日天虚月色朝家起不破别急了日日天你要紧能最低的天气日日天别年个月别年半度同孙切记起切不不要紧 其实日语都有不一呢日语跟人家特别够了前面年度日语跟小人给托事儿配合不了抽胸度皮肤早晚的有嘛的到底看着这四不一呢日语跟女子还讲个有不月子明日语跟女子配合嘛的推送所三不两节俺们这群的几个嘛的人家准备起卡巴给不打超话所配接接这一年最推多的空虚起不的年了想打重点思想打地位打重点的年上需求不的啦 铁嘎仍旧听过前不大样的拆给女子心突然前半年上修修的年上修的日语特别推荐的三年大概能行至于女子界三不修的过的仍旧女子把大年心定于月不一呢其来开别拆度年干应接前途不及日语是的别准给长线不被追给色系个女子之的第二路不仍心起我的都是有前不要的长面给几天这些三不年过不的五只前不推呢托事去厕所定价滚给自己的脚记不的这

你都去对了点，看那组公司村民给特批票件呢，其实给别票面了票件我有呢，辛苦俺们这里点你，俺们这里预备学，票面肯定是一不一呢，故土有的是给些点的是全部是吧？龙儿就退最难，定位车库的，该来是来给不着，从大个送年长嘛，上面下面些是几个月，故乡未来，车库被凝聚的看那组都是多瑞大呢，农具给没多了。啊，第二，第二些呢，从业务入热嘛些，从气象业务的军队入吧，没些呢，俺做唐都不多，中亚的早些这里去个月，接着甚至啦，故乡未来，他的其他的干部些些多，年头最大我还去抽了中面请个月呗。啊嘞，你三十多个，甚至啦，给退休咋些么些啥些？下面都是呢，俺做杨家去三百块钱的东西。俺说俺去做主管拦截，俺来出差的个，仓库出差不起个月，看意思呢，俺来个去的，俺来公司送年的去个月，俺来下
我们一年堂里切土米多。

0: 翻出城带路的。
1: 儿子啦，今天翻了菜盒里，连盒里那俺学的，人家买的怎么做？
0: 翻书城书的，俺做翻书城菜盒样品的。
1: 喂喂，怎么做？看上去的绚丽，可以装一把。
0: 俺去你们的土楼牛爷，俺们这个都别的，一家里个红果，一起土楼的发展几个男子。莫让给创造那了，中国基本电视台不许多，现在俺早上不吃着吃的死多啊。翻书城。大大妈腿是大，我最让给干妈二百米的接着住。
1: 对的，对的，让最忙的一点。
2: 对的，
1: 不急，我。
0: 急，对的，对的，
1: 慢
0: 着点，慢
1: 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

0: 你也歇着，别当去，别等，别等，别等，别歇，等一等，等一等，等吧，等一等。林子玉，快心锁。
1: 三九青皮，老子亲姐去做七个郎子主意，你做哪一个嘛吧？
0: 去做七个郎子。
1: 呀。
0: 我那年做啥没着？慢一点，林子玉，林子玉，
1: 金大，记得给叫仓鼠怎么能给姑姑要买去？你要管其他事，明天当个亲姑。

0: 没独家的。我一边念着电车车队，让给电车乘务，怎么才把车收住的？给不要要上单品呢？谁用买些？先送来。
1: 喂，子怡。
0: 南罗杰克拉斯哈卓。

0: 你这个，阿西，张姨呢？点你过去，点你钥匙呗，电话拨不打。
1: 他那是客气语啊，三舅的脾气小呀，要么是，谁家同住呀？
2: 马腿，马腿去！这马年三张，命给同三脚啊！你这人你饿了，打西北边啊？
3: 打西北，刚做些钱要马西，我哪带面子？你走路就擦不起。金马三，我同样忙着下。
4: 其实这么巧主意。我听说嘛，过年个那个习俗，让听说过年嘞，能当民族个。爹要种的
5: tips
4: 啊，让帮不让多啊？他提一下，年纪嘛，对的。呀，让个有个小小的过的，多别定个生意陪酒当鱼。用啊用啊。
5: 卡杰说：“水果谁？你也装不得子，心虚皮皮皮。”“你是的，你是的，都别俺这的。”“看出身体这一面样是别？”“是为从事业第一呢，兄弟得乐意俺样嘛是？”“我你也看差是，也没得一些些。”“老不进两个是，老不进两个的。”“书城跟水果是几个？连没平面的搞不起呀，天子，管不是？通通，老我去。”
4: 听我讲着这边够了，你当听这事，谈得正规差不多，落个钱也听这，跟这钱比呢，你也是娃嘞，让俺三姆偷了钱的生意。喂，他这点呀，让了，咱们是哪民族啊？爹呀，没准备走呢，啥？结果没白说，一万出事，让给新个预备。
5: 也行呗，
4: 但有些些别的过错用是，今晚让干着这个事呢，可这是一面新的过错用是的。但这是俺们当初见伢个着，谈的是那就是就不是多。
5: 当给出差办结了，取走九年生个事，年月半下岁的还钱不可算没上给新个月半，几点地头没看这些呢？年况且下岁的超拉单子，别都估计得老远嘛是。
4: 俺嘞。

0: 听起来他是属于其实起来没有呢我都往这车看来吧
1: 压岁还有吧冷马戏那你给压岁的样子上个你找一个的
0: 母亲我刚才看在前面
1: 彭彭上能是学生今在你的一点不许去上个巴拉阿姆拉给让他都要死了那些现在让他的一点的重视我那是你也让给去给苏当电解心的兴趣
0: 既然给他们真的死的你那恰的这是哪些死的满照还是死徒的
1: 满照给明度
0: 满是既然给要些死的你这些死不赢呢人们鬼别不信的还做账明度
1: 明度
0: 人们找不约别送的是多既然给老中这个鬼的要些死的我那人们找不是多
1: 你也都是得对旁边的就找不多
0: 找不明度
1: 上对的刚刚子弄不定你俺们做些我有的学不起
0: 要些电影你找不是多
1: 对的定个让你都预备送的是对啊
0: 兄弟让个一方跟他的没给不起去约没给别情面所以用给给一行个团大的有个他最亲的母多我也别偷偷拉着下让给南面给一番了三十七字面面没得别的心的人是母多你这前面的念头讲对了三十七吧
2: 我那让三陪不到下陪不起念的这是的话
0: 我继续那个乱马通不的你要多别是啥给是多别冲了天面呢你要多别个年底是吧
2: 帮忙
0: 地来破鬼着可对心里三不痛不多啊你爷爷那个你死得鬼呗你爷爷你死得久你爷爷你死得久你死得
3: 俺你死得还想让熊运的熊运大姐
4: 切不中伤心可三要苦个表弟这位呢米婆母都是大姐
1: 你说你这些年是啥
4: 哎山龙都下雨了。
1: 我让杨多。我那些我要什么多啊哎还不敢去找死。
4: 樊书臣我那些谢我谁他都不让强子给我救吧让给他三姐开马林比呢谁能弄救给没吧
1: 俺让他成马谁肯去掉了三当过去。你。看给妈写笔呢莫啥了你说的这也不成对面多
4: 山屋内莫啥了搞不是呗
1: 这次山天总在调马戏看就放天天才来就
4: 哎山过些个些个你过些个是过来
1: 我说嘞自动开心马戏呗可是你们去放天天给明星大大念这些笔呢山个这些人吧
4: Ugh.

0: 爹爹，你让龙姐没用。嗯，我让了卡林斯的这些不是。
1: 爹爹，你让三七土鬼，婆们是你的，叔叔上当的军爹是，急忙让你做下我这个，你也有些常识了，常有些你也嘛是呗啊？嗯，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嗯，爹爹，你喝了什么酒啊？
2: 行不行？
1: 我这脚底这哪来不是呗？
2: 嗯，
1: 现在你们都得去推车摇了啊。
0: 范爹爹，中午人送一把。爹是魏从喜，让你休息，他有大钱。
1: 难道要么是吧？
2: 有的。
1: 俺老爹没多。
0: 喂，让送一把，你也给我什么价钱？老爷们，慢着走。
2: 让开你别客气。
0: 没得事嘞，既然你客气就来一把。
2: 让开客气是你的大事。
0: 喂喂，范爹爹，让恁们有的客气。没钱俺爹有钱，让他想法有比，让有些什么，给我三十大三十。
2: 是魏从，你也让他去哦。让给俺三七钱么个，你也拿没得。俺这话给你让出个嘛事？看你搞着啥子菜色是过事？爹当年他们的针对钱就不是，让给俺看护针对药嘛是不？没准俺这样啥？马赛没事，看我把事干了，你也明知是多。
0: 让给看爸么多，那我等过嘛是呗？听我让给俺，可给先叫做，咱们就这了呗。
2: 让给俺看护针对药嘛是不？彤彤，俺这种有事了皮呢，随意请示。可是让给俺看护这一批呢，这种又不得穿不起。
0: 范爹爹，
2: 让给康北给俺个，俺搞着这个嘛是呗？是魏从，让巴拉达阿姆拉普主三不起。 咱拉这国家用嘛是，巴拉达阿姆拉云大概值不是不？可那你个什么习俗？可那就你们那样婆们世界出外间，大概值嘛是呗？俺样婆们的面，俺俩媳妇习俗出外间皮呢，哪怕恰是恁俺这堂里亲事，让俺国家的这通嘛是，得两个人你看车都。
0: 爹爹，上个地址嘛是的，俺让你给多个小三妈他们家，也还小三多当过，你别随便，你能不能要这些？

0: 你别追切比，你别追其他切比。
1: 沈维聪，你都是其他切比。别急，让我对他，你别追切比，你别追其他切比。沈维聪，你都是其他切比。别急，让个心嘛是，你阿姆拉小姐姐同辈的，老舅让大大别追大米，有女朋友。
0: 今年让巴拉达阿姆拉了，老好给小姐姐同辈的，面团打了三元皮。我那伊，我让那么用几元？今年我都是些穿金对面多。我让阿姆拉穿几不是给阿达，我都独木头也切对伊，切的年孬是不啊？切的年好吧孬多，孬有呢，让个有多大有苦干不是这样说吧？让个那么啥米线打三个季节。
1: 前年我把家学，你让拉他们输，让给俺接不起着。
0: 天天，天天，天天。

0: 让米站下，是严肃的下多，没别啊。
1: 让董事长站起，趴过来不是下。
0: 不重要，你们多是不知道。嗯。
2: 一道。
0: 养家一道，
1: 养家一道。
3: 这里，
4: 杨牛草下。
3: 我三七十六，让给俺开车时呢，你去你，你让第几车坐？
5: 一句话，怎么没早一点来这里等你听见？
4: 让牛我都给。
3: 这里。
6: 好复杂。
4: 隔一下，让俺学了的药，丢了的装出来。因为家里让俺陪陪点东西，俺先读了三门出来。隔一下，俺去拿药。

0: 一涵，一涵，让俺娃先拿门口打。
1: 你叫我甜蜜，我用尽全力。你满腔笑。
2: 你让气度天气西边熬点。

0: 我们不杀死你。那你胡人给不要去给，你也是拿了胡人给多不是了，推那边俺堂哥这个月。这个方了，三兄弟你连个小通吃啥？嗯，真是。上个马上提起这东西了。
1: 来，
2: 你这一出来，谁没胡说？谁没胡说？你这一出来，谁没胡说？你这一出来，
1: 思思，上个下雨吧。
3: 林子有事嘞，马听是的，前年你们把监控给我的。
4: 让俺出狱啊？
3: 看不是啊？俺林子有意，俺姐姐前来看的有呢。
4: 不对，你拉不下去，这不就那么啥？你还在弄猪呢？跑着上山，就走可不就落去，别的鸟啥啥。
3: 让鸟有种。
4: 俺想买油的嘞，给你搞到这个，你过去啊。正气让给面新大鱼呢，可上当时，俺是挖青年马上你，看不要光着板子在田里鱼，让看准备就得这青年鱼是吧？让看就干这鱼啊？让给开林马是吧？你打出去不？真真拿了，俺是那连接姐，让他临时鱼，你们都点不死的哇？
5: 哦，让你俺点不死的，正气没跟这面，让个先塞着吧，都是你也抓不到，所以速度都点我。
4: 努力，让给林子玉的正气你们都得不，可得同学啊！
3: 我没让给司机，没得司机。
4: 没让给啥？我没让给司机。
3: 我没让给司机。叫个司机。我呀，
4: 没给钱。
3: 我没让给啥？没让给司机。我没让给钱。

0: 子瑜，怎么啥？我来怎么啥？子瑜，怎么啥？你刚做些前面？
1: 子瑜，你过路就前面，你刚做些前面。
2: 子瑜，怎么啥？阿姐给刚做些前面，可是上面顶着写的。
1: 子瑜，你做的，你过度，工作呀，马上来允许，我来看到就吐么事。
2: 我也没多阿姐愿意，看出两下个脚。

0: 你去做看着几个面试也行不？我做我爹想你养我多个。
1: 怎么啥？你哪下？
0: 几个饭了？看来给我看着手多个，我女的这个也看的也呢。
1: 你让爷爷伊？
0: 每个都三十八岁年纪，每人手头的这看着三十一。说句话，什么大姐，米从哪里什么钱得个米多？让啥吧，米咱们让俩过来给对我什么多个？看三西梦要个退大姐，他俩要找他们姐姐，可对你的姐姐，让给给怕姐，我妈去救大姐，让给我，让大张娘给米姐了几个月呗？让能行米的姐，陪着看这意思呢，也一米钱米多。俺我那公公啥事？你同到让俩三西了些？叔叔可能怕俩钱多。岁岁几年，略多几段，你让他养大人，钱大大意。

0: 你这家肯定吧。大人给你开吃过谁啊？我那个有事可给。让给孩子吃玉米的，去年孩子吃玉米，年年俺做了吧。俺让兄弟接待用啊。俺一千不一。听说我是开不着吃一，俺大哥一喊，千不一。听说你去都干着给我是不？你今晚来，你去做嘛去？
1: 李洋洋，过年你们都安康着了个月呗？妈的，今年你们到店里，给不接待呀？牛牛是，卡嘴给不接待呀？忙他去是不？同桌卡上让给俺个一番心那么多，三七清明是多不？前三天里给俺那个抢不接兵先生，俺就我娘俺一生病是吧？
2: 小李，让给俺个仓库一到的，没得九十些得给当的，今年做花钱一呗。
0: 这都拦这么久，你还欠着人呢？
2: 三亩地这单也要这边。地荒了，其他种了，三家有的，你三不辛苦。看医生的其他种的那些呢，训练开枪不是啥子？年一年其他做谈不多，差不多都是这个月。他的年，别个没别讨呢。你们到西边了，打嘴的，差不多有没了，三不叫你等面。我的兄弟，我呢开车土也很多，请求你做哈边呢。
1: 你莫让他开车死嘛是？哼，是，咱们是不是当多？
3: 训练跟俺都是啥当初？一年莫让俺他开车不打车比呢？俺我那天气西瓜穷比呢？莫让他开卷成都么多？阿祖。
4: 选立了，第一都不如进生病。既然你们都得要他接上呢，俺就给让你了，第一都别没得输赢。
3: 也是说着。开始让开，选立了很多喇嘛他不去干起的，你他爸妈当他去赢。
4: 先生，咱们了解多么多，俺就听我一个，拉不着脚步的面的，看你一年来几百多啊。
3: 他这让开，今天去干起呢？
2: 兄弟，上面有些东了。大姐是，你娘家训练怎么啥子？你立马通电木哪儿去啊？你的，小蛋的。我送过去。卡里。
5: 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丽，炫

0: 야구수지나가도지
1: 고모사나잘하고있
2: 네레고아고아고니도스마샤대장아주대야타망견시에고와봐단다키낭인든처비아디도스때간수자타망태생연수시도와에데다다켠데야마소
3: 예지나나주기타망니견시어봐디계속독도지시나직도승
2: 다전상만은수념도라계속독도지가네타망니견데근데유면세브지럽토도가쳐뜨뜨기나봐
4: 제예소그죠
5: 타마카칸키랑니기데타초시
6: 타마카칸키能力的技巧是，
5: 他妈卡卡卡卡，
6: 滚滚起，厕所露西。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7: 现在就是给了。
2: 我也知道就是，给了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写的学的。
0: 我老子去。
8: 我。哎，要不是不我。
0: 嗯，不是。
9: 闲了老板看远呐，人力准备三十块。

0: 我听说过遗憾的面了，让伊那听说过继续的嘛是，让给俺一起预备学，你也让点家从那这头不去学。
1: 你这些年几个？俺小娃才小，到了八百，俺才不是，好多不当兵的，继续那个好离婚嘛是。嗯。俺前面前一个若不提个伊呢，自动贴了，就这么个的了，可能是。内陆里一些前头年的，几大些的明显的自动是，岁岁自动了头端，搞到底的，全部的，提了多年才好多是。 我到前面干不起你，顶我跑到群里面问些事就是。之前的同事是连说呢，他三男大姐不呢，干那卡里人是一同人啦，现在才怪有嘛事。

0: Kartai do, lap zhuk zhuk
1: zhuk
0: zhuk zhuk zhuk zhuk
1: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0: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1: 阿家爹被用别够了，地鬼没场面，咱们就被累死姐姐检查几个多。老兄弟，这真是点菜多啊！哎呀，老舅，我老妹，我爹明年春节定喜，
0: 给谁让老妹去米呢？俺爹来个的送啊，让提前让巴拉阿姆拉了，拉不住这些，得把咱们这些的小事给办定的。爹
1: 嘞，哦，我爹爹是大油麻子。
0: 哈。
1: Kintu di lai kien kibla, nga batin jidin chidu kusi. Nga yuk jinsi yu, gyurumus lai amichu, jidang kunzu nga chanti dengi.

0: 你得了女儿的。
1: 可就有不是
0: 我别去别红的。喂月英。让三路给活着没。你也活着。他这顿大得让去做节目后。我是让给能入的节目节。这么家大学营。

0: 舍不得了阿家月姨。
1: 啊，林思雨。
0: 嗯。快去找阿家月姨。
1: 让飞林学校看的伊呢？
0: 年纪这里这里，肯定一面是到我三去。
1: 让给飞林公司拿了，主要看会有不得进不进乎谁？苦过平时管不得。连那人心片面给这么巧实，可是农村小皮呢，干了切通嘛谁？田明都让两个去。
0: 阿家月姨，差不多俺大头七八也十一，他能俺来送我们就要大头来去。
1: 让母对弟子月，
0: 非得那月半米仓木要我洗他多。现在俺提来开些两千余，
1: 用俺两千去。
2: 今年个年初节，路基拉了这么雪啊！
3: 来来来，
2: 亚秀，
4: 几个月了？
2: 亚秀的，你这小马谁？对的，今年你对的。
4: 来是，
2: 过年年那么长，给几个得媳妇，樊书成的，是为聪明。过年你年天我给拉着你去啊，拉着我去的，我参加里去。今年你个那么长，我主席的。
4: 今年看不上，你们江峰是有，我们做拉着老婆个主席。
0: 我主席选不赢，田淼淼输给。
4: 我做拉着他咯，拉着起码为老年同志个，把家个吃着也光操心些事。
0: 是，我最近拉个几个月啦，别啥人女要输给，现在爹突然想个加币。
2: 你这蛮晓得，顶俺做大哈，拉着把个乖乖找我去。其他年了，那条河里呢，天干吃的。
4: 啊嘞，前天做老板，我最着重喝水等水呢。
2: 这你是？
4: 啊嘞，嗯。
2: 老板着重忙活的这段队，通知几个预备大姐。其他你怕亲戚，老板你肯多些就学啊。我。
0: 林斯，前呢几个月了，都算学没。
4: 是。
0: 俺你注意。
4: 几个月了，脱线了。
0: 几个月了，脱线了。
2: 那叫让你莫去给哟。
4: 老有娘爹爹呢，第四年也不着。看上从他穷眼眼去说，他就让个眼去了。
2: 嘿，嗯。老这小妹，老年同志的，吃个这样的，即便两个同志，非另外呢，想能开枪不杀的。
4: 我也明白，我一定这几个还是多些，要我们穷呢，也俺细些东西。
5: 呀，得了眼睛。
2: 勇啊！让给林木沙夫卡去吃些吃下药，看他比啥东西能强嘛是吧？林木沙瓦里壮大用是吧？林木杰这个木头回答那么大的健康设备呢？穿人家的退休用嘛的，要多。
4: 老于是你的舅舅啥了？听到你准备花钱过来，连那孙子都不知道。人民多年林木沙瓦壮大者，让院长落不着地了，自己又当我叔叔，又应当何为个？木头上个那么大的呢，用不啥多东西。第七单个有够差不的，这什么多啊？过跌了，七年没多。街上这边是个老油钱，叫人上去。
6: 什么都好消息，就算当些，俺俩从这工作出去了呗。
4: 唉，干了忙几年，偷起忙都不行。俺呀，工作随便干没，工作主要两个点子干不完。今晚你不忙了，工作还是取消。
6: 喂，这个是干嘛些啊？他等俺俩走，今天上班偷出去消息。
4: 老于什么了？人老于运气不行，他的运气也要去了。我呢，大把尿着烂的子，尿着烂的这么烂的子，老于了休息给送嘛些。提供了不忙的人，其他也不接不行。他的运气宁愿是散户的。一呢，林子玉的别的媳妇子，干了多少的？
6: 听这一点也是嘛是呗。可这个大年月呢，你这个工作啥得要是？他这人去多嘛些啊？俺是人给。不买那飞凌的单板，能出第二不行。

0: 你阿姐提拔了有国主的，请啊，可做体育者，多少的？
1: 只阿姐有表现，前三把有。
0: 这没这么厉害了，这你现在念完了，肯定是这个三百元。
1: 嗯，钱呢？我这会收没？
0: 啊，这人可就有，但是没给的。呀，说的，念完了，你个月来不及打什么呀？你钱我上不着的。念完去哦，可是我上次给你一笔呢，人搞的是他早晚的公司嘛是。嗯，挺大的，你这人，你阿姐给嘛是呗？木兰琢磨，你这不大，家用也不是啥有事的，农民木兰了，他的各种菜菜有着。你爹呢？张大大去吧。
1: 哦，我叫我弟弟，搞了菜皮牛哎呦，饭店里来了头嘛是。
0: 这个饭那个饭店店给搞了啥菜啥啥子，我做些什么？
1: 是，嘛是，饭叔认识的米的。当时我有点不满足，当年两万多个上去。
0: 之前张大弟今年赚啥钱这一出？人家年了大钱了，其实也差不有米了。
1: 对，我都要跟这面吧，所以我土瓜嘛在那些路的给的。
0: 嗯。
2: 王木总，
0: 铁柱马姐。

0: 喂，大米里的路多啊？这路都是没几个月，米几搞不起来几多，特别是有个月，我们的几家可都赔不起。其实我也能二点多，下面的人给没让给赔不起，下面的人听我给娘的嘛断钱，你最大家赔不起，他就赔嘛钱币呢，人听我翻书成这么多啊？
1: 用这点眼心皮。一年的啊，
0: 一年三个水果嘛是吧？前年钱，你年纪不怎么钱吧？这些年钱多，你最低他就三百要耽误。
1: 老油两个点点钱，你也没拿了，他没打几钱。从这个通过一年，就是就几百钱了。你他妈最这样有精神。
2: 上个班了，俺们来了，可对我打休息啊！
0: 他的那三十七岁都吃烟，可那年个俺才刚没有弄俺老妹，俺前是给么多呀的，可那年个孙女婿，他的那可那年了，三年也五十当出烟，伊那天早了啊，天晚那俺们两个俺是那才刚有事，他的你们可睡了啊？
3: 你们给请下，匆匆弄了这三花鸡给牛羊嘛是？俺养养了吃一批。他的匆匆说成哪点我是可你给不给我你卡着骚谁啊大多你今年有吗是俺就那个匆匆差不多都不顶着娘用没吧开始你我你个舅母继续给骗你重新你的脸看过去就女儿给通过警卫这样读匆匆给不这样就是他的困难吧子我给不这样提了能带有吗是我让你重给你的背着一个坑龙也会有事看过的亏你是这时候卡的钱就有你钱就有什么的
4: 哼他的定制差呀藏不让给金狼打不及我有你没有你见不到让学的你自己个自列杂志等到不会借的三大公司我老妈有你有学让才干着没的那不定这没把自己学

哦，您姓许，让客都请当时，怎么这张老皮给你做完切菜？用啊用啊，让来多少股啊？我来看啥？康山康山，去趟江连古店一带，俺最近在三百镇里里几个镇都安趟过店，去趟去七天就是几只鱼，那免看来不啦？前头俺最看大海庄马这边啦，马的马的，多好瞧！来，前头去趟给俺最早接矿了，怎么就修着？矿面俺那条村怎么就熟悉？来，谈到先生话里说，是，俺最七天早去边界，请俺拿寻出七天鱼，是。是是是是，你家其实制作的职位年长拿了，生育领在给老亲老妹雇佣别，留在给民生开酒店别那么些，用俺当什么这钱么个？将这批种吃下，俺最顾不住难给的，年长来不会赚着，没过去锻炼，七天去比赛去。

0: 俺做公司出租业务，两个其他群的职务没多，租金单位分数成立，检查起不到，基础租金就会死过去。租金业务俺做，我们都三面面吧。
1: 这个分了，我那些呢，我啥做这个嘛些？
0: 是呗，下面呢，你要让他当个。俺也听这老些讲明。这是，听他做些的，俺让做租金给香港名誉做的呢，良品送到给，全在上面检查别的些，俺让做捏了，控制全在上班时到。
2: 工作培训局、西总监面的起来就是，工作堂的正宗的头脑阿比亚给立住就行。大家团结三百，正常比呢，创大的检查起了大呀大，创大居住起呢，你不要过于那两个当过起想东西做一下。现在的老公过于呢，我让做搞来多少给我去吧。这个发了，我他的那么大的手机给我身边。 过去也不巧是吧？俺飞林来举着我电脑看嘛是，他这几篇跟咱们家的年外呢写不一呢，突然也不巧是啥？第一回来看俺俺西单这学员呢，第一次了，俺那年纪当通道看嘛是。
3: 可是，飞林要么多哎？
2: 没啥的，岁数大不正嘛是吧？俺听我爹用的举着我爹子面。
3: 林子玉。
2: 等他下几天了，
3: 着实要用嘛是。等不下几天了，等他弄牛嘛是。
2: 你姓个鱼，现在你那么着的注册所呢，公司连不上对呀的，就是这一。
3: 现在让给那么着的，打算考虑。
4: 你那么着的军事面，一年工资中个人家缺些，今当下你来的主动他看嘛是，你当他三六口的，来的前面几了，那么着的个老还就碰嘛是。
3: 新队就我这边呢，工资拉涨我的些边呢，那么代表从哪要些？这俺们公司的，老贵公司主要些都要要嘛是。现在工资。
4: 新队叫我听这些，有了三三一个嘛是，前三分钟我那些边呢，地主都要有嘛是。一年俺做过那些边呢，退休到是白些，没了消停，年年是年边他妈是呗。开始团大的周边呢，老么是退保的，怕啥也好消息，前三两个的，其实都生病。俺拉不着住的。
3: 咱们的这些公牛鱼，开始俺全打到水里边呢，你也全打的这些，这不太水。听这算啥？他这俺这嘴里这些，我们嘴老怕出油嘛是。嗯。
2: 都
3: 是，上个退休人没事的，俺俺这退休人没事做，全打的个人不叫说过没，规矩全打是。
5: Yes。哎，走，走。
6: 正气，
5: 来。
6: 我做老些人给团餐给一十三万块钱，听到？公司他找我创大给团餐三百准备送的，年头给接三万块钱。嗯，听到的。我新过来看不中要特别送啥？两个的给林子玉的开销。
5: 来，
6: 啥好点拿了？我让听我两个三万再找一。林子玉了两万差钱就要用，两万你也找不着。
5: 你告诉你两万是够用，让去多嘛些？你这下工资有？
6: 你先是。
5: 其他个杨西个队员能过去，莫让我们去了其他个老几群群人哪样对？
2: 熟悉个队员是啊，谁也不对啊！我非另给军团建起个，莫让了老几群群队这些事是呗？
6: 林子玉，这个方腊个建设厂里，其他连那炮仗建设过去是吧？
5: 啊，
2: 连，啥样个看看都对。光不是问的。其他个可多大难的，那这个有谁的？
3: 上公司来接举人务主了是吧？记住了，他当个职员啊。
2: 谈到连着够了，他们买不着钱，一年要我小我三呢，连老些没多。
3: 连要我就说，老早的对，老么要我钱，做买不着。
2: 跟那个跟着他那边呢，连啥他都讲不着什么多。啊，对的。前天去让。
0: Sub dir chen dyun sub dir che. To do ji le. Bo mong gu shi zhan ju me zhe.
4: Ka ji. Ma zhe ju che be.
0: Dei san ge xin ge. Ka yin su ni ke lang ge. No me be to ne fang mi long jun neng ge. Ji ge fa la. Ni ni se le ke lang ge ting wen a. Si b san ge. Nga di ge de me kim zhan ji bu ri xia sun ju. 对我头顶这马戏
4: 接着我那里,这个你没能写一下。之前的名字得着我切通通看不行。一年我养这些来给你,接着飞林了,两个姐姐居住不清楚。你这些呢,要不许多。我的叔叔连下有什么?飞林也准备起了。可是这个。他的三个都有你。之前的三个要不许多。
0: キラン갔나서。
4: 他的之前的阿那尼，开疆不干的，甘肃松亚提出他们的意见，现在呢，阿德森那给他写上一，既然给杭州的省的上不久，有啊，这能阿那尼，台湾开疆随不是？上菲律宾准备好多久？准备不过多久？既然那是。
0: 米里亚马那尼，恰里亚乌斯坦能给，这个是那个恰里亚马那尼，光我那米里亚乌斯坦能给，现在看到你在那蒙古心情。
4: 让人家笑什么多啊？俺差不多，连米基斯的生意啥么都不多。
0: 之前谈到那尼克兰乌里的正面在应该是。
4: 唉，这次的开始好运了，俺还不醉么事。
1: 我呀，他们那么差的，让他最心美，最准打的球打。
0: 既然是我们聚聚的最大块的年纪的姐，很多好友是啊。你几个记了个？等你按照这位医生中讲老大是？
1: 爹，
0: 嗯，
1: 没让给俺要的这把钱合理呢。既然最几个记了，可能没用不起，让俺你来说个单合理呢啊。
0: 空格。
1: 既然人家看片片不都过去送给，但你这边那年是十两多米多。
0: 前年既然这个就来比个公安送个车。
1: 哎呦哎呦哎呦！
0: 莎莎，也瞧我嘛哩，爹拉住。
1: 儿子了，既然新的配置我。
0: 是为从你来给大姐两个月过去，爹来要学的。
1: 感谢学。

0: 你们都喝了啥酒鬼？
1: 嗯，俺煮个面，淋个雨。
0: 现在打算兑水呗？
1: 嗯。俺煮个面的，去吃饭了，拜拜。
0: 啥你们都没有呢？俺喝了啥？今天酒用不多。
2: 两盘么子的有这么子有呗啊？
3: 嗯，卡对哒。你也谈到，我妈吃松饼，你在我桌子上下呢，忙了卡最没心就吃鱼。别急，这个是没着。
2: 哼，第三嘛是。

0: 妈有你四小姐，你有四小姐，得出血，得出血，得出。
1: 哟，
2: 阿西，
1: 阿西，
2: 普普大师徒，阿
1: 西，
2: 两一百啊，波多西给买不上人呢，哪个兄弟们在干些药是呗？
1: 你不来不花心个些，对，拉起不点这老药孽人呢，老在往前还是呀？
3: 阿姆拉，巴拉，我做不用兵，
2: 不用那底下。

0: 永住日为日子走，擅自日卧了，色不明阿东阿爹过去苦住心不甜。云南去日子安尼不赢不疼，永住抗日人得病，日久短短的参数，色不明切断竹节长两米。日子巧容呢，日想起朝龙爬起，色不黑把面切断长却被跳空天呐。
1: 中国农局测绘撒谎的，吃了藏血糖，春节人心情人不打的下去，热度人均增长，气度都有不行。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可吃得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정그
4: 스마링게하는인코넘시용어도쉬고니春关去了，恰不森森朋友临时，恰不整我朋友，春江长一座松年，就几盘免住广告了。恰不森森朋友临时，恰不穷我朋友，春江长一座一年，五盘三柱子。恰不森森朋友临时，恰不整我朋友，春江长九过年，就几盘三个儿。恰不森森朋友临时，恰不穷我朋友，春江长九过年，初盘。看吧，南天的临时恰不穷我朋友，春江长九周年，我怕看满了。恰不森森朋友临时恰不

0: 穷了不久睡在安场就给你云牌你都去了恰不心心朋友人品恰不整我不久睡在安场你走进你就去牌吞子恰不心心朋友人品恰不穷了不久睡在安场你去你不牌错灭了真不满不可你人品恰不穷了不久睡在安场就给你也牌저기블진범아무코니림시남티규최창찬니쟁아니조선팔보존라진범아무코니림시차바충어퍼규최창찬니쟁아니조선팔미도라차바심심범니림시차바충어퍼규최창찬숨주니니슈팔科入去了진범아무코니림시남티규최창찬니쟁아니우팔만캄라진범아무코르규최창찬니슈니듄팔柔起了真不满不可你临时那么提供却将产你增益你云牌先你去了恰不穷我朋友却将产继续你出牌喝你恰不整我朋友却将产将你洗牌你妈那么提供却将产将你阿牌干儿做了真不满不可你却将产你增益你出牌不信了恰不心心不够却将产你走进你也牌错亲了恰不穷我朋友你临时恰不心心不够却将产就是你松牌提名左塔重叠卡几个那么新闻的思路呢想了给那重叠卡几个那么新闻的思路呢
1: 九土九名字看起落到手印提醒你很多准备在你是你人色瀑布人照大概成你中春米龙吹进对卡就是我偏推到南极陆里您看腾替人民起千不谈不忙努强谈强下亏土弄不当下落谈陆陆举了对龙粗皮亏下
0: 什么林姐那么行我的徐才
2: 陆进了金本尼让崔土了那个银边出过轮不马错举证提出变得轮不轮也还将有不余如果陆不土轮不谈还将吃不余你可以落这错陆不土多讲七十种可是可以给我提出通求呢能测不起贵民第一可让了头爱当当腿不谈贴不苦练土不干给你见不了狗身不上这余各地队仓面落这陆地谈怕马的陆地别只落端堂几间只我说了店内阳台被写着托图可是可以给其他的高位旅店面积别超过十月不行呢可以高位的新的年内确实今年面积能熟悉呢那里让托个月不一起切巧

0: 喂，不也过的，你怕没吃不赢，人家破相片光头清明多少？
1: 你这话用过的，可你当他不给嘞不的？不给呢，当年用过马里三面着。
0: 哼，
1: 到时呢，葡萄给吃巧，不给是那个你给带巧的时候，你要陪干那的谁去嘞？

0: 추조 가세리. 잠만 해 잡아 가.
1: 티리니 봐도 나 랭겨 부유.
2: 不是，他让俺们现在三个月子，他都过来看了一个。我就是那个月子的。可这一把进步，工作阿扎干部比啥，可懂个？钱多送给伊，钱阿拉没同样可以呢。啊，多送去少点钱多伊。多送去少点，阿扎干部多送去少点钱可牛鱼，送少点可谁？啊，你大概是有病。
0: 키랑쉐시이내년년에쇼구인다디링칼라르부디아레지기부이디제과윤고레디니아마라그사가손자민치고에샹탁시니싱그유키랑갱아고옵시나아레지기부이급지다듄지니키랑둔다쇼구유영아야주윤드네랑둔다시야도삼추쉐다진보
3: 可怜姐是可怜，让永别啊，俺的手机钱就啊，俺妈给钱拿去。老婆，同桌看见别个在么子阿舅，爹生么叫啊我。多多给生冷嘛的，这阿家给咱吃冷啥吃？
1: 直接拿去了。钱给去。
3: 对，也对的。他都搓搓了没吧？伢多是那干了咱了，刚才讲个吃不？对的。姐姐，你姐，看你吃一啊。过个哪里？干了个隔壁哪不是？人么人多多。
1: 多多公妈的，讲不着急。让开这一把，让个没热气，慢点走，看这轻松。
0: 他多快么多个，还光么久，俺么记得。俺在找要么子。俺那你去多前面来个的，俺去最慢，俺去进去个的。

0: lupu topjar tinje xie khar xi. Ma ta le nga jumze xie wu shama.
1: Jumze ke me, nga re ta xie ca.
0: Tinje xie ni yung ma da. Tinje xie na nga tiwe guan mong ba. Ma ta le nga jumze xie wu shama.
1: Kieran lu xu ne guan min du. Nye a ji bu gong du qie, nga ka le tinje kye wu chung du qing min du. Mo ran xie xia. Aya, nang de ni ge bu ya wo qi ro sa. Ne zu di zhe ri.
0: Ta ge bi.
1: Ta ri.
0: Sha ge mi tu che bi.
2: Zhang ge si ne. Pu xuan bei bu gong de mi tu si yu bei. Sam lu ka zhe xi kuo wen na.
3: Pu xuan ba, nang suan de lo yuan jie lo ka xie ding di jie de su. Ba yan de mo su jie, bian ge si xin de yu bu zha.
2: 给不着啊，吃啥竹笋米了，也活着不？俺做哪个领小过事了，是搞这边？老区就停着呢，给不着给苦竹笋把当度啊。他到面子鸡皮给点自己，让个新个月，两个拆开去接，确实还是前面拉出去。你带你们看就前呢，他的那干锅菜脆啥些？
4: 接饭了。哦，西大年这么的要吃多哎。
3: 也会吃一些，听见没？接了，地上个级别，强个球，严个球，那不让的。地上说的是的，林小国三班新一些的些，俺就不学不能行嘛的。让学的别个子的都两样的呗，民族阿妈爱别阿姆个，连自己都不学，给上堂屋的阿妹找点些穷不学，俺就不学别爸爸，给人学别说不起去，若不还得吃东西，没事呢。
2: 你用不蒙古萨土的钱生命多，早一天就过去。看住塑料钱要个钱。喂，你让他们歇息了不？让个你了不过他妈给我些。不过意思呢，给不着个什么人性的苦主意。
3: 他不写长单不也？偏到命多。不学么写个讲来呢，别是写。钱
2: 能可这些啊？
3: 钱得不是？
0: 我就看看去就行。阿姐，咱能看这么久，看了下个月，看这么晓得。阿姐啦，
5: 我根本真今年的。阿姐，
0: 我昨天团大我们下个月，什么也不当过。不过
5: 谢谢马总的，走，阿姐给你。阿姐，团大我们下不大，有转看多啊。
0: 永啊，姐夫。
1: 我让你
0: 看了这些啥子呢？孽障，这就忘了咋解决。上个我不想解决，没对伢说是学不听。我还故作从干那了，真做不起个主意。看起个，真做呗。伢我做么做？我最近在看起伢面上个新东西长样嘛是呗。用啊，伢让写去。这就抢我个。
1: 表妹
0: 给穿的小裤，穿大细靴，汗喏，我最难的是。哈哈哈哈哈哈！上个从大的姑娘有句嘛事，一年阿下那个点点看个事。
1: 嗯，没人给心多好哩，你得这个聪明。
0: 给要嘛事，得做那嘛事。做那的，我穷得连他不到，啥呀大，困呀，痛呀，疲倦大呀，吃个个拉扎着呀，没着尿呀，看不尿呀。

0: 看意思呢，老早现在的就拿，出作业的，没出作业，我在里头去呢。都能作业，轻松能这个创业面试，确定个学个作业，俺就拿几个日的。老早做对，得不得要切多？你没出几牛子钱币，你出不几个？俺出不起，没出两千不行。看在拿轻松能这个创业面的这些。
1: 批个礼拜去了，毛主席年老的亲属，今天矿山得对多少拖车些？我贴松钱别搁不得，年老不得我呀，贴松钱也卡多。上个阿妈表面卡急了，穿的是个忙子装备的，我有不得事情，你老三站不下去下边，对我那阿妈别当不上嘛别啊。
2: 我贴嘛难的，我贴嘛难的，你三七土鸡，三七土鸡。
0: 哎，东西你们几个月？一年你过去出么说？客人家送伢的，我那人家们来打招呼还要的。这话轻不要紧。你们的那送，你拿个我有看看感觉，别去当面试那给不？哎，
1: 第二天那边干没有的？没事呀，得给不的，退回到中国是吧？
0: 是是是，退回到中国是。 我让你娘们来吃点，我做哪点就什么。
1: 大哥的，
0: 一年我春天学过大别的，这话记最远。春大的前头，俺们老大可最听蒙古学去，他们在新年矿业年三个团来个厂的，马叫南部送去。一年矿了七斤元的，七斤的开始年从旁不赢了，矿人到春天学过专业的时，马在工资上俺拿了真做不下去，告诉我就是，俺在俺们那盘了。
1: 听见下面的
0: 修改不改，一个哪个吃有得个？
1: 没好，既然俺们拉教授在学，听见下面不的，年前的既然俺们那个爷爷那不的。
0: 哼，姐夫，俺谈的七岁也不是要嘛事，我你娘们来解决钱面吧，让给面试那边呢，俺就过肯定是消息啊。
3: 姐夫，让给停车钱呢？俺养了，别家也不啥事，辛苦一点。

0: 你给我们寄，绝对不多。我那绝对没。不冲啊，让给我。我去年是的，十月，让给大哥。叔叔还是国语没，三不新的是。你对你国听的吃香啊？国听的肯定是全国语没，你也信不？你那的这钱呐，我来明早对你给不得。
1: 이내 미사 된다. 내가 치아파는 땅고 치승아.

你来个钱当不钱的。让给我谢谢当是一个人。特别你多我明天这期。你上过来明年的。你也要去通过。

0: 公司给这钱别借了，这给经理就我来写呢。明蒙古去了，军刀钱不通就，钱不开些就来个花不起啥多，俺我呢搞不起啥穷。你长妈也是这个人，一来听我那段别那段开机，他就不怎么吃透明度。别呢，真从钱别到我女人个中间。
1: 今年了，既然个珍珠村被刮松着，你也给这次已经学
0: 有。有行，年轻个，他这装备珍珠咋超过松着？两个调皮蛋卡过都是来过生活时，一年的累计空白单么都为工资嘛是。
1: 我原来的那个兼职经验，这家换了个公司年过错误呢，我有。毕竟年累赘的，既然来用钱有几人，他这累赘的，年前钱不怎么现在人，累计空白么着为工资打折。
0: 瞧我中年没事。像我空白装备的推包拖嘛是，没了拖不是。隔月了，把我推包准时收下是。
1: 等到先收新大桥是，推包该把我准时。
0: 是，推包前边把我准个是，以内的啥都没那是的。
1: 啥都没那了，你刚送过来。
0: 上个谈的，叔叔跟这银子来送啊，现在让了推包存在钱个内部的药嘛是。
1: 这个换了。但两个的钱多没多
0: 要我穷让两个的钱没多呢年额多他家给给人选了个四十五亿他都藏马下去了公司拿了两名说不定年没
1: 哼这个完了你给了这个娘对着爹妹你公司立即批阅这个完了给这就拿图的哎大哥这俺在公司的谈到，给了卡几个，本国人民币，搞来一笔全部起来。公司的制度心里有在动摇时，现在来个朋友咱，年前个家那么赚钱，一年他家创来赚足了人家要嘛是，谈到俺在给了赚足木头搞来一笔点了，当用要嘛是吧？现在特别难受，苦不及不的，选一点做这呢。来，去那个监狱外的，你都不去拯救，所以我拿你娘生把铁头来。这个黄了，得当用米多。这个经验了，但从头转呢。
0: 铁林从头走这边，从头转。林子进度了，谈到刚刚那样开源呢。
1: 嗯，他绝不嫌他多，马三平就全部吞死。俺来啥个？
0: 听这说话，你也来个七个七个老将学员。
1: 这嘛，他妈这边你做了月饼呢，俺再个学。我。
0: 来是。
1: 俺做稳的。大大是。你铺的那个阿妈又饶了又高兴死，顶上俺乐乐意。让了广播穷了，你哪里呀、啊？跟着我们阿拉东家学啊！
0: 来斯，哥弟弟先把啤酒。
1: 要啊，人家可把接不下。注意的。

0: 我的人不过节，你们都到通过上去。让了刚刚车呢？那么上俺车还学是了牛鱼？我给他就骑到白天大，刚刚是个嘛事？现在他这让了过来的，我偏见不算账。俺俩又被我藏不让这呢，当面多。车长，你特别会是怎么过去？
1: 是的，你特别会是怎么过去？学的。你这个黄了，直接到我看去让这球。你那我追车给的，俺来不了活的。
0: 能那么？你们我给家子送去，让了来不了去。我你谈的天气下巧的，一年天大的，老黄给心嘛吧。弟弟来了不是？这个黄了给去不呢？对你当过这边那么着急了嘛？叫这边修修的。俺公司这个今年算账，忘记提这几的钥匙。
1: 年年来看了么？小阿弟，看到你爬了困着院子，蛮松皮呢，穿得腿脚用过三尺修脚的。
0: 老黄个一起去了呗？
1: 搿天就趁他出不差账，一起来嘛，去来他个的。
0: 嗯，的确有去的。
1: 让我那几根衣领穿下。哼，钱侬我的，俺可丢了去的。公司我，你些今日让我再干了几不巧，俺几个我可丢去那走的。
0: 永啊，突击力不要看你说过没？你也谈到让燕子一提，天就说过。
1: 永啊，你给我打说过，你还拿了去。

0: ખલા સાશો ખલા સંગમ બે
1: ngapho dewra min tu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言，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对。

0: 让给我给自己去。
1: 你给自己好些多。
0: 让给没心听过乐队一句呗。明年你们都救人过心了，心都没从哪进过去，我从哪走？让给给自己去。让他我去挖钱吧，输你们都有，还这点吧。
1: 让今这米路托过江起码点的用途个，你也让了羡慕中个。干你记得，从我给这些钱打开前面。
0: 开前面哎，钱当我你们个也还是。我俺们一边买菜，让给你们送菜，让跑窑有的三岁新个事，让了新的游戏。让给。我三六肯专门就当军队员了，没得给准学。学的。
1: 嗯。你看林叔，我和我那三年学，你参谋长的媳妇。

0: 他啥对的，让女路西第一呢吹灭人日的。他人过天真呢，路西去用阿斯达车一下。弟弟赢过球，你让秀路西第二最路西达车马的，组队过不到庄，根本赢不打谁。对的，他人过呢下去用白马车，等到索达斯达了。弟弟赢过球，这马破罗勒松的卡拉亚乌斯登。他不是罗用土米多啊，普通亚乌西不几多，比用年个看得下，弟弟个。
1: 不过操，两个月呢，也会要钱。明年的两个月呢，就要买的。年底老过了，吃了竹叶青，这几年得有的。
0: 是呗。
1: 老过他的粗老来钱，那我给不到，还不去吃多啊？
0: 我那也，我那也不提这土牛面。
1: 第四零个了里边，草青就的，包了，包了是白渣，谁不给不穷钱？那我给不吃不着。
0: 你让了谁？
1: 去做老哥的，推荐不过错，当来来吧，代表嘛到，那么就要点牛牛肉，他是这个名堂啊。弟弟，我是怕，不拉去，草我干接得起。
0: 是的，
1: 你让了谢我，去让做拿了，奶奶婆媳子有呢，草我全觉得真的巧嘛的。
2: 弟弟，英国去，草我弄不着了。
1: 弟弟，
0: 阿妈，呀。
1: 哦，姐，
2: 小伟的，我真的老远都老远呗。家里了。大家是都俺家住的。有熊妹妹，
1: 弟妹，祝福你的。你今晚老过了，吃了天晚饭，祝福你的。
2: 俺这什么老来的？
1: 什么事？通通属于。
2: 阿姐阿妈，爹爹的，弟那里有事。阿姐。
1: 小薇，自己老婆，
2: 阿姐阿妈，老婆蛮大，小哥哩。
1: 既然你能当个妈妈，要不对咱说来的。

0: 你谢谢了我让你老年的大家抓老年的啥事呢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1: 我自己拿不进我自己的卡车去啊。这你看了我这老张，就是过去，没这讲个主意。老头不听这里呢，没这讲个主意，是他爹来俺子女。给他们的电费钱，老三来吧，他都到我卡些多个。现在没这样，我自己给。起码在我普通干的，对没这给，做送嘛的啊。不，爹来养个子，当俺子女，家用啊。
0: 给明年的那，还吃鱼？老大还把跟女儿开的酒，可把车拉进了，眼睛尿和气气。俺们这前片都开热的。俺们这吃过酒，到我送那儿，从说就是啥，到头最后再轻松，可就可把见不得，从说出个的月事给。
1: 台湾俺昨天的大人过没吧？你也顶住接不接进来？刚刚俺来过嘛是。俺们这前片都开车的，地里特别等有些。
0: 特别开的有些，你到海外接不接？从说过有事的，明早俺就唱不来上班。
1: 嗯。嗯。这起对不起，从下个车过有的呢，我怕老乡他们那边。地里工作，俺就一路存在个从不易。
0: 他们从小教我们说，开始老听命都呢，我怕开教，从小教是呢，俺最廉价就是了，就是。嗯，杨啊，爹，我那特别认识一下。嗯，这个小伟刚才丢了片多少多啊？
1: 然而呢，你这多少当俺们家姐特别肯登命都？
0: 俺们家钱没有，俺最不是现在过的用过嘛是。这个。
2: 年那么我呢，是不讲过多啊，答应了俺老爹是，年不的点点姑姑嘛是。
1: 吃不了。
2: 天天扎西边你们吃的，俺最那不了是一重点，我也是来过这边你们是。哦，有道有道。俺最头块看过珍珠钱哎。
3: 这就过了，这是为你们的，俺们还是送门别。你们我都我擦吧。能给平时钱可不要什么？
4: 我们这个，俺做家表兄弟拿吧。
3: 行了，我们这了，养家姐弟。我理解了，俺做没问题，那不勒是充电的，看大连接了，别那个看不大，阳台边的钱，小区边大的地块钱，可多钱了，一起点不完。
2: 哦，要说，同志们，
3: 行了，你也吃不了水饺，我也是来我做饺。
1: 喂，你还想用的？小鹏给点这学妹的。哈哈哈哈哈！让永国的三毛酒。张西北，等到的这了，你这是来自外永国酒。
2: 学长，这个过来，咱们这全部得这，老不就学的学。
1: 哦，到这里，从这部的这，我们为了给这就说。
2: 啊，搞不你不，说不起吧，顶住的。
1: 好嘞。
3: 晓得。你可把心里上咋子想？喂，我让你三不打打几不是多啊？公司内部宣布，冒着要去摘子鱼。
4: 你他妈没这点别干意，哈！对民生没有什么关系，还讨你欺骗出去是这样子啊？
3: 勇啊，你最有那年让连起去，拜拜。哈，大哥龙啊，你把这给我。连接
4: 你差别，今天你没这个事情啊？上
3: 给我这去的。
4: 俺在从卡内作业做的，开店那个大经给，谁的主菜的这，结果人家去了有谁，家中俺就俺别给行业给你们这请教谁，没事，现在在那自古大，你们对不起，拿了来规矩，表达起有谁，因此天天应该送菜来我谁，同到闺蜜，前面大姐为嘛有谁，
3: 他这是，你安慰呢，谢伟呢，空气学么子的，么子也学的谁，让给俺现在我这节目好，空气学么子的可以免俺现在大概知吧。
4: 你现在去哪了？三不学个么子的，毕竟空气学的很紧。
3: 现在俺三不学么子的可惜，天天吹把钱多也没多。你也得那去哪？是那拆不起来些。哈哈哈哈哈哈！给这些开不了，俺我那也搞不清。哈，多谢多谢，既然俺做么子过不去呢，大概知吧。哈哈哈哈哈！听我一套，俺么子女人民，你也超过几了，当不了情侣，超过的过不去，大概知吧。
5: 现在去哪个出货的？去哪个吐纳了？开车累了。你真不是了？你找我隐私去是？刚才可给参不要是？我去哪了？是不是需要咖啡？也
3: 好些事。嗯。
5: 天真也好了。呜。
0: 么子的也好些。我们东边。东边，当时那是我大姐姐被追问，俺这两个亲戚，让两个去给救，俺你们都用嘛去。
6: 真这话用过些，让他到苏里啊，通知人的，让给通知救过去的亲戚，通牛医院。
0: 杨安。喂。总管过个年苏里。
6: 既然做，有你客气，我生不多啊。老对不起，俺爹有。勇啊，到时候俺娘啷子利用？啷子利用？
0: 还记得？你是看哪多？
6: 哦，前面多，明年从俺那了，从苏里个联系啊。现在你从俺那了，到时候去。勇
5: 啊，让两个去个救，你没这个姐请求。
6: 爹家里是不是去了？
7: 哈哈，就是，
8: 让我们等你是不是去了？
0: 有。
7: 对，给。康子，准备大姐这边两个用品，任小薇。
8: 用啊，呀。
7: 啊，他在哪？
8: 开车嘛的。
7: 他提着快来着，快用过来嘛的。让我可在前边，这些他送到，他都这一脚打。
8: 喂喂喂，张总，听哪声啊？
7: 天天
8: 快这些，我什么也不能，来了嘛马上打去。
7: 是是是，
8: 肯定别去的，
7: 肯定别去的。
8: 俺
7: 俺其他居民的，全没被写没，其实我们这呢，从俺那家就是有的。
8: 是是是，
7: 喂喂喂。
1: 你这边。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走啊。这。这里我们没往这里
0: ho. Tere nye ngwe mungu dinte ki me. Dosu chi, sanxio shuzo ke ba, nye ngwe ki je de yo ni, kiran zo ngwe lo cho. Sonso jobe ji la, so kong du yu ne, nye tenge kong zi xixia kinzo zon cho, dinte xie na yao mi dugui.
2: Yao mi dugui? Ke zi tere ngwe ki je pewe na nga zo su se ga zho re.
4: Che za chi?
1: Che re, che za chi.
0: Che na kante che wo re. Yang mi na kiran zo nga nim do nye na zho, na li zo ngwe zhe wo.
2: Nga yang zho nye mi dugui, ke zi chunye sham na kante che wo re. Ngwe re yu pa xia, so ge yu re ma re.
0: Tak-ri.
5: 当把这儿就你染了的。继续用你要我这些没肉的这么继续。有什么过去？云记没记我念一遍。用啊，见你念过去就。你这不能当大民族，差也能当民族。
6: 남지 라카체도
5: 근데 재미나 인기 맞지 장가 능매 미교 내시 여지베
6: 여마시 아 네 아마 니 야오시라 여마시
5: 어 마시 딘닝다 저민도 두시 네 장을 간교 시티 파티아가 바스시 티고 라빈쇼 키제 대쇼 네 대고데오
6: 아 엄지라 나즈 케민도가
5: 비쇼데제 세초리 따란 교스교
6: 엘리스
0: 다지스 제라 오디 서브치아 제라 오니 징시 이네 괴마 쇼치로 오야 오시
1: 哦，哦，这是说，说话说，你是孤的。这话钱还多，我要这话钱嘛的。王队员呢？你绿洲你敢解决？
0: 队长，这话有嘛事？怕事？
1: 你我那俺这话有理。 청간디 예진배 종교리
2: 저거 니란치라 오하게다미 카체야
1: 디링오네 자라 오토마리 키랑즈레아 케메나 교시
2: 디링이와도 오게
1: 다즈시다
7: What?

0: 叫人我那汤牛牛了是的。日飞，你让我姓个名。让给俺我姓名多哎，常给那家炸鱼白鲜萝卜切越高外别上衣。他的卤肉火烈多，全面学这娘子钱的可合适。快叫俺啊！
1: 特别是米多，米现在的年过了面的地呢，随我们投诉嘛哩。
0: 叫人发音呗。
1: 叫狄龙。 我你丫头送啊？
0: 给琼子去，伢娘这浪得多哎。
1: 肯这多。

0: 我对不起，俺昨刚刚看见你天女爷，也有嘛事，俺中文打。
1: 用啊，
2: 阿姐，阿姐让爹爹接俺昨爹打火石的，你没事干个情况。
0: 用啊，
1: 用啊。

0: 大伙起的，今年熊头康里。
1: 呵呵，单队没多，我老主意，同他拉上永远一杯。
0: 你着急讲丰收特别，咱俩得给对的，俺退最美。
1: 嗯，前个来给这对，就叫大兄弟几不下药。

0: 감사. 수입 봐. 하고스. 송송 앞에 물 핑지 마치 봐봐 놓죠. 落对不起，金大爷就呢，金那么得意。
1: 阿姊，
2: 你妈这都干？嗯，带你这是。
0: 谁准给你来清查是？那天子窗下切的那是？天子起来过我开始，怎么啥？
1: 开心嘛的，我让他开这边。
0: 老赵。让吃啊，这要去给吧。
1: 哎呦，
0: 二毛，让吃送。这个小兰，第一去当姨。这让谁？阿姐，这给吧。
1: 要去。
0: 第一张椅，老对不起，平姐请嘛是，
1: 弟弟应该去，
0: 俺先下去，看是错不错也是而已。提供俺这从俺来厕所听，俺这从隔壁去过去，看俺做我拉特别够了。我妈这呢，俺今年从小去那做古鱼，俺叫了那个子俺的人，第一件个俺妈就偏女鱼，伊呢叫个米醋汤都刚爱吃的是个，米醋伊呢刚爱吃的退休是吧？俺做刚爱吃的米醋吃不起的是个，俺他个里下三秋，从俺给不得，俺最怕拉不要是呗？伊呢生女来对不起了，俺叫也叫不来送他不多，俺可把给不用俺家老师穷。忙学的你们去了，天就不给用给，差么我过一时也得下，疼到那么啥气死的。俺那我那身边的兄，对不呀你？看着床上外边我脱单没脏，怕老爷穷皮。其实俺我没病呢，看着俺三妹呢。
1: 小伟，真真的蛮幸福，都有俺做这样好事。这玩意我可注意呢，藏呢藏啥子？跑两圈人也不这样的，路灯对不起了吧？
2: 是是是，还是。

0: 是。
1: 以内看最眼匆匆的车队，你他个是个大妹子。
2: 上个他个是个马大呢，俺早他不是看了些，俺早他只会要嘛，是不是？
3: 是是是。
1: 你先过眼叫个让你的，等到家没事眼。
2: 出来叫个喇嘛去呢，叫个喇嘛去不要嘛的。
4: 啊，这他有啥？
1: 阿姐，说几米就有，
2: 去哪几个月没？哼，
1: 起来真不低，怕是这样用没多。娘姐，
5: 阿姐，阿姐，
2: 阿妹说，这里你娘叫谁打这个？
5: 说谁啊？
2: 爷爷搞酱油吧，他大的让他吃完喝多啊。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告诉每一步，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

0: 爹堂人那边错接堂。
1: 今年社会年跑拉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接堂跑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为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鲁门镇杨大街的地堂堂马王板松永强

0: 听着床上阿边我偷打没脏，怕老爷穷皮，其实阿我没皮呢。听着阿三妹哎，
1: 小薇，真的那么秀。

0: 这玩意儿我还记得呢，操你操啥子？跑轮车就听不着呀的，路灯听不着了吧？是，还是。现在看最眼操作我车的，你他妈是个大妹子。上个他妈是个马达呢，俺早他不是看了是，俺早他这玩意儿嘛，是不是？你先光眼叫个让你的，等到家没事哎。
1: 去了，巧克力嘛去没？巧克力嘛去不要嘛的。
2: 这太有效。阿姐，啥子没注意？
3: 去了，请个玉米。哼，去了请不得，怕是这样用没得。娘的，阿姐，阿妹说，这里你娘就是太客气。
2: 说啥个？
3: 眼看下要吧，叫他的让他这话看到啊。
2: 叫他的，俺去多几个人，家里人都有呢。
3: 俺大姐不多，你也让俺家明个那姐夫。姐，请不请？就是姑啊，姑是那姑去。小薇，小薇，小薇，快点说，给什么说啊？ 小薇， 부르는 것이 좋다.
0: 뭐, 나 당고 찌지 시제, 니들 집을 지에, 쇼세 세메, 창을 좀 막지 없이.
3: 오늘 맹가죠?
0: 난 담도, 오늘 이, 되다.
3: 영아.
0: 弟弟得病呢，你头先去，让给当兵，对面呢？雅姐，
3: 俺也是也喝的呢，你让的也是，不听俺的也是，俺就下去，可个听起这句。
0: 我那钱呢？不听你是拿上多？
3: 你去嘛的？弟弟呢？不听俺跑到当兵，
0: 一起嘛是俺。 让俺在村干那养别人们的，俺吃不啥子，让明家是也不赢，如果你不正爱丢东出的，顶你一球，不正爱可丢的起啊，家不赢呢。

0: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人。
1: 你那几座的地方，今年大夏子今年要嘛些，现在锁定就是吧。是，听哥哥几座呢？米哲明那座有哩，他把都创建了呢。明我所念的，那个月吧，牛儿牛儿的。我你托马创建的东西，长不长下的知名度？乔明都。
0: 从一个钱，心肠就是钱事。不成也把这的事都是呢，我两清明。
1: 你这马学习，两个卡给马钱卡的啥个？听我嫂子给三的硬币。你三当兵，不就爱做个什么去？不就干哎。嘿嘿嘿嘿。小赵兄，铁三有没哈苦嘛的？铁三穷生命多，社会当值吧。嗯。你大不是大人多的。
0: 但对不起，平时用他们些人要嘛事，也会穷啊，
1: 也会要的。平时要他们家些话的，我们就全部要的。

0: 그만하래.
1: 등에서 하시다가.
2: 구쇼, 개난주 체지스 예쁜한거.
1: 예지쇼다. 상어 구부 잡으리.
3: 我能演啥戏？
4: 可该不是，
0: 可该不是啦， 我能演啥？
1: 是， 既然就现在就是米给这里呗。
0: 是， 让给米给公民的过呀。
3: 他可是， 我让就不知啊， 这里老姐劝你， 若然去做不是， 一年没做俺做， 没啥就不是的。 看看刚见嘛切吧， 俺做过去给不是吧。 你最近这手头呢， 没去评估嘛是呗。
0: 他的不进啊，刚一撤退，俺俺就绕过去个去。小伟这个羡慕人心，的确接下去，难以偷偷骗苦个不是的，没事。没错
1: 嘛，我听这吹了。俺最迷的就恐怕才个着哩。
0: 哎，你看俺咋写个？给俺今年预备些个，你也不是。俺俺是的，看规矩，吃区别。广东米总是啥价钱一斤？三万几出去。他个嘞？
1: 俺这年多吧，
0: 兄弟姐，心里面的亲，家境密码给都不需要归拢钱，年迈归东路家给，哪怕也我这等屋里。这个，人家心思。
1: 可是，我那就在他三多个。
0: 人家现在。
1: 钱能俺拿了怕落去，军心没头那么些也好些的个。
0: 喂，等俺这从头的找不起死。
1: 才找这个男的给，你这个啊，八小姐，他啥头？
0: 啥头？啥头？啥头？啥头？

0: 柬埔寨了，满街雨里。
1: 你今晚尿着谁呀？等大可热。
0: 大姐姐可多学艺，参谋广东外柬埔寨大算子，健康今年听到俺来三的听个哩，奇迹热议。劳动可在消化中呢，年初早过过大年的你几位？两个人给聚个人的。

0: 顶阿来是白开。
1: 听俺米奇单身还是？你要是想大姐，
0: 来是。

0: 听着得。嗯。嗯。
1: 可是让个看家行了。公司的让个人吧。我哈托呢让个脸面上的。
0: 听着可吧。
1: 你让了看脸皮。老黄站在金屋的客人第一套了让我的狗。这马年蒙我给家子送出也没几这句看脸皮。让个看看哪了。你忙我看上难给家子送出就下。第二个我先谢谢的。
0: 人从来来这了，老马个敌人全下，从一堆可怕的故事，我安你不打，来个安谈故事，你我这个人在这南南山谷头，亲自给收到的，冷面，你人家嘛真棒，公司我人在这南谷节，人家男仔在那天在求呢，你开始收到，开给冷牛面，你开始是呢，来个人，
1: 嗯。地铁让我辛苦帮你解决，一年拉几拉几里，穿你穿里，开始让个看个单呐，让个马刚我来解决哩。解决现在先呐，小鹏公司的刚打起这的，天主现在按一把脚了，我马刚多少准备里面脚不哩？
0: 不行吧，让个从大组队数据个什么马上接，我来什么当的？可是这个黄了的
1: 老黄了看地界就得不上了药吧
0: 黄给了也没事吧你公司我给出去的事我听不着吃不赢呢各地地人年年说吃不得
1: 谈到我顶着些个预备托马老黄了看地界托把手度
0: 阿强强你爱爱把都收拾起来你看见顶着吃坏用嘴的各地地你最好不赢呢我在他这前途上瘾对了你公司给这马家钱的开包准备马到兄弟给这钱给这破烂打马上给不了爹我在他的时尚上光给奶奶还能给谁
1: 可以呢
0: 看意思呢光我生不小心你都是见了过车子马上送的给不接黑不上糖果的让了穷不是的
1: 弥陀有我的爹子姑姑去我用个日吧
0: 你这马上不接谁一过的让了我平静没吧黑不上钱不听这穷不是还不是听这去给我买的
1: 从地结果面去了采瓜庄家前的让我让出土地我过地没过了他去赢
0: 你可是的
1: 还是其他去不的着最初给这些的前马上和你开领个名度啊
0: 让给这么年的这么些的可是
1: 让给两个年不得这些度啊
0: 你年不前嘛这个年岁开嘛是从业的所以呢开不上钱不热闹这个什么
1: 他的让给我拿给俺谈过下午的是些个度啊用啊你老中学别就得个人创业队这边安坦过日吧用啊他的创业队我一个面让这些我连年不卡起什么

0: 但不会拿我嘛，切不切？给谁的？
1: 怪不民族，俺最怕了，出门去过要嘛的。
0: 你继续切么是个？贴场嘛去的？
1: 用啊！前两年姐姐才开始写个字，开始关注民族呢，刚挨接了，俺兄弟看的注意。
0: 是的。
1: 别呢，刚挨接了，俺兄弟看的亲，让他几个朋友三家几顿出呢，穷这可真穷个嘞。
0: 弟弟都对不住，俺打几个黄了，刚打了游击，开包家就饿不着，他妈给钱来家就你去忙手的，一年上了，我凭借着嘛是。
1: 那不哩。中间大大多少就可以，
0: 可是呢？
1: 我让你给老黄举药的，下下住个老街村了，不给他老到药嘛的。现在都被药总盯着，老黄给解雇了呗。七连几的店里开不的，解雇嘛的。车上平级嘛到不的，开两座的。一年年下边某某给店家托进的，两个充血的，让给金额给就钱，老黄给先呢。贴不上村长，谁不给不村长？人心给再就钱嘛的。盯这钱呢，几个年就村长。马上要工资买吧，三不好准备。

0: mi sha yi na du le bie shi
1: jin zhe me ma ta da xian bian ji zhu xie xin bie ga xi
0: ya er zi na ni xie xi zha bu zi bu la gu da die po ma qi ju
2: wang zhe me la ka san yue bie gong di sheng yi xiao wei lia qi zhu yin
0: yong a
2: ji xia ji xia
3: 你也去，
2: 婆婆
0: 说我可以上广东到上学，你两家去过，可理解啊？喂，小伟，
2: 肯定有你吧？生意难咋用？我们这上去。用啊，生意难固定的。用啊，先生意头有。我也拜拜。
0: 呀，你让谢我。
2: 我的手上钱那么多，差用啊！哦呀，哦，大大姐，你真是。看上普选班投了出的，不给拿地多。呀，其他你用不着，普选班，你们还是差事。如果真不啥事，不急。
0: 特别呢，秋天没多，秋天呢别啥事，咱该铺砖啊。

0: 中路的七路哪吒大当机关马是一年没有接过送子年纪所给不起而已让个年纪的红梅梅兄呢龙年东红了谢谢钱才有是谢摩托呢下明年是的让个年纪就要给特朗金部的人中路没塞比呢让个年纪的策局门准备建有是一年不过送图马的
1: 马上去结婚一句起来有马是呗嗯让我咋个念嘴了一句呗一起一嗯我一句呗我是让出国拿了第一句呗 爸爸的阿妈呀杨卡尔切索公司记者写着杨参刚电话去提人公司来个开明度前三年蔡中心蔡淑女卡拉斯多上去听说俺让你们都要我接的还没去俺老不想我唱吧
2: 俺哪里呀？这不是的。你这还是说，你也让我好好的当着。公司你也问我肯定去。
1: 玛丽，你也赶紧在那压平歇平吧。
2: 干啥是吧？你也让你呀？看你那俺上头买的歇平，俺让你穷顿的，老母你们都是咋？你也让雨衣。
1: 爹什么都没啥让丁年可把他怀疑捐小事
2: 你只是爱听这一年统统做么些你让这东西都点评旁边让谢伟给你捅去

0: 我让你走啊，同多母去。你同明天三不起来打不赢。
1: 让你歇吧，女的。让歇差不多这马是耽误。
0: 让歇，给记得让给俺歇呢，参不阿姨。那让休息，到时你爸不打俺们用个谁？我一天这钱吧，亏你堂兄对面多，亏你身边用个谁？

0: 算吧，我一小位，用个月。是，杨姐来蒙古听这消息，
1: 你阿妹女婿上片头的啥？
0: 你吃的工艺？
2: 杨姐啊，
0: 不许怀疑。
1: 搿种事也清楚。
0: 啊！
1: 何子，让用呗，卡巴姐没给钱。
3: 让就我用呗。
1: 那就我一。
3: 我多少？三也给一呗。
0: 呀，说的，忙说的。
1: 但俺没路的，让说，让他都出去过的。
0: 我也是，你们姐都得喝些水呗。让龙姐多买些把电话用过去。听你打个啥不？听这话用不着？
1: 我看看听你，
0: 可话用不着。不许别听这气啊！我都特别在吐皮。哦，你真是，你们离婚了，不许别你叫菜还立下，我都没穷。老杨家俺先对，毕竟我等个买不着，你连客生命都是。
1: 我也忙为不起这了，公司也忙为不起这。你过去全没说，错呀！我这一个人嘛，得怕日记呢。
3: 俺屋里面是这干土没多，养那看马车把戏，养那看马车把干起去哩，看他就这点泥壤哩。
1: 啥东西给不贴住？你这门钱大大的，今朝你赶紧去买吧。
3: 让个先当的，俺屋里面全去买，可以呢。你这前几个错一度忘记了，先把车子进。年三么了的，你这错啊，现在全部停在腰里边。年干的，

0: 一度往外你这地军电给错江山地里上改变嘛多地里压个当不起啊有嘛的
1: 当不起啊有嘛的你也落个地不是你三路通俗呢看看起居的给这三千人马去的今一个多节老母我听着你们都点不起看看请你去去去还有些呀新电视的
2: 我也听着情侣没一年错的去到片的民族不管对亲民族啦错到哪一民族我点着娘做片只有民族第一案谈的阿基地达着我约不起我问你这不是死意
1: 然是那娘丢马戏今早从我现马戏没那对嘴角戏俺在哪里那天有戏
2: 都是在其他人说今早好戏给你从你们都有不给你退休们亲戚你让你吃下去不知你让看你们啥戏让你看这戏鱼
1: 就给你看你们马戏你就要看你个鱼俺的三个花样没听这些叫个孩子气死你打个人死去看他叫个孩子三年打个气球去叫个我穿的爱搞不多我年年都得去穿啥我路一次不死
2: 人都第一生命的鬼他的娘也住不住
1: 都个娘就去叫没听见事吧两个钱没穿的派进哪着一起去钱上叫孩子钱对你钱是就小杨贵叫个听见钱我让最近再去的是吧你改变情谊
2: 让月钱呢我让去擦车度哎
0: 你开了个意我让去擦不远你两个钱的说说人物什么光样钱的意你让我的立柱点别给不起了呀就是七个月说说农民生病了我穷队呢他可以我的对自己更大意让给你一个吧
2: 是让他啥是穷队了不着村错的让给路处侧钱当下边也搞不起来有的苦东问不答对东搞不起来给他妈是带着偏蓝地的娘们退不久的俺做明个月
0: 地对俺让做不过养活起的给钱大清大老着咱们也搞不起个的
2: 是
3: 天真变了别急别没戏吧咱你们都点我那天上的这
1: 些
3: 不
1: 懂我那一地错鬼回去给我敲个让对了这没拿做车不久回去让给爸爸打干肉豆腐肉吧能没说看妈妈车不久呢错了你不要去你让县民的让爹子听着起这个
2: 可这几多
1: 大爸的是嫁接第一到头不接大爸嫁接咱妈婆土我妈是新人姐那么丁修七成一
2: 哼我新人姐这也是当我懂一张你还是顶着掐出去用啊也让三家年纪怕罗你
3: 哦呀我姐那么顶姐哦是说有啊都是等你呢偷偷让你先去年上三十块钱你也管我的事你这可真巧不着
1: 可理可理姐你这哪生命的你这里啊你就巧我的事
2: 用啊怕罗姐我三等一
0: 第几天我那要是多啊
2: 你到要是也不得
0: 都这下当我见不过
2: 人公司的预备肯这多
0: 能那么多我要藏不多这能我主意的提前让点克拉斯肯这么就行让这什么水我
2: 怎么去预备你这小要买的
0: 你要过来看看谁给的让过去要接下肯这多
2: 要多你是预备错一些点鱼
0: 来还是有
2: 赶紧去公司捏着去鱼那就要打当时多
0: 大哈好事拍给两个钱木头呢捏公司也学
2: 杨啊捏着我切出来等电动啊
0: 当个主意的
2: 有
0: 拜拜
2: 拜拜

喂，我郭小杨姨，卡里，明年中诶，库巴多，卡里，让你，让个叫我明中的啊，你啷啥利用？

0: 喂，这出戏，老爷叫，胡老爹呢？什么用？
1: 马天喜，快去看。
2: 年了，俺苦东款就的，什么多，俺老婆肯真是叫的。
1: 还是，第一个叫不当真的是。
0: 赶紧看到你许多小马力，抓不住，快行。看到你票马力，我愿意，俺做忙做给师兄了，两个多七公里了吧？吃个牛的，快到俺做唔好，热话机遇，过下话饺子了了呢。
3: 用啊，俺是打起三千三十呢，就做连三十一。
0: 来，先来古电影。
1: 行啊，看到你安排是。
4: 不知道，那个现在我们国别通知，
3: 通过去，他们就确实通知，比如给地主三分东西，我做啥的？
4: 现在俺最身边没的，如果是你给学习的，同学们都在找我要了呗。
3: 找我看看有嘛事？西门龙啊，最最差不东西，俺说春节年前是给不得。
4: 啊嘞，对对对，
3: 找。
0: 西米钱，
3: 找过钱，看自己吧，找过钱，
1: 给不钱。
3: 一个吃，俺
1: 没，
3: 俺来没，
1: 不要再吃，
5: 但是也是又不是，
1: 哎，你也顶不吃，
5: 没，
6: 那里，今朝个是太多，
1: 你，
3: 阿去吃，
6: 吃完上块吃着，
3: 喂，呀，
7: 要有，
3: 嘿，现在还是有呢，上个仓库咋走的，
6: 天天用啊，
3: 你也让着小瞧，嗯，天天你真最不累死，你休息的可能休不到，赶紧去吃去，找个那么点啊。俺哥哥要你给带给的信托些，明天早上我领学妹妈在，过阵前来俺在找买不上这些些啥，他那情况那样，家当家钱啥说呢？俺妈留个的。
6: 这个叫我张哥的，钱咋去？他这张银多还不是得多？
3: 得得银过清。
6: 大张老爹是我。
3: 嗯，老爹是。

0: 年长了就谢我，他的那不是长马是跑要是？
1: 我那是谢。
0: 这的话，年长了和他谦虚，马腿别急了，从前就行。年个预备来个马去了。
1: 杨啊，
0: 俺能是，我过三年，我才啥就没得过。
1: 给他们这么年轻这些，他就顶这钱不是吧？
0: 哎，对俺们咋着死？长过些米呢？天公啊，这么多年前，天上倒是九百斤了，叔叔全部有多钱，从前不是也不生去？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年然了，他才去，马腿别急了，从去就是叫，年个预备两个马去了。
1: 杨啊，
0: 俺能是，我过三年，我才啥就没得过。
1: 哈，给他们这么年见这些，他就顶这钱不是吧？
0: 嘿，哎，对俺们差着死。长过些米呢，天公啊，冲对你心。天上都是准备接了，叔叔准备有多接。从前不讲，天上。

0: 呃,这,几个不行吧,凯迪拉克这都,让给三个女的。故事内真叫你,其实的,卡里,没这地米,没这年档。让我那同学们也不查理,你也没这做两点几的,地米九马的。地米九马的。嗯,是的。这,这个,给一下的连过来啊。下回快哟。他的马跑远距离,两三远过来的。你也不是要写名的。
1: 明啊,别是对不对,是个三百万多,你也没这开的那个人日当叫的单子,不这个苏个七八。对不对?想个新马里,其实俺做中国的一个差不多局面呢,不这个叫的这六个月啊。他个人,让土地里不要个输赢。第一个,没得三个周队,起码没个周队,你也对了呀,小烈子嘛,你连你也行了嘛,现在东家兄弟进了日下面的。嘿嘿嘿嘿嘿。
2: 今天还谢爷,给什么点这?小伟子是什么都准备要的。
0: 儿子进步未来,钱能安利这些的。既然你没人来压住的,你没人来写去,要死的。你既然你是幸福,没得身边你没得,吃不起不吃不必,你都进不到前面,找不到个车间,让咱小心点的。

0: 你嘴巴前的差不多别去刚刚看的就啥要行
1: 哎姑大姑大然后说听着妈说的你也快对了没得广州人行不行
0: 应该嘛是西三千年行不行我这人去比的
2: 年多为你的人是迷茫我行不越咋人是行肯定行不可把你一个人
0: 这个你也我请
1: 啊杨啊前到是你年到白给这吃个人
2: 这样可要的没心痛的这一步是吧呀没这可把等个哟
1: 咱哪了
2: 年哪了请还叫我的
1: 范荣说
2: 范荣说哎
1: 你范荣说话用了不行但是你偷丢什么可不起死去啊
2: 老爹不起啥咱宁过着吧
1: 钱玲啊让婆叫个娘爹死的
3: 蓉蓉、
1: 嗯、
3: 小薇给卡巴列姐列有啥不宣布你们都学了古典有啥
1: 嗯嗯好个事
3: 我这让你肯定是去吧啊心不住死了试一下听着肯定是去不得
1: 行吗这爹呀这事情也不是
3: 我这这下这下你也嘛信不得到时那空座拿了卡拉啥个学了啊不宣布你们公司的账卡拉要吃啥有吗这
1: 有学做吗这我们做广大去了卡拉手机切不
3: 用啊用啊

0: 张，张可是前辈。是跟姐去。何解读？表面个男子就托牛妹呗。托牛？你那地址就托牛妹。让开开托牛要得。让开托牛妹门口要是。哦。不让开解读，也会是多米。是呗。都是的。
1: 汤汤好不是米的个，我那汤都好不是多。
0: 大姐，要记得。
1: 中，晓得，晓得。汤晓得不？

0: 多谢呢。
1: 田永吉，舅舅。
0: 俗话要念个名门古人名多啊，八戒当年也知名多，他那名多些，起名多。
2: 姐姐，你姐姐
1: 们我打个热线，不如就要通查查，都不同意给你。
0: 我在，既然是讲个点俗话要讲，搁来算什么？要求。那么，初学的，
2: 舅舅，叫我爬进去，我休息的，没让个听到门口间看见读起来同事，教书教，
1: 教书。
0: 东西要让米的话，那个对。格来卡不是呗？钱能啊，些查钱赚谁？
2: 他都家庭级别。
0: 嗯，结个没？
2: 他都俺就我有些个。
0: 有些个没？
2: 你让谁的？他那时干姐姐，我咋还拆桥没有？心死你！
0: 心死，心死！这些小外伤都不痛死，但能大有马事，怎么擦过擦不湿？让我叫个亚马屯雷雨大，你也不肯这多啊？
2: 难道民都？
0: 明儿大姐姐个亲妹。

0: 让这个月的亲笔。
1: 亲笔，难怪敏都。
0: 钱的这些，我拿了就是人家，让孙振达先拿钱借。你不过捐钱是三种啊。
1: 让不得能得免。
0: 钱的这些。点点些点年饼，莫着那伢最近落着，
2: 着。

0: 采摸也不洗不
1: 前的肉骨还是给大家没学还是给他马上给他也不用还是呗
0: 给个没老爷子给我得不买不起得吐没多
1: 大七不下下我也注意给他我是公爷孙啊
0: 何西我们这么记得都是对的
1: 大妹我们是老主意
0: 啊姐托管他还对是马赛让起不定这老皮呢我来老顶没到
1: 听这三把阿姨马赛生意公司来个忙过去
0: 我们到电对面呢

0: 도스지 아라디 또 잡지다
1: 영아 예키라님도 아라디 쉬죠 Siapa kau ini dah? Tangan aku ni terus ini siapa? Macam kat TV ya tu be?
0: Minta saya lah, kongsi mengenai penjiji, jangan ke Yesus cepat lagi. Nanti dia ada.
1: Yeri, tanda rancangan jika hanglah sujud, ni mengenai dia, sangat tuan yang kongsi jila macam cepi.
0: 公司南站的对南千不多，你从这儿错过大大世界局，我那就公司去上千不用吧。公司哪儿都难啊，门外的个，郭小杨个子在那路路不是，是呗？是。常公司呢？
1: 通马去让工哥们学的，郭小杨去那里跑了，给个困着有生意。去让给他们这点最最难的了，赶紧上去。一年前个去让金碧学校，第二天早上嘛，公司开门有被骂死，头发嘛是还切多，俺来门外忙着的那当皮，公司打开叫人没有人。
0: 今天大过天要么的，一级日子的这，你老久看呢，再差不是。几个
1: 换了？
0: ，其他干部的卡松过瘾了。老谢讲的，跟进从接队，明年是要了。今年再招的是，干部的这岁数够多？千万两千万是，今年干部姐姐年门外白就当着从接别的，参不上阿姨呢。现在你看见的。 大哥也要了呗。这个黄了，你先去吧，辛苦嘛这边。
2: 大谢谢，接我嘛是。你公司让了最窄子，你最靠近西南马新东多区就是，你让了一级店铺切过去，热嘛是。大老赖子。
3: 给不得都不行，就等你。这些人主要成了名堂了，我你讨个亲戚，不是你当着去的。哼哼。小了，吃了竹叶青椒吧，是吧？俺的老蒙古，可老给当个中药买。
4: 那抓住对几种牛肉，
3: 王叔，让俺阿克老哥当个吃牛肉的，俺看那吃牛肉，老娘大概天天吃牛肉，俺让阿姐姐别强着些。
4: 我来煮牛肉吧，今年搞不牛肉的，你呢？退休民多。
3: 郭小爷，
4: 啊，
3: 让俺上的吃牛肉嘛是呗？
4: 谁听这个的先说啊？
3: 我打他捏死去的，
4: 趁多捏子钱，你们多加点用吧。让俺俺他们去，天天军队咋用的这个名度？哎，看着些说，让等到俺哥哥读的，让给些唱过年最多，最没年最多，
3: 对吧？是。
4: 啊，唱过些的。
3: 让俺先别搞不定这，差不多还没多。我你错个这老孟不清楚，前场搞着这就能行的，那我的这小马的，操了那现在几了小马的，地下草的，年前的年年长辈，自动打起过来生病。钱呢？让俺那些呢？俺同都用完储蓄的这都给。 年薪的收益， 你让给新给什么
2: 都是啥都
3: 你是马龙达
2: 我那一
3: 你好古意可不是你平民其他新民族
2: 你这些个月嘛的年前呢你连接起的泡沫卡机天气给给把别人先搞不打给别托拿出的生个月里通都泡沫卡机人心给泡不卡不打两个鬼不落下钱不有里让地拆个地
3: 钱的人肯定是高兴
2: 今年人肯定是幸福的张爱玲给给谁妈妈大家谁干部给我上面活动起个这地让人要买的幸福的让人家亲给了我去落钱那么多全部送去菜要买是吧
3: 哼给不得给的看不起来穷的话
2: 特别看了的独立解决不起去的
3: 怎么了你是都喂你会擦不准躺得让个秋冬有许不起死的

然，到的俄斯都，桥旁也有吧。我让你也心笑，搞不定这有样客气呢。啊，让俺搞不起来买着。하장승차제대로믿게걔들아맵차비는랑근데치가아시비는근데치가너니기치제차다걔생님들데샤비는랑무쳐뭐요古别我别说了些，我家刚才看的羊东古些，东家给买出的我古些，羊我羊东，羊东羊我一起些。

0: 你不学没见到个情况。
1: 嗯，倒是你还是我。
2: 你陈叔，倒是来趟进下属阶段，若想当爹爹，吃饭没到，你还敢把肚子没动啊？
1: 让你困到大几不起死？
2: 卡多，
1: 哼，我来困到摇鱼，让大几不过来。
2: 这个叫轻，让个大官爷敢把肚子当进，我可真吃过轻不到。
1: 这下这下，弟弟，我让你给蓉蓉谢酒的，蓉蓉，我带俺们困到素养多，是的。
2: 我你素养多啊，素困到若阳大差不多，是的。
0: 你，
2: 我去，让个汤妈听这四个没多，
1: 跑不赢的，他个啥不？
0: 你睡的哪里去啊？
1: 你的衣服是不是裤子？
0: 你衣服裤子哎？我让给下雨。
1: 睡的。
0: 年龄大的唱歌，没些结果呢，让给去写意。唱歌，恰恰那段歌儿。你看人家，我今天中午呢，让隔壁家当要买些。你老了婆婆，叫起来就得去。你上班，错就该说钱的生不有。一年小微先当钱呢，今年进去你点点滴滴钱，错给你人民都死的。
1: 你工作全部进这，可是穷命那什么，早晚得吐吐个。他去对忙做了今天下雨，准备多少东西啊？
0: 你俺先去的，你点这钱的上去。我让你军队错了，根本就别活了。让个军人去死，你给不解决？
1: 我呢？你们农民下面着。勇啊，你让了给些唱歌写个音，让个年轻多，军队当不的，你让了也是个音。
0: 唱嘛是当个现场没，听到你不的，不会听到行。那天的明年土产，你俺们这些年样样要买些，一年三得几大。俺们这几年来，给院长嘛，也让他们写不赢，让个什么料子难说。
1: 年年天啊，什么都可以。
3: 那么让冷掉俺爹当在嘛，去不去？
0: 让你给不去可惜啊，看他啥修。
3: 倒是没，俺当的三通门头，年了七六十八届，让他们去赢的。当过东亚倒是忙差些。
0: 当过让西拉斯些，也让给些蒙古写的，也清明多。
3: 我在第三家干这个。
0: 卡多，小三弟马上还烧热，那么就是，生活通就是。
3: 出去也不烧我的，马他来光你最近烧我着吧。
0: 嗯，俺光俺去那干咩？得让个性格着吧。
3: 他那让个上面顶着大那用过马的，三门你也不去洗，他那让明几个钱都卡拉是个要马事，明你一个钱都是大，让光俺干咩呢？你皮肉搞不清多卡不实。现在让给你娃头，你皮光三对钱币呢，跟这叫谁？没些阿光阿干妹，一年皮切多光啊，几三百马菜，养家几三五的上不是？
0: 让看爹们这跟这些，总干了呀，就用个点呢，通到老师天明都。
3: 那老了看爹们钱没交上，场面卡卡上把点呢，催得看那个真是搞不到结果了些，俺的不熟人是托去。
0: 永安，你让了我许久。
3: 这两年那么样啊，你也等到人了，再可些些月可来忙了啊。
0: 是的，唐爹那顿听你谈了，你要吃些进来些呢，让炖个切皮。
1: 嗯。
0: 一年天大吉，你让炖个全清面。
1: 嗯。
0: 什么也是你的那顿意。
1: 哼，你那顿咋话呢嘛的？
0: 你那顿一百马菜，那顿清不是，那顿的他就吃鱼。
1: 勇啊，让学的。他爹年岁大些，肯定是他最小的。
0: 人家看家，我怕跟不着。爹娘旁边的大，只大结婚，穿大着样，而且还要么，见面都没皮呢。穿衣服都要要么的。
1: 用啊！你人家写不的，肯定清楚，用得贵。唱过些呢，你没让了看孙子面，你约着证明那早通过的上去。他那天最难看过的状元，什么过去？你那让个每顿钱要嘛哩？我屋头偷税个那了钱噻，你让了边上钱没让菜价钱便宜，你什么都当不宜。过年天个只话一年着，边家天个只话一年着，
0: 莫然是他们的隐私泄皮，地铁了让给俺一起去，落地不去了。永啊，让给停车歇着，俺来给些买，让给你嘴里看叫他就去了，用得给。嗯，你看人说。永啊，路口人行，头这么起多。
3: 你一直都一下子，这别了，这让杨老师接，杨老师，说一单，说一单。那老李看见马姐把店面的，你那是等大爹，咱们当些店面，唱过戏没呢？我那三木桶是。是的。听我讲，让你从这边过定个钥匙，过定不得。 刚才叫东娘要订个钥匙，一年他都订这样样样嘛，是用这可热死呢。几所也是给的，便宜钱钥匙，钱咱他都管的，谢谢他，拉在这，拉在管的，一年我你买吧，没这天叫送上他的家内几十面药嘛是，我做他一些连队钱币呢，是就啥是。钱咱爱提个床底，嘿，我你个军人要嘛的，钱咱上了可热死的呢，我让你。
4: 起码从进去歇，对不看不见呢，大概这个钥匙。再多点别人团仓嘛，没人不进嘛歇就是。
0: 可是人没人进门呢。
4: 可是没呢是，人可不能要嘛的别啊。现在人给也我这说的，你让歇。可是前天不是买完呢，你也把不能行，不过秋季季节，仓库铺选不能行，落不进了，催不起就是。嘛是昨天落不进了的。
0: 让哪位给我讲是，可是我所要买不起，快把那包的送么多人呢？可是，
4: 给这的可是嘞，明个那是亲戚。
0: 哦，你可是是爷，可是你包的送么多人呢？让自动点买不上的，主图也要嘛是不？
4: 其实是他要嘛是，顶这马学俺认对没？不过送他也要嘛的是，谁那么贵啊？其实是我顶这钱买的，俺我那孙宝店对面的话，让三木是懂的。俺让你给从前不顶这军员面子，没想到你那的是新鲜俺俺三木通对没几用嘛的呗。要啊，他的你从军员面子随过不去就是，现在你铺的所有要过去，这马几钱呢？今大钱没去吃着有着，几钱呢？
2: 给自己就看给司令吃着有着，搁不得对娘们对不可在呀嘛是，让到处过啊。快住啊！
5: 你破了，光你做个辛苦，出去当不过的。不过得给人嘛是，让三木多大，开始搁不得对苏国军产品呢，不送东西趴下，让个少小时，让三木多大。
0: 提着让俺少小兵呢，让个俺们那个，让，俺们蒙么送的，到底是送的。俺下去买些钱，不过得给别人，洗个水呗。
5: 第二天要嘛是，伊那让个些大的，菜里大么都不吃的，伢让些么就该，不过一家下去钱呢，伢个钱不是还要是？
0: 俺嘞，大钱呢，心没皮。
5: 然后呢？
0: 那段他过了现在可热啊！俺们这几个人让人从这不就能用嘛是？说开去学嘛是呗？
5: 人家包的瓜切多，日不烫三百来个钱能可真是，确实是那些呢。人家才说了，那才是能用过嘛是啦，干了总台湾讲用过嘛是，那画面照啥是？
0: 俺们这俩工人蛮难的，俺能行，和你妈可别难吧？工人天天拿着要嘛是？

0: 别俺爸爸喊着生气，爸爸让俺养活多，听他全部中年人死，弟弟让俺拿我咱们去叫顾爹子，俺那阿爹没去，爸爸开药嘛是，农民这娃子就是死，俺那阿妈来开些还没多。
1: 让女婿，看革命大家爹姐，你永远永不杀姐，看看我全部尿光你的。
2: 我上街的鱼，他那些鱼。
1: 啊，唐菊花，卡巴马林上，南山青铜谷下。
0: 叫我爸去练鼓。
1: 鼓个鱼。接了些土，得不得没多。
2: 用嘛是，他都让小雨，也没人爱怕谢阿勇啊。

0: 现在让爹牛解决啊！你要路不都沉睡去，老么开始牛个月，兄弟看那啤酒当回答。
1: 年年都用，
0: 没用，提胸前牛都差不着嘞，让爹东西，年两三里，让现在那么新鲜，俺大家顾对啊。
1: 有。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用个月提炼竹马竹光二姨出酒店了看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给他了托拿七把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头年破单乐月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困一地摊起错日单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我们的卡了钱不着，过路去不着。
1: 巴拉达姆那个军军还在要不拿下，我安躺不打死。

0: 现在让爹女解决啊！你老婆都沉睡去，老妈开始尿浴，兄弟看那啤酒当归的。
1: 年年都用。
0: 没用，提前趁尿差不着了，让爹东西尿了三里。让现在那么心急，我大家顾着啊。
1: 有有。
0: 爹是考虑年头的习惯要了呗。
2: 开门，让大吃完什么去？
0: 让给刚做的几个月，超多的。
2: 从刚拿了这么远的钱，说定个哟。
0: 底下我你老弟这来不来？给敲门人马学的。
2: 我敲门门，查到爷爷。
0: 杨啊，你三十多岁，你让今天托运去三三么去？给这考虑那个学的，我从头找个月，阿姐五点要的。
2: 俺们这钱卡里有吧？阿姐通过生不得。开始通把车上来卡里有嘞，俺你开你前面。听着，俺们这钱到了，谁个多嘞？
0: 然有人卡里是有啊。

0: 将军，嘿嘿，阿姐，带现在你的心思，把我们人家两个面前拿来呀，抹去了心中些些歹毒啊！我这边去特战打，今天那边特战，没多送入少，把我让给我那枪出不讲毒啊！
1: 小妹不瞒过小马子，中人的，
0: 的啊，可吧？啊，
2: 什么说？
0: 喂。点点别么多，提出些筹码的，那不人多用。
2: 通过门徒喂，
0: 挂到，
2: 也好解决的。
1: 不准备做当地还过线。你住的你亚都是隔壁那让差不是，还不是你。
0: 啊，这这些爸爸，你俺是你同学，特别等俺老张忙着过年，别去等我们。爸爸让准备那亚疙瘩，疙瘩呀，疙瘩。呀呀呀，妈。
3: 江，你看不顺眼了，住住。那么看你他在那吃完个开嘛的，开上嘴就听到了。要是装作熬着去的，
0: 有有有，答应的这个面头，这个面头。
3: 你要做茶呗，这边阿妈，阿姆让杨永杰喝起个，马上给钱茶品吧，阿姆让也是给块酒，酒。咦，
4: 对的，俺做农牧场牧种的，他长得穷茶呗，说的许多。
3: 阿妈，老几多里去的？不选别，看我他妈我给他亲事，就算我这条情况了，管点钱，见过你。怕不就应是的，我那哎，钱你也会信不接，不信别上俺那么大的级别。
4: 嗯，你爸爸乐不清过，
3: 阿妈阿里过的，不信别妈虚是的。
4: 用啊用啊，你羡慕用。
3: 啥玩意？看我年月下，今个年代，今天我年下是下，平时大多几对到底不要什么？妈虚了？
4: 羡慕用。
1: 你们都点了也会要是，到底不要什么？既然你不够穷死呢，俺们俺你个年弱钱货。
4: 弟弟，
1: 俺你了哪咋穷呢？既然你从永小小是吧？
0: 这个不行吧？可是明啊，屯大仓么，住差多，俺从边上前去，是没有来这边，可做些我上去个。
2: 妈哩，躺过钱那电器从那天上做些我上去。
1: 不正啊。
0: 啊，
1: 就叫他给这钱去。既然你个我多是屯的，俺们俺你个多是屯去。
4: 是。
1: 看怪我怎么不寻把短袖能挂用过些？
0: 用啊，爸爸，能打么货？等到天热些了，就叫光怀要买些。你也等我，不寻吧？等到可在等门头，就叫了雪的，就叫个短袖。
2: 么货？你看人做些货？你什么天热过去？你躺到看过月饼了？把时间来，俺来明吃鱼。爸爸看上你，落地不接短，今晚你最后看了球呢，俺来特别等你，要不然用不用过来？
4: 看过你了，我忙过打鱼去了。爸爸，让出我给我端边的阿丁马些生不要。
2: 你还过去弄大米，打不鱼。杨哥，看不能俺做公司叔叔跟表是吧？俺的钱大哩，能空就空在手，他个哩落地不起，空在。

0: 三不堵。
1: 爸爸，不许别写吧，我那用再多啊。三不是懂他，你们家俺们给你几天跑了的亲戚，看过全部停车去下位呢。
2: 对的，
1: 俺做
2: 后
1: 边的姐，看过第一切都靠最下位呢，也无用嘛是，这嘛是。
3: 这第一天呢，你居然看见去学校，
1: 路上跑里头偷偷拉过家念一遍啊。
2: 小女的，爸爸也没在去学这些，把我的人丢起来全部炸。
4: 前三天。电话人家老孟哥是我亲戚，他们现在不也穷不是？他们的不能让我军人抢先。
2: 到到这，你亲属回国的现场，让人家他再抢去呗。
4: 啊，钱币。啊，你让小伙子们得意，俺今天明儿就能用过去呗。
2: 俺今天明儿就接，开走嘞。让电视明儿的要我是多不？
4: 要我得多。因为我先不买账。落地不明的，看这边没蒙古其他的些，看这边羊皮呢，不一定染羊是吧？平时呢就拉皮呢，俺先明的，
2: 先可着嘞。不过伢子让伢先弄新鲜，那等着要嘛子，用啊用啊，俺都愿意。是你学的，人民干了俺菜还学的，你走路捏着瞧。
4: 我呢，哎，钱都行的。俺亲嘴皮也养不赢呢，第一年大姐吃不得，再叫大姐爹爹养家吃我是呗，
2: 爹爹吃我去，明个长木鸡不知道，奶爸点开我是吧？
4: 对的，停车钱用过是呗，第一款我大姐吃不得做，养家大姐吃我嘛是，就最差那一边买菜，俺那边用叔叔当回事，俺们就给送买账，这是家要嘛是，差那嘛是呗，
2: 爹爹。到我呢，生意上难点的，大姐前面你去唱 K 去的，你换做老师请我。
4: 杨啊，呀去，
2: 咋上的别寂寞？对的对的，杨挺这人，给去看那些新买的，听这钱俺起码也请问的。
4: 杨啊，他姐姐咋上的别准备了吗？
2: 人也能干干净的啊，他个让我。你去买最轻松啊。
3: 爷爷应当念了想不到看应的，嘿嘿，哎呀，咱们哥哥周周应当，哎，我提醒我呢，干不起啥穷啊，出国的这些忙钱吧，就用过周黑。你讲我呢，这些别当上讲这些，谈到一张嘴就交给卡巴用钱，看头给如果就是的，他都用你，你忙着忙着周黑。现在我是都是去，
1: 见了也不是。
3: 爹呢？俺你来叫我，咱我请不起，请着要的是吧？嘿，送不得不寻呗。俺们个你了，看不起女不是？现在俺们个你上浪天不到那年半截，中俺那了爹也要的。俺我那心定呢，干不起这情。家长他的名声显见，俺们个年纪，既然做干经营的，是吧？
2: 是，
3: 咱们也难过嘛的，应当应当，俺们个现在经营的。

0: 应该我让你养家想办法一点。
1: 这是不恰当啊。
0: 哎呀，让苏一面辛苦一面啊。
2: 啊，我还啊，我苏瑞，我让兄弟。
0: 让你进步嘛是。
1: 现在让去叫这。
0: 你就叫哎嘛是。
1: 但让世界肯就么就写个。
3: 阿妈，写就写，让世的肯就么就写是，果真当年你把自己写。
4: 这像我呢，不听你那么一点教导啊。别来写课文了，
0: 但这一下念了五天了，给这写是久的。
2: 啊，
0: 陆顿，然后热了开始收雨。
2: 我热开了一年几吧，然后他去。
0: 上个月过去，明了过小阳啥是吧？上年军部马事，然后就过上个贫穷民那日的。说开啥的啊？那么说开啥？
3: 收心。
0: 他个是收心人。我做高三的马红，染了点就是的先生哎，老邓，如果这么啦，好久没。嗯。
3: 这是给个不是另一边的钱，
1: 给不穷下，给不穷不着。
0: 嘎达结果是的，可是搞的买不赢呐。看过的我是那落差要谁是吧？把工来是能去抢要谁？马瑞。
2: 局长，马个新大的年前几下要的啦，叫人给前几下要的。
0: 那是。马个新大的，人家前几下要谁啦？你那面前几下要谁？既然你哪个是懂的？
2: 我做些啥去的？啥去啥下？
0: 啥去没？你那么接不接的他？可怪那了，把外操要的，是吧？
4: 不知你给这点我那年头些啥多？我你操办个特别古代就来的，
0: 爸爸让给我接东西，爸爸给你个铺地个那年我陪陪，长嘛压他学习。一年啊，你日不没挣不起，等到开始呢，主要要买这啦，从今呢过不得不是，钱咱今年嘞随时需要没穷。嗯，
1: 普正啊，一年了人家从要些啥都是个多。
2: 谁给？那么说。
0: 你先送哎。
3: 阿妈。
2: 先送啊。
3: 昨天去用药时，一年就要听这些，强盗是啥子？该是不是就是？
2: 是。
0: 对呀，强盗是的呗啊，强盗在这个嘛的。
2: 啊，再打底下，底下。
1: 不，打上头呀嘛，
2: 打
1: 上
2: 底
3: 下。
1: 从啥的开不上用个用个，
3: 打底下。
2: 你
3: 还
2: 叫，你还叫，到时候。到时候，
0: 我得哪种啊？
2: 你看了没？这叫。
0: 我哪是没？
2: 呀，
0: 我哪得没？
1: 我的呀，亲姐，去看
0: 多
1: 嘛。
0: 打多少？巴不得你们多，阿拉懂个月。
3: 这大姐，
0: 妈，
3: 这大姐你懂吗？
0: 我哪得没？
1: 小薇，人是不要钱啊，小薇人给。

0: 让有着行动电动啊，你这个没用了，何俊伟。喂，孙英吧。
1: 能不能总结给不重要给你
0: 来看了哟，我找我写啥都今晚找我写的用途呗。
1: 用嘛是你人才我过比但过头没多他的人才用过于
0: 爸爸跟你他的特别感应都不得没多请问啥
1: 救命你人出自己的推荐我出自己哪处用没多呢你也没知道这人哪里用不用
0: 让对不起

0: 小鹏里，从下你们都读，到时呢，我怕学他自己。
1: 岂不听这？装嘛是，但是能你落着。嗯，
0: 到时呢，写着，爸爸夸多。
1: 不，你也是给我气死。
0: 你也不是呗？
1: 哦哦。
0: 我阿妈让你们多看通个眼。
1: 但懂个嘛是？但这些懂嘛是？人家阿读书也不着钱啊。有。
0: 用啊，读书哎，你也给不着钱。
1: 让读书给了钱么？我让你也是给。

0: 那提出三马多，提出三当所有人，
1: 不出个所有要马的，天气乌黑呀，算不出的。天气个你免干你老远的，皮阿阿妈，我西个这边死的，你西个马这乐意，天那样啊，阿妈。我心里呢，俺们让我学不多事。我的人家日子，能得没？我能得没？
2: 我能得没？足够得的。
0: 俺们过学不起东松，没中间第四年的。
2: 俺是啥子姓名？俺我那舅舅我是啥子些？我那偏妹嫂是啥子些？不选吧，就对的。见过你了，看过你姐，不明显大咱的，我姐没好死去。我那劝过劝，俺那我那偏妹嫂是啥子？

0: 听这妈说的，我让你了，我再做要是吧？不是说呢，永不撒土别错是给就是，可你立下主席。没事呢，大厂个对不看有钱要买的，让他的朋友是。
1: 他可是阿婆的，那么再不进去。来，等着嘛，姐姐，看这一年啥活来的，下忙子些，我再忙子些，交给贵别堂忙子动活似的，顶这些不会接都是。
0: 勇啊，你还可是下忙子些，看那忙子些。叫个鬼别贪忙死头，我应不会去的是吧？

0: 喂，我让南宫找李玉，马氏的，也没能也押用个。
1: 让任西强哥的这马氏的。
0: 我任西强哥有不？让个新哥找不？
1: 娘啊，这是他个人还意，让对不起。

0: 두소 겹차비.
1: 겹차저이. 라차동슈. 아니 됐대. 엔저초시. 뭐지 예당고.
0: 형아.
1: 라규시.
0: 아. 강배날 사와슈슈도 마칠 고양이 자주인.

0: 不行吧？让开机。你去了，姑娘娘家住院，是来问吧？
1: 阿奶。

喂，小红，起床先啊！学校前个季了，起床给先把卷子，从下拿起咱个应急处员工送啊！年饭中了，可把领住，年的卷子可这么难的，我都是赢，小心的。Mordonda.

0: 你看我女儿没写着，赶快你给他取写，还怎么透明的？是不是该写？让给你看了你个面多，你了嘛学是可在了呢，人家写着还是个。
1: 爹，看说人，我们就没多写是不？确实，看大爹是不？
0: 让给看了还忽悠，就叫我那么久也不买吧，让给托么中哎，你他个人啥不求？
1: 啊，这边让给妈写呢，俺那我没求。
0: 你第一天三单没，我让你先讲个没吧。天上是平民啥的，到底说在哪里？到底我认识哪里？杨军看过许多。
1: 看过多耶，我让看你个些吧。
0: 谈到二十多，今晚也还会有吗哩？
1: 我让你先讲个没吧，还是去偷些。
0: 咱给起这个衣，谁的？谁的钱？是我写出来的。我呢，没这钥匙的。
1: 哦。

0: 我宁某的下呢，老六个月没得个月。
1: 大中，看看小啊，杨爸爸咋没可以？
0: 到时候的。所以呢，小鹏这些，喂，卡拉纳说，来，从下个从头痛个月，我怕学习了，我原图没读。我在阿吉南广这里着意，你阿姐可把这着死了，莫那个许多钱嘛哩，其他送的。
1: 用啊用啊，多少啊？让个进来的。喂，小鹏，当肉吃了。用啊用啊，牛吃了，用啊。热死不着。热狗。
0: 嗯。
1: 我做老许啊，起码吃了，生意两个着实。
0: 我那天这去，让伢老表示牛对。 我阿拉从咱们单要买的，你没得干净情况，我。
1: 就是老许啊。
0: 嗯。
1: 岂不可再抢点老许了？
0: 老过穷。

0: 你看着切不切？俺们书记嘞，那是当对面，一年没月在了，那是当数。
1: 你说我给这钱不就给黄老板看下？你把三千多没送，光给他让你抓的，我是那看又是三三没穷，光给我让你捏啊，许多业绩，增加点出息，一年光给的这那么多，
0: 用在何人呐？
1: 你可让来看遍是任何的光三十。
0: 逛了几遍，约我去。
1: 是，逛街俺可让哪需要送礼？你去不去？上个星期咱不谈个啥事？俺说俺让你通丢个米多。哪路？俺是经过阿拉通街，迎你看了见面，三木大姐点皮，你提这钱啊，让个钱多人，养的俺的钱多人，给别个钱多人，养的自动钱多人，三木大姐等给三多个，阿拉。我求你妹妹，越过去穷，让兔子姐，今准备这些花三句。姐了，我让四姐用那些钱，让兔子是让穷，让兔不得啊，让了他们姐，到时我就穷了，也我就把三句。一年，让兔也穷不得，让给俺家妹打，妈别担穷。

Mm-hmm.

替人的你母的不选把鬼上边错的没赢了不选被犯扰了这个娘边错的也没赢吧错的替人到了有我谁替人你母的替他切的给我谁

0: 竹露捏擦能当民族睡忙是的总当忙起了俺们燃索去他的人看你有着吧
1: 老对不起俺能当民族你打开了谁擦你不停的学前家吃鸡总对面的找个吃鸡
0: 民族的老爷连我的这个民族啊不停的穷队呢那么下次你这有水哈姑姑的
1: 对西马龙的其他你也找不着的大部分啊，全是几所人嘛是呗，
0: 不是选别管的亲民多。
1: 但我们听着几，俺不会解释呢，人不会安不起，
0: 俺偶尔阿记着安钱的话用过着。没事呢，不会也没听起到好嘛的。
1: 觉得俺念做啥了呢？
0: 给这领导差不多这么说的，人老对不起，不会吧？是哪点这开药嘛的？俺安记着，你看女的能打药嘛的？
1: 你开的是个药，其实俺念做哪品呢？人不会安不起啊，现在的。
0: 开的药嘛的，人的准备是不特别难的，我那人几岁多啊？你看这，俺我这去看这个。
2: 俺最怕了没人做桥嘛的，下回子俺可把脸出，人也看我不会要啥，搞不你为啥你看过呀？成都不过去给老张几个月账，着手忙活耽误几个的。
0: 这次俺必须耽误月。
2: 让人到我家做药，我就晓得。体检药我都要，哦，挂住药，没其他品检，没送到品处。
0: 你这可对了，人不正经说是多，俺我有两百几的。
2: 这下得了两对。
0: 阿七，你让谢兵吧，让伊呢，让屯大有事多，你屯大晓得。
2: 嗯，第二天三六一，你爹呢？让有人过米奇去过店里，让我要买的。阿江江，让来带了三五的，一年吃完钱你个买的，够不着端过的。各自的，年前呢，让垃圾拖回来个些，我让最爱了，穿那种的特殊也好瞧的。大哥，看到你公司能供个那句，两个差是要的。我转单右边那段几个都可以看几个，那段几个货的送去怪我钱不多。前阵让给俺落不起去，是我钱不有。
0: 你过去是？给这么你不念行的，其实人家俺年纪轻有呢，那头真的俺用没。其实人我那过一个月呢，俺那么三年有。
2: 俺我那人过不多。
0: 钱你用啊，可得两个用着。
2: 人家下半年就的。
0: 你也下半年就的。
2: 哦。
0: 钱的生意学个去做给吧，生命俺过学啊。
2: 用啊，小李铺子呢铺子长的，三面过学呢三面过学长的些。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言，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啥，我是云南第一，小酒军中先进的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木中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懈的，他把多人一个苏木内头的呢，中大那呀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懈的。
3: Lutasindic, so the Lujan now, a pet show.把羊不加的，也全部洗净了一下。
1: 你在店铺去呢，身边没事记不动。
4: 身边记不着呢，叫我搞的这个呢，领主用的。
5: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车小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你起呢？你来个娘苗大姐，弄到姚明都生病。
1: 咱个老舅都对难了，听我咱们所长来个七个月不快些，我咱们所长的今年才不离，俺最低今年起来算啥？来给我添了，满着其他药的，年轻的人空满的。这马上着，咱老舅。
0: 七个能你给俺可是难用过这边，你来这马上来两个足球，别那我你起来值吧。你就拿着这收益，
1: 让个些面过厕所。一年他当俺做活的，哪种都管不严。
0: 听你年看了，人家姚明都输遍，听到你个年舅妈就管不着了吧？
2: 哦，这就过了。年前的看了，可不是那届，他就是先生病。
1: 要我阿姨，
2: 他就是些吧，就有嘛事。
1: 杨啊，几个朋友个没对哪呢？让我们爹爹姐打最起，哪天看见来个苦酒的来个军务起，一年年三批人，俺哪边里不接牛油，让来个军长了，俺的都吃不起。可是军民都呢，什么时候去出去哩？隔几天让俺看了嘛去了。
0: Liz， 几个朋友推荐哪？
1: 听着笑嘛哩，让个几个朋友推荐去。
0: 几个朋友推荐哪？
2: 哈哈，钱呢都是天给命的。去让俺做公司学吧，可是学艺。
1: 干嘛过的？到时你我干哟。
0: 让我来听这腔了啊！吃皮还学不多啊？俺能俺们这个六点六我哪还学死？
1: 看他特别要嘛的，让学的他这两个星期两下不花药的。哦，你陈叔是让陈哥下去，看叫那中两个的让给严联系，俺老爹要吧。
0: 要俺让老爹不去。我光忙吃不到，让你给吃的。

0: 上回在这个节目有着吧？
1: 哪个没过？
0: 这个彭老师年的，年得的彭蒙古搞青年有着，听见俺兄弟喊住的，彭是团员个，年纪没是大啊？
1: 去做啥事情啊？
0: 何止，让俺阿弥的运气收得过。
1: 全部的勤赚了，就打完药没事，去给了老总吃下中药多，这也吃过药的。说说公司人，见大起对，干扰杨氏家的，军队去了吧？
0: 平常兄弟就是干扰这单，俺就推个贷款证明的话，俺让是干扰这边说，银子没得拿枪是给我一边说是敲的。我那上面你们先洗这些啊。
1: 一年个别年前呐，推了第一个币，最多我呢一多忘记的，让什么当的？明年当土不呢？给这糖果雪白把了推走这么高的，给这糖果雪白呢？卡不点了，俺让了搞不多雪白白把了呀，推走这么高的。明年他妈老年代不年轻，哪个当也怕了，也爱就嘴人不起来过的。
0: 陶姐，天上兄弟是搞着这对，叫人的别是，搞不到是穷的个南山开街个这，开街差呢，人都点叫嘛这边，听这叫我了。
1: 他个哩，俺嘴推胳膊的话这个哩，然对的，俺让你媳妇老女婿媳妇的，哪个接等女要嘛哩。
0: 哈哈，我你。
1: 你的。在这儿写都想担心的，
0: 你的。
1: 喂喂喂喂喂，你明天把你给接去医院，过两天多接去了呗啊！你是小马的弟兄的，你干啥呀？你老名字张毅的，来我看个金银。呀，大子，让兄弟看金银的。
2: 哟，
1: 叫豆子。呀，
2: 马里上的干了，看了关下药。
1: 滚豆看个金银的。
3: 这不得这花样了，可就没这么事。
1: 俺做公司要的，别啥米都给。
2: 长我几年前，两个青年米都花呢。
1: 俺们这钱还多，其中两个青年用过了吧？
4: 对那配的。
5: 阿拉妈们吃不多。
4: 你不多呢，倒是呢，干么看那么天，俺弟开车过去时。
5: 去给彭拉停车通知了。
4: 叶琪。你既然听蒙古电子学姐，她的新的篇章，你能就要我是哪个嘛是呗？七十年未呗？
5: 搞不有，你把那种的年纪给了学生，我做哪个错位去给公司家，我来就跟天下。既然去给那罗平做学生，给哪错完了恐怖多个？
4: 他妈没空多事多，一年接了查七下，看那空年没空年做罗用过是吧？其实恰恰住不远呢，给拿了过个忙钥匙啦，看见这个车间也个钥匙吧。
5: 是咱，当个地养他不是？只给过那个叫那最差的要我拿去，门外忙去做那些生意。
4: 他个是，我往外边检查着远，第一次了俺做，那不知啥不去当过几年。
5: 只给碰啦，拿出钱啦，全拿钱不多，今晚咱们张杨停车多呢，俺还你们都吃着，小老正收银。
4: 阿姐爷啦，天天没送的，既然今日不送，咱俺做既然老准休息。没事呢，俺做那么大地拿了，既然来干了就好的。俺那做，他那娘们钱不是少交些。
5: 这个我哪个送去个？
4: 公司做的，蒙古员工三不闲不过什么，现在你员工倒是全面。俺是那天这人不闲呢，俺那你天个娘们那想他个什么，过了天这员工也要这边。
5: 你先看个多，姐妹人的，那么长牙个听着多呢，我吃也没你们那啦。
4: 哈，弟弟赢过去。一年阿家爷啦，你要是去上街啊，吃肉那肉需要赢的。
5: 你要是送的，你吃肉手头没带钱。
4: 他那俺做公司从杨大伯那里捐差不些，马上那么大三百车这个来个国足状元，一年几个过来看个。从的检查说呢，可能马子七天前，老家通过饮食三不顺去。开始看天边呢，公司门口切个矿业那么天个是，前张，俺做公司修建七八岁吧，而且一来去让个，看了看到也不是男的，修着是送女过的呗。阿强讲去让个嘛叫男的，俺那是娘们男的，公司也不是年头的，也不要着嘛。
5: 去让送不也搞错事？今这日，俺的监管来巡了，去让大娘们来清队员。现在公司门关店了，你也打算借机给换来了， kiran da nyam le nas shi jo je de ji ge guo la su di nie da ce ji ka de shu tu me ji de jo
4: jin de na ni ji ba kiran kan ge yin da
5: nie da yin da
1: nga ran ju gun si du lem ni ji nyam de ma ji ri xie chuo ge ri nga ju long ye che ji tang gu di ka re se na ge yong song ji te jo to nga ju wei mo gun si su yi di
6: 我们都不起来的。

0: 喂呀，家里是哪面的？俺爹种的，几个盆啦？
1: 俺里收的，收的。多这么多几桌菜些啊？几个过来的，哪里见哪间跟着穷送？
0: 我是穷。
1: 我是穷没送的，年过头了，去让给几个过来了，光家到处有着。
0: 俺生产没，几个过来没要多，现在去让那些吃的没多。开水公司我这厂，其他能行也能，也不指望吧。几个过来的，其他去给那老皮，简单简单的，是对俺是他打能给。同到公司寻的厂面，其他老总瞧我的送给。
1: 没事没事没事，其他给几个过来的老总也不虚，公司吃嘞也不难过的。
0: 累死。
1: 开水，你也没事别，你最近这有病呢？其他给，天干啊，送个皮肉，轻松的。
0: 现实。
1: 既然你也顿脚算账，你也明事的。
0: 这个朋友给俺一起拿把头钱拿。
1: 谢谢。
0: 来斯。
2: 阿妈，他那小杨给可把累去，同俺公司总队都是，现在俺公司队了不也，给俺年年招是上去。俺每次接短期业，家长你可拉啥用面的？杨啊，拜拜。
3: 范荣，啥话见面短期入面熟悉有？让啥个在里等啊？
2: 见面多。
3: 俺生就了不过春节，今天看找个什么去？见了真清明的，生就了难得啊。
2: 见面多。
3: 见了俺三拉布大婆婆，才没短期心。
2: 三拉布大婆婆来年出接待我，让你们工作年光大点哦。
3: 应该嘛的，开钱没送啊？
2: 开钱没送，光打点的呀个，口声不许多，哪点全民多？
3: 不许不打这小种哎，
2: 全没穷。当当也没把这肯定是给过人，叫老远的，俺年差不些，小跟俺两下住的，年点好些。
3: 今年你俺人呢，吃花点是，我是人民去送饭，老老些带出的。
2: 人家身边钱不要求，莫个。俺内行打主意。
3: 呀，啥啥第二呢？每次肯定是几个月呢？
4: 一大一大，上面几个过来了，苏先生拿着去的。几个过来，苏先生拿着。
5: 几个过来，苏先生拿着。
6: 几个过来，苏先生拿着。
5: 几个过来，苏先生拿着。
7: 几个过来，苏先生拿着。去趟嘴，俺新那个月啊，你先当心面吧，去趟嘴先塞马边。我让做那不能是装的，公牛连住几桌要的。去让做俺西皮子里连住其他事呢？年初做你那了，代表没叫看领去，用多个年头一百。对的，你面是多啊？
1: 他这下这下这下，直接过那个松山南吧，你也公牛面的。第二年矿石节，先是当叫用多个。
8: 用了用了用了。
1: 俺有的是面二十来的，叫真的。
7: 你可把去，
1: 铁石，叫真的。
9: 不行吧？
7: 我们这点这好钱少，是你先用嘛呗？
9: 让孙宝托我用土地，我差点被笑话起来。现在叫我俺是得给去干的。
7: 让好钱少，
9: 让白白俺做牛肉的是多的。让就叫阿姐要有钱点子，我打多钱都用嘛是。但谈到让给，我打多钱就多。
7: 要你好钱呗？
10: 答应了，首先得骗到要嘛是。啊，让阿妹。
0: 啊。
10: 让阿妹，俺也不要钱给，是吧？你也让人羡慕。看到俺两个弟，其他就赢。彤彤，既然这公司跟这些两个弟这远呢，你娃多，俺最这个远。你先去了，年明想让这小小英的，
0: 还速度，不选呗，还速度。
10: 你家表前面么多，我个前胸没用是搞单位。
0: 看到工作开始现在俺也要请呗，你也让家表前去。
10: 嗯，
0: 对的，俺让你给住的，不过干过天苦啊，用过这，热嘛热啊。
10: 他可是。不看我女姐，我们不当要事。现在俺我那身边所有民都，扛把棍头抢我的，你娃都啥都不行的。
0: 大哥的，大爷的。
10: 啊，难道腿子俺不如年我了呗？
0: 俺是年，俺是哪节？腿多了两下着的。
10: 用啊，莫这。

0: 娘啊，可是啥的，端午节先吃的，我等了两个月。娘啊娘啊，晓得。可是那说，
1: 是的，那哥哥叔叔弟弟那届俺俩年纪没多。
0: 泡沫的，爹不怕我过钱不？这些不米钱过银币，泡沫的。是的，吃了喝了晕的。前面先当爹的对杨大明多，杨子东念对了呗。宋的，杨婆婆进去说一些吧。
1: 他当阿婆婆进去点做，搞不准的买不起阿些。阿明星大姐给奥运些热钱的生意，
0: 婆婆进去了搞买了。听到明星大姐奥运些热钱的光，天然广州的土木没有许多。
1: 可就么就么宋的，前两年也我这需求。我谈到泡沫节了，什么消息？什么定年搞不赢？
0: 我那头什么消息？你瞧我上过的，苏瑞，这件我是点了的。
1: 那个这头也没多，谈到日华七星别讲赢，刚才多少啊？
0: 顶这而已。天然产品也不算账，泡沫坑这几年面生都好嘛的。
1: 你日华七色的，今儿当个泡沫顶着，肯定满意。我在泡沫的天然大日华多少多，前阵天然菜个嘉宾的。
0: 我打着我有人了。苏里。
1: 叶奇。
0: 这。
1: 这是。既然可是从这边年轻过年了年许吧先的。其实我那自动员呢怕是年轻马戏了退休年轻马戏老在台湾年轻马戏。
0: 말이 창문 내두리 러러 차샤나 깨부 표미래 깨부유나 낭다요 말이 표미 깨부래 러 깨부유나 딘제 화용 그래
1: 가르도 디에 가르요시 대미모아 모랑 가로래 러 쇼피에게 깨부요시 마이다나 모랑 가로래 러 니스사피에게 깨부요시 이리샤베 타일 모랑 가로래 러 니스타쿠 깨부요다 이내 콘소펜즈 쓰부시다
0: 요시 마소다 마소다 년년 웅에스 추카칸도 今天我呢，俺来生米来点事。
1: 马瑞姐夫，你去那亚里克前边谈么子的生不远？
0: 去那给矿了先生呗。
1: 他的虚名，因为年矿了光的喜茶当不赢。
0: 俺的矿给。
1: 免送给。
0: 钱去那可能能有。
1: 木头是花钱交的，你什么小事虚名吧？加上去那给俺吃了那种血印，早的去那给矿了呀，老再贴了，那我当当马瑞送肉。提名年天文局作为工具的马瑞，作为空气的自动年天，矿了三十一，我是拿着用的。

0: 你找我那样的米兔米？卡里呢？去哪里找我那样的米兔米？卡里呢？去哪里藏米兔？卡里呢？卡里呢？苏家没收的，看他有个嘛哩？何谁？我俺们这马浪姑娘，既然古龙相识伊，啊，真这里？我那你出户了吧？本着哩是吧了？
1: 是。
0: 现在去让给母队恐怕的表白吧，团队米兔，看伊是那米兔面了的，对面的大哩。
1: 他是他的矿业怎么能给？现在去让菜和家比，投资给他们介绍出去的。
0: 马丽，我那去让给矿山那老高位米有没看不中哎？
1: 矿业越送给。

0: 钱的值不值吧？
1: 值呀，可了是，当年钱真最值就是，你交过的七百单上他妈的白了，既然给年轻人大姐送了些万的送多。
0: 当阿里卡给写点么说？
1: 既然给介绍那个嘛那个，
0: 马天喜。
1: 영아기랑고시냉감좀더기랑삼로주고단쇼기랑삼로닝시디주고단톱채쇼기랑고쇼시

0: 你也去入面随餐呢，先喝酒，去咱厝药品。对的。俺先人给你个预备。嗯。让先人给你干休息多啊。姐，我那前那个听我罗罗的讲话，你天气那个罗罗的，出几天了，干着快活，甜不赢吧？
1: 退退出去的，中南店不一年还空余，退不是开始过来。哦，成绩退过。退了第一个了，两个开始钱币呢，俺们这吃过药嘛的啦，天天乱乱的。两个的错啊，他那开了几年他个哩，没事，退不钱币呢，明年退出嘛个药哩，退出药呢，明年三六套日均钱要不得，新年一日吃吃吧。
0: 新年人来了，还先吃巧克力。别人拿我退缩，弄住的，冒着老来了送个药嘛的。两个开始钱呢，谈不要的。吃糠通过什么呢？挨了没新鲜，第二买单，第二出轨，第二吃饭，新年通巧克力。他都能行老虎的，上么他学的这嘛的。一年的退了了，谈不到，退出又为吃紧我了。新年一多位。
1: 俺俺没退买的，他的娘俺要药的了，娘俺开完药的，说说大家退最买账，买信不着。
0: 他的娘啊，老七多年中他掉些土里边，唐宋给了个娘啊，他的老孙里边七百，掉土里，你莫讲话去，我就重重的来去，他的用过来呗，
1: 用过来，
0: 用过来。
1: 让孩子娘俺老娘哎，
0: 没，
1: 前年同不起老，
0: 用啊。
1: 生意难说，第几点被米稀奇？但随心下，怎么连女娃去？生意难说，第几点被米稀奇？年年月头交谈一股钱呢？我让第几点么困错是绝？第几一老妈心安了些不得儿？你只为闽南，年头给我学几句，开了几点车外出多？第几逃不学？
0: 人家出去看球，几百趟没到，写不巧死啊！现在推着的，俺就从明明的当时看着钱人个嘛着，得推着在找药嘛着，是说啥来要着？俺就推着给三五天这是钱的，俺就是那么着，是吧？
1: 两个嘛，我记七百够了，过嘛出不去，钱车都现在拿不起个着，天天。 农村还农村小，他们的，错都混的我买不起好的，你这人嘛这。

0: 让天能先没过学天边。
1: 那陪小云姨。
0: 天里让俺老婆在天间，打打老花球。
1: 热啊热啊。
0: 让院长也不是多。
1: 吃这些。
0: 天官军部院长这些是有理，他这人来了没说。

0: 贼妈，你三多，小三岁差事，输了三家这话，也能也去用过去。你老婆过还得个月，
1: 就让作业去做。老母个就让作业去干活么就，就出不去得。
0: 你那西门庆给学的古典有了上去。
1: 怎么了你是都
0: 那不当过你要苦中啊。
1: 你那么讲等级马上你那么粗不讲谁那么讲你谁就。
0: 你那么快当酒啊。
1: 让给俺们你不起。你这是几个月前的一我那些人让团队有的让给通过民族了你给给这个人让给公民族。既然俺们这浪迹上生八千，俺你写去。
0: 也还你那么地了呗？你写空了上给俺添几些牛鱼的。你点的上俺们这浪子去不是？是不这么去？听过你阿妹俺做破冰洗几堆，弄到没穷手的话。
1: 小何，恰马是？
0: 是恰马是，让腊月擦药是吧？我呀，走，可拉死了走。嗯，可怜的，
1: 小何。
0: 嗯，
1: 俺要见他们的。
0: 嗯，让孩儿接来啊。那么小哥呢？哪有事意？用俺用俺捏他们去。嗯。
1: 小何。
0: 嗯。
1: 俺让了哥哥。怎么说啊？我让了个月。
0: 嗯，我也让了个把月，个把些扎月。
1: 今晚让给爸爸养活起啊，好公孙爷。
0: 哦。
1: 我你不会让了，看着啷不易呢？谢谢当巧没用了，你也巧没用。不过亲戚孙子让给你比，那是等个些。
0: 让个年岁的孩子有没几个月，都没人做个年事啊！老弟不谦虚，我这不过算账，你也老家里岁数没多。哼！
1: 等到天大几月，开的，开始。
0: 其实是谢小没用，俺院长是拿钱买的。走。不对，快接送。
1: 小何，
0: 记住要买的。
1: 小何。
0: 母后，多理解，我你没搞准。我买的，什么叫钱买的？花的。现在叫我打郭忠伟。
2: 爷，
0: 俺俺人那边记得第一。
2: 不说，俺怎么拿？俺怎么拿？给哪用过去？
0: 老婆，独立钱我。
3: 周末他老孙子收皮打，老头为周末这些，狗男是开门多，给点糖果打，没事你最开门多，下去骑自骑。
1: Let's。
0: 俺进了。能没拿落了呀？等个里送多，那你也不能做哩，学不赢，我也没当样可人呢，就让个

0: 跟着去哪了？多学啊！去让三爹吃点硬送的，去让个钱跟着哪个？俺最前呢，空车里配备呢，去让俺们这么拿不起，也有的生病。莫哥，钱你用啊？
1: 阿姆吉拉，我要请你吃这边。
2: 帮我做，准备要么我送给。帮我做。你有嘛事？阿姆吉拉，
1: 下去过走读。阿里姑娘的，阿姆吉拉，我给他两天的学费。喂，阿妈，是，接着读。 다들 민간 게 사지.
0: 아지,
1: 봐봐, 엄마.
0: 야 예제 규정을 친수.
1: 저도 지락스 친수. 아니, 안 봐라 실랑기.
0: 就这种固定之情愫，你就给老马的吧。可就没这么许，俺们这是啥冷气？俺们这穷嘛的，人生吧，不给来还不要的，什么穷哎？可是有人过来就给么多年要的。
1: 听我阿们让给俺做这个阶段，看过停车全部这边。
0: 岂不是？不谈过阶段，看过要的。这里给得了点住着，俺不寻不到穷阶段，把不记得老板来要嘛的，是吧？俺就我们家亲，给厂里俺爹办个多，没是俺家俺不得劲，老亲不赢的。
3: 什么嘛去？
0: 阿妈让个鞋带了，不给阿弟做不到不能实行不着是呗？大个热不？他就去让是吃点药物的，听我讲做不给的，大个热是吧？
1: 嗯。
0: 记住，你不认得记得，给要抽烟，但就不拿一个的。
1: 爸爸、
0: 阿妈，姐姐。
1: 啊。
0: 范茹，让给我牙齿对上的，确实几次新鲜是吧？
1: 是是是。
0: 快点哎，给看我出门着。
3: 人家嘛是阿妈，其实你最怕的呢，俺们就买样件来不行。
1: 等一下，专门买些去，叫我也有的。
3: 啊，妈是，俺其实参加的孙子，平时他吃的也等妈是。
1: 人家嘛是，让俺们接受吧，俺们接来过很多。
3: 妈是，小薇让俺给买呗。
1: 嗯。
3: 让你们到衙门进去吃啊。
1: 你也当着老百姓的面，小薇给俺们接也当妈是了不是啊？没那个面对妈，现在俺也等面多。
3: 啊，
1: 俺们接
3: 了，恁给老君去许多，让你们到衙门送过去。
1: 他个是，你先过了忙啊，就谢谢。
0: 俺也听到蒙古是俺种啊，刚才听列队也要蒙古是老些。
1: 阿妈，俺这嘛是哪能打药嘛是？药不药蒙古是可是个药的啊，药
0: 不就能挨落对吧？
1: 阿妈，
0: 俺这嘛是打。
1: 有人跟着的，他给俺也送点嘛些事了。他的呀，俺也送点钱去多。前面不是俺是，那老的年差我的单。
0: 他个是，
1: 是，
0: 他个啥不？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不是那岁数，可吃得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정궤

0: 陆冲给送嘛，咱不给吧，咱们看给我咋吐车？刘喜之前啊，今日给起来开往。
1: 嗯，组长，都是规矩有节，顶住前擦。
2: 下乡了，天气雪给积住的扎皮呢。俺的同志，拉不进个出钱的赔钱的，怎么连个打工的脚都不得？
3: 组长，你啥时候赚的吃的钱啥？
2: 要糊涂，难不成赚的钱我走？都是规矩要见，规矩就走。
4: 作为马拉，规矩军队的下。
1: 要见他个弟弟军队的下。都是规矩有些，动过粗。

0: 你肯定接不得。
1: 组长年少时候，警察看到一面，三不信没送，过去上嘛，六大七土也没丢。
2: 给呀，妈的，你是地头土呢，学子学子去打打个的。
3: 哎，俺赢的。哦，北京学生差不多，你学车子去学，呀。儿子。
0: 妈妈的，
1: 组长这么厉害，不是，都是你自掏腰包嘛的。
0: 他去的真硬不的，肯定多，让给卡特哈过中。
2: 老爹讲了，你去的这土地八毛都不是，
0: 我能肯定巧乎的。
2: 老爹的那尿渣擦不去都，俺最穷两个最有名都。
0: 我不去啊，卡特多。
2: 俺最近没得钱，只求前面买到。娘们说肯定吃过面，俺最好苦苦面。
0: 大勇说：“你俩今朝广东行，可把小心，千里前往打罗水军的。”
4: 嘿嘿嘿嘿嘿嘿。可是那村人穷酸，你那千里前往可想得清不哩？
0: 什么？人家特别打罗水党个？
4: 啊，叫你又是不是？
0: 用啊用啊用啊！阿家出你了，这两个特别是打上难的。爹，俺是经理，养家他家用呀，钱多少不？
4: 用啊！年轻来看望，可想差不下钱。看上嘴子，怕打用过。可是土叔呢，那里要修了。前来看见的，打给不给的年家里。听我讲个几个，没给不收钱，给不给的可要骂人些不哩？给那给不落不当啊？听不到那比不哩？
0: 什么老不提这要是呗？
4: 钱上给不给的，什么时候也没说啦。打到要钱呢，能求得给我骂哩？
0: 来是，祝你那个陈贵那不掏钱呐。学的家伙，老三压学的，继续给年数看彻底钱的，前来前往了，年龄数字去。
5: Los，
0: 要不就对的，学不点名了，小帅啥？
6: 托你给让铁爸爸替补。
7: 掏钱呢，前来前往了，给让给我叫个掏钱呢，听我年数个只管藏不恰见。场面改变有嘛这事？各部队开往去边界，空军老在开往边界，我要拦下去。他那个枪架有点难打密度。车咋的？这让人眼花都稀弱。
0: 你这是玩着我？明天外忙我，明天头也钱多。你咋对你姐妹？他就是亲人。
7: 他这？
0: 你们刚出去。来不进去，好就行意。俺村民讲了，前两个面具的话就上，就要快快拿这点做，连三不三块，绝偷不着。
7: 唐喜，俺别说不是。
2: 前两面我们就盯盯着看完了，这些人二块拿他绝偷不着。
8: 俺好想点赞下你，来下注的，面真是心里什么想。俺在你们家真够待着，
9: 我这个月没你们了。
0: 等给咱给这边的哈送些大钱数，那不找不着你们多，我多小一点。
8: 他这嘛，差不多在那是决心嘛些，年年都把年上学草。
0: 天天钱数都当不上什么意，那没错，年前是最多呢，俺大些的。大几队差不多些，包括我的嘴也买不少。
2: 起来开边面刚卡八月呢。别去电影不炸。看不啥明月呗，俺哪是大家用笔。卡的钱病呢，没钱同样没多。地铁面对面着。上了没下，地铁站不了。我那看不赢了，我先丢不地铁起码的，进来看边面看啥人下。进来干嘛？好吧，云呐。
0: 这， 你的。
5: 谁吧？肯定是用吧。
2: 我叫太郎一，起来开吧。哦，
0: 起来开呗。
2: 哦，真是起来开吧。
0: 儿子，可是兄弟他，可是兄弟他，他给苦小妹不嫌少，我赔偿生意，小钱是不能追吧了。
2: 赔偿看不上。我叫太郎姨，我阿娇是那地吧。
0: 儿子，今天是白米呢，菜不需要吧？说明明天看咱们顶那天的日子，今天的三顶呢，我看地可得下锅面，上不得个药水。哎，既然上大城无奈偏见，姑娘念送俺了。
2: 今天是我，俺是偷偷到这偏见咱们人。
0: 对对对，给我请三个东啊，表哥，广州的家务钱那么多。哎，来接人了，年龄是变虚。

0: Jun Mato, dine pida.
1: Nenin sabke, dinde che hoya yor be.
0: Goda go.

0: 王俊正给让上用当个老板，乾隆年到年去资助了，端掉龙口出边才够到。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各个家庭吃，公办老大了他先写的，两大笔三点累计到啊，赞助老大写个吧单，有的点可以当笔的，公平用着国内东北边民宿那里过单。协同中当年，协同高级学生学习，刚从入学老板了，小同他们，这就提着忙笔，你在地位扩大，协查这年少来点背景的过了，干嘛才点接？协同中大姐，你比可大，你在浦口街满足自了，自己过了。三个月，协同成功的时代，协同给人家过了个月吧当，人家爹将我们筹备，问他我这些就告诉你。
1: 主播那把刚看上，
2: 刚看上。
1: 那个呢，表给送个陈兰英，姐姐看开上就在把干事去。
2: 这里呢，本大准备参与和你打，现在隔壁车上人咋不是？行吗？弄得协同能记住。
1: 现在这边才几年，人家就等于当个老家甚至老两个。年度见面年后，在这里短短两个钞票，我从这个钞票当，人家就当起书记，人家就当个老家老乡，完全正气。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北京领导过了党委，改革改进党，突然这边当个北京自己拉到中秋定在新年，杨大兵虽对立即到啊定州党拉点新的。原来这块党表达公平永久共的党徒，小村人老定了几家北京上班组织下去，理性不改变，难送那往事。
0: 总的马错光，咱们来也看呢。这种总改日的，那才这江南的乡亲啦，娘们很难事。王金正给龙平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给表姐来定了参天通天党表姐妈妈来通过了三个人格现在级别青年和中年协同总的日日前那些产品团结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充满了改革改进的话党中央调查记者从的作秀那年牛秀各色党打定他去苏杰来定了让着卡桑等人员大家牛秀各色党引诱来定所秀卡给来的参与党团不来背景老年恶劣龙庭习近平给苏黑南委当中央给人民无期望学校书记习近平跟我们表姐来定了卡脚的修正党军队各种党员表姐来定卡要不准备卡不姐给你卡进黑党当中央给通过党将有某某节入手党员协助入党的境界北京消防组的西边拦路接了一下卡进黑吧用用这么的卡给妈妈团队都在激烈党改善北京十八年有的地区党比到公平用为天津卡进黑吧节热战特别达到本地年将用党念到

0: 当地若小门那当那些普遍满足了三港路所当年咱们那些来那边将硬别一起等到东路西改变国家那么西
1: 你得到哪西中高高的手卡给东口的天不学去西南西中大地那边刚才黑的黑呢三个月西中给人家的没先区别那边把你学吧西
2: 女子季节年纪本西中的起门三个月那么的呢修改个入学都修改给让这里你电送西域边那么的一就去年学在野人龙给你几个月把他入学里的还没一着见每日入学本地过夜现场也没本让让女子团结过送年不西一月从有的电影过送帖当着年不西一月间满足规则查催步一把他从有的入党平均给送出去里的也不着一月那个里边那把脸唐藏中文样是个多送帖现场接着没了西竹中的这修港三年最先就求比南巴安求送我一月研究军事的下月从有的这就有比满足做论着党着陆你为题大地清不准确女子说可就打这所呢刚刚清不见一把当这所呢对我们多有的压抑女子团结起门三个娃呢这所压了西都娘牛西边南巴的一西来去咋了娘咋当都顾没去了娘土西边呢没有觉得西我妈的一女子一见你几本大概像这个给送马拉恰藏些像中大党重用满足一节车短距也不同你你最低于南巴些修港萨接替你我也一把之现在一年中国北京有国大人力节家庭人做各主编团里政治抗党团进人从抗北京人做电力所过去往党人看电力家人力有过了电力满足雄军狼头吃团里的电力北京大集团一边有的做人每年基地图让有家三对七的团里家公平政治我把党帮助牛村提家别人娘里对不重要把事
0: 刚别中国北京有过大人力节加新政策前人看天不年节做你了七八年那样平时人的细节北京天里公配节算后单却在特别过于偏修干了恩怨人看党部天里政治看见等了今节天里马拉党党部的明年基地到牛节藏马党确定庆祝的人力有过了北路所里党表明马英帮教了今天天里所苏俊杰立定天里党萨德里南先生西北平级人的西点让永杰天里北大杰公平车轨干的恶不西药今天天里人口杰立定八黑一名杰人口店里北杰今天天里杰人口一把党做你多娘杰忙的忙了催别忙最高杰难的人被西年北杰今天天里养出几百的公平周围那把恶不西药计算不西人看你把天津人从看给三地确定天津党用事业背离天津那这天津界结果什么对劲人有可以什么叫国际公益界没啥这种人看鸡蛋确定人呢你们家主角人的头人品是吧当人有可以该恐怕里什么叫忙的想法是那些帮助了在设备科技里面吧张梦弟大理界不要用人从呢加个救生界背离天津卡等着咱们对点这里头属你牛总给现在年过西边确定人总给真正我把西游计算不是阿弗瑞给三年前呢采用跟这公司人打大部爷不要用人总呢兄弟当部爷人总的这阿措天机但是奥托马西这个天机将阿措朋友的奥年平均牛总特别是计算不是那些中美张不有节不要用人总给阿的小马西不要这车去将干了我也都计算不是许多说法言呢，刚的中国北京有国党人力节加新政策节，人从写过实际军人把它变成把党，敌人打倒，帮助牛总给人体写过热党人把别的，三地七地天里党加个新党给创立别的年龄高于官的当年，让永杰吸收高于学校去了党，天里表达了官的同志让都下进把戏，不让上将偏向恩人看天里公平出业出人选拔赢得胜给，俺只有早年到吸收了。对了，十八票者帮助公平打洗手电力， 人类有个了扎地基础。

0: 南巴桑波当地县天线年秀三马先生学霸当有把他带领三体帮助北大公平永久管理动员堂子我不是我妈写基地头天天公平节政治人天信念北街国营等次当杨林下角的各式学位的撒波当有几双把戏
1: 向来强度娘子天线带领年公平识别强度三九四说
2: 天天盘看家北下公平识别对了来有把当 三年代给忙出去有把人生多聪明北下公土西地年长家向中的当中出人比牛着擦起出现的年牛西顿有个一把子他人龙口的那边中出开一个着浪刚儿起瓦当北下水把温这个瓦水年儿个瓦几家你对有把美女也能当藏族街躺在康族个女伴对比西些某名男主比西地人生的公土西比北下呢北下牛出西三儿温这西地
3: 对于通云呢总托把兄弟人生个团结亲戚级别托米兰他心里给下坠托把起一把子那人家是要不也啊那不可攻了这不可强大的就攻不上的好了解决的工作啊这人不可的努力给他了啊等于就解决啊这人强大的都可了强大把用过的这里的后来等那年那年了可了强大用过的这那年了了没多
1: 人学成长还有出家对的多啊当孙志杰妈呢强度动机满个总机满批写他全部你短缺十八点满的强度大家也尊敬满个这边下不来真出席的隐蔽拥抱帕尔柔软写几遍人学了购买多一些个别话当人学别人够开不总给家从比三年别下当这个有的给七的心理团结牛个在你安达县呢人够派九个开辟龙学特区一把日
4: 代打顿从总帮助强制的从头聚集中国扎西满个总业了公司的年制图北下过儿来家某个别满批写过别话当满个年三级年大班儿北下新制家启度浪台当满个年帮的浪特班儿北下张车启度浪台作业了某个节北下当得给拿出团子扎西图的困难天日过了过儿我家南村人班儿过了追某个别当 七天行李团组领团开立了扎西图个拉卡东西参加美本地我祖先这家马尼卡的三对日系在其西区将用这三家港市团结让这些一把子满看组哪里的杂谈局将给客门呐各种有人气广大姨们满看总结团里这谈何生当人谈头痛天门头兄弟家呢
0: 毛把林团协查查开立了入手协定孙团人堂头为团结批级休息多当满个家七地拿出团结当也在跟别擦空间西北北大随便团结家重人镇村内把当休息内把军旗内把托了东京人协协把这
1: 向来三江土地开始说你对区域平级结将在线养龙的这些边
4: 二项文的北行街当然修有一夜百人针对北用政策看到些呢基地图有一边办理科技界普通战权针对些的库库周围人在北里了里的些对吧马子马来卡文中的北里年底一些别南巴桑布我们是一把子你有了那那去中期间三团中科技对我来接触呢加科技需求给其他东西的一人决心当中西大街东西的年这些的其对用的大国这如此
1: 罗素国系数据有把它对比罗素兰的西部北内中华马的经济出品都是电子档比它公平永久给一体阶都有几只西有把事大陆村的白区总计我来强国党有把它对比它就写的向中的大新集中出用了钱币给你得到大局势暂时给扩展用钱买了对的新集中最初给你都是投资加价价投把写的满足接头南党罗一层次切入党有把事
4: 三个月初被出版的很多七八件呢，现在这批七送去送给你，对于你主角人一家将用江南家亚森人格新政有这些，第一人三对江南街全职把门停车，一家短期短期新政七八点，对从马来家家人的茶几拍完当，全额组专车我家主要我这七八点，对从马来家家来过大茶我拍一把子。
5: 这不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天这预测。
0: 대리망외 산조 첸대나
5: 겨울에
0: 진도 APP라 쓰죠.
5: 난 초 산인 야용.
0: 손인 야용.

0: ngani tin cha ti job an yi chang ma rong chung ji bu che gup chue dang ge xi xi kha ji le gi cha bu zhuo qi ti ri ji ze ga ta men zu guo ga zhuo an yo ma ji dun lu kong ju shi du cha yu qi ga zhuo
1: gu da ngan su di de ya min du mo zhen na zhuo
0: ge la ta ge ngan su kang bu di na le ma de ya kha je
1: Namsi Munda Devina, Tirin Chacha Puyarsha Kangudi, Choruna Yubida, Shoni, Yang Savu Yuza, Jiju Tianyagi, Yangachimusha Yori.
0: The Chenna was Kangina Din Yumadbe
1: Yumadi, Jiruni, Choruna Yugu Yuza, Chacha Pubuda, Kanga Shua so begin Chesia Tungu Yori, Tado, Chidam Borjinda, Dushu Debe, Chulo Tunguji, Jiju Tibego, Chuloda, Nimdo Tumbuda.
0: 玉树切瓦，推最吞吞拿落了日日无人，秋落大娘都丢住个月子，厕所有哪大，边角总准了，女子全部拆了去。可是日日天不行了，看过的，开住个电机去。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日日天别地只谈，住个也找不许多。的日日天别给的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
1: 日日久久待不赢了，回头马的。给啦，俺是罗满主呀，看着。日日久呀，脚不松着，回头马的。回头是的，日日久些，日小了呀的，俺是电视的，店家情绪给捏着的。
0: 给啦，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托哪能办？
1: 有的紧，下学期的巧儿准备呢，年年彻底安啥钱我知道。你也看把那老年的肉饺子吧，啥子羊肉吃不赢？现在俺做两个吃不赢呢，牛肉饺子对面呢，那么啥一百用过的。
0: 给啦，钱那日肉饺子差劲，俺做罗着。
1: 用嘛的，实习的，那么些的店家，那么些的工个吃不着钱呗，我打打不着。我做没完三百三点年，开个月嘛的。
0: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想给团长看了呀，托哪去过？那么是我打到啊，吹着啥许多钱吧？要不年，要不电呢？年个来月头个的，现在电子轻松哎了。

0: 要去实习，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来过来，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学过了吧？谈到跟那印度人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熟悉的话，那得打打肯定嘛说。
3: 你记得俺做给他们研究学了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是多多这些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度这个确实得劲的了吧？这你说。
4: 他们卡康基，人力的电厂厂事。
5: 他们卡康基，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卡康基，
5: 关键厕所路事。
2: 哎呀，过来看人家东西。
6: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看到谁难的。过来看，来写的写的。
0: 我老早去。
2: 那，哎，要不是不弄啊？
0: 嗯，不是。
7: 闲了老板开园呐，人力准备三批管。
8: 咋地错事吧？手动驴子全部擦牛脏，弄牛脏，俺这牛脏。谢了，听到了切记不谈，你到了切不看嘛习惯。谢了，没用，参不随地，炒了比煮难。吃了牛脏去，手动又煮难。苏布罗讲到哪里？记者马给我们。咱对石东水山踏了一起，地当出来出了，你这起。
9: 听到的过了的人，昔日阅读者终于讲不起音，全部以所连贯的随手进行，特动昔日的云江的。主主官队为严谨木差的苦罗，全部想象都有，他们啦假作了队着，塞不脱了长耳气味口的嘞，全部往外厕所里娘洗个，脑与宿舍里那么几里一坨呢，色系地图这晚真不拉起，养的今晚。你说我那起，你个的所谓闽南语，作家他们些人穷看你重庆，咱不送给国公你，一年七月三过了那准备，我咋的也没那钱。

0: small henge gungkhamsa
1: gungkhamsa
0: henge ne ngar kyun shi thing di zhuya san ju nyam zha ki le zhen se ba ra ka su shu gi
1: thing di san ju ki nang tun zo ni
0: xi jin ping ke ro ro pe jo ro chung ni e ji tu ge dyen sa na we ko ra ta
1: xi jin ping ki e ji bu sen zhen ne ye we ka su zhe gu shu bu tang ki ke ni bi zo da ki jie men na we gu
0: xi jin ping ki no we ge bu ha gang gu do ge be ge si zhen ba ra dem le de jin ji me ko ro
1: 国的团色不松习近平肯捏不难为但不是被俄罗斯给一般一级组军研究头电别国儿第六届用级团中目的不解决判断电不穷为国儿第六六对度现在三对起来了一对门为保前党的团结女秀三门批给主角甲表儿熟情前别国儿本中集中各国地位区及感到入局了不相当土别国儿
0: 이집기리리카기미네주시시진핑키타딩그첨지이종저월티웨지도딘베중귤대톱규인로세베궐어리기란라레고사베막드동대담와타이랑키어리댄시토르네코넬로베궐소힌샴르낭튼십츠남스로나스모알팅게니가르니이집기계서캐류계지남탄시윤디게투즈진드구베체징년기공무 中国几个级主席习近平接到那么多的兄弟，提了批准的中华团，一级级新增，谢谢电视台的一级图阶段层的内容是。第二，主席习近平同意罗局级加入图一级图阶段层的那么第一把团，中央前瞻组呢罗团局扩了团，各批委他定级层的提，几个级别人之外，十多组局了，按照七对七团年全部点选。 习近平谈共同彭丽媛，开始接近南端都觉得深圳四十团共同能力级，主持人可以为佩服学习。开路马去三点马的表学你所入的这一年，开始学习团，一级级巡逻中级，中国团一级级个年级接到了悠悠钱的。习近平谈共同彭丽媛，甚至配合了主持人可以为各自学习。习近平去一度松懈那年，中国四兄团中国密码一次学的，一级四兄团一级密码了，发生随便级甚至团面临什么学习。习近平去中国团一级尼个，西北台湾南位几个明星，随军在做龙洞下军队投票。请这组内龙洞军就送人，接近团四个月级突破了军队其他的群众，几个尼别团的派出所门口，恰巧出台团，你们来你也用钱去。 Nibelunang, Nene, Sinzin Sishitanyamtu, Jungutan Egypt Gichoyongi, Tabjuro,

写送谁蔡奇他王一所拍不着名呢那么就尽能拍不着的穷谁埃及土家对中国雄子启蒙廖立强南丹土拍不着了加入谁余铁土族金的古别在年年应该出埃及给深圳三十一开路里面破张图跟随在我错呢中国阶级给主席习近平罗居杰拉里亚埃及土阶段参照的拍不着各处学不谁昨天起清晨那阵我中国同埃及巧用特区肉热之物普通德比十多千年陆域的团长们写出了票主席习近平给他定的参照的拍不贴这个年纪这位刘萨巴藏呢是为他藏民系的电力用具了来建不就是开路了南部唐行你为热不出习近平他工作彭丽媛拍不着的兄弟你们跑张图拍不当晚如果他开路某日开路去门面如果如果去准随如果住我他顶着每个听你去自己接不是

0: 中非年龄领地组织起个国地当托推梦托却江北人路堂增行起去了我国起托那位战年路团可了用就用满了对个国地当国的借给你送到人在其一主席习近平给克尼瓦尔亲自组呢罗顿就可为参点以及多路军用这个集团参着南我配班可是许不是给克尼瓦尔亲自组村给克尼个这位军臣昂搜都行不通克库昂看给年龄了纯正上不脱皮以及给中国几个在团军抗前的给克尼给巧用特区肉这这位二位搜都东军滚地东军营以及给中国唐年头从腿马教堂所准理事孟西指挥组准为则曾在女教三不所开工给年龄定色前年毛团顶价铁别离他明的中他们色前的给克尼给明慢了偏不准不他社会批改用个让第七个月，伢们这个错定价连增连作业，军校连增给扣起一百五年，中国给几列团出，给村点别六百块钱团给别，以及给中国唐伢们头抢完了地对个，伢们来腾十千年，可怜人心个真醉了，开点家托，那当真呢？给几张伢们长下用个，规定东个银鞋送不是？给克尼个做大客，为啥推不贴别的顶什么人员？习近平客，中国社会堂给克批给东位，钦此在挫折我十多东员夹表前年，推梦堂、球队、娘们、军队借给，点价到我军控前年，为啥点价给中西三不出不起过？习近平客，团体贴全国卡西端人物是，今年社会参谋点价用位，能给过小票我起过？为啥社会客迷茫，人勤让大用表他用前年？其中都票给提取了我国七八堂社会堂结课西地堂电价用券着令七券夹表七地亏空铁人去电价中西对券堂让到村镇七百吨券能不对过年里社会堂没电价全对九用七券滚地动过为啥托令七七为内推忙我堂难控制我设备念都他不去切的粗细七过不过是真去内推呢而是为啥个内推测不起去的一边推坑容器了呀南美堂特别动过没所以社会参谋电价用为孟西电图动过为啥社会运人电快用我切割体批改了电价文革图片中国社会堂给客户卡堂念头给及卡浪电价了送给前年念了定色切不堂社会堂给客户给给别念色图片滚地当年偏村一切切色图动我堂动作没吞不起过现在社会参谋电价用为给及对不电图动过严重给错的给曾经他给姐姐成立为下列团套卷级别其在自古学习体验给姐姐错谈了玩图亏空期给各期末搭档你怎么给我当年社会他给各个党完他我空枪上用对自古训练社会顶价顶力用我奇怪伢们这个错给社会个来团出，内部体外切我团个夹表切过些送不是？再其一，以及给中国无线那团体我这盘送托，咱伢们长下用个军控能玩，再推通勤七个月，以及给社会个团报顶领堂，七十个人不顶领，跟着十年，社会顶价堂批给用我七个以及给中国唐伢们头兄弟他们十七年，无线推报电都东个堂，无线顶领用个送个七年，社会顶价用为中西出不七个银钱送不是？解门能出不及，给克尼个做大给连托，举起蓝旗迎军堂，眉头人女从团团列扩团扩这铁，伢们所吃苦忙白，伢们一切参大官班帮不能我是？瞧你别，中华民办集团给客堂，俄罗以及集团给客给，巧用特区肉类这我十多东西，伢们这三扎比我是？怎么能人？瞧你别太懂，城镇边角堂，现在罗不说，郑州所开馆给伢们来一切，你说他了，参大官不是？听言其着，塞西堂，一天三去，你没破张图，习近平堂，管得彭丽媛那么你了，各随随端想不是？蔡其堂，王毅所狂塞切罐修语不是？三年提前退出，今都过别次年年开外出。捷克主席习近平去，官的彭丽媛去。克罗尔以及个新增三些也官的，一天食堂前做能行。老谢所在诊断穷这些了，四国闹事。彭丽媛去，一天食堂终于在做提醒，日准别的说个天了，在这边的闹事。彭丽媛去，以及你陆军与人点心，人那个能团定色不有别，这问题大家还将去自己来不谈不行多。铁托年，一级民办给陆地堂，民三给再见问托不多。中一给克尼比人那天集团给前忙不点月，给克尼比九这边铁铁别的堂，伢们来去给兄弟给们，虽然个老谢所在军政堂偏村六军级别处，铁外张当次为日外月接送不是。
1: 今天古别在年年给。

0: 一个给主席习近平提挪威以萨度国家级别结合国家领导级别的，顶着德林真理这些地理学那回事。习近平提中东结合尼维尔、帕尔达人物演员、杂种的植物、全面军人人物。挪威呢，中国萨巴、克林塔、清真级植物组、阿秀级、尤罗比结合级这些人。 계급니베와라친제조네로드주토니송순노웨게바상기군데워초니베즈와데병앙서도치보마세
1: 杰克武主席习近平前一退，埃及了该团村镇人员，原地该团村镇的国别蔡进银，中央农村人政局局里控给这所前边，俄罗斯班美扩的团村不松，习近平前一不能为单笔写吧，当个筹备结果，解释开罗尼沃里，埃及不深圳陕西也这些的历史为，点着成绩过于不是。
2: 俄罗斯班美扩的团色不松，习近平看也不能为，单笔写吧，通过筹备结果，解释开罗尼瓦里，埃及不深圳陕西也这些的历史为，点着成绩过于不是。俄罗斯班美扩的团色不松，习近平看也不能为，单笔写吧，主席习近平看，人类看个样不同，迷茫了做啊什么经路，我们都不嘛事。中华以人类凝聚力，投入个能团团，快乐是一部人太阳文个月。深圳陕西也点着成绩难，一种杰克尼瓦亲自做呢，老团就考察说，中国单笔写着说人类七个别问题，杰克尼瓦选女娃，人类个这三组不嘛事。 杰克尼瓦开在朝堂，两个军将的杰克尼瓦米忘了他的给他狂批体外忙，我准给他怎么联系的批给用我七个银行可以不是？埃及个三个军团部长，那是问七个兄弟，点着青衣着将学院，杰克尼瓦七岁堂边角人呢，研究所里这个常见名的区别，观众讲他七个学院不是？
1: 您听您说，李成迪，埃及不给客年轻力控谈，俄罗斯年轻力控，年轻三角力控，你们年轻力控，年轻埃及为参观所，埃及个足球研究堂，阿弗里克龙城那这堂，看你也，四位前年轻力控，前的年轻力控你是不？罗阿弗里克代表年轻力控说，阿弗里克足球研究看你讲对不对？
0: 多数确定参观堂、签证参观，集团结合参观建堂，为向三角看堂。开始三角查完日期不说，以及各组军研究送去看堂，伊拉堂决定说俄罗斯可以给客忙办，组军研究讨论讲，矿山内村的东北区域不是。当地团队提了，沿用第三只盲区域端到了出动为团队一马堂，主任团队做卡去新南给托他们了修改的，女婿有个罗列永久罗跟送去进入不是。
3: 新年重视比七十二岁起新年了行呢？第六，沿用阶段多代表我把钱呢，颠倒里边穷瓦摊，谈得起来，三十用些了，男子跑不跑，社会忙起为老多，给咱的上不有谁？但他三个月有事呢，山东德州天气亏啥了，招呼充电机没启动，送去身边，这些套为阿兄弟新郎图，车子打的去，全程不拦车有瓦摊，行不去，老多卡巴的套给 APP 局。
0: 新竹镇在了村镇土地有谁？第六，山东去秋塘自律书记兼吉拉在吉布的单位，新改建军了墓，估计送去身边，全部我在退步，拖了钱有谁？山东新建德州重建的天区亏啥了？招呼重建去特殊途径，了解差异。我在秋塘自律年这几个月，提到了前次，秋塘自律群众突在，也就送去身边多了。我把钱呢，全部给我送去派出所结算不谁？
3: 主任他别给团部加起的单位，接到结村，沿用所秋塘自律研究局批准其在牧区阶段建立了生命不息。黑龙江博清总图里面出去两个身边，那么提里面加到就拍了加起的签约呗。秋塘村内自律局给看不见，签了签约不息。黑龙江新建双鸭山重建的博清总。 我国团新的参与公司批给部部长宣布李龙启，我在实现铁托某日的刚出动得突击月了，现在加着国主库团员三个月结束不是？恰不不被近期华南的危机提醒个了，男子跑一百趟，三年提给中央给新来团结及开局门外，过了去国东加当国主批准也不切不满塞，新南给团结了所有组团把出，我当参与不是？
0: 단단히 개용기 뜬도 시기치 외가도 집에 팔아 더워지게 매바타 솔라기 슈겐 타 주제토 외넘시 속이 슈겐리 로조기 제신 타 황怀이 니리 소자 쿠토 뉴비니가 포즈에 치료 조신 유에베 신내 총세비 세부카키 내부 고순지 레는 야부 줌네 뇌슈 유구 주리 된자라 개련 치지 시
1: 중국민만국한테 협자체비 로드게 이딩외편 동초령원발 로드토 천재사도소 협권민네 외편 동체 외세 퇴배 토르치부타 외제 퇴권게 퇴계 뉴쇼 삶의 기승치규태 갭결치 쇼치로 진규 天津企 천재사도킬리티 니투 퇴재십수태 告知살不穷于 이내야 퇴보망도동지치급 멍우카탕위 간내체규부시 Zomotakbe Kelly Taki, Ganel Mingle, Muze Timbe, Zomotakbe Kelly Migbe, Mupunship Dundi, Kelela, Kizan Katsu Yu Misoki, nor Tumi Telema Debar, Kelegi, Chikatang, Nakto Katsu Yu Misola Single, Maung Piki Ding Shu, Sipjik Yu. Mupundong with Sisha Sarbu Yubi, Kelitir, Nin Kasile Magorwar, Gorchin Yi, Yi Ding Wubin Rayubishi. 天津饮食子孙老子采用公司连接进度报召寻去目标角及森南落地不穷局庆有助谈习俗催的节落地不安其求及送不是落地度参加三队的改变前期中国民漫无看起参加三队谈参加有据参别养家儿目标要为采场提国统球吃鸡谈吃素你东牌托入当我谈养家儿目标要为给采家吃鸡菜你应该牌马入当局
2: 做么他不谈，批给卓新别，存在南北起来争抢了，一定我拼给解表特别不是。城西两万八，到处被等抢多，给用所存在南北起来争抢，吃松酒菜，俺除了一定我拼给解表特别谈，我本让菜，价钱我就菜，给什么提，落空没拢就来，价钱内两个菜出盘个，存在南北起来争抢了，我本东菜推送不来，价钱你说菜几盘我谈，盘菜热开给我拼先来，价钱内就我一套预备，起来存在三对了解表女店特别不是。
0: 平常集中总给日日女子年岁肉脚不来团母对百姓有，这在年年应该追求最久吧啦。集中充电呢，集中搞个跑得起，刚拉么肉脚不来不，相当特别。啷个的吃这趟，出这卡，给啷么年纪出脚呢？对外女子跑个土脚贴，出脚不来团百姓有。肉脚不搞起讲，拆土出脚不记得来脚的前行。肉脚明年，厕所出席表解说，起来直接开了拖，出脚车呢，超度崩溃团，苏州弄啥？ Chulam 任你是借了母体得些千年前呢，谁用武器你是如今不来团，点赞俺别觉着得觉着钱是。隔壁昆色皮皮来团样别个出行，明个啦，感觉前辈同妈的存钱前辈穷鬼气我这过同桌路西藏阿森巴塔，我讲前辈这团跟送我妈的过同桌路你下过团钱是。你些空，这是一盘点赞我用天干训练空气，真主金针波塔心里重视波塔你们这坨。 许多金针塔，伢来出生点赞人家高孙来团规定那么谈着，社会卡塔怎么卡起？昨年出生了那批的钱呢？点赞人家月月出生，就没交把说把谈，那么些人把来月娃，我们都当说钱贵呗，浪子对不是？几个车队点单，我用天刚说前辈，几个比现在明在高价用着车型，今在古别车几年了，得了车贵不是？高价设备能，全面在日。
4: 端午过去，可是月经，明在日三八天的，哪拉五百天内谈，去年了新年，忙着去苦不养土，当我心不是。各个冬至前不了新呢，你了解都端不了，让业绩一接不了过同桌路，过边个中个节操过热，外我所启动七八天，推送不来，赶紧做检查端盘了去。听个一接呢，让业绩成真，值得深深认真去跟七月一了，让业绩一接不了，除了端午节启动七节，赶紧去送送菜过盘了去不是。 社会别人中通过半年写到全国了，安徽宣城车顶开起，上点了，在这天搞最清不穷去。我们在这上车吧啦，上点了他三点起，西关七不月边，华东社会上他三点起点了个电器三百啦，就是有不是。现在起错了，就到东，三点前年中秋了，对几把做点都前边，今年到你四周六，改用的现在七点到晚七个，今到个别才今年年过错不是。
3: 다와지 링 서귀카 탄 쳔바카키 시림토 체리라 제 캡데 동 외치고 배윤시

0: 이집글리르카기미네 우사마 사이디기 조시시 진핑케 천국 좀게 난케 롱어든주 철롱추 중국탄 이지 워케 저와 계지 투법 균도 개념 세 총야 토더 발솜토 카초탄 뷰체 굴미바타 구쇼 총도 치미베 토니 계컴 이뷰지웨 딩싱웅게 유치베 가면티 파차 서무 샤총 내신 안츠 멍시티토 계컴 이뷰저와 알웨서도 동교 인시 송부시 이집기 중국 자 초튼초기 초조选바 얼리심니이 中国堂以及堂俄日俄弗里克界瓦尔基这位铁基 이집게 尼罗藏布秋通用云呢 이집그 세륜스르바 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为公司堂全国日本堂人别你平年给投票凶能贴心于中国清洁组别俄弗里克给科布了国车领个美别以及催别俄弗里克给科布了狂皮给吞金家里了以及堂中国堂俄弗里克堂中国瓦尔克年来客观讲切入党有机松不是俄罗斯市长哈雷加第一 挺个给姐姐腿部扭进去了年个堂这弄参与前边主席习近平他的参政批不提中国一级堂中国堂俄罗堂中国俄弗里克堂中国界外的客者我俄罗斯都东边儿给表他几度切不问个月了中国一级堂念头年个堂这弄了卡点出去热对讲问个月接送不是
1: 而中央盟级别绝版性呢记得古别次近年而里盟部内一人伊斯兰萨基松马如卡给卡孙特斯塔热点直切
0: 陈东色气所催别一人了日国三边盲团东地当位一人给阿巴斯出个堂去神灵城所撒起盲本把给一扎场预备时一人去你绝版行呢黄蒙次给俺的堂一人色亏给您这起色碎了天宁二里蒙本给接轨破年米局场西面穷预备一人给二里蒙本年一人给你妹妹死了接轨切班桂林楼起桂东米米那么出堂把地碰到解体二人娘这错本给客堂把地依然决定枯萎体检俺空给二里蒙本定时东地当地这切切切忙不行多了有解决不行
1: 一人唱切本地几次年年三十八年二里蒙本给母团盲团才具备才桂林差不多就赢了二里他娘们来去看给客送这些银融你把头贴中这个给苦鬼个日子他才找有不是为啥个推报咋查都先被给你给姐姐马脚都能给人空拉两文才推背拍有不贴出
0: 论准布鲁提马雀都能去土界从所个人空农松的抓了国际国际的一个预示看那点西伦看你也而的谈看那点从天吹没铁而的搭档养他经过不马赛吹没吹看那铁当完了增加其国别比贵那我谈切记吹没吹而的能够你看那点地位所累定义而的空多了就对切不提养人心养心都懂我马赛最面所最切不提应别看那点唐林前面四季绝不是有人能这懂这句给几次经验用在前面通没成现行呢今天给班有人为了去开启为了整天学车留意车但是呢感觉松茶松什么天今天短不长度呢感觉你长故意我是腿背叛逆因为罗松村去出车脱学是立于别人今天给班有人为了去开启女居人空腿从不来感觉就是茶松跑了他怕车今天短不感觉就茶松去我是腿背切入情于别听你为了整天学车脱入情别究竟做我的口语不是有人为了去开启为了整天学车的有人中央为看起电梯名车感觉你来军队脱于不是听见三国借用
1: 三国借用

点过点天元你不写过。今今天啊落些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写吧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能说啤酒写过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他上方的笔看过这座他这也不说写过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天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写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点过写过啊每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顺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就不说写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得相对写就点过写过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擦了也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写就点过写过

0: 야고시소식나가도지
1: 고모사나챘나군네
2: 레고아고아군이도스마샤대장아주대야타마견시고어와단다키나인든쳐야디도스때도간수자타마테스녀소시도와에데다다켠데야마소
3: 예지나나주기타마니견시어와디계속독도지시나직도승
2: 다전상만은소념도라계속독도지가네타마니견데근데유메세브지럽토도가쳐뜨뜨기나와제녀소고조
4: 타마카칸키랑니게데타초시
5: 타마카칸키能力低级教师，
4: 他妈卡卡的，
5: 滚起厕所 Lucy。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6: 跟着教授去了。
2: 我也跟着教授，去了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学的学的。
0: 我老早去。
7: 那，哎，要不是不我，
0: 不是。
8: 闲了老板看远呐，人力准备三十块。

0: 那么，林姐，听你儿子李真修正他的声音，林姐修正结果。
1: 唐伯，推荐的店呢，谁去帮那男个？你吧，谁去通用那店呢？电台用完男个，说吧，人家的唱呗，将他的气球开起，是吧？谁去空气大多运转起不来，阿啥钱没中？菜当人白，绿酒难呐，跌当啦，偏不切。
2: 这个工资我是云南第一，小酒军中是第一嘛，我总觉得你自己大。
3: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感情不稀热，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头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件呢感情不稀热。
4: 这身体的车都路江南我拍票。
1: 路塘村边三九零，电塘街电铃音。
5: 俺们这最近的呢，俺们在打工，在弄这个，俺们菜都吃不进，电压的，觉得别吃不消这个下。
1: 地拉库阳边生康林，电塘街种子油。
5: 大龙啊，大，我这就电影。那是生干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2: 你那电不进了，生半辈子进不动。
6: 生不进不进呢？家娃搞的家里呢，领住用的。
7: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吃小就得吃。
1: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鸡。

0: 所以你给公看不是啊，连给你那么些些许例子，先生那把拖着拿收银。开始让中给社交忙去啊，差不碰他，现在学同们那当局里啊，吵架颇多。求军那么些跟别让中给社交忙去啊，我过年给出在中马外，吃了皮革，引起给吵架那着。
1: 我们这七八十年，忙五年，所以让中个三十忙七万亩田呢，差不多不够的多。三七七十了，秋收种起，西边我那水边呢，偷工。那去豫剧塘乡外，来自西子宁浙塘前头村区，老街豫剧乡外这里啊，差不多穷的，只会怕破旧。三七七十了，差不多穷的，只会怕破旧。老家四百亩三旧里啊，差不多七万破旧。田内前头豫剧塘，老外。
0: 我这个乡外塘，老外节了，真不忙不可能个人那么提给他，啥子卡节了，恰不新鲜么样的竹签儿破旧。生意你么？那去乡外塘，来在前句，现在宁车，老个豫剧塘乡外节里啊，恰不穷个破旧塘。老家四百亩三旧了，恰不真我呢，七万八破旧。前不多塘，我这个乡外塘，老外了，真不忙不可能个人那么提给他，啥子卡节了，恰不新鲜么样的竹签儿破旧。天明四个月卡里啊，真不忙不可能个人，恰不新鲜破旧的多。 提到不能是个吃金窝，忙五年前人了呀。现在啥子忙起我谈，老个龙位，宁城啥子忙起我，前头八十趟，老龙局里啊，四十六岁人个，中起我谈，拉瓦土，伢那给龙位里啊，四十六岁人个七位，只有三百块呢，四十六岁过特别了，没退休能干着。下面呀，西边我的孩子，死了呢。
1: 拉萨城关去了，吃不进我棚内，人品吃不新鲜朋友，船长长九几年，你自己爬着。轮住不中了，吃不进我棚内，吃不请我朋友，船长长给你就过爬着。什么住子去了，吃不进我棚内，人品吃不新鲜朋友，船长长过年你去爬着。看不中了，吃不请我棚内，人品这么可丢，船长长俺年就住爬着。三个中了，吃不请我棚内，人品吃不新鲜朋友，船长长初年就过爬着。 你当去了，吃不起我朋友，船长长九几年，你自己爬着。穷干中了，吃不起我朋友，船长长九年，你去爬着。光干中了，吃不起我朋友，人品吃不新鲜朋友，船长长九几年，你自己爬着。吃一去了，吃不新鲜朋友，人品这么可丢，船长长九几年，你自己爬着。没到中了，吃不起我朋友，人品这么可丢，船长长二十年，你再别爬着。
0: 能做了，吃不起我朋友的人品，这么可丢，船长长九三年你自己爬着。可住去了，吃不起我朋友，船长长九几年你自己爬着。忙看不做了，吃不起我朋友，船长长六年你自己爬着。穷的做了，吃不起我朋友，船长长五年你就算爬着。三年去了，吃不起我朋友的人品，吃不起我朋友，船长长初年叫我爬着。
1: 你们做了，吃不起我朋友的人品，这么可丢，船长长七年就住爬着。少做了，吃不起我朋友的，吃不起我朋友，船长长六年就断爬着。干做了，这么可丢的人品，吃不新鲜朋友，船长长六年你就爬着。不新做了，吃不新鲜朋友的人品，吃不起我朋友，船长长今年就过爬着。操钱做了，吃不新鲜朋友，船长长一年就俺爬着。
0: 他是城关去了，吃不进我朋友的，吃不新鲜朋友，船长长九几年你自己爬着。谈到如果真正可以，那么新闻的收银。波德勒，吃不进我朋友的，吃不新鲜朋友，船长长九几年你自己爬着。扬州永措，吃不进我朋友，船长长初年就去爬着。南措，吃不进我朋友，船长长初年就住爬着。
1: 我哪能亏了？吃不新鲜朋友的人品，这么可丢？船长长九三年你就去爬着。那么家娃娃吃不新鲜朋友的人品，这么可丢？船长长九几年你就去爬着。这些名簿吃不进我朋友的人品，吃不新鲜朋友，船长长九几年就变爬着。三年了吃不进我朋友的吃不进我朋友，船长长九年你自己爬着。杨国建了吃不进我朋友，船长长初年就住爬着。 天天听米装塔，床垫卡几个那么新闻的事热闹。模特艰难创业卡几个那么新闻的事热闹。
0: 就土就民在看给罗的修银生意你判断对别才你去送人事巴萨人照大民处中出三名吹进度就是王爷推到南街财务提不忙我想他江夏亏度千龙处下路他路路给了对龙当时亏下什么林给那么新闻的徐才

0: 街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拉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年不远。石洞路村。旅中未参。长安乐托南路团面具今年社会路门前杨大街店给堂堂马王馆送用枪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 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见莫过为难，赶紧解决我妈些。王连生了老舅妈些了，谢松哎。
1: 新区钱也低，年纪也不离可个的。
2: 给你们王学立给他让谢松啊。
1: 啊，我用了，拿了刚刚钱不多，哪个来听咱忙不急，听这里，困住地给错阿基不是给拖亚的，哪个来听他开些学的哩。王婆，工人给这边领钱的，来水村的，第二个案件让给马嘴不晓得，这就来水村阿基不用下的。
2: 困住多个了，甚至没有呀。错阿基不就让去读一单钱没就呀的？我承认自己忘记了。让给上头这当的也不是，俺最那是来接忙接给，而王勇能行前边呢。阿尼，俺们这么多过三十三年的，啥情况？自己，
1: 老妈，可是幸运。
2: 第二年么，王学礼。 面试的妈妈家下，上个王友罗尼修老师那些，俺们都是一个讲不接地皮，罗蒙古的那，来考虑呢，俺们也得学点东西，一年第二年么，俺考不着的那些，也许进步，老的给俺做个那个东北小子解决，这个上头对我们的心也是些，工作做阿基不起，给俺用不嘛钱呐，俺最那是的。
1: 送托亚爹嘛是，现在暴风，让给他的先人，以及大清朝的宋国人，让给先人问你对不对？老大跟这前面当对多。爸爸，俺妈暴风给，来说的给，能够给开水点呗，康家屯里的点子，从阿基屋去给俺用嘛钱呐，俺妈用上不买。
3: 爸爸，杨浪嘛的，老婆把绿的，伯父，你的，我让你婆婆你看东东，爸爸。
1: 俺女婿有个宝峰解决车修，可是宝峰给钱没投币呢，你也解决。宝峰，让你准备要去提，让给那些老大姐俺一起去呀。俺家真当年让看见人的，俺让你们做爸爸家头。嗯，那俺马上的那个多数路的。娘子路，先撇几个这里。
4: 啊，这都多数路的。
1: 他给这里。嗯。俺让准备爸爸，苏国的党员外面就学徒，也行的。
4: 对的，到底东北是个比例是主意。嗯，说的，阿五，明天来准备。
1: 晓得，
4: 你们都喝了啥多？我喝了生梅，我放上菜去炖大鱼。他让小个顾老师能是哪来的事？可是个
1: 李叔，
4: 去年我是冬初热我的，没得休息。
1: 啊。
4: 天气冷，白天呢，不少媳妇闲着，熊来看了俺妹的去。你去听过才把卡巴基本的我那会就休息。那来冬至热哇的，那来就用给天气开始学的的，没给了就休息也要了呗。你们送不起给去做古巴，让他天气休息。
1: 你
4: 不打去了，你在这明打话我的。顾老师是你的，看天下看报的。俺住芒果草原上，来看的那些事。
1: 让什么就看的吧。
4: 我那来年去年一年着，闲那归一年着。俺是托孙小的，他的天气学的，就古这座上面没停歇歇。他的对了，就古车的，也不能去下面顾老师要的。
1: 俺让你记得，切好些许多啊，也没多少些，你要算我们些多，就顾这个你个下半年嘛些，干那点的车都。你奶奶的天气变成大汤不的，那个来冬至里也送给不起你。顾老师没看这几年着，给我们没看了有年着，俺的做居民，就我这岁没存钱有呢，看大年没存钱嘛的。
5: 张长毛了。
1: 张长毛了，看啥？张长毛了，主持人哪一天出早干了？不是主持人。张长毛了，深圳的俺是哪个老太监？今晚呢，俺是你们到海洋济南去了啥活的？考察的，他不讲了算账。你车子开起来没错，上面新塞的，俺的哪个大哥呀？长隆村脚的，老金哥不啦？没事，现在老张娘呀的，创给新兵拿了，来过一遍的，一年年把不起来就新塞了吧。

0: 我引起出螺丝，我特批面子，出螺样皮，龙兰子出螺样皮，热点呢，爸爸鲜美，刚做的爸爸俺们家兰州龙兰皮，你们牛的，你哪来就吃不起？我呀，说过什么花心偷球，今天说过什么天上说
1: 我
0: 心
1: 不
0: 吧？
2: 况
0: 且，人数养不的，对人买不买的，当过的钱账，还想开销不着急的输给。隔壁对你过错没错，你为落线难了，俺做了千百计了，你现在过错去，俺最具体谈的，赶紧去问，咱们西都看哪有的，他叫何八七那错那么大，他叫何八七那西那么一卖，其他都新个一卖，你爹呢，没对新建的出得起个人不的，西那么几的，那么年中的偏见起来的，西这些呢，我这样个团来的，地主来的，说白来的，地主。错了几滴？
3: 张长毛了，列主如果看给金国明打，当左雄组长，得做个支部书记，与马个定局，都到那边家庭人多吧？主早干列啥事？得书记长那个经常顾别吃一日，一个地顾老师个经常接下当家。
0: 勇啊，你先说。
4: 伯父，俺星期日拿四大个钱币，你家长些多少钱来钱些？正说呢。
5: 三户绝对顶吧，心血随着个这边呢，张张麻辣的写了一家瞧不起。
0: 去年个村头的，你仓马开机连接是规矩下雨，仓门先塞的，俺做那个东主找我的，顾老师是年纪的举手前下，看他水没吞的，出现这有难的，下周咱们那个东主找我的，明星在举手前的用嘛的。
5: 今天是我一边，今天是给这看不得孤独啊，你辈子得不得啊，两三也无数。
0: 这是让罗局。我的亚主意。
3: 喂，让起我请你们嘛去。
0: 能打有嘛的。
3: 伯父，你也让得起。我大姑老师你们都阿拉多你屯大中有院，我有病了让起请你们嘛去。
0: 你先把女的，你把多，扩大东都去，快找不那个西单的，你也敢住个面的，先不住个。扩大了让唐队去外面去的生意，关注马屁过年，说说通车个月不的。
5: 那看过面姐姐，去都不行。
0: 就得阿拉找不着啊！
5: 那顾老师没拿了，阿拉怎么就得见面多？阿拉这样写的书信不是俺俩你这东
0: 哥？对嘞，一年嘞，你阿拉东别接了，肯定是你妈的。
5: 用啊用啊用啊！今年东忙些，俺俩你存到做些多。哥的，让住我右边。
0: 哼，给这太死个嘞！让给点这学的，俺就我买呗。
5: 让学的才能够让你看脏着呗啊！
0: 也看脏点多。让学的，肯定是痛苦的，肯定是生活的。你还是去那解决吧。
5: 现实的这消息，没进入我马戏，做我的真正说不清就是，俺真压了搞不起。
0: 让开始
5: 的。这不是这前面的两个相中谁？
0: 顾老师，让了我那些句的话，让给新个预备，家里这边的。军团买不到，任意让些买卖明显大的。
5: 让给我让些玉米果实，他先没有说，我让那些人内的这边，你让这样的，你最多肯这些吧。
0: 肯这些后面都是你先出的，你要了内陆用在三不线头，让给杯子端过去，阿兰的米多，黑山买卖大三万的。
5: 黑山能大过些，嘿嘿，用我他阿爷，嘿，人生别便宜，惹我了那人生的那都是修着。张张麻辣的，钱热难热，听到准备去了，你也跟他解释嘛是。
0: 俺做那个啥子，有手钱嘛的。
5: 那个兄弟没退钱嘛是，做你这种个垃圾鱼。
0: 让个先当钱呢，那个就给没退钱呢，你明白过我没？
5: 小妹妹，给这么些说，这么多年让这些给给下去，可受了啊？
0: 用啊，钱呢那个就给没退钱嘛是了，得有理。这些就给有手钱了没退钱呢，你看见他了明白过去？
5: 他全部多，张张麻他全当就是下。真叫他阿玉！
0: 阿来我的，给这些车主，给这几个木头马钱币呢？让个绿东西就打。
5: 去年木头拿啥不是？
0: 你让个写不的，你也写不着。据我这个阿阳，我是木头钱币是了呢，俺一起吧。
5: 对对对，对不起。让局长这个玉，局长好了给，明天归木头呢，你拿啥去着？局长好了给，走路了给的啤酒当小送呢，让个给给到拿啥生意归我？
0: 他在这里那边打。
5: 给木头。给马宝富，给儿送一身不多啊！
6: 弟弟，俺来看了哟。
5: 俺今天听到顾了有病，就开了个局长货来了，赶忙送到那说。 tanda kengi di ma bao feng di gar de yu la.
6: Ju zhang hu la ni jia xing ji le zong duo tie su. Kong pie su ne ngai xu jiao. Ju zhang ge mu du na ni mei ba. Ma bao feng xing ye de har sheng bu yu na. La da qian dang ma de bei.
5: Jie zang ge. Tu tu tu da ju. Se ni ni me su bu de su zi. Nga xia jiao zang bu na sha zhuo shi bei.
6: Zhuo ge zhuo. Ma bao feng ta ga zhe ge dong.
1: Jing ye song qi. Jing ye song qi.
6: Wo zhe ya deng ma zi. Zhang ge jing ye ba.
2: 我这那妈妈总到这个月再要等嘛哩，娘你个嘛哩，啥去吃这些菜？说不定突然念不起来，吃进去，今天学生这样哩。来个月呗。
5: 哦，来到这。
2: 让到是我，有人看起这，难怪如果给确定过了过去，今天啥些咱们咋说呢？几口可用不哩。
6: 董处长，
2: 董处长，咱做当去，学生你去这批，对接对，董处长我先送的，到跟大年了，爷爷妈到了，其实你最难呢，哪个那给你咋的起的，大就是。
5: 两个月呗，看见他人家明大哥的了吧？让你说
2: 他看见谁吧？哪的？哼，说是他看见谁明是看见，让给俺村里去过过雨嘛。你哪
5: 是他看见谁明？
2: 俺哪个地厂长爷，你嘛是么看的呢？
5: 你书记长老大看见谁了？公给哦，
2: 书记长上给俺呀，的确将被看见的，没军钱没事，没事呢，西边团子哪个大去都前面，去都嘛前吧。
5: 让三给他接，让给我那三木给不等个多。西边团子的，俺到巨物这个新旧的。
2: 哪个大天底下的巨物新旧吃个起？钱能让巨物丢？
5: 城长嘛，你我这话最嘛说，巨物这个牡丹那啥里面吧，让给生意嘛贵些，让米那了哪里去要这边？
2: 顾老师，让给俺新拿过个月呗。
5: 你拿来就米那嘛下米，让给俺做下脚掌柜拿来的米那小米多，
7: 俺做拿来。耶，好吧，让他西边看看团子，最多叫我喝的呢。俺就正吃个主意，偷偷让个些吧，先个啥子，装俺让你拿来就装。
5: 没，中没。
7: 今年他妈要。
5: 来不得，来不得，来不得，来不得。用啊用啊用啊！年纪嘛要叫，钱嘛要的用的呗。
7: 毛宝方了，就有大数据，就最强了家，妈妈装大钱，不计给就钱不多啊。顾老师老话可最有呢，宝方都给钱牛嘛些。宝方我那养过去。
5: 结果通过的，暴风特别些，一年结果你不得，就得针对特别安全些呢。暴风等于就没多，俺拦住的个，哪个来就是钱，物质在，董处长话顾老师这样没对面是了不是？清查局的董处长话，矿车客人是叫的啊，没存的三百来个，三个被接的，三百到了，内陆用在也好些个，三个把董处长话的，俺村的个个索性都不用吧，三个把花钱了也好些些出些，对这些呢，就物质个，顾老师了董处长话的，都叫他出去呗啊。
7: 啥个些不他啥些？
5: 永祥，俺们是这个老卡水来的啊，让学的，先喝热。
8: 两个最大姐是什么制度？过去的顾老师是你的，到现在不去，过了我不知道的个明年下的事。其实暴风了，你不签名可这就是。
9: 签的没的什么就是，去让住哪个来住了没签不签，签的住了签的，顾老师是你的什么住的？
7: 俺们这边签不签，你也是女的。
8: 俺们这边俺们谁住的？你也不知道。
7: 有些用途的。这意思，永祥，周末俺们这个没得过，你最好嘛些，老对不起。
5: 他的骨质钱吧，说是他变了主意，董处长的说钱可以看钱有人。何老师，等一下，今天我们做。刘叔，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2: 我就不跟这些有些，那就暴风是我去过些，你最近这些周末都赢了，起码可能就过些啊。他们的暴风跟许多节目都能让这个今年新政马上是吧？马暴风跟通报是我是吧？你是叫马西不的这多牛面，我是叫新面的，你过三节东周是我那边想。
7: 这些马暴风，我那说了那我把他念的这一呢。
8: 啥活不都得这几顿的过来说，给啥哎呦？我那给对呢，你快不得了想。
9: 杜老师，啥年节日长节，让你送出去过节？可当得啊，没生意是了不？军队用转么多？
8: 啥多事情去切多，米赛过头多啊！吃的怕多大？啥活不都就我吞大嘛是？俺顾老师给俺们这么愿意，今晚哪个先到军队，看俺我送嘛这边呢？今晚俺自己做俺可就做业务些。
10: 昨天对地嘛是，吞大的住军人接水，只怕都是了不好嘛就管。
11: 啥子的俺做，十几年基本年薪个月，
12: 努力点白毛多，俺的业绩就要嘛是。
13: 三六大姐他就接我这么多，哪个就要嘛的？局长后来俺那边的人家接了片多有些，每天局长后来我送嘛这边呢，厂长的。
5: 我老王的这个阿月，你还不着的，岁岁把我那些欧洲产品直接从你腰子吧。局长那个和你有单别接了，同他现在的给都对不着。局长那生意心情的老板也算啥，俺局长好拉了，快看到雪，俺做你点点点大事。哈哈哈哈，看看看看，就是看到我的是了吧？你单别去谁？看你单别是去谁？这做人那边去做啥？我听不懂。暴风，我那这个擦了，去年朝鲜这边同他没住过去。
3: 通道区域有这些菜价信息啊，对区内所属内有单位固定买的，提供了局长无赖的这些账内有单。
5: 局长给有就想赚钱不是？看的，你让穷队内暴风集团那个招的，俺到欧国永祥个招的结果的是啥情况？下钱的给不钱买的，通道暴风了那几个鸡蛋，你让他把都没。
3: 但这是爸爸，俺先给买掉的。
5: 可是没想到给暴风了光有下面了，你还认识吗？是？
3: 俺
5: 做包头的爷爷，十二个不接接，就是接着我上去。
2: 咱
0: 个现在肯这多，
5: 就得要点数。现在咱欧国永祥个地这钱多米多，暴风过天就，东周这娃肯这送送点，将他这意思给。
0: 妈，看那啥，娘跑你个多个。
2: 玉玉，莫跑那米多。
3: 玉玉，对的，不把别人说。
0: 阿妈，三年年面干了，咱写个酒。阿妈，还是先去多。
7: 让什么事情啊？什么事还叫的？你还写啥？
8: 东东，俺三点一百，那人那没长没细想，俺们没心思是呗？东主这话的，让我说来看钱要嘛是？可是你村那边呢？俺们说不带土也没多。
0: 阿妈，可是有。
8: 让俺家阿妈，什么这么子能用多？
7: 俺我那两大米，看上去还写不来。
8: 顾老师可就用个谁？俺学的，你没得到正他就去。
7: 这啥子？
8: 金富，让给银富了，肯定写吧啊！肯定给送是。
7: 爸爸，
8: 但这是羡慕我，伯父，当得三百钱的新个税，老伯新个举手下个，谁决定？空心内忙先搞谁？俺俺做那个东初让我要我顶这些，哪来去个莫我是你要的呗？可是让给干过钱么多呢？又想他个谁？
7: 爸爸，
8: 俺做东初让我要他了表示，让厂长去读。
0: 这小子团队没多，看你们就能连环寻常是吧？啊，连环寻常是个错的，连个钱你们儿子来去买吧，连个熊猫的。你连个的钱啥子？他学不起个，你厂里面那几年，那个皮给个干那点的全都不起，厂里面都不起个。妈的，我讲了不学都不起个。马永祥去，大人们学的起个马的。
8: 那个嘛，阿拉达当罗斯，阿拉亚沃，阿拉的亚沃多，啊啊啊！
0: 是啦，局长来老皮呗。嗯，你家局长了，你最好多。看的，
8: 毛宝峰给局长那天给这边等到老大几米都是。
0: 你学不懂那一段了。
8: 等到去局长这接，局长做主动的。
0: 看了嘛，你不接，局长多有事情。
8: 多
0: 没？他的那只是作业，今晚呢，是你们来公干来还是有那所有局长参加有，等到还有那个参加没有事。
8: 局长啦。
0: 这水的年年岁差不多。
9: 俺是那有的，今老大妈去也去，毛宝峰给侄子去买了，让这局长王老师去，看他啊，局长一边说，连接连接同学嘛的学习。
0: 用啊，用啊，也是什么？王爷，对啊。
9: 杨叔，
0: 厂长
9: 忙了。
0: 客气，老杨呗，可这多，查些啥都会。
9: 俺是那查些。
0: 两个星期有事，你先去告诉。
9: 让杨哥去领去，俺局长去找你。俺局长没到，董处长要过来看啥状元。
0: 俺局长不到，董处长要举手下团大的，局长王老师去挖掘。三军统共点了，空该托他们弄过去。
9: 你最近这里，俺最近来来送你们局长给举了空都去年的下，董处长举手去了，他就动我过去，他都三军才不到找我去。
0: 陈大的工作先生。
3: 说不定这次肯定是先生。
0: 顾老师给自己东主定西给我干了下。他都来说说

0: 我的话亲姐你说的这一批压戒姐好我的后面多过这个开满林白书我卡里那出土也没多不是让个鞋当店的俺宿舍去个月车你也让了宿舍去过月是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马用想控制耐心，我让你给跟姑娘做些活计，让给大清如不能接活的。
1: 用啊，今晚的让个接了成个应的，老外你也顾吃些着，我你们都不能接着。
0: 我顾着的，让老外。
1: 哦。
0: 没有钱门东啊。
1: 给这可吧。
0: 送信的、吃信的、请转用的，给我吃活计。
1: 不是，不用没有啊，你没打死钱。我那姨，罗杰尔杰尔奇，宁杰尔杰诸多啊！
0: 瞎说去！
1: 哒哒哒哒！
0: 阿姐，阿姐下，阿姐下！
2: 今天说会吧，花钱的，今天说起未接中介，开始我送阿爷，可那你给店铺能租起给你送去。今天说会花钱给他多，看他刘表家呢，老奶老舅家店铺新租起给你送给。你出去钓鱼，可那你来啥季节呢？晚上人家来住住啊，他都打起七点起了，工作让我打人们丢工，出去我下车进去。
3: 내주부사카이섭채로내주부사카이섭채로남사신디치남사신디치능미듀구이섭채로이그유배칸부이너남사낭제주소칸요로이그유배칸부이너남사낭제주소칸요로그팀상에추동낭기괜히상세시

Oh,

0: Kamsa. Kamsa, ni zhe de sa.
1: Kamsa, kamsa.
0: Ye ran wo zhe qiao, huang ye ge nang le ju yu, ju zhang hu xin li, nang le ju ce jie qi rang zu xi ga pie li.
2: Na le qiong gui wo si po mei zhou.
1: Ye na de o zi, yi ne ge zu ji ga le, dong zhu de jiu ka xie, bei de qi xin xia, zang bu gang ge, san bu de qi xia, tan duo suo bu ka xie ge kang bei, bei de qi xia. De zu sang wo ting wei, na zu xin ju qia mang zha jie, se ju xiao ni, qiu luo qiong bu xi, ga tu ya mei du. Zhang hu xin ne
3: 听我们说这个星期学校连这货不行是的用这货不行那些送给不要我钱没错不定俺最坚持的那些路都是当三位老板那团的特别不是拿着多张国听过的让给三十星期以上让给年少学年少学俺最近跟那这个东主收缴的家园地你那么吃顿接着你在那这最近也打俺们出动
4: Social家具米兰巴车那档阿多，明白那在最近接通送给多。Social家具米兰巴车你锁住着，那这个日底呢？俺最主要的，咱就可以打第二个给这边能力算账。新旧小区我嘛是，你宁愿那在最近接通能给多。Social家具米兰巴车送锁住着，路中那在最近车起月，家具米兰巴车你给你锁住着，路中那在最近车起月，家具的米兰巴车阿别的，明早打明白那在接单站的待遇嘛是。
1: 明年那在一年接单站的新主席们多，那三个那把军刀西拉前面着，
5: 对面送去那边那在，他的人中给老么这边那在打，没得那在给那在这嘛有差别，那在我早认识的军刀中下。俺提的，杰克那里去个三家你吃不着些个羊皮，他我的那么送你去啥，三位老爷参不下不多，这嘛呢，三位老爷原本说，那三个东西打把这里，他说你不行，你不的。
6: 给平了信托那四千，杰克给信托那三张团单，最信托钱我有的，别那四千的去，最送你钱呢，这边我得着去。最近没人我让两个鬼，住着一大荣誉镇，就送个坚持药人，三团送不我的了，哪来去呢？亲兄，三团提大两个亲戚。人呢，别催嘛爷爷，让我东西最近一张，从我舅送他去家，让我亲自把到你。婆婆。
7: 这个的水气味，性格有没啊？林则徐，
8: 也不懂。
7: 他的年限不些，中国有些国一些，他不到偏见重大，怎么领了陆军中心的，苦口婆心写不写？他讲起为中国重大，特区中心的马家寨的现在产业的，俺是奶奶们队长情况是，现在俺就没对待起的呢。苦口婆心的你不多，今天送咱你来真天做套了，最后等一下，俺就错过，也是解决呢，突然就不接了，解放区，就俺个专门生病。 中国规定呢，就爱给三个当球吧。

0: Ki
1: Titul mabab ta sepsi, tanto lo chinish kuda.
0: Tanto lo chinish kuse. Zhangli ya semnera shube.
2: Ha lo je samr shtan bene nga na radye ju sebi.
0: Xena nakhra ne ka chayo ma shi.
2: Zhang lo yomne tabudu gogo susu shibi shigi. Ba lal tuchu shabu tanto lega shinda me ro sengbo.
0: Ta shiga yomgi. Kyesi pege chu yu na jik chini ki ma jo xa samr ta. Qingchuan la namra bindo
2: hoshi. Ti chawa sangur ta. Tanto xingqi da chonggi ne songgu man zhi xia la gui xa shira dengi.
3: 可是人家爹妈叫起个药呢，谁说那点点肉脚出新奇的？
4: 当得谁说呢？脚脚出新奇活些，你把那特别切多，那么大钱不是比自己？姐姐人些给那么大下不去的。天宝列车脱起血压，那些送脚脱不的啦，那回送脚脱不的。你老妈如果写的新的出事，天宝列车的所脚给勒住上不是，那来打起来，人鬼住我是，一年勒住的月账，我让做跌落脱不的。
3: 王胡子，永香，去做俺秀的，我那天把我来这停车场都给。我那是的，对，我是的。对，阿姐了，秀的，俺做我那天把来这场不行，俺是找不到路，没归哪，搞不停车线，心有余悲了。俺做哪里的，叫土吧？
4: 这是老九哥了，天把我来这停车场的也不修吧？
3: 这是老九哥了，谁修的也比呢？俺在忙我的这门事，啥门忙我的这结果起码是。
4: 谁能忙谁阿姐了？ 俺做他的四句三不要的，可他俺做是一个了，那是前途没修过，老孟古没过吧，那是的，那是。

0: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快上车！不，老公这是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
1: 不过就过去看了，听你来说的，团队阿妹卡巴走。
2: 我来自自己去的。
3: 干哪呀？什么事都。
2: 出国前，自己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1: 我去过去到我的这的小区里点名单，小区的这啥的阿妹卡巴要。
4: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加进去。
2: 他卡巴出去是俺，什么难难来的个拉卡里面去阿妹卡巴走。
3: 这不，他阿妹卡里面是，他走。
5: Kabar gyume temu yi, puzir mezi, zhutsu nang.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 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唐爹通过前边客栈五开街，内马创业的三家小间准备去。这水来给的王家堂五牛庄千里，光源里，湖南客那边古镇里港街，过了这家站五座水不塘，中午康队都旁边龙就接到，创业主任的郭文义了，这水你来给呗，决定打这钱去。白云那边杜广业的，这只专门水不塘，天宝列车托他们准备幺零千里，中午康队都旁边龙就接到，创业主任的根据托过大，特级三军准备去不去？
1: 孙云吧，局长好了，姑苏点名都归。哪大名都？哪大名？哟，两个月呗。丁这里，他来俺这住，俺就估计从俺弄了，搁这几个月咋？项目了，昨天拿做起的。
2: 昨天可起多？水果起多？
1: 俺那就来今天把钱存到这里，俺就凑够这笔账，趁多喝些个，俺就瑞送去，送给今年菜一撒。 丁正我嘞，告诉你什么不灵？
2: 看他跟这些呢，他的一个比俺那专业班都考了一个九十五分。
1: 他的估计是也贴了，你最多是马拉不消费。每天就贴了俺那专业班都是年难届，六年专业毕业的做苦个这就没多。俺班都学生水面大，各级英语给来个青年没得做，顶住吃苦哩。他班都拿来配件给俺们就为来个托了，准备下乡新准备来届当过哩。
2: 天天。
1: 各地古镇收中设备，我这村头里胖记了，局长好民从姑苏调买账，撇脱要买的。一年他的矿改青啊，写把军配件，这些的陆续。俺嘞，拿来就等我一个测序件，啥都困难托咋办？古镇操，这些的陆续而已。他给我是穷都贵了。
2: 我在。
1: 俺做拿来就给明年两个做的，那估计拿不就为村里配件当下的哩。年底那第一天了。
2: 小家长归那里，麻烦分给两个新团写下。他在我那创业园给民生团那个北村团那里写下的。第一天了，娘娘不送照顾他，明天先到米站去，马上能够给团员写送下。年底呢，那么就为团里两个的麻烦分给。
1: 落地
2: 给呢？俺最新到那最来个的，贵贵大木头一样的，做过这个就拿给马大木大，只差你了嘛，去吧。四九团有没有军杂钱不是？他弄俺那最再来给为三家三么新到那四千五的。
1: 那个的还讲开个钱不哩？第一，看是几点打，主要有不算账。全大忙不是啥子大个，让大姐屋里。麻烦放老人家面上，昨天过年去让陪我弄个哩。让俺对了，你准个是别啊？你爹呢？干的毛宝峰开着，没是两个起步的，因为没了重大当头了。他还担心不起。
2: 那是局长好了，钱呢？那不就为团里赔给的？
3: 让给他的毛宝峰给，年纪也个吹过短松啊！
4: 啊哈，你也吹过短么？三皮？年
3: 底呢，毛宝峰了，新到那岁，给你开始做那生病。毛宝峰给那个的钱币呢，几个女主用过生病。
4: 让局长宣布下子，你让了们女兄弟的，俺来参谋了不妥了。既然给我那兄弟写了下去，
3: 宝峰，他的让帮不下子，团大主头那个帮不下去，两个马姐团大去给我买去了，其中一个来个台湾钱你个买去。 人家开有来有的，等到我们中途过去，台湾陆局给村干提督过去，他得去做妥了，专业钱了，他是去过去，家里人我们做了下笔呢，就了俺也下注去，让三百七交的当不赢呢，他没得让了，我们都开开了嘛是，第二个还讲钱不是的，开始每日去了三百七交买呢，原样要嘛是，台湾没去了，台北钱是买笔呢，原样要嘛是，
1: 年薪个月。
2: 俺今天吃不起辣药的，马三爷贴心大，说说咋顿退给嘛的。俺的轻伤偏给钱多，说说人牛顿个些，让俺过一万两间的几不要的，甚至有卡的药，两个字零就算账，甚至写错是嘛的。天宝来这几了，俺最久了两间住院你要的，记得行动那边大，你不得，团里那么有压力，两间的你，还讲给，俺这钱不大。 两个的你要我做么做？俺做那个毛红片给他抓药的，老多片给钱，两个要我去。俺就了老忙不带账，就用女婿滚轮车去捐他的药，做的片是先不去给我买的。说起讲了，两个的你贴了，就用女婿滚轮车拖的呗。什么消息？起码去说说的，今年一呢，俺爸都要我吃药的，七个人，就那鬼子难账，七个人。
5: 让给兄弟们，现在这些钱拿大钱的。
0: Jis.
3: Midi zui tia la, zupi ju rang xia. Nian xiao, xiong di ma xian na, nian jie teng ju li.
1: Jis, su shu da. Nian jun di tak zu qiao yun na, qi rang zu na gan ni guo zu jie qiao li. Qi rang zu na ra xia xia na, nam zhang ka xie xin yir, ngui yu bei ngui du, nu shu yu bei nu shu du. Ku zu lai ge yu ba da, ngui sa yu qi. Xing du na gui qie ju na, xin ne kun zu, lo mi yu tun qi ma li a.
2: Midi lai ge qi da, ngui ne qian za xi du. Nian le qi tong gu tuo ni, su su lian ge di ka qi zhe li yi. Di ga le, ka qi zhe di ge le, yin la nam zhang yu zhi. 罗列个一起能写一下。今年退休天了是挖多，很多列个托了干表去罗斯个，每天我最主要的三不卡，三马归拢去偷下，书记将那个每天写不能写。

0: 前不看那每天去，那个团结所求我所想，所求这里那人一点看过去了，很多趋势算的，那个牛仔退休三十岁下了，所求没人我的光大这些，那个那是年少学过的，那不就要团结了许多钱没多，毕竟新托那所起亚的，他们在要求别急了，退休穷了，那个的其实有着，你也看到了那日看的，心里面空的，那个年少学的。
1: 不是呢，那日看个估值值数千呢，罗桥大我听也是个。罗桥罗总他都是这个哎。
2: 你的，偏见那把军队单位呢，念了大我军队单位是个，甚至了成年人多啊。
3: 我想谢谢你，谢了没几年，俺就站的里，哪个几个月不长？
1: 你们可谢谢了没几把？新多那边贵贵单也个军队的，偏见全部清下，看到俺也念点可谢句，咱们也多拿要些咯。唐国的，俺让做南部军队，新多那边青年个来说，什么党？
2: 给个不看了，看见牛秀满这把，俺就信了，控制下雨的操作的。你不的，来说说说说，看见了松脚前头要不的，军电是啥的？我做解决要嘛的啦，真是解决要嘛的，唐林前头最是这样的，说不的，很多年前个开干七学的，听到起，你看人把人呢，两间主要的俺最偷渡的米鱼嘛的，俺最偷渡的米鱼的，来说看见了电铃的，那在通过了松脚前头的，偷渡电铃拿了，两间主木头呢，俺让最让来七个要嘛的。
1: 来上主肯多钱我的，来说看下个看见马上的过过的，真是请你个嘛的。
3: 我那讲过去哦，当年个退休拿了，新多那是两个地，家住古住老自己，住差不多的，地光了让个俺年少学的，俺我那顶嘴面，接着你暴风等给你写兵，让了军大队员吧，你写不行个月。
1: 去让热瓦达，几时退休工地，两个立住土鱼，退休伢个，新多那边个啥家干了，送匹马不打，家己送个坐车呗，东主租几月。
3: 一年，那段是他就难过的。
1: 那段可是，
3: 他的小脚掌柜那个东主岳不平，那个先到东主仓嘛，继续切菜下。退休东主认为，从多，卷起来呢，新多那边去了，收金钱不算吧。杨家集中过去呢，马达来，提送给去过去的。
1: 俺最近呢，我一定这花点土着，没是那空着么了，动作了，啥不重要，啥去摘他，很正式了不？
2: 局长好了，出队呢，做钱呢，你给领土吧，让你能做了，新多那边个名誉出土的。
1: 出土意思？
2: 局长好了，军大的军人拖大脚的。
1: 伯父，让给俺同大主跨过去不是短算。
2: 局长好了，你今天学过没？
1: 该休息一下的，军人点给钱不是了，星期内加表能给。他的做多硬是老为呢，定俺让最多出了油嘛的啊。
2: 新多那边去的，没些年立地的，要上钱去的了。东主让我做下的地出个空的不起的，地可要来了。
1: 给谁让给点个军人？
2: 点给钱不定做，毛不得事嘛？俺做药商钱出去。
1: 局长好了，今天哪里用过的呗？东主让我出头呀，看给些兄弟们我的些。俺那村新多那边的门卫村呢，东主空手门卫给拆线出天界。今天东主让我举手给门卫的你们都在呢。东主让我跟上来，你给来水开门了，给来用过的。去年来团的中呢，没些年几个拿来就他觉得团结起不的，得出点路团的，得说说说说，咱们家学个快些的。
0: 要嘛有，打最先这个是吧？一年，对呀，干那钱不要些。
2: 车上开上去，酒呢一直是端过去。
0: 让给，俺是那这季节，什么单差不着。
2: 嘿，
0: 既然来顿年三十的，喝的喝的钱都花用过了，羡慕到开上去，全是国家民族是捐血能干的。哈哈哈！呀，家栋的。
2: 来，
0: 林子连早年正干给，工资小毛马小姐特别体贴了，朝鲜特别小，正干给东北年老老大姐的江西也特别贵着的。林子连早年木头特别是，他是让大正干，江西都是不住的。 让给三千幺五的这月吧，那我穷哎啊！
2: 让给些别同大堂过的，年轻的幺五十来多，听俺说深圳嘞，出多天满钱的，什么时候开几穷？小学生不拿这老些人，那么从你别别公司的，俺说这我顶色钱的，他说这么从个低谷的幺五十来吃点儿的。
4: 东主让我同大弟弟了，让学内这个什么学内这个的，看他弟弟了呀，几片人几千不要的。有本事他偷些几片来个嘛钱呢？如果他没听不着吧，你马上当起东主让我女内这吧，马上东主让我跟他们这钱的学内这吧，看他。
5: 哪里去个七点买不到？钱能差不买不来的多，你也切去。
6: 用啊！
5: 他在你这儿去啊？现在连那个装修最多。也行，没事，我们呢，这些垃圾东西，你这是从哪挖的个呗？
6: 啊，你让我这就，等俺走局长嘛，拉去。
1: 老谢，亲子，俺姐妹。
5: 俺姑老是从业务那去，几百个外面的生意。
6: 几个人了？俺做新装没七六了，有本事啊？
5: 对的，对的，对的，谢谢，兄弟。
1: 今天局长嘛，那个啥了？
5: 东主让我过去弄一下去。东主让我隔壁小学生不东主让我哎，让局长向你偷偷的见面，不是？
1: 俺做东主让我的过去也容易。
5: 嘞，东主让我更谁呢？接下我再想当着。东主让我的年长者多的，天天下山。长者多是吧？
6: 他个人。
5: 嘿嘿嘿。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 지다이라 저기랑 가서 봐. 소원 좀 쏘베.
1: 그래, 네 덕셰비.
0: 진짜 말아. 지다이라 서버서자. 네 동조로 어디? 그거 세보셔 말 봐.
2: 쇼요 말이. 디주네 동조라와 친일을 라스체. 태원의 시주를 리주의 원삼치아리. 지게 인게 망외되니 동조라와 깨주치아리.
0: 네 가서 거래. 리벌업저 진여베.
1: 지폐래지.
0: 지폐.
2: 라우도. 우 라우스게 동조라와 도야 롱 가제담리.
3: 그때디. 치주제비.
2: 라우리.
3: 라.
2: 白云那个东珠罗去杀木克塞有的木松珠木松珠提出木吉了克塞的局长马拉各队队内最近这里东珠罗那所长马会议长你们都是有的有时候打这个面说说什么那些学习可以看空的亚马塔里秘书是你给什么着这个过了你看上去下去去年东珠罗啊调整几个月呢
0: 他的几个月以来的素素其实几面以来他大的一两个广播写了俺当从要到去西单上面东珠让我撒过浪过的基地出货了暂时打起不下老谢人偏见给他安远嗯给他从军业绩里这边多嘴你整马边狂在三不休呢广播写有的很大的广播写的给他给这边多次几个具有天气出中的云马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目击了杰多拉斯里，他都目击了这个线的了。
1: 他的三亚学院把查下来，这些也用来念嘛是？
0: 哎，加亚米吧，提加。
4: 这里有两个装修，装查兵的起码身价有嘛是吧？这里都是哪？陈二柱。
0: 感谢吧。
4: 陈二柱。
0: 陈二柱哎，哎，马文贝陪家的店面的，你也啥子的？提加嘛那边的，提加就那个是，加来加米。
1: 你提加这么水的，去让给金三姐。忙说这些就来证明。可是杨八国呢，光不要这些的。可是木头面呢，局长马拉，那你现在是个态度？
0: 是，俺来学的，俺来学的，俺来学的。今天伊拉，局长马拉学的学的。你也上不了，我上上不了，我上。俺那是的，干面要是难尝是吧？是。
1: 他上那么大一个木头干面难度。
0: 既然给朋友做主呢的，你兄弟岂不是是罢了？既然给俺提解决难的，用都贵了。
1: 你先到先把行呢，既然到那来去给罗军爱天气下下。天气三不大个，那来军呢？首先人不买白通的多着，投诉可算还有嘞。他的那来军呢？首先对接东楚朝啊，杨家村最多。一年年起让七十九票人受贿的，首先的举手难的车吧。既然给七十九元买的那么些，马叫现在那里江苏现在军有的罗军那里，江苏的三十军头的。
0: 哎，我不就这样子呢，我不就下手。
2: 杨啊，我不就这样。
0: 局长马拉，既然给先把这个是吧？
4: 局长马拉给先等车撵过去。提点广大年轻大同学，俺最主要东楚朝王都要立住全部的，等到近代伊拉个这边东楚朝王了，马上拿不着。等我广大俺那做，先让主播去。
2: 老杜，让给那个内国老师那个内对面吃酒的，提俺了近代伊拉个吃起酒的，全当请我这顿。
5: 我那东楚朝王做个，东楚朝王做不呢，恐怕当我的也好几百钱，听着不见个东楚朝王的，小家长不东楚朝王打轻松款式，听这穷逼呢。我在哪里住了？介绍一位同桌让我你穷不是？可是听这穷呢，几千呢，行到哪里建议？哪块住院管我管都不是。
6: 宝凤，年轻的同桌让我哪里住呢？就由托他们签的，老三个名三的，托他们个男吧。这钱老三名的托他们呢。虽然个国事大阵从解决俺国之前的也忘记。
5: 是的，门外的三亚开些双子长包牛牛嘛的。
2: 年纪五岁的，出多钱很多钱，住了刚安可三月呢。看爹退休了，端锅呀的，端个盐。
1: 宝凤，孟伟听到人生这枪嘛是？你明天眼睛去了，孟伟多久去学？
5: 明讲，宝凤，看做咱们园林那个那么上古些大事，去老君姐姐朋友组装起个老用不是？上么年看做钱都包不起去。
2: 那个东主让我的臭队长，他的老孙出钱的肯定是高人呐。
4: 阿江江，也是兄弟哥是吧？臭队员名誉嘛是？东主让我专业呀的，新到那所东牛火端起呀的，我拉住名誉是吧？
2: 其实当东主让我做那两老有的，一年来听对见个让我做过呢，两个差子有的，一年你不想不写哪听过的，我来让我写呢，听对见个东主让我做。
4: 听对见个东主让我重要的，要我去出国眼神。
2: 两个前天去让个在六大七个，一年俺做呀，两牛皮送草白，千万是过的。
4: 让给华金给等子面着。
2: 什么样的呀？

0: 남 정부지 제도 다 들어오지 하지가
1: 토야 두게
0: 자야 요지 하지가
1: 나이다스
0: 다 보여주라
1: 요
0: 니다더 서지간에 보풍기 함대 도주 소장마 베드 토르도 뭐 자게 야우쯤이요 마시 야메는 쯤비고리 쯤비야우 추요 마시
1: 톱차사 지그이기리
0: 후에 샤롱 오스카 수제무도
1: 俺俺最东主让我的组织，老几次主意。俺打欧维拉了，甚至去越南的，让个三家亲人过生计。俺最东主让我的这边人心所在，所的，看做哪类区的国国团全部是，热的麻雀钱的永不早晚难免的用用。的今日特聚去买的，俺最哪类区的国国光头被蒙西脱了，专门给给当永不脱单的这多。
2: 马赛堂的创建的苏军配件用起来算啥？江九岁新了，国有部全部写着的。俺是江九东处所用钱币呢，蒙古女婿全部有的。
3: 开始提这钱，虽然点解让我所投币呢，可立刻立钱，可就也会是准投的。
2: 俺们听雨，俺是空头钱么？三小堂那些不易。
3: 下脚掌柜拿来东主让我点提这些这个的，都是钱呢，拿来东主让我的一年中的团结三万三万一个的。开始看不的包头呢，俺最低价位马币钱。
1: 那个现在东主认为杀出多大，点住了是些错的。
0: 行政院中学多了，他们的查这些事，要我的这个孙女女要是，一年暴风兄弟呢，让给孙女搞不清事。
1: 让给搞不清个多，出门兄弟了，他们的难免那做作业多，一年这不大差过钱，得不要骂人，他还孙女要大。
0: 让给孙女要学习。
1: 哪个爸爸，他的三年没钱，年岁退休了，暴风给俺们呢，暑期为了困难你的先把军钱。
0: 东主让我呢，真准备这些个钱，看来也没个三亩松啊，都是那老银子。来古达，来古达，来古达，新年年了，婆婆，年年了，婆婆，养一大，年年了，婆婆，要死的。可怜的，呀，我的，有可怜的。
1: 俺让干了生日，咱们媳妇都给俺。
0: 让给保密了，甘肃的公交局小毛的给，交都给俺。一个月工资没？好人家去。是谁的？有。不要可怜的可怜。
1: 工资的掏不进这这人啊。
0: 打了他这些，叫我的姑妈是呗。第一个了，让给保密的孙交给小的的，为啥搞的故事？一年才不就俺心里着想，六三不对。 不过，小的三百块也没比呢，啥俺们的三百几不多呀。

0: 我让你给深圳的设备牵电团来陪接咱俩面对的，你上爷当心行走前面，我让你能够及时到这地方去，别下山了，吃了呀。
1: 妈妈，让给同学的，也不是这边。你心给，跟住宿，你那咋大车接，他不要我是当下有的，因为俺若不去，我还亲不赢，他的介绍啊。我最近谁有，刚刚的这里头，看不见，多了有。
0: 让给卡弟的，他们早就没去三亚了啊！俺是宿舍里的亲戚，小毛哥，俺的婆了呀，小毛杨秀的，杨秀七岁的，我不赢的，给那是对着我满着水的，今年你杨是俺老舅子，干不要水的。看这说啊，这下，让你抱着手的，叫我免个水的。
2: 我叫我六三当阿主子爷，等到等大几天了，我那新车都开上去，新车装也送过去。俺让最久了，我那个来都马包房给屯里那不远的，叫人去广播室头。他最前面那片道要买的，就是这那永不买吧。
3: 大哥子，车子，俺让最泥巴多，特皮也好些三当贵，起码到今年年最多买的。
2: 俺是新装久了，他的那再大，那再小能比店家用那比，现在我那开开装也要买的。
3: 现在俺俩对三角有顾虑，年货对了，你在哪在大王那么路就追求一张，哪在就追啥，哪在就追车了，等这几年了，别忘给哪在忙做装修的，你这些为了俺俩就追了，得不得我用过是吧？

0: 停村都的，俺做几个推进剂啦，左边村都谈过的这啦，俺做青砖几个几个树边村都解决。俺做那在农路当完就几个金融的收入大。
1: 啊哈子，这是这是，但年薪是年薪是，你让些，看见妈给新接的个车这要钱，见妈年租的租车，俺也年三十没得。哼，你把了店面吧。
0: 虽然把了当年了，看不下多，当然有的。
2: 厂长，厂长，新进我在那录音的。
1: 但新进录音俺给几条鱼呗？年三十赚那么多，年三十没是那么重哎，这是年薪是。
0: 这有个那在大王那么路就去西的，俺做局长选不成那个，咱们我做兄弟。俺做局的，那在局长去西的，这娃也不大，局长家军的，最近吃松大餐俺是，局长都做的，老你是这样啊？电视节，俺做在这看松水，谈我的，结果给偏着在这，大哥是。
1: 现在毛这些个是买不下去。
0: 三秋，日中天呢，让给这个名字啊。
1: 老几嘞？
0: 五万有余。
1: 快把钱呢，就算当家看了啥活了吧？没事呢，那个人我已经带了四五单个了呗。
3: 既然在咱们肯定是单位面年薪嘛说，那个日的肯定算不上。
4: 哦，新厂子接新活的，米还不记得，新进矿在一年新活的，听这钱能仓买三五新个是吧？
0: 俺做米还不记，少少钱呗，钱用人不低，光不加钱，东主干几个人不低。我送俺去，
3: 上个最低肯真是给不上啊！
0: 矿寨的旧物质大，工人们的专业身份通过电脑解包了这个明显的行不着。至于一些的，听俺做差了比喻，电脑三不块钥匙。
3: 上个的这钱呢，给够了穷钱不愁嘛是呗？少交钱呗，米那么紧了，我们家里啥没多，但是装这座装备呢，当场手语吧，仓位先塞上，等到冻住紧了，我送啊的。这个就拿他个小嘛是呗啊！
1: 哦，还是的，局长好了，前来听不哩？当时那作品人俺是没得去做前头。
0: 都是的，那在局长那么多年忙起了些，勇啊！上面也表演了，俺俩做老好准备些的。去时的确实特别急了，俺俩做那么啥老大家伙的，你这这些个亲戚。
1: 大大的局长好了。来水推门看几个，那个在女儿外面是个，前江前边垃圾拆不起个啥，你也点到空水收尾的路段里下。
0: 一年前江前边垃圾拆不起边了，俺俩做外贸运包了，捐起个大。
1: 外贸运包了，捐起个月呢，他个起脚嘞，俺做来水垃圾落些前江前站，明早拉头要么大了。
0: 老乡，对的，俺俩做那在九九这些星期呢，全线拉下。工人们呢，在有休息也对了，特别是对象。记录我们那边呢，在只有休息到六大七小的，等到俺俩走去，打算立工走下，他的工人们该有咋六大七小啊？
5: 俺最低估了这三到三点七收益呢，偏这月子，贵小月子，马个那收益忙了忙住着，就算他们这些全部是生不着吧？吃过药钱多呢，全部让别处所偷着。
1: 他嘞，深圳的电话钱，你我转给了铁给小的。
6: 亮子，听给让个谢大了的对。让个老乔干你的，俺最得加些牛蛙羊肉呗啊！
7: 嗯，大哥嘞，你老乔个厨房还写几个，俺最得呢，三星木家产牛意思。
6: 木家产哎，俺来就了单片院子的，前面加些做你个嘛子。
7: 爸爸，单片米算够了吧？俺俩最特别是当头了吧？
0: 听俺说的，加些做木头饼呢，俺俩最来少了你没有嘛事。
8: 让俺的先队来学他啊，养足工资用嘛事。
0: 你要等到下个月呢，其他别上学徒那么多，俺做哪里就给这钱为呢？老几拿了，我妈原本开开是那么多，俺那做，看不出想了干么着？
8: 看不出啥的。
0: 那块个来水，鸟巢热了，看到我有没说过，俺那做少做点吃是不？阿江江，工作量没有大。
8: 早说，
0: 这是你这边电表要大，电表拿了。去了贵州去抢嘛，这是快要死。
8: 啊，这这几年给不让个幸运，俺现在还是个啊。
0: 啊，这局长了，看他，
8: 你拿了钱哦？这几个多呢，用茶抢没用？
0: 这几个多了，
8: 他还点钱没？这么多笔呢？

0: 总嘛这。
1: 连那这些都，其他管不起的，真这些人用过的呗。你看现在你们多钱，这些都能值的呗。等他先不算账，书记讲了的，毛宝峰谢我行吗？呗，
0: 有求。
1: 毛宝峰他的军队局长选不得，
0: 让给你他去嘛的什么？那么早我先了，有，
1: 这，今天俺过不这边了。
0: 你让这个谢我，连同那个俺屯大去做去，米卡几个，下周咱们那些，退休那司机老是请下送给。电站领队又不着，别进去去，俺都是灭不着。这东站这年下，屯大的让省政最有劲了，住六岁的让给你去。
2: 局长了，莫这类事。
0: 都是这种物质大，天王座可是雄大，可是雄鹰。别不拉姆古列卡斯，你家能批这么多？今天怎么真难批了？你接着批去啊！
3: 局长好了，都是点么东西？他的忙大那三个兄妹从头雄鹰，俺是等不住叶不赢，看你写过不打，写没过吧？可是你那三批写有？
0: 你没看这个，生那么用的生病。
4: 永祥。俺觉得创造哪在嘛着吧，没现在哪在中央要着呗啊！统统弄个新大个公司就装下。
5: 正说我那老去大学校，今天轻易要着呗啊！
4: 装俺就不是大些个装。
6: 喂喂，老郭的，也没追的，前两天个俺追哪在，看谁敢用吧？
4: 现在哪在是？得俺追哪在用？给客个哪在了的？
6: 我那去哪追去个嘛哩？就晓得俺追公司女不哩？去哪追我娘妈去不哩？全部讲前面都怪了。
4: 这你
5: 去哪做？哪来几个装就个？
6: 俺做的送意，去让俺觉得俺做三星个呗。
7: 用俺让个三嘛些呢？轻松过这三个主意，找找找
0: 找找找找。
6: 这就过了。兄弟，看哪老了马大，哪老马太大。
4: 现在我到这一站，看着姐姐的生活都快啊！你让笑，哪在的？中国妹。
6: 可怜的过这些啥不哩？躺里嘛那样哈哩呢？天天是大腰的，没现在不拉些那说的，找个好多。
4: 可怜的，
0: 多交点这些呗，可这些呗。大家做兄弟们做作为，辛苦我们了。
3: 马云下个说不定这开始提前让三个来死，提前来个出手拿三月下。
0: 大家意思，感觉马宝峰可把业绩快巴不得跑到底，感觉谁就是了，要去。
7: 做菜呗，那是过了新剧情也都快。
3: 都。
6: 哦，爸爸，你老远的，陈大元的哪里先去的？
4: 宝峰，咱可是近一把，俺做局长好些年的高队员。
6: 局长好了，就是要嘛的，钱能用啊？天上做俺学的。
4: 让给他就接通嘛的。
5: 宝峰，让给黄马兄弟，陈大元的上周我要嘛事，俺做的局长好了高队员。
6: 爸爸，你给去唱个戏哦。陈大去年俺他去西山。
5: 陈大元让提去嘛西山那边不？看几个周围的是个有。
7: 那热气起来的，没几个那生肉啊，有年多个啊。
6: 你马上去唱个戏去。他的这个能力就大家做中介，就拿了熊文松的钞票里，转给是中介通信能力，他让是有逻辑的。
5: 我做大大也好些了一下，我做年上需要年头的，开支不是而已。能力就这些的，我们到上面买呗，起来的做大，没给的做，确实钱有嘛的。我做起不赢了，年头的做，年头做久了，谁休息？局长好了个休息呗，让个休息呗。 宝峰，这个也上学啊，局长好心的，俺做那个谁，你做局长不得个，连队总长写了三件，俺做干过去个当主管啊。啊嘞，这个俺做干么多不接，让你又等个什么西瓜是吧？是不啊？啊，这这个俺老板现在也做做，最好心的了吧？看到俺做连队的，三不写他注意，其实嘛，下面人民蛮有些什么事。
4: 那这下怎么也办？不过看过马孙，
5: 宝峰告诉给是个谁谁啊？昆仑精神告诉我是，那三幺的这机，看见不见？起起来坐，哪来个最大的旅游是给吧？既然这么办呢，俺就得给分给。
6: 爸爸，你差不多学天牛没？提了你爸爸了，学天学，看住你老有的，他爹退罪了，既然是爹爹，参不要嘛哩？
5: 나 주신 뒤봐 이내라게 가서 캘리치 우유 나 주디게게 섬주디게 이지 레드속조 세우유 마세 나글레치게 노주 캘리치에 마세 실소욕 낙스디게 소 랭우유 저게 캘리치도 두고

0: 喂，郑叔啊，三少让给米卡西这个组姐姐，马勇想打，李素根这的纯粹些东西，你们也能做了，工作哪能来卡丢呢？这路没去，让给许多节目都年轻些，让书记的想法些，等等，让给说不，毛宝疯了，你可把李叔怎么说啊？
1: 阿姑，阿姑，俺用对没多，一年特别卡热的，俺拿着书去送上，就那两个这去。阿姑，你且阿姑让了卡布送过去吧，拿着那卡马车啊，就那俺两个这去，引起流出吐不过的，俺且卡布许多，三些忙死去了。
2: 得了，错知的。
1: 阿姑，
2: 知道。
1: 阿姑，你们去欧长给俺最近这钱的，那是送也买不到，送也不起来，也没得性格的。阿姑，俺应的。
2: 好，去的。

0: 就读的啊。
1: 暴风罗里么松哎。
0: 让开是这个月。
1: 一个这个月。
0: 说这个月啊。
1: 大姐走久了。呀让。
0: 让一了。
1: 让让。
0: 让给不过女的不过破肚的。吞到家么松哎啊他谈的不过么呗让给你那大亲是我的母亲没呗。不要让了小铁子。你也让了小听个音但一个没成用度哎。让包都恰恰谁一年俺最普通都错话给不着的。
1: 你包风靠我用过三千。一个的几个月。
0: 给谁让给一个的过不赢呢。空人个无事的哪来去的俺你个铺了满年还要几个的。
1: 应该知道。哪来准的让许多节目过。
0: 俺俺这不过许多几个月。包风。我那脸拉不有嘛事
1: 好多人做罗永静俺你们都讲过的就是
0: 让给你那讲过的也不懂明度你不过他不多岁钱要不顶着枪呀看你切度着讲过的也切度着呗
1: 讲没切度意你也不送心妈妈的那个信重复要去过去
2: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3: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2: 사투이망조기서동척된사샤나마타주리조치我在他心中，我们他心里忙着。下他光啊忙嘛差不多，出去又不用难过。杀掉石东确定了集中起，农民跌塌了送脚钱。

是不能的，吕布点呢？是不急，是不急呢？吕布点，那不能解释。当他事情不对呢，培养上就是春天点单，我用两个打，培养龙青年去两个人，你们都捏了呗？点单落水，七里里在，点单培养学不得的。那李江书叫我编制的，人家是代表把个是修。多少呢？今天不是习近平给孟勇给点单面呢？却用呢，用这用米色写的，人家给点单呢，说说人家俩啥吕布是直接送的信，俺这说说人家给。 律师们的担当，说是也有给农民兵这个担当，但是孟勇给担当多拿忙怎么拿的？担当担不大，第几担别，肯定是重要了，没得别子难过。今天俺去哈市中间的城关区内任文国村镇店里给，不许面吧，跟村里王老店的兄弟，三舅郎店过了，跟这兄弟，咱们可是拿了。村里王老的，难道苏里西人不大，参加永业主任面吧，各就把什么意？ 空谈的，他是中间的城关区南阳文国村镇店内业主任的，中华文国苏里连锁给，江南沿那连锁给，各村别，举例我云连港给我云，人过免个烈日天作给，或者跨着沿那天作给我云，中国初级六座给村民，培养将军给，跌宕清理贴地起来开建初中给，昆明，培养将军给，现在级别确定协助那么大。 培养将军给，西林部队协助他们起来开建初中给，昆明，这个更新是原。

0: 空了那技术给用给爱子念国军温暖密集的让用中给王不捐钱给别断大姐给温暖密集的中用给那样温国的村心提供给温暖密集的所给实际参与的把马赛 SCI 托接送送别用心给能给日常土地托接送就他咱别用呗日常心就他团圆给两年内部点别选举给七类开发协议
1: 长沙的跟着学了的能给我就所有车了当时水军人那团的水兵呢，长沙是你的哒，这演技怪开心不是吧？
2: 我
1: 以前别说当灯光了吧，
2: 是是。
1: 但以前这电台给看中的水兵呢，长沙的哒，这个也是种榜样。别拿这个水军人那来送我的，强烈也不管给脚趾头谁不上帮送了吧，也是种帮过的意思。这人对个啦，电台给看中的长沙的村子是很值钱的呢。
2: 嗯，他长沙他给他送出去呀，你忙起来卷的嘛是，但
1: 是。
2: 但是这边的人在做的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对住进来也没得，比较等
1: 着。脚蹬几次，
2: 脚蹬几，脚蹬几，他做得起来。
1: 我是罢了。
2: 脚蹬差的，那他对住起来。
1: 我是罢了。
2: 时间挨不住，但人家说观众阿拉得不着，像那脚蹬挨不住。啊，你阿拉搞不定吧？啊，搞不赢吧？那就挨不住呀？那对那路给这堵的对住拖油呢，松不住。对住进来，成绩奇怪，但那跑跑圈圈的，看住进来，东西也没得。
1: 啊。
2: 但拉瓜东挨住这，不过圈圈的呀，那住嘛。提醒给自己，按照不过呀，阿妹，我们第二代呀，那搞的都是呢，台湾人性格，那这保安局跟秘书处，俺强大台湾同居要嘛的。
1: 哦，但是那菜是煮不的干了，去年点别过呢，下拉秋叶大，俺这冬节冬叶是吧干了？去年点别过呢，下拉秋大，但俺那时候比如说这边多呢，送不呢，这他说的，你们几个多不起来啥单的，他昨天要我去不哪有的，别那小孩多的，给别多那些琐事了吧，人工多的，人别多那些啥活的。但这广州多的，人家长辈多那些啥物事，多多的些别呢，学个具体不得啥呀？人工哪个凭什么做不？但是广大牛牛，但长辈多是的别酒店不是吧？这
2: 都
1: 别说的酒店不大，你这他说的听啥？下属的多多的些，那广大伢伢说的是我牛不虚不要了吧？这里对那南疆可真是难的。
2: 嗯，对，唐伯的搞的都是呢，等到给他送也打个人，俺说你们几个呀，多对送啥也得还想开钱不嘞？嗯。अनि चिक ने करे तोसने तोदि सुमसा कोबा ती नालोले केला सुम बतागरा रे करे तोसने मंजु शोतो के चितान छेबने जेजे सुमजुने सुमजु सोयंगा छि अनि निंगुंग की सुमजु सोयंगा नि सिबजु छि गोंदा के अनि निशु जेंगा नि सुमजु छि दोन्ना करे तोसने मंजु सेब तो सेब ती नालोले चुले कोबसे त्याबने शोगे सुमसे निंगुंग सिसे गोंदा सुम दिदेरेसा कुरा ta kela tanda sung sung anzu xiaoxi de di na lo ni tewe ge kai chen bu yu re anzu tanda ka re la de go re sna jing ne ka re du sna xiaoxi ma se che lo zhe zhe che xian xiao ge xiao ne de xiaoxi ra ge ma re ya na ka re du sna xiaoxi ta de da chu go ra ya na ka ma cha ka re du sna anzu na le se ben zan ba de se
1: zhe ba
2: ani da ga cha re ya ne chi lo chi ma ne le bu du ri du an cha re a xiaoxi na lo la anzu ji yak shu chu na de gi si se ri na ga de 쇼셀 인지 민지 고고 아래라 아 아주 학과도 부르기 미 마음지 등산 배도라 돈 벌면시 아 쇼게 지 샤서가 말아
1: 알바
2: 등에도 가르도 쓰네 쇼게 디 고고 아래 난주 대긴 공 기나가 마음부 세디 나로랑이 장시지 라비에 제샤 가르도 쓰네 니마지글이야 세리 나가 중니 사고 고래
1: 아
2: 사고지글이야 세리 나가 가주 사고 고래스네 니슈쟁아 사고 고래
1: 아마
2: 다 난주 파다도 那个中年时都看不习去，有时候这边，你那里按住等到学生那些资本呢，得不得不写到有了。学生时都真的拿了赚不少嘛，那按住赚不来了呀，真没赚不这边呢，你轻松啊。啊，提干了呀，我们婆婆看着东边的什么轻松啊？光啊几个月那是轻松啊，俺学生，他从穷那新这几做起的，我再说的穷那特别也个有了，
1: 是吧？
2: 俺人工得不了些什么呢？嗯，俺做的开始就不是呢，看了人家没去给。那个我菜那个我说过嘛的，俺最个食堂开些业务些的有，别人吃些那小锅去开了，小锅开了那落了些卤炒的，小锅卤炒的，菜我不卤炒的，平卤炒的，毛肉卤炒的，俺你开了几个，那个忙不轻松啊。
1: 我是怕了。
2: 广大的吃些不呢，土不跑土说的东北呢，跑土开张没不起，老不。

0: 强大通策人不前年，你们是通策去将来给美容。明日多对松皮推最烫色彩，六段眼规的切不裂，旁边色动没切不烫，谁没点不接下过？人工眼就当一通我烫，给不烫面，你们是就好生切断断给裂，明用我通过吧。陪面机好生切断阿给裂，明用我通过。
1: 고마고홍기가르스나아예선커습치에안디네가르스나가족이믹스에게생가죠리딩글마고홀아나엄지르끈지시지에딱자가르치고섭섭가르치게돼

0: 王军正气让月中等为云天刚气从头做就能的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你的那位松懈开建一共同就在楼中内连七八团中央以阳台为四六累计到我电子团拉他的七百楼中楼水冲着了敲动了美国了十二个月牛仔地位快度超过的入局读书机德国财联团也是入局列队所必须个月三九的三十队列队名着为列柱娘者德国财联组中期切到那座的电影小队牛仔团就安过七十元的活路其中给日日牛仔三九勇者从头听说不错吧他刚把此电影也是给局列队借用我就能为活路然后将人军团共听给日记开完期他定给日日牛仔举言他也是入局贴车别干内了也是能为活路초지라강의체대초시3개기로남체비미심교회남부식기론총대기초가스가능원시기백고로
1: 스몰행계군감사
0: 군감사
1: 디카르표게송하칠음기행계내팅기편성성균염자스바그수슈
0: 디리니페드디베체니슈니타지도구베체숨사포부시샴낭튼시르남스로나지제숨님잔유정동의수지왕준정기然后中央党委云天刚给从头做就难呢。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你对党委松懈开展的工程，局长他落不中两年前的中央的杨特别四六累计到我点住他，拉到了七百落中落水冲着了桥洞难呢。只有两天心中他估计能睡。从头托习近平书记习近平，其中一段四周旅上海年内增速已五座了，修把他接了。这几次时间他一级土阶段才不能让党委松懈开展他。中美开展的共同局长前辈层面积极书记习近平的松懈开展期听跟人民的配角他推出其立军了三道顶层难呢这样他可能点被人民那么坚决吹过短的人民系的他狂悲切中国陆地他都不接受配合为完成七个月完全正气中央一零八参谋卡起习近平给清晨广播落中他拉到了顶层前的积极书记习近平给配合了点给那位点令他狂悲健康坦诚多次接近团建时的命令一个机用以清晨来协助扩大主题三年以七座连团电力主托团额持续托年电给你了再送他送用你他就托把七个把他国业平壮准教授当年举起冷静他推入设备努力团结前面特区努力干脆追蓝色的组织建念这顶色前年你国的几个国了在这中央他被人家的顶色切脱人民去配了军国体位四百团平均第二人民他念着脱把切国有别那是那么谁从第二脱积极书记习近平去杨他被四段累计到我电组团拉到了切别落中落水过了那位各国去见他中央给党组织列队鼓励组织给冲动中央给只有一届广团届局长那么他王军正气中央所罗中罗素别村然后中央等位以积极书记习近平跟那位各国开见他党中央给特区规制卡拉到了团结前年全用年偷偷点点他点点滴滴送去让这开见他忙给切图党组长他忙了第一准吧才里谈团把了区隔谈不团结的这切别即让这拉到了团结前的罗中罗素连根卡立住切把了准备三不脱别日雄给三路的巡达的追把他登记罗中前年加接党员累计别忙了第一准就提四段累计切续演别地位团年了等怎样的切脱恰恰三对七百三六文件他卷当切入党员据这他特地采取了工地党委不断给年段他就托把他也是党员累计别本三的起本年给连续讲为三七点不中年有人他就切过三家他就没多被年段忙他是他就切把他陆续起虚拟年段他忙做以三七七百年段卡级人民性他就切别忙是点动他破了每别恰恰忙他是做把他七岁人物他表演人物及部队年团具体切把他那个表在他那个偏在亚都党员将军送着他协助了集团切的团建时的协助主把他偏在三部特别加上党员来这边罗中罗素顶色被具体中央的地位来团能主把切的结合给金融点将到我点不足把他团结点令给切不是他制作那么点都党员三个把送他偏大把这个机让这军向前年变成了团长拍在提沿用的团车都立别中央给健康苦有松江大学的前面那段接着前面那段也不足够军向前年雄共三家

0: 我们的当年，普遍南水，根据推广上头单位谈，车道九九七八谈，破了南水足球松节前年，那段九九七九普遍间谈，德国脱单车就九南间，跟着增筑车就参天间间用完前年，等于累计被南路了最高的谈，南路了大了，南路了松节前边，让到二路为切入签约结算时。 王局正气，杨大伟现在来接大王组织他拉的七八年，有人给两个吸烟呗，杨永吉人把七八卡起，让到俺三角的人直接出击习近平给搞过开检他，党中央给特区国际托，解决了一万七八他，跟省切入当年，罗总罗素去南疆他，普遍间了工地当过把他，团上用多他用起，当给三队人熊罗素他，东西罗素罗兄弟见面，等于来接呗，铁不空连他，让跟增筑解决了这段切割。
1: 陈武让爹他用机，让我设计他这么前边人都特别多么他，现在来接单位害怕那段军队是不是来军队切割了？我就怕他松土，迷茫忙着急，你都什么讲呢？其实人他带来军队切呢，没人敢忙着急通难他，只能点将那我接推动动去。咱俩娘就采取他用机，团结了科技的人路他，南村做把他推广上都多么他，南部他的前边是南他用切呢，等于来接罢了。
0: 三了，先是预把他，改加了增损预把，就把了春生预把切切割。人把单位他当做一，切不是跟着年纪切就他用机，前边来个年数切入动物他，老总老岁冲动来团他们在切割了，大些的切就切入当年，连根卡团多都切就了，滚地动去。人把骨质裂缝他，骨质裂接边，空被沃顿切就他用切把他，迷茫了第一针就提，四段裂接切续了再就他用切脱。 其实人龙他不让人龙，他就都帮他，跟着苦了陪把他，来段竹皮把接一过呢，拉连他，迷茫，如有接一起，是不是特别我有准备好大队哥呗？那是哪回事？王军正气，其中总统日日内子团结，也就等于来接呗，感觉就是么他，吃就变呢，人家的忙在巴拉，团结签约。听个，你在如有来段苦人变变硬，别写约把他，你在地位可以把他绝呗，感到就那么，其实呢，相当土地。
1: 如今没那他，如今没说，直接他直接切的接，地位可以都交了三年。如今来团别信用，感觉等于来这边，真龙前边吹，你们先贴托把他，就算了选他的这点，变做了他制作空白用就他，你再如今不出去你个了，他们真钱呢，来团卡也不住的，变做了他制作空白单位，这个那么上不他，制作借用军队系统点了用我钱的，他们团结的团呢，让他为四队来这打完了他的钱呢，咋查不他，刚哎。
2: 人家开始接一期，两根处，罗总罗总从这了，先接切割些，算不是？记者你人，其中搞过了决赛，给他们年纪初期，若干部下当托把他端，若干没那他，我说直接说，你在地位可以托，就让我们说，所以就给两天别个错月。记者说明，三个月吧，你在地位可以托，接着把两千把他解约些。你在地位可以谈判谈起来，几场啊，有十年。 三个月谈结吧，跟他们团聚结吧谈。没时间了，年纪初下冬天的呀，冷却给冷些家给他点个来团安心别过一晚上。平常看了没讲参与公司来团吧，当我这些去，提人安全两间做呢，冷些家给冬月谈点个些个提议。过么去个级别，个冷些去去住个多啦，你们去个么会退缩，冷些点头动我谈，投入当那么多。
3: 过么，冷不去开着为人家多几岁不是？其实苏宁去人工取水中心谈起个参数，三个月谈结吧。地位开拓区谈，冷盘托若干区过去者，地位开拓举行多了。其实你人去参谋，恰不破别进去，下冬前边冷不拉一样，持续努一把谈。若干明年，其实苏宁去俺这取水处不怎呢？冷门家给谈，点头动为来团别约。
2: 其实你人别问，问得行呢。其实孙谈新年，各种搞过，吃不准我碰面，各种长辈出个结束月了，若干来天了，刚来拆水不热。电话可以托，全看给人生若干都不休息，临时提醒一把他。天堂切不切，全用给人家得些村里来天呀，别个做别。中国安南得些村里入开去，各托得些提醒月。中国安南操办哈塞定些得些村中去做账，陈汉相依。
3: 我们去雷达谈规位AI的喜马拉雅呢，应该可以托全国更多的喜参领去信约。给咱们年纪初谈，电话可以控诉
2: 恩翠年个七鬼忙不在西图穷为给咱们一起出他却被亏空

0: 所，各城年月十七年左右不塌。除了在南部及七国区域其松不是，三国八月十七年，各种各国廿四天夜，离开日所不近，南门所登州突变，若局干脆还将全部有不体验。日地面多龙为人的养育，小天女在天西边可有天灾处，羊年江土立西前年，千里即将灭不起新月。俺最谈得通为苦人点别，年岁批人提当年，没常来点别，等着谈起去。提醒应该出各界别尊前不来穷心意，年岁若表如面，特通各追前谈起满意。
1: 其中去那座宝贵土，这我前辈们的翠竹切就皮，小腿女子的温锅切就甜呀，开干切不吸引。他把他超高的独秀的周边得些自然作用器，吃得那座阶梯，小队留在团聚了，光顺连不起劲。是。
0: 三国边各级日点呢，特通日瑞团年月边，少月明年天雷打做月边，小队留在么团矿，你给荣耀入看了，年的东土给一本书，写到穷心了。谈的给客团结定价，拆迁牛市入局最先入看他，给客普朗拆迁牛市中国政局组转重庆入看。结合普朗拆迁牛市中国江南区那边，平均入看价格，你们这德西族群这组青年，干脆去了他，龙王给人一块，干脆面具给人为空间块。提醒，过不长久，干脆俺那边亏见了德西才零青年，小团两千人看，够不到德西钱的，三年三坨坨，人生若够来团结，定价跟送去喜悦。结合团结定价，拆迁牛市若够最先入看给入兵选拔，于正新开。回宫天里，四喜女子天了为三七喜日多。天儿，长度年为人个月别，俺村雷打电连得喜才零七个月。军队到咱们穷去，俺村腿多多，若局入看了七点七个月，打东全是送不起。
1: 今天个别在年年的光芒，其中给日瑞女子三九路用着从头听说吧，西子创业的几种种几种创业图错不起。
0: 上军村等会给书记选拔，上军村给主席。其中说，隔壁你住的是住女子德军入局滚动部滚动班，干么子点去？女子团结，上军全都会谈师兄去。几个书记习近平去，赶快去见他。中央七十局的总队官团拉大团结他。党中央谈给谁几个看见特区规则细送？中央谈各个别职员部委给论点组织我，全看给读书精神前年，明日参加他能不严肃，进驻来团，严格管孙姐给来团看也不周边。谈到德军他去给来团，苦人点别国内百姓有其损失。他点给德军入局处，全看给读书精神前年，特别驱动起制度前边明日参加去不他，女秀有关，给咱们年纪处下段图的前吧。如今新建的建筑给来团也不住吧？小段女才问过去签约，干么子点去？我这盘松土，迷茫狂土谷，他厕所咋在进口军群签约？熊人下多么土矿？去到他干么土？看到钱你们都偏签约？去到天东墙出他给住所接天，女子侧起血破亏都给不他？干么多天日人家叫给天，女子侧起血破亏都给吧？看多天，天不能出大年，女子侧七许破归土，明日谈我送王真去月。谈的牌，若局明呢，年冬送给他他，若局冷块洗给他，催局直接开给给他，明明能出不破天给给他。看多年直接我所转，俺才洗送给我娃。提醒。女子侧起血破归土，老中直接洗他，老冬吹接气，老少中餐季节归直接吧，特通。前段来说，这处九年之内，村局来团结连签约，男子团结，男子侧起血破归土，每天送给送去所住去，全忙不来力批去不他，村西前边，家全民为出车，家的我军我国产几生的月，能不下东土村，春节之前就男子侧起血破归土二年，村局来团变新月，现在国别村人人去，出村九年牌，男子出，明年学自己给那么多学他。江门给个十句十段泥巴，特通制度前边面，俺给十句十句月节送不热。三月用着村里拖，只有跟苦路团结，见面若叫来团结做内他，给那么多小他，制度前边明年能面生疏动他，今就来团说一天，三个月短边吃完连军不热。江德文给军委，上军长给军来主席选拔，各种总去隔壁你住给日瑞女子德军入局滚动部军来滚动么选拔，人为一。 탄다 뉴스 첩치슈 포괴토 담소 팁체 미시스바타 톡살 미주주 생기유 당외소 파봉탄 뜸첩유 쇼교미네 레구 카세겹디 铁콘 최급체비 멍시토 칠레요 체제티 라이안 최십체네 길람도 쇼르켄키 체진 최십체기유 최신신네 팅에 톡체 강진탄 니카 랑코 조서소 존네 교분소 최십체신 유지 수부시 就米孙说，给不起给入看，给几个入边，王海涛爷，崔西不起给贴，干脆起我呢，干追求说理据他，当我说崔西不起吧呢，当顶多崔西不起新月季，昨日托，干闺女块他，新入块，等你碰锁天门块，出入口块解说理不起吧他，出入对面块他，出入口托三七八点三幺幺六八崔西起新月。 谁是谈区别起来开不谈人多，但是去跟托催局去不谈，催你托别微博，通过看谁几个月，冷不下冬托接，民生若有入看去，赶快你看他，冷过就算催些不去干苦个月，没干到过去狂来出别，车主入看做呢，看送了一点，女子车去学不会多具体，像原来催些不来天，顶手主品月去送不热，现在从未给说起。
2: 其中从街边你住街时就女子得病时就滚动不滚动么选吧？王方红旗，女子团结，推动多制度前边明年农民执法去吧他，卡巴听俺给解决决断就他，给人去制度前边明年农民你经常中的松月，谈得起来来团吧，断绝规则前的制度去吧他，给人们都学会农民三十多吨为来团住给吧他。 每天，七多家谈居民端了，三十多台，连接把七多年给你学规则前的，小学来团给零七个月级送不热。将春天的他欧阳天刚当最书记，谈向东去，女子可以给忙做，那个规则规则，免去不习制作前的，身边问过他，过了些小学，免去不说给来团住个月。他托，那么看起来，团谈那么滚多，三十多位来团住个月级他，况且。
0: 将用给深坑落水天车开往站，今年苏马处开展前一日。甘托一村人家屋开前些一百，集中家屋第二，坦藏亏坦三条车融亏给三百两千七三年月。侦查总队托，日前开往村，他定给集中充电托，日日女子团别归建他，年三十九来团贴车别，干年来一些他我转来一日。上将军任琼听空听去，几个老子把城府起义。
2: 其中个官儿龙东汉人，中年坦藏牛村出不一百日，提回托十八他，甚至坦藏借给参加破地，感谢亏给这人开钱许多缺问的，独特没把吸引些送不热，亏天呢，黑马来也是有给超融亏多耐心，十八娘子进去问他，拓展给农民，我们三退不远啦，三月么样是给一月。
0: 过了十八春节后，他对呢，上空天越变，强弱没修才高速起不他，他怎么给实习娘子起位，实习女青们过去看什么月？天阳今年十八托他，认为给强弱没上全月啦。认为三心，常为所所也不说，天给给外面跟着请不月变，女子听了他，多军部署所请不月不他，你呢？
2: 上次没吹完，女子听讲看起，起给红色月饼，娘们这个送的团别看不月吧？送呢，舍不得他，初中开拓，真觉得的没了。人群女子团规人员们的渠道都懂特明白说，德国才能谈德军前头送给了参加破译月饼节日。看这些的，今面年三十九节来团必须去了东局谈，小团女子和九门过去吧。 德军去南部去了东局见了面呢，起来开别全国看起端一不热。陈副起义，今年我们今年六十点四七个百分点，桂林县去年个大姐姐的端点，女婿有个，军子呢我们村进去了他，是不是大东？联系局长，德军给邻界西街的端边，南国开始去马拉去端过，你呢？
0: 江村他明明能做点呢，大姐去不他，三位呢，六十七八岁，给七头接替，那么在西街间给德西马拉去对过。宋呢，球队德队你不接着动过，三不忙不用玩，你们住那么随对不他，三红追问女子宁贵大东他，七天宁去那么随对过些送不着。女子宁去面家，明月了再外去。 中华民族抗战前面呢，抢劫了感恩车队，抢袭抢劫给扰攘前边民心归位那么铁大，集中充电去抢抗日呢，温馨不热。 其中重点给春兄托，却看给你谁若叫读书票，特托米格尔开会送些学习资金做的，人民托若叫我们送连托周边南部铁达尼，米新归为南部通局员。谢谢你们了啊！谢谢。我只够了吗？开水呀，甜茶呀，酱面之类的要的话，来我放过去，好吗？其中重点给从吧，第一样总给，俺是从不轻信玩贫嘴钱不余。 年前寒年，强俺们谈秋归所，人民困顿起个月起送不热。第一样做呢，三月多给给其中我心一百谈，三更谈春节从寒写作业。女子天气，空气天气空不与人心，谈了些许难学个月。春兄天托，给日谈，平日会日所，每日明朝为从不忙不与不谈。咱们平翠钱不与，女子天气，会日从不看写给，我送些许实际作业不热。 从不马拉给，俺村七岁女婿在批人，秋归谈落所些许所住个月。昨天，三月我拉若把专门图片三百寸几给，第二些许实际做不严实送不热。贵州三七给干过年，春兄托年岁月在几个，回日给从吧马拉给，车马儿，过年给三个月天，平日一托年，今准备就写一本热。
2: 女子团结，我都吃过，也我。
0: 如果为个呢？这个时间没呢，你赶快去办去。女子团结，若叫读书看汤不，的感觉去。从不去，谈论些许难学不说起的托呢，若不肯读起个一本书，从不满意黑夜，却进了刚一车队，休息三百个若让起个月别，生意给钱不贴做，三百春节咱们饮食送不热，从不满心龙去。
1: 明日我就要出呢，轻装简单饮别，场面团结多姿几只一切菜，刚一天嘞，南边给军人几只一起送不热。女子破柜托，村口来团，二心别谈，避免烟拉。明日团结见面多，热度先别，床垫穿个天儿。明日看给忙做去，几片几若七百，那么三不同于一不热。中国平常如果谈人家给姐姐这么做，可不出吧？也是有把谈。 各地政策及单位人员编政纲同步团练重点抗疫，听日间起团练没拉起，吃过了命令。前天理解团练出去人没了他，三大团练基层多级的单位，老连重点，几队托我们的参与。团练重点抗疫，单位人员如果政规越紧，政规及单位数认为三十几日了，出一遍那么是送单位，增长直接贴，政纲起扎七十七度去了月。政规都热卡给前天人员如果团在项目一把谈。
3: AI人员及全国计划团，城镇别的人员，我们学校人员及那些人员所管的前提，培育制度点被人均运用团，人均及定些什么，我们把它签约。那在充满些垃圾，针对了代际统计切入前述，贴托培育前天人均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人员团在忙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员如果针对的 ki kongbe ne chu jigdu to ngo ri che de ranjong ki sernin gu ne jidu ji yuro ta tyone chu ji gyundu le su to we pe jo sa bong ngwa ba che yu mai yin ben jo ro tyone jim gu ki che je ba liu ge yi mang zo lang gan zu mai yin ben jo ro ki chum je ma ba ta mi me nam ru ju be le tyu ngo ju che yu je su shi jim gan tang bu tyone le chum je kang yong ji nang tyu gyu rim cha cha wa ta kebwe kase wa ngonji budu tyoba je yuba ta chyo yong ne tyone le den ne pyeonjo targe do ma ta kele le den ne pyeonjo dobje do we ranjo yi yar zun yam sa ta kongbe gi ding jo ngwa ba che yu ranjo jo pe yu yun henga tyone kongbe chu chu ran shyen ba yin de sheng ki zhen guan tang bu ranjo jo ngi nga ju pi tyone kongbe gi chung je chu dom che ba ta zo ne to ranjo gi ken den li je tyone ngwa ba che ba ma se ngonjo ta bi ri to ne pe gi tyone gi gu shu chen ba ta tyone tar na ji zo tar tu ba ngwa ba che yu je su shi
0: Siamla, sengyu do du kachi, siro na.
2: Nyen zhichong ke chong si xie xiu di ne ki, ke le ta mang la pianpo junbe di bu sa ba du yu, ta lue cun tu, nyen zhichong ke chong si xie xiu di ne ki, tuen da ji bu da ju be gyu ju zu di le si di, mi mang ta ke le la pianpo gyu mi yu tu che tu, chong si xie xiu ne la pi ba ju tep che ibe chu, mang so mi tin chong do ngap gen la la pianpo to ibe ta, ke le la mong we guo chi, ngap ju ngap gen la chun jun tu ibe chi. Ta lue cun tu, Nanju chongye ki niyam ngungo jiang ngui jikdong gui ji chan cui bu che to, jiam ne tan bang ne so ki ngungo min tan,
0: 不随便面那错当一车车的年阳文国他金宋一类团抗力主义班马赛满错了年阳文国给西青阳车车去的当一本事你去检测总体只有前面

0: 我才同期自律加权，餐点利息级别齐全下去，比一万。立春明年，江西充电塔，我入充电给我才提出点些塔，国际存卡，才充所需权年，我才同期自律加权，点签了苏田利息级别，总体控诉我才同自律加权，签了结尾能做全面不是。 你去给用巡逻路穷去给自己谈明显的谈去宁池四组给七天去过，每到总图别无所谓谈，七国一套，只有西切用给谈，那些利息七八马些，陆地一再讲算呢，每到总去巡逻路穷去给谈跟送两天也不比个，天天加一本事，他略存图。
1: 满看总体老年相比，看满片里团别的，西林特色汤布尔，比例给老年些许注意不是。他怕总体用给，看几片老年听，给些许注意点吧。点么单位用给满做米听，超东古给他生意不是。你去，他是从给去片面所做，东人边兰阔看起用炸起一碗汤，用炸体育人捐个一，用炸给兰些些送，至于兰阔铁大爷托他呢，看叫至于着老年古巴汤，推最远的着老年万没用起。
2: 清单，兰花儿去听到说，子民说给你不是。
3: 什么？林姐，听的贫穷，生育人家，你这是啥？
2: 那么林姐呢？体外毛病，生育前端呢？出诊诊断去，APP 是哪？
3: 三户借用。
2: 三光借用。

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以下是电视台的编辑，今天你进入泉州三中央站第八个小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联播节》的电视新闻
2: 广播，
1: 新
2: 闻广播，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拉木乔瓦多，萨多罗牛尾，托尼基里亚。

0: 第二年到你去了到塘北采居住你四川新疆水泥厂及安居区莲花创作群委内最新引进老九级陈记家的车被免税浪漫化将客户安居年到北赠送钱被那么赢
1: 看着我们吃解药的时期的没人给买时期没人给我们吃解买时期也没见到解释时期如果没人给老七的内最三不行买时期
0: 绝对拉萨了扩把了南宁所有成熟期都足够年过创作出名那么提高了德路价格的用江科夫陈记家了却不显摆他说罗马人给苍面生产的新年色图去对呢苍面人工啊小把千年提高了把的电池修
2: 没得独家的这里都不是啥要的我从我现在老就是住过的忙着了呀都不是啥得过的
3: 新来七八月要买的
1: 可以呢
3: 过新不赢的双股通过买的
1: 江科夫了谁不呗
3: 是
1: 天早快都爱听这谁不呗大钱的色心得做得没办法呗
3: 是得不是他考拉朋友是
1: 天早快是啥谁呗
3: 谁我去明天这考拉考拉有没有随心的谁起来转牛没多给谁起了钱呢已经说不过谁
1: 아래다시들켜서거든지시기없지
3: 인과충
4: 저진기능도다르배당내팀종기변종중전시남은이제공감사대가리팀로균식을제이장커부스게미디영이미큰제지지나미상매그꼴코드시난디제지에영이좀제가리나안주니도베드윤로쭉지균두제진송지에딘제영이그원제네바라지가르사보이나决定的那些，他把都没了绝对自己主要，因为他都起点起站起的呀，老百姓人心还是点啊，反正那就得穷人呢，属于。
0: 年冬过了，到东北采菊泥，四川新疆水泥厂级接的局，安居区沿拉局了年数去交了。年数交了，个体年冬如果给老百姓把洛阳墙拆都那就拉萨的交了，对于他这样决定的过了，可别依赖他人才能
1: 用。我那也什么都要让着。那是旁边的，你最怕是的呢，一个一个培养下，等这些培养的，说是刚被欺骗下，欺骗呢可不估计，忙做的难不多，培养下，忙做了所以不要给热水器给用下，天天没记得住了，年少休息。
0: 这把店给旁边的呢，隔壁的那是旁边，邓某云十万提银币，提个不落，是不是注意？隔壁的双股行长都出用完，可没留点了，满级一看难度，年到吧，两天就个。我们拉钱吧都不如去了通。该在这边年到边等我用了那是几天的迫不你赢不行。八百名了江科夫十六堂罗西就行了赢不堂批名了江雪成四个月白罗九个人。
5: 那是破坏的江七个没有过过大街。阿居区莲花虫做西边给不及点的要吃一下。天天真也吃不及。第一句话那是破坏搞到的三下。在对内主要的托人派的，按内子跑跟提送去，我有开学时停在楼下。
0: 邓某原是话的，家长月白拼命写申请，年过的乡庄看卡了，创几个月。我们搞了个名了，江某用是个月金，我们当创下派的拼命赢的，我们了创了出了几个月。可有点嘞，创几个月人员没场面，进了几个月，邓某原了用不起么穷日，大家过了吃脚掌还是要的。
5: 八戒对平民的呀，我忙不起来钥匙，用到了期间呢，就不让开始钥匙了下。铁骨头上把将七个门，你整体起啊给三楼的扩下，整体切切，你我的窗户上下。
0: 有人窗户这么突起，年冬过了到东边才对你，江口比窗下我这七八的开眼呢，邓某云个个当年人年的听了起。隔壁的隔壁邓某云一家了，江某云呀，娘都利用三百万军。第一场说江口部，国的陈主席在呢，可能开车出去，第二他说说了差距别。上岸前吧，七十七年七月，江口部不住年体呢，全军都送。年最的新兵，安居机年多班，前途没能挣住钱的，确定还是电话的前行。接连俺春节给口当年，江长给婆婆年赠送七十钱。瞧不起鱼地鱼马塘，重连连接别弱脚了。看着日光都加钱买了穿鞋的钱，鱼马穿别隔不天来穿鞋了，修改面罩年节下雨。
5: 今年看着朋友住的上把真主要钱要买些，年年俺就那么多早的给搞要些，要么中年差不多俺就洗过些了。俺那天明个六节个特别的天气穿过些，看着地沟里点雨不点开去。
0: 今天赠送几个，体重计来顿也吃不起都别。确定垃圾垃圾民的车都确定了有都交了谈贴个了扩作了那是朋友们江某勇给碰不见别车都碰些的钱贴些控制当年的江某勇给能力的钱
1: 총두 로 십줄 학설이 김장지기 능미 빈지 장마 동해기 자수에 남동샤 심도게 개마르샤
0: 박제 정점 대립급 안주 인도비 장커부탄 장学成기 초중탄 매수교류 장바의 명령 토구 유지시규 타제 미리와로 콘조로 진단유배 공리식니
1: 장커부了 不过 범무시도 급디디 로 개예연시샤 교등시비 유림나라 쿠푸디 베디오시 범디 자외 차네 교소 유림 참통요시 디네 코페르베 유림나라 로게레 레메베 범디 베디님도 치요시
0: 로가르 체지 장크뷰 브루니 티네 초아시 브루니 그제네 코바 추구 범한테라 하장 제부 유베 자외 차로 초 강도 치네 양냠도 치기 유바 뉴제 테나 급디 추급냐 냠도 치 유발레 장크뷰 로게레 레메베 범디 유네 샤메 바로 코바 카드사 치기
1: 미디 지조저와 닥지체체 컵스다 데스크바 유미 제제다 치세체브지 테밍아즈 총세블 친제 라가닝보다 강부신로 저부다 서부라소브 창메나 제가 침부지
0: 다와듬비에 체인양아니 체딩을 신내 안주인도비 장크부 강도 컴내 유규 서규디 담바디 컴진 체슈니 신롱 총주의
1: 我们的人数是在这里。我们的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
0: 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在这里。人数是天气控制高压全国性的南吹进，杂杂个个数将克服逐年体内增倍南强。天气北面路面温度可能跌不赢，先生。
1: 将克服的快破年确定了天气跌不着，看了用不着天气，天内温度，天内快破么的六百秋干的压价，过去我呢初段北面路面几个破么的过个下，俺准备参加组队早那么认真，让先到了参加请下。
0: 这绝对这个江科夫的结巴认定了国家的对因为呀三十几个人了云林早晚年对于没把了年限年三年几个月卡公个朝中南给这就什么东西多个江科夫以日向么朋友们恰地谈压制过年四个月罗顿水银白江科华林江科夫进步引进过年把了罗九岁罗解约中国的哈江根本约白江科夫恰我刚恰不长嘛进步通牛约了江科夫是个进步银白可不来军个恰我们
5: 남규네미디신뢰치기르베
1: 신뢰하람치기마리지단구마기업디네미라컵리기업체소와규덥치고하지
5: 아래디제리베
1: 제컵리기업토나컵리기업겸모도나텁시유세당제라부치기리
0: 장크화이정부장크부니콘조추구처네충수인베카라부인베충두네파마니기하장참부체바시 밤에 지난 당차 배,

0: 江科夫级别团呢，出兵黑江查了欧洲查员数几个卡拉人的面。罗局长讲，江科夫忙着急，川剧调卡出不行了，调卡路线军用员。每在两万天，江科夫制作点黑江有局起来，看了铁团的各级学开发的缺人解释。
1: 每地各级学开发是啥意思？每看这几个团连连按的提档准备，各级一年来写多个月不成？能比从俺那落了破烂下界，加了连不打。现在他按的稍微有钱，差不多钱差不多。破烂下界按的连干起月事的。
0: 第一结束，江科夫上到菜呢，紧张松了些。一那样，可把俺来民几辈，年代热心，来拉不住拥抱，全部拥抱上不动个去。南端去呀，军大面板江科夫拥抱群众啦，对吧？面跟啦，全部人少面多。对呢，紧张给交给七千年七度都去了。昨晚地的可别上的水没都白，隔壁可把他扛了起个月。文江扛了起的命，江科夫上到二度动个月。
2: 可是南罗的阿吉是到二江去个哩，明年都大把这通不能行起个哩嘛都。양은인지큰여마시소수의아지인삼삼시다가봐치그래빙자다니니이네워서거지마리간다참아디리리
0: 동인디르마수배왕기니동둔료로되라장커부예상다김년튼대제수구주퇴주마충시가하장초동쟁기장커부알신총존나랑도함시보시지가지기스나江科夫按照开疆主席期间平面机器的当年提大了南极几个度十六万，提那平面机构了七六天没白白，说那么期间没白去了。
2: 我的心里这个是做票个嘛的，没的独家是哪样的，不毛来真用起讲的。心里去年的平面银白说过，数一年得脱难起个的，去拍照有那他个的，看到心里去年的平面通白说过真用起讲的。
0: 江科夫穷的莫名其妙有一百，是个可的可多钱。中部两岸拿着车的亲历改为国科委科委中部南农到西车的主管人所行做民主的全部解决为垃圾局生育来代表的进步生产给垃圾台的江科夫控制全部杀
2: 没得车机子俺租个用的俺兄两个人配亲不赢今天也热几个同学大大第一名都三年初用车国家数别的别墓是的租车学天数
1: 其他车都学天数
2: 是是
0: 与咱们写了年冬古老新别，老爹的江科夫坑瑞了，提过脚的难度没对得不拆完，娘说切割一半退了跑。一那样，各爹的江科夫拉过了赵双东为女妹，各爹的江科夫等我用了女月白过了垮掉穷为整体起居上岸块了。
2: 也会要的是年数要的，没上班没的独家媳妇就都是的，两个开了钱呢，全算打基本上的。让叔叔两年前呢，不过你们都吃年可怕要的。
0: 绝对马拉空江学成广州了立马他一音别说他是个男永不刷新去铁盖里面你现在马上我了爸爸江科夫卡巴里面拆度老学同时吹度起个月色
1: 普地爸爸普地呀你两个的前面的永不全部要认识开朗下永不啥不大家你能给康本人不说去给不今天普亚那么冷没这原学是立下小江他你我妈不问题你爸爸卡里亚你不是他约不着动了爸爸你卡里切度里面可以给他个切不着
0: 江科夫人归我老几个人被江学成挨到了球路他的秘籍给刷出来及秘籍了美军党他妈的钱呢江科夫以邓某云真的钱呢女铁的超过人因为真的钱及可别邓某云了女铁怎么早晚的没不信的心决定了个学校江科夫不江学成了邓某云送的就不他人你我敢拿女人不亲他是邓某云及我敢请归拿国的双当来没不行台湾江科夫什么又来点把了邓某云送个江学成你学的各地的邓某云了出去苦个头
3: 绝对那个记了安居年度被细菌气味金送觉得挺忙不别不是因为江长给迫不你金送来越多不清楚某些安居年度被迫不得你金送气味恰具切实参照早晚的情用民族我呢提及了迫不得你金送肯定是钱呢，断定前面的艰难了，目的只有个决断了，托哪学艺？好呀，什么林姐，大家呢听地的人学咱们大家学艺，听见呢台湾忙为青路学习军队员呢，确实针对个青路军事局界，听到哪了学艺？林姐，学点教。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그
5: 진드제베로구채운디니요다랑원시앙원칸이찌도제바시탁수자

རིང ཐུ སུ ལོ ཅུ རི ཝུ ཆུན ཅིན གོབ ཅུ ཁུ གུ ཅམ ཁི ན ཚེ ཆ ཁེ ཆུ ནམ ལང ཤོ བེ ཉི ཤུན ཤར བ ཐ ཆང ཝེ གུན ལེ སེར དང ཚེར ཝོང ན ཚེ ཐུ སོག ཅ ཆུང ཝ མང བུ སེ ཚེ གུ ཚུ སིན ཁར ངོ ཆེ ཐ པང ཚེ ཁེང ཤིང Namsa jiba debu nakze dubu chwe tu, gui gyu che yu yangmu tinja tobar gawwe. Dira, nakji chungu nying kangbu zemoro rewa kangshik, xian yang nendi la gugyur che yu we junbu mangbu xie ki loka rebdu cho yu. Teru, sirmu xik, kagu simen kone lebi yu. Sirmu ni ridu ritue ba xik ta jadi. 提卓越公交的车位，能用提苏界一度网不提来拉波罗通头的买。某些寺庙起诉在那样弄草位，提天马塔图那几穷人他人不杀了越中越。寺庙有人不面对罢了，看要天天开车去。太阳是不托在民松东和西边日头如。能是军队前卫，年纪了，恰不听卡些朋友呢？莫不他呢？日头数定完，日色都几个了？就问呢？可有第二七三那叫几大了？准几月？天气要为莫为吹土，地面的土别恰一度是天黄。什么报告了？普里尼，再度一个了王位。金色七日是阴天，天不多这边，可能年末的天气，这是太阳春节节日了。拉过了土块，中午人不天吹着的，等到阳下天气，地面的天边，年末的几个人我们心多。什么报告了呢？桃树全部点不是阴边，谁吹的？大土爬到粗的天气，是不是湿湿气？什么博格拉铁座塔？有的点头看那些年表爬了，我先不认不识。超过年表塔，当土怎么拆解？什么博格拉铁？木块这边那在吹土，通山没把它去了。如果一木不塔呢？你为谁啷个来吹完呢？苏家穷我南家来回别个错。什么角色是团圆物体？第一，个圆圆团结，恐怕是热波头；个娘子娘子气性，可以做许多。他这哪几种文采准不错了？什么特征前头没不着？况且准不提他这单位硬吹点。什么角色绝对特征没见？文件那几群众卡些机，别的可以占图，全部拍面算点罢了。什么装饰贴，日系贴中团结，卡拆归穷。细菌全部没变，咋当的呢？没设计是不它适应了。难的呢，能用贴中通关别。日夜都不叫那座机，俺说是是一把弹。年底年呢，不都正是可以七八万稀土，确实些。另外的家下，木有安身边，罗军如你，云南怒江去健康送药，肯定是一把弹。你个啦，那自己心里吃餐不，也在前行。全部没人别金刚苦油他那么些个开局的日间所在忙不着从那个苦油来不及快点前去天呢例如初段前边一度往外再接前里提到你日后天快度出现边一度往学习三间提出行

人中看了全部前面在过就直接日向图每座一看呢都在心头前每次那帮样子的苦肉碰呢例如您看各个桌桌前呢对几个摩梭瓦尼路连可着了开别借泡沫醋另归扎当连土拉当折的路连可着前呢第一趟再度点被错完了人也趟也准存了钱

乔丽怀疑天安村长重叠的土修炼切巴拉罗卡些中央院门文件能密的大道切切的空拉的亚龙骨给重组贴的罗鬼穷各体对的空拉切的国外听及结局他们的人给朋友的罗尼所碎高位恰恰及年就用三把三百余的羊块没洗不洗他这空高位恰恰逐渐马翁巴拉日为出行有洗

0: 李江琦随军那些日记，没咱忙不稀奇。根据中路妹子的面，我那话说，那是穷穷人了，妹子第二年冬为空气，我是没有。 中路面子，内疚七八片，可懂？提酒家七八月底，看起有没出三个内面汤，这话疼死别人。到别学部呢，那些人去他把那规矩前边，那位学部才行吧？他，提龙我家长双眼如今没。到别学部了做丽江去，雄心阿拉那绝不谈，来人就这开始拒绝，心里出意。
1: 太阳太美，比不着堂妹。小水来临时不落，把作用没。另外，小水老在听人家，几个人被我们人家许下的民宿能吹。

本来跟你迷茫不要紧我切为中路面子是一门。文章大理他立江图，没错提到，错觉的格局前年，提恰些穷人前年，错觉的月天，提热搞不提了，错那么那做节目年，没错错完了再研究个月。

接被用心月第得不刚民众为能最贴了自信日月托度拉孙自信谢谢了他咸阳北北老伯的名差不是月贴拉孙天鬼子谢不提谁车都切了差不用心刚连我是特别能细气感性操完水土的自信可以他我可以用途不来天南了通关别总得送给自信卡进去

中国龙头局级，感性策划企业龙学的偏企业了，我给企业用心，社区学术委员个企业健康压差不远。对呢，感性策划龙学的体健康麻辣烫，苦肉个就原作为渠道烫，人们就用盐水体，宽度区就天呢，日记开完最踏盘图，图个吃有机，明在烫，刚面的是。看意思呢，体感性策划龙学的体明在健康麻辣了松脚烫，三百九十七角了，去年开钱点的是。

0: 我们尼泊尔企业用所特点是，让给老了破别革命落个窗呢，他连吃几了，谁们破了一起企业长大西路去？某些朋友尼泊尔怕了企业呢，害怕企业，差不多在明白大人难容。谁们悄悄怕了，再往还讲给什么去？太阳这娃点个切记，谁们破了一起，某里他娘都说他吃不心着急呢。 求求你不，多子几只托，看作轻装送给姐弟，才刚他就用完去。来我这家长他爬的身边，罗军如天呢，拆解日军号码的车型，天呢云南陆将军健康松节开机是一百趟，你给东人给也得多百趟。
1: 健康苦肉他，那么些开具没在前位，他日记所在了，绝对苦肉来不及，快点签约。到我开始第一季，这个边缘设备团队了，一个人往外日头都不叫提走，第二个是不脱三块土内部前边，提头没错，提人丢了，洗得起的不吃不睡。
0: 小薇，那时还当不了，当着龙潭领导邀请，求姐，几个人小酒拉进。老雷军队说，那时还杨伟出工的呢，军队推荐车站去各地亲戚提的酒水。推荐的呢，梁中军策划参选推荐谁？天涯那时还托干当着新进人员送酒可以给各种我些人民问呢，况且车站龙组了马队罢了。 年纪了，吃点心，果送听你，做不就是？他路公路我中安安的牌牌，两拉起，果送车里那年，没路你去担心。行山过不去了，秋节了，得送他，年纪了，刚过七百，果送未来团体，没住空了。
1: 看样，策划结束点看起，也不是谁。太阳，突然你手边落入工具团队头，伢真想天气差别忘记，那时还能给伢的牛都牵把他，除了学吧，到了选举所有个来的卡，可能点没过呢，别图没被卡了，提来到的，那时还以健康了，多元参政朋友有。天呐，日头当热起来他，操心细些，当热健康没了，提了送脚车子了。
0: 记录启动国际国际国际路，丽江拉什海沙堆当不提，新进人民人群送脚可以做不脱，推天天送，两拉家送脚可以去各种为车速，电续车不是。记录一段脚边路呢，拉什海以人群通过了点呢，如果了偏见单位团体了，各自群众去当为热天。 伢俩冲着科技如果了那么长，参照七八趟，单位科技团长送去水平了，对抗三家前呢，哪对可以杀完了那边前边呢？两拉家，不信你不听呢，可拆过穷。

0: 想给新个马的，俺的真手中了请不到了，你猜查下。谈到说着忙过去，也给苦都去别干算账，真给下好多也不能晓得。
1: 爹爷，俺里面就三个主意。
0: 阿子，你让俺学天教用的，让你投资钱不到，说不定做些官都给。
1: 让老爹皮皮，他这说不定做精美，过了你不在乎。
0: 嗯，都是些的，他个啥子？让给你需要吃这些，平时些别扎大家味呢，可你最对不起爹啊，用嘛是？
1: 那这些这些，让个去的，他先上大学，将个钱都没多。
0: 儿子，先让开些子鱼。
1: 哎，你回那古街的，你大回借了钱，可可把钱呢俺爹去，可还是省得俺他个生意，三三百斤土豆哪里添有个亿？
0: 儿子，让个去的，他先买呗啊。
1: 屋头那年年我亲戚或者他咋那年代我，俺中意的。
0: 喂，儿子，你的爹那作业可丢了些了。嗯。
2: 儿子，儿子，好点吧？
1: 我里面住过三个主意。
2: 啊，是当忙着的，特别是当当妈的呗。
1: 让人特别的呗。
2: 我，特别当需要个花钥匙，啥么当我着吧？
1: 用啊。让给他匹马拆过了，你里面中国家境得行，连四点我全得行呗。
2: 爸爸，
0: 这他有学，让孙这穷嘛是，他的让爸爸锁屏组去自己嘛是，锁屏组是要的，天我就没准备去过，没事你的，人家别的吃不了。

0: sem chi la kirang ge tan do ni ye di da zhuan nan zi yue la ni xin di jian nan ni mo xin ji lu ma qi za nam sa tu da ji ka gu yo shi di jun di ji zhe ba ni si na 顾学长啦，去让他送个月呢，天刚送的。Liz，你最近也不让面，他老是不听你，去让个巴拉达，老早找我应去哩，因为他都不到下次见面呢，天晚了，我呀，天热，天气，其实。 계시 계란게 민예디다 조완난 대 매비네 나 공부치는 용구르비
1: 계란
0: 계란게 나 초반에 큰마 공조 나 네 암라 공게 계시 가로 준비네 편지다도 용구르 쓴기 계란의 공로 중에 간 지부지 Nyamay shiratu, bortu nye suratinze lo lama tebdi gyundi rahashi.
2: Yangzha lu zhe kha chukwa, tanda gozu.
3: Dafa. Nye ra zhebe khayi, khawar nye ba.
4: Nga so zhan, li min zhugu saka zhu nye, nye du sile lawa shi ume.
3: 你和家家可会不送你？我拿钱啊，钱啊，用不赢。里面住个有些嘛，这三不行。
4: 可是，快到到俺爷爷没当不完。
3: 啊，这个是哟，看不家里结婚的要嘛事。里面住个，做来就估计他几十钱些。钱咱上买，楼顶做七座，俺当家去多嘛钱呢，差不多要嘛这三不行。估计个，保险那交钱也得做，大概可是我黄松就这个钱些。
4: 可是喂，
3: 做个龙儿的，估计个。
4: 咱们做个关爱车是啥么事？我们送酒，我们送酒等个晚上吧。
3: 然后大理老婆，我们出去等酒来买吧。啊，没事的，哪点点，那几个是零下雨呢？我怎么办啊？然后来看看嘛，姐姐，那最得钱呗。
4: 大理哦，你是不是听这个？看得前途无量啊？
3: 哎，大夫，既然做。
4: 干一瓶酒的这药嘛这边啊，
3: 你来个菜的了，今天不久呢，他们都要带病了，做阿么酒买吧，嘛这边，他在床上去对的，初步看准没得，让个徐家庄的那娘娘要是，
4: 全没嘛事，你徐家庄的染色个，
3: 啊，是他这下看他估计是么子，你让写个药呗，听这些药么多哎，他多听这些呢，腿没行烂不得，大夫，咱们开车走。
4: 老孙亲孙呢，所长杨家楼下钥匙。我呀，咱俺姓名的，来个周瑜，周瑜的。我们送酒，看得前途人。
5: 别这边。
6: 嗯。嘿，天不早，等俺吃去嘛。

0: 你干嘛呢？苏琪给西镇了，请问怎么落起这么结实？
1: 啊，年明的西镇是个鱼。
0: 上了玄武寺鱼那边到要买水，哪块是年明是鱼呗？
1: 啊，是个鱼。叫那名的呀，王老六啥？场面进不老六是不是？叫那春秋天气之前，俺最低级的呀，叫那干啥鱼呗嘛去？干年蒙古要水。
0: 给这些不值得吧？哎呀，俺学天干样子，中爷，俺那就老实学的。
2: 天儿，俺罗永碧。
3: 叫阿兰。
2: 天儿。
3: 买个茶都给。
2: 茶下。
3: 阿木兰。
4: 石头。阿兰。
2: 阿木兰，俺罗永碧。
0: 天儿是对的。风都给能归水长，你这三不吃的哇？
5: 听过年年真那给他们点做，唐红那有几只上去？
6: 听过年年真三不嘛讨债，我那几只跑腰的上去哇？小肚子个能够的都是也搞得，新年年大大腰买不起去哇？
7: 弟，我问俺听过新消息？
5: 哦，罢了。俺那做年纪就没到我的礼貌边，俺那做能过去干呢？
0: 这个事，冯都，俺做来几岁啊？
7: 哪那么个二姑？
0: 哈，啊，既然说到能够从今年买的这个礼呢，但是年纪得了几岁做事，俺那做三郎那里给我去要着吧？年纪有呗，就算没人玩了。能够是个外事，从我的隔壁能我那就不用啊。
7: 他是
6: 小肚子，
7: 走，
6: 让爸爸罗列死。

0: 你们记得给我们什么酒？永安。
1: 嗯。
0: 一年进步。我谈的给我们这个东西啊，姐。马子对于是你，对呀没？
1: 也会表。
0: 马子，进步让给我马子多少压的？
1: 大马下呀，妹妹马子，等到马子压大些。결혼에아무이배내들아세주족부르배
0: 진보당황스와귀야미도
1: 쟤는시들

0: 啊，俺能干啥去？哦，爸爸那个说，你也学学，你自己也比，家长同道，再同事嘛些啦，拉不出吧，到你那去多，马大三嘞，什么事都做吧。可这怂的，啥人看了，冲动就来。嫂嫂他车中没事，可这些个。你们看这有那这一个嘞？现在准备学校来干啥呢？老先打马呗。现在，装备去买来，可这些个。啊，是爸爸。
1: 写对的来了没有？这是谁弄的啊？你也有个说，弄大啥东西从高了，从没事的呗？你弄大啥从高了？难怪的，人家说同学是没读书的，大心个的，谁弄的啊？哼！当个心说，爸爸给总得要嘛些？要嘛些？让个爸爸啊，读那村里个没钱的，给你说这来没几个，难怪说那肯定少了。
2: 最终就灭村对面马里斯多，多得几对的。江国兄，二哥到西塘街下大街呢，人有马些，我呢没有个人下。哎，呀，我可得走了呢，年轻人，嗯。 你们记了，俺光送出去就啊。

0: 我们现在能认识大家呢你最认识是啥个事啊让对的对的东港特别是也不是不是东西能不是干的我那扎是没多啊天尊那个小肚子三不当开不多我谈到过来那样用的能不是个爹下徐别不过的我那讲过多啊小肚子小肚子
1: 小肚子，人家是不是大米？
0: 是的。
1: 小姐嘞，人家刚在那里，能贵死啊？
0: 啊，是偶然的，门头他可热情了，是不是？哎，就有种子。

0: 喂，让个序啊。
1: 哦，那当时我去叫人给吃鱼，上我公墓的会员家丁说过，我妈来说，我这边那家村民队丁查下，全部拖木脚。
0: 会员家的你大天这英雄，讲了把他也不得下。
1: 没做保守不？顶着青马鸡，给这考虑一年了，就叫人给养些青马鸡。
0: 给这丫头做，六三五都没出现养马鸡。人家云头这边，我那里没进羊队啊。
1: 你这哪里？专门养是别？
0: 养我做，你他家三表是？
1: 没咱把车厢那里，谁真是养的？就叫你就叫人介绍，俺老早去一把我熊草钱不是？每次去给罗马爹子，你这哪成了其他的羊肉吃的？
0: 熊总什么意思？是。阿西，你妈说的，我再想想吧。
1: 舅舅。
0: 嗯。
1: 舅舅，咱同学当家住的。因为当面子，常在呢，留个这边啊。
0: 难道有嘛事？
1: 年轻的就叫了，难道有嘛的生病？一年来，开始乱买皮呢，让给孩子了，甚至钱不对啊。
0: 哼，你让笑，开始俺乱买呢，这些当啥钱？

0: 前没有，给谁买了呢？吴小强。
1: 马丽，这啊，小张哥，你这么是的？俺现在没给他钱，你这钱给没吧？人家那次看拉上俺学的，你一心想着求。
0: 马丽，张先生，我最马是。
1: 姐，俺公孙子，我聪明，一年级小张哥先生是，黑子过不是。请求国民这要嘛事，黑子了，怎么把钱的用度呀？
0: 哼，国把性命都了，请求国宝的性命都，一年国不请求国宝多少钱多啊？
1: 你还真是见得过穷人。
0: 呀，喂，看是眼吧？
1: 看到俺呀，清明，就叫着现在来买吧，恰下年来，黑子里啊，我有钱就没用啊。就叫人给开门，你怕这门？
0: 用啊，你开领袖，我有些没用。
1: 我在这边。
0: 嗯。
1: 钱的用啊，呀，过来给去。我在这吧。
0: 没花花钱的刺激，大花花钱的假期。
1: 真的。
2: 야추스토다
3: 레스레스터제나터제나
2: 신비중이야
3: 자디심벌해빼지암라
2: 오
3: 개시니비지네편미세나근제도라
2: 钱呢都得呀，我呀越过年就用得着我。
3: 阿姆拉，既然给丁姐送葬，我心甘情愿去。天晚里呢，丁姐是大哭哈三票的，甘是希望落别去。我呢，丁姐倒是烈士啊。
2: 哦，天晚了。让我预备米了，自个这边啊。
3: 第几十单去的？
2: 哦，让给米子婆婆三不谢我些，西木多让出大人三不行呢，可把鸳鸯要些是吧？
3: 乐日乐日，阿姆拉，去让给苏木大日，一年都是得对婆婆的闺女养到卡不许多。
2: 我这落了亲别名誉不是？是吧？
3: 也了，也大了，
2: 有啊，
3: 要不全都给了。

0: Hın suyu insan çeşipçi çoğuş. Kim kalk yaya doğ? Yon ha, nana kapı çoğumuşu ba? Nga to lo nye ge pizza, rana kapı çıra yoğuşu ba?
1: Tinti eşta mi tu. Nye rana robu çıga yon bi yin. Nye sik se yu da. Bi ne kıvı sım çıya uşi. Zim tak çü yi.
0: Nga çoğum ye?
1: Kari yi na.
0: Tong çıga ye. 俺用过哪几个？ 中央电话亲的GPU
1: 现在中央电话你也没亲戚个几个？
0: 俺中央电话没多 准确几个月 渠道多个？
1: 用啊 俺渠道啥子？ 明天到渠道去去
0: 做事的？
1: 嗯南京电话机构了吗你也不去？
0: 电话在哪用呗？
1: 渠道多个？ 俺你没过咱先找的用呗？
0: 聂小站里啊，今晚去你给俺家还用不过了，若干钱我先给他。是，弄不是那得用呗，明天中午得吃不着了。俺让俺老婆去还用不着呗，俺那得到了你得老婆去还用不着，俺给明早送不送不多。俺拿了，我怎么去你丢给？
1: 去了，去都送些小事。
0: 不多，哎呀，这多少么着啊？ 我自己买不上去。
1: 爹地，
0: 你谁看不是？
1: 你也看你几个嫂子看不是？ 大干女， 老爸家起来嘛对了， 是你一些尊亲， 没事大干嘛通知了？ 用对？
0: 用啊。
1: 俺中的。
0: 哦， 冯都， 俺也念不下念戏， 今晚人家打打成绩了，让七百块的年年待遇。今晚俺用不着偷生怕债哦。呀，给不给也好多啊？
1: 你莫那个，没事啊的。不论这些钱白说，明年买的送给。你不想给意思？明三个人不想把来了不要买的，明年人呢，将过要过的要买些。

0: 从不亲自参面，将我是哪样的事实？我们这么多，让给爸爸做，爸爸同道，我有自己的点钥匙。他可是二十多啊，对的，爸爸做多啊。
1: 莫拉，爸爸我能从他这过去，我让最从这边的陆军是吧？公交的交通情况都嘛是，别我啥也不晓得。
0: 让爸爸盯着妈学习。
1: 哦，大大是，莫拉，咱到时你回来给俺妈听啊，啥路不得个罗永是，也难嘛是。
0: 嗯，有。
2: 啊，是，大概在三月的情节罗永年米多，三月那三门着。别住地了，俺也进不破西装鞋店员。
0: 小肚子，让爸爸痛到老那么松啊！
1: 那么松，莫拉开那么些，咋这么着是吧？都怎么
0: 了？
3: 那他们的日动，黄金期。你选的这道，
2: 嗯，你是怎样啊？马达，空气差别那两年不用俺歇歇等个这，
3: 不过爸爸歇歇等个了噻。
2: 嗯，看到你是怎样，平静永年总美。一姐，
1: 何先生，我怀孕。
2: 何事？我没到陈阳没到。我起来爸爸呗。
1: 切，我是，俺爸爸上谁？
2: 你起来吃哟。今儿三军主营了，老蛮用钱开这个啊。
1: 今不当差不多个，能不少用兵？
2: 起来，俺祖国出兵修改了右肩下中啊啊！当初从我青年兵马五十多，俺苦白说了些别个烂蛋子，可是俺比我带带带些，带不全那么穷。
1: 给这停车些要嘛的？出兵修改了三军兵给喊掉些，三路停车当兵呢，坐我跟车给我车。没事呢。俺老姐能够嘛随便呢？生意爸爸让他做年吧。
2: 啊，他都俺送给他年呗。
1: 英国去？陆军风声里，是军人最先不合适。抛弃年少钱不大，能够送给母亲呢？俺是能不得也给少些。
2: 马大哥，
0: 去哪里给做一些开始休息？
2: 好噻，阿妈，阿妈让新年来去。你
0: 开始休息啊？
2: 你阿姆让的歇过，阿姆让个操的，我那哪个了别人？四岁爸爸出门学俺九个右脚，能够上了就给。你女儿小时间也不行个么子，阿妈，车辈么就是歇命的。
0: 嗯，钱能能够花些。
2: 装啥？
0: 啊，
1: 莫啦，我们个就装几多啊，凭借家门多，爸爸我那穷了别些。
0: 嗯，
1: 你提前说啥说呢？洋葱瓜子我们个就热些，爸爸。你吃下去，把我那刀子拉不好就是。
2: 看到俺今年说这危险来命的，先生，俺穿不掉个就是个死人。看到俺从营里，从营里村里没有么人。
0: 看的，从营里一路村里没人是个愚昧啊！让爸爸看得起年神，嗯，让爸爸猜着年神。让爸爸采庄稼，天做仓我算不是大。
2: 嗯，妈的，你年爸爸一路顺带妈的是个妹，可是的，你啊，谁当俺亲爷的三片线没多。
1: 莫拉，
0: 嗯，
1: 去让穷了别谁。嘿嘿嘿，
0: 小肚子个，我有点么哦，哪里偏就懂事个。
2: 哼，快让俺怎么家伙算不着。好嘞，俺拉起这个去。快，俺快腊八子过了呗。阿妈，你这钱呢？也许买不起，别的新出嘛呗。
0: 小肚子个，爸爸捡大钱，不哦，腊八银啥？生意上老姑娘啊，就是个。
2: 啊，捡大个床头就皮肉啊，中间的这要了呗。
0: 羡慕我。小肚子给来个点这些啊，清仓的钱都上了等我些。你们这里啊，用不光我们短剧短个钥匙，
2: 你让个大娃子拉起大开门度过阿妈你我有些的接了一个新的月你你你水果没头呀的快要表了咱们怎么能行起个多啊你起了皮啊阿妈给我推荐呗去的你也对不行的何事但是对阿妈两个小肚子你们都我去想的让给能够做不是不
0: 没事不过全部掐着钱的生活是俺最拿了爸爸全部掐着钱的生活是你我那个催命多冲凶干了加拿大的庄家亲爸爹呀我才要卡着有些看过休息多养了西装那些情多啊没事呢俺最重要的年纪能够是没最重要的老婆的别在是小肚子给爹呀只是给钱在手里上
4: 啊是这是孙孙在是大花子的小肚子给三路口的这是孙子的人用啊他想的这是冲凶刚没点做这所有老大开始没点做说些皮呢让咱女儿用个是呗小肚子给能够的你们进了松装图我是且咱能够随便的挪用嘛是我要给着年年写信的急忙俺就拿给多贵的
0: 小肚子里啊顶个开个是大啊是阿妈阿妈让给对我擦大去给能够送那呢你也装病的一年家里的可满缺不缺是你我菜还用过什么什么这多菜还用呢怕我老就是爹要看着要是前天阿妈让给
4: 生意我送个东西呗。
0: 哦，让我请你阿多是呗。
1: 那你就压了。

我的人了，你莫来随意认真的，看就是热气的，是了怪用皮。俺也是用门的，岂不下下对不对？不要骂谁，连心大面的俺中意的。

0: 西拉琼胜利西遥远马里的阿亚四十雄狮让个草风都铁了呀现在切过呀远马里风情你您怎么是阿远狮大西呢阿祖哪里他说不说那就穷死
1: 阿姆拉既然吐了地不拿起我枪是给别接了你天文旅游别听了唱嘛总之一
0: 哦嘞
1: 等到我见识我也有大了接了我毕竟了做不用之一年大日子阿姆拉既然给吃了爹姐阿姆拉既然了学习修业阿姆拉既然到这公园时呢胜利能够做个亲事你也可做克拉斯个亲既然公园时啊到这今天总结公园时那些

大瓦塞西龙婆家东绿鸡公鸡巴塔金不给在意比我来讲念大

0: 망해노보니도요밀라낭토게모초
1: 小战，让水狗等都来，他们有什么担当啊？
2: 行呗，人家也不担当啊。发现了，发现了，发现了，发现了。
3: 到马队，你看多。刚才那组多，干嘛解释？给了当天照的，况且，老祖家老孙子老媳妇的，一九几马当年刚才那六年听他过送的。
2: 你还是多，你还是多，你还是多，一九几马当年，六个月三十八，那房都一九几马当年留下。发现的。
4: 先生，
5: 我
4: 有
5: 错了，
4: 我
5: 有
4: 错了。
1: 看到我来嘛，是不就样子多？
6: 哪个抢什么钱？牛年一百。
0: 让你喊来喝着嘞，这身材在衣裳些，脚骨看些的，小骨看些个孙脚是不？卷起。
6: 哼，你这小，你给你说没得，小肚子个说不得，光在小肚子个电器说不得，你去怎个的？
0: 水电器前的空气大缺些，年三的听闻老孙年轻女要皮，你这季什么都看没多啊？得不得不养养气都，让咱娘还养皮。
6: 让个三的老孙年人，少搞个等个也。啊，当老鬼做菜时了些，他上老几的破老大木老一万钱么些吧，老去些都会给你让抢买了呗。
0: 行，让给俺做同桌吃一杯啊。
6: 哼，看他光吃不着，总要买的。何炅哎，俺这小肚子老拼了两百亿呢，做啥耽误嘛？
0: 哼，给这小肚子硬一大买吧，老拼了是打两个准备。没事呢，老拼了没骗不进的嘴嘛的。既然准备不，错的这啥药是呗？
6: 既然准备不错啥买不着？
2: 俺轮动啊，发现发现，俺轮下爸爸，俺轮动啊，咱张爱做那件老金轮下。
6: 我呢？
2: 俺老金轮动啊。
6: 喂喂，两件一把没把？
2: 妈了，俺老金轮下。
6: 老
2: 金
6: 那么太不带。嘿，俺准备不错啥没都是。既然准备不错啥没啥的话，
0: 能不搞不去了吧？还两个说的。
6: 哈哈，
0: 出力气，我念米多。
6: 这张嘴没被错写了啥的吧？
0: 阿亮，落地。
6: 我三哥，小肚子。哈
0: 哈哈！一九几嘛，大年，同到六个月。

0: 哦，特里山有吗？这边？
1: 南山去有。
0: 我怕这马子生意丢给你。
1: 哎耶耶！
2: 莫拉，莫拉，莫拉。
1: 嘘，莫拉，等到新作业，多少年了就。
2: 不，我老先留下，刚才那姐姐老先乱动啊。
1: 不，那这边。
2: 莫拉，
0: 想什么成啊？
2: 莫拉，我老先留下，莫拉，我老先留下，刚才那姐姐老先乱动啊。莫拉，莫拉。你给人看脸去看，我老金留下，莫拉。阿虎。
1: 哦。
2: 莫拉啥宠物多啊？
1: 啊。你是爹。

0: 阿姆拉一天天阿姆拉
1: 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
0: 阿姆拉
1: 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
0: 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
1: 欧娜，思雨啊，小妹阿侄对莫拉当大妹，咱都当啥鬼手艺做的？莫拉，莫拉，钱不碎的，莫拉，钱不碎的，俺老心老么的，莫拉。
2: 眼睛的光，每当我遇雪与风霜，你化作一道墙。
1: 莫拉爹爹，你老有戏，俺去再要注意，俺去再要注意。老三，你这样注意。
3: 这下把这，我拉长不是爹。
1: 快出门去看谁哟！
2: 温暖的光照亮我前方。
0: 哎，
2: 我最爱的。
0: 你是给了给俺老爷姑叔的，给了给俺老爷姑叔的阿妈了。
2: 多年后你已白了头，一天天的遍满行走，每次我迈出家门口

0: 哼。一年的这一季嘛是，让三木多的，肚子的一季嘛是，让三木多的，肚子的一季大，俺东汉那儿就是，小张就有嘛是，钱上。
1: 啊，这咋这意思？三木可就看等过是，可是小张你们都亲友呢，俺东汉那儿罗等可是别啊。
0: 钱上去，不过的年纪。
2: 毛红白做啊，果然你是热来的有的。你修，怎么修？几修？我修，出修，顶修。西城，
3: 你在哪里啊？今晚的菜还有没个视频不？杨永杰，
2: 你家房租给，十二百的肉钱不着吧？
3: 房东跟咱肉不吃的对不对？你肉不吃的对不对？不可以呢。
2: 让这王八蛋这跟这里，让给俺媳妇小马达。
3: 听这马谁？
2: 俺让给先对面多。
3: 来，古达。

0: 钱的呀。
1: 一年年也无当痛不多。马上转队与别落进了转投诉马上。你三个月龄的现在三个痛去。我顾不得这个这里。风度的真粗气度长年没有气度一个月马上可以呢。你不去那么多。
0: 前几万年真粗牛子气。

0: 몰라 참지진 지리 참지진 그 몰라를 피기 주인다 기랑게 차우 참어 군겸 나죠
1: 야 클린다
2: 알레고다

0: 你给今年的心情的今晚我就那个多会的小肚子里呀定个情绪小肚子落不进了气门进天有马时每次的春天两个鞋肚皮呢没能丢了呀大过呀有马的
1: 大心都叫马时上个毛了黄了给是给女的陪不是吧我们这么多你们的这些用户是
2: 오셔라기란손다미세아디남시여름에
1: 왜저림로그따와지나디제여마시이땐가라주유로젠성부여름아계시미세아디집에지라남시여비나가라주유비용구마시마다살레几天怕热呢？你们做土是吧？
2: 该辛苦你们去推不学员呢。俺老百姓最不听个谁？
1: 推我到上个毛拉了，从哪学习？光给俺听这孙女学，还是啥的啊？俺最难给小肚子个，没事再去当也没用，一年点点老百姓最的死个。미신다가이마치네나이치기나주나그보고디종두네젠주시야가부여시이네하가시야락다진이즈디송기라삼돈다이제지마다네롭진을쥐부시경고가쥐마시
2: 롭진야질쥐야요마시계시쥐야쥐나莫拉体会着能嘛是呗？
1: 一年开有嘛是？落进了着亚地，作为黄埔当过兵不咱们是吧？制作那列队制作点活的。没事亚地，每次团队双杀，最最轻易对白团打赢白说，团队等最焦是。
2: 오셔라기랑가르난데도
1: 아니아빠라마엠시이내아중뒤네윤대진진이되기제상에사바뒤뒤려지아디잠시리샤
2: 기랑단다뒤뒤살에는거어서봐
1: 지제사마문에로이징비이내아다육쇼等到让谢斌的活最忙时，让给当天接过亚弟，随随忙忙把三轮忙上过去。
2: Let's

0: 气。
1: 武器，看那说。
0: 你刚把兄弟都。
2: 兄弟，你天把家里多啊。给一桌嘛，等阿郎子给不着，他家这对五层给。
1: 罢了，阿姆拉，看那你那个你们我给秋丹这玩，还讲个这不多。退休的人谈成为累积经验了，俺了车都拉到这位旁边你那去。接了起那你给过数了账单呢，谁去了托单呢？出去用途不呢？退休都免干了过数了当钱难的，退休扛到列入起那你年旁边压岁的赢。

0: 醉眼，一年他的阿布拉空间的自己都还有吗？
1: 妈的，舅舅舅舅，你阿家，
0: 你毕竟呢是菜味，你要多，我是见了哪体用自己。
1: 叫人家联系不起来的话，
0: 也是的，哥，是的。阿布拉克吞大的，别的跟着那个，那心归铁去。长谷县的车子里，他们的，婆母也回去偷去。
1: 的叫人台湾的老用啥钱不是？我是阿妹，我前世叫啥地当个月？老弟该拿了，但有小弟过先没。就叫让个三的你阿家人，叫让枪子给偷呢，俺也搞不起来用吧。俺们今天爬回来搞不用个是。
0: 是，我你爸是连差死了，俺让做农民的个，就装些。你可拉西等个伊？
1: 是，前呢，阿妹是不是喜欢擦擦锅子是吧？
0: 弟弟赢过去。我是前呢，点这个去见面，落下这个子脸擦了吧？卡着去也远吧？
2: 阿姐，我忙啥的话？
3: 他的名字就叫张女士啊，公孙东阿哥去打啥？等下去接头去。
2: 阿哥孙东哎，
3: 嗯，
2: 啥龙我忙过的这，给你拉去。
3: 俺也我忙过的这没，俺这来的的，平时压力钱，如入孙的人事。他的你们记了，俺也光不送家孩子拉下，我天天在家呢，俺我那班吧。
2: 是，人家辛苦做不了几个钟头的，我那值下，一年俺让陈姑姐去的，是不是去了？
3: 你对军级别没到，光从军没打。
2: 用啊用啊，让木队从一边队去，俺木队拉不上主营。
3: 喂，人家在那轮渡哎。
2: 是。轮下，干嘛俺逃单的话？
3: 我那是别。
2: 我那英国穷。
3: 穷个穷啊！让我那六千钱出钱啥东西啊？
2: 做个多能要，听那我遇见的人都做六千钱出钱啥？俺能够说些白马仔，俺这真辛苦哟。俺从金融城都拿了七个人牛油的，家里结果去呢，没送垃圾的哟。俺说了啊，俺几顿呢，前期我咋想想也没得这事。哼。
3: 杨啊，今次咱们老钱休息，起码对那么些话也要买起来，难保他不轻视。看到今次毕竟话，天气给气象要是。
2: 过得过得过得。肯这事了，肯做事了。
3: 让他校长四个月。
2: 俺当校长找我找去。
3: 今年可对一年嘞，是不是人多几个有不？
2: 哼，这么啥，人家拿不起。俺丰都，给对年先来拉不有。一年小张，现在打麻将可是有面，俺我那心不松。
3: 喂，长谷县呢？今麦当个小张二爹人有没多？他是让俺多看那嘴边吞大的，小张的普通钱破些，没是短点要买的的，绝不是他吃的瓜。
2: 多个人了啥的呗？走。
3: 让给给这人这公平的喂。我问死。
2: 好的。
3: 阿子。
2: 好像送。
3: 爹好像送去对的。
2: 阿子。张诺不。摇着摇着。摇着摇
3: 着。摇着摇着。摇着摇着。摇着摇着。摇着摇着。摇着摇着。
2: 摇着。
3: 张诺这次肯定摇不起。
2: 摇着摇着。干嘛的？
3: 那这是不是登记？
2: 那，你打球。
4: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
3: 我出去买不着去。
2: 啥个去啊？你让哪只酒楼去去？
3: 让给乔曼去去。
2: 我，你哪只酒楼去去的？ 张老板说：“这边的起码给土司消息，莫拉达欧大哥给订这司机。”
3: 订这一年来年不听玉米大哥说不？
2: 我勇啊！起码还给他是那几个没？
3: 你能听不嘛到？
2: 彭哥那边也是没被修过，被压力用。
3: 啥彭哥演出？多次查了清晰。
2: 新东啊！你干啥？你干啥多啊？俺过去呢，俺这上地呢，他都拿过来写个去。
3: 张国庆呢？俺黄叔谁？
2: 他爹没说。国庆给包几多少地皮？
3: 张包几多少钱一种？

0: 莫拉也送汤匙，几点的人数起六个多，他们爹叔叔点就了下。
1: 다지이샤가시기앱상마시베딜라랑님도니뉴여러세야카르토던도바베내초방측비스니로채중화
0: 마신내초방측부워서기매워
1: 왜되다닌치레도
0: 비진원에딘제기아채러
1: 이인거하죠비진시무스무두게기아채부요거죠
0: 나사시딘제내비진리아대여탕구히
1: 你哪晓？你要啥子的？就当没吃牛没得。上天他不应。
0: 两个多加起来，落一层大雨。
1: 嗯。
0: 我这就买不上去。
1: 唉。今晚啥子的？可丢了小土砖呢？你土砖说话就吃啥不是？一年俺得穷。今晚拉不住别点这个丢，点点拉不住俺点出去，拉不着上面丢了，咱们先别打这个事。
0: 让对俺擦擦多啊！喂，今晚咱可去吃鱼啊？
1: 哦，我今晚，咱可是人吧？
0: 我毕竟刚做土吃鱼。
1: 咋个呗？
0: 毕竟从我街头过来，看面子事。
1: 是。
0: 我有鱼等人很多，请得上。
1: 今晚俺两娃儿军都当土鸡，
0: 让两娃儿养我多。
1: 爷爷考虑吧，没事俺别进娃子这的，俺爸那才早年大，爸爸给我中年时，萝卜头变了欧熊不是的，天晚了说话我那叫不给接的下。
0: 现在两娃儿军都跟这是等子鱼，
1: 年轻，
0: 年轻，
1: 俺年纪大呗，你们听点说，年纪哪个没得说那个些？说话孙娘调皮又不行。马氏，俺年纪大些，作为主要保护起来呢，俺两娃的岁岁同齐齐。
0: 让你的，上。

0: 我自己买吧。
1: 好嘞。
0: 我龙骨西蛋的要被一模子这些。那你原来要买谁？
1: 喂。
2: Lub tuy datu, lub tuy datu. Kese kora lub tuy datu duwa.
3: Surdo.
2: Xiao Zhan.
3: Surdo.
2: Xiao Zhan.
3: Kamsa, nga Xiao Zhan yi.
2: Ranga lub tuy datu tshia. Yao jian yuwa la.
3: To xian na.
2: Zheshti li.
4: Ji hor lub ling.
1: Chile yao shtam duwa. Lar chi muwa.
3: རང གསར སེལ ལུང དུ རང གལུབ དུ དུ ཉི ཤེ ནེ ལེ ཇོ ཡུ ངམ ར ཆུང མ ཤེ ཉམ ལ ཤུ ཚ ཅིན
5: ཝེ ཉེ རང ཤེ ང ཚུ ཁེ ཅེ ཉི ཤེ ནེ ཇོ ལུ ཡུ རི རང གེ ཁེ རང ཚུ ཡེ ཤོ དུ ཚ ལ ཁན ད ཐུ ཡུ ནུ ལུན བ རི ཁེ ཚ ལ སིམ ཅི མ ཅེ ཚ ལ བ看他给是他个人，起码现在做男的最卡这位呢，俺女给讲起是。
2: 我中也个来个姐，让个菜同么多的乱上街吧。
5: 你乱就是，可是让俺那拍起来全部人都是个月。
2: 俺弄得恰恰把点哎呦。
5: 这底下先做点嘛。
6: 不是你。
5: 你让对的。
6: 这个是为两个是对的，故事来了不小米。
2: 你让女孩解决。
6: 让。
5: 啊，这是谁？让弄就那么些的。龙姐呢？那是哪位呢？米弟肉吃多啊的，你来俺学的。米弟龙来也吃着。
6: 俺女还是解决哎，可做没恁贵的，俺就拿你这八十岁。
2: 啊，
5: 八十岁，可对嘞。
6: 当过官的，住个轻松啊。今天俺就拿你这八十岁。我们家长这边年纪，东西买不下不是的。冯胜利，就是姑。

0: 么行呢？俺多看了许多警官注意。
1: 妈的，俺虽然拿到这碗卡肉的。
2: 你让行，你家前不边嘛在拖些啥野鸡？拖鸡们看出那没水平呢，我的别傻不打。
1: 妈的，看出那你这把给钱，俺虽然贵打这碗卡肉的。
2: 然后你能不牛么说呗？
1: 牛么说？我那一也用些空气吃啥子金子，俺最能归他这碗卡肉的。
2: 啊，但现在有些，而且得压轻嘛些，忙我那牛么啥些，有些压轻嘛些。哎呀，你让从幺五幺呗，面对学问的。
1: 到底来张钥匙来个钥？
3: 好嘞，张那不张个刘兵噻？
0: 你，给不穷啊？
3: 好嘞，给不穷啊是。
0: 既然你们看你们多点呢，都得给你们多呀。
3: 哼，上个岁啊。
0: 点子咱们给养什么是啊？然后我上我看别的点子啊，你同孙去养养你们多。你那啥，我让车姐你们看点子，看的起子鱼。
3: 看死我嘞！俺小班人生不多呀。
0: 马什么？你阿妹，叫我养个学马什么死看到父母带你们到店边去过，咱们现在当然要买这啥？
3: 上个阿面藏不行个多。
0: 因为我觉你阿面藏不行个谁？
3: 哼，是，上个阿面藏不行个谁？
0: 让他先约啊。

0: 我的用着让了别许那不然让他那一刷起你可是吧你给了了了不起可真是那粗略是起你给了也让你去密室里一个金马大内一个脸不是一年老七年的女一个马的送给卡林斯你要卡在里面吗对啊卡林啊卡林斯能让一个大爷去用差不多你这一年可是我谁冯都大家弄的这墙马是
1: 去去那路的兄弟还给查酒。既然俺们俩闯送你。姐子，你是让土样么？就，俺的金酒去给爹呗。我那心都，才没酒。
2: 爹，你三十多了，年纪大，当当孙女的日子三九。嗯，俺也没听这么大。我是想呢，你让俺们俩土家吃些油，一年光谈的都是铁皮。
1: 开始让俺俺通知清明了，俺让你退出三年，你这脱过去了做？
0: 脱过了。
1: 嗯。哦。你这些呢？脱过去我马这边。卡切苏。
0: 脱掉的爹，俺什么大也不求。
2: 让给明年的春节电影嘛的，明年的是啥不是？是啥不是？你心里的是啥子个？嗯，对我他，你叫我写字员，让米养我月子。 俺落地不多，下面呢，俺让你盯着石头，让给明年的参加用。开始没的，那么多东西都为呢，俺让你把给你做，你下面把自己瞧啊。
0: 给他们三十里香。爹地，爹地小刘。嗯。露天年多吧，露天年多吧，快点，快过得拉松些，能够走，能够过不到地，俺就拿你这白的板子。
3: 就是金水马水，就是能够俺最近的牛买吧。
0: 可就不就开始下雨啊？能够缺点咱的牛没吧？
3: 没结束下雨，能够光吃吃啥子牛没收？能够的，让咱的牛没吧？让这个人吃了。
0: 茄子，
3: 今年让这个人吃下来，看他没牛没收。
0: 缺点糖多，过的拉出去。
3: 爹，差不多你闯悠，缺点垃圾鱼呗？垃圾没吧？闯悠，俺准备是扔掉给，能够过不到的，俺就拿你这板子给不进去。
0: 你老妈给不进板子，俺咋着我看到的给不这样呗？
3: 觉得，喂，能够就进去呗。
0: 我的。
3: 老马
0: 姐姐，能够去你，俺就年纪八不是，现在老马姐姐的心没动啊。觉得露天年多吧，可中啊，可中啊，快俺去过去的。
3: 老马年了起来看看的，接不动。
0: 觉得，
3: 接没接不起，接着你我再去。
0: 年纪也没。露天年多吧，俺就那个年纪了，光家长这边的，哪个家老光家听不懂没？我的老祖先年个明年的，来不顺手。
3: 露天年多吧，叫我可行不得，俺就没事了，可对做工去了。
4: 没结束写我的，呀呀呀！俺老的，今天就这个月，确实吃不得，吃不得。哟，没退车，不是，不是不是，喂喂，没退车，不是，露天也吃我妈的，没去庙吃，好不得个，哪是啷个吃我的么？没我那哪是对不起，可是我那账不收拾不到外面，没退车不是。
5: 那底下，我那那个这个，你做哪位呢？别啥的。
0: 你也把你们给我们。前面也给我们。让朋友那个这个。妈的。哎呀。要死的。哎呀。主播让提醒一下看这个。他的三年没让给你能过这个钟啊。要死的。我退休咱这干不下去没事的这两个三年没。我们去要死的。哎呀。你也去了也没能可都让俺那里结婚。要乱的。哎呀。不是你。看这说。没洗漱的呗。
1: 免干了几个多年，可就没休息，没心让别啥子。
3: 阿西的西吧，丰盛里的这我还着热。
0: 切啥切，俺过那待遇，让两个人两下就。
1: 要死，要死，
0: 爹爹干的这些呢，装备俺大大可真辛苦着啊。
3: 米得了，你要这忙了啊？
1: 不是，阿家兄。
3: 小兔子。
1: 嗯。
3: 让爸爸年都没吹清楚。
1: 啊，
3: 可以呢。阿西的西着起，让爸爸吃不死多啊。
0: 哪子没多，有人看开是没多。
1: 那做得不对。
0: 既然该说呢。哎，叫你不多不对，绝对不管这对，没得这图上写的。
1: 全部所有都要给，特别是老幺的。
3: 哦，你也看到了呀，这没事去过，不然怎么弄住？难道要嘛事？
0: 今儿没得车皮，恁过年咱那女儿买皮给新给了，看咱们大家就随写给，这个。
1: 就是全部有呢，每次去若把那些，你自己干面对。
0: 阿姐，你喝水，你喝水啊！
1: 没的，全部弄不到，全部水的。
0: 你喝水。
1: 全部水还没，就是你手皮呢，通通全部脱了不赢了，那是怎么叫的？
0: 你是怎么写？前头俺娘话说，人家要偷到家门口来，他给说这件，他得要多少等给，偷到家门口来。
1: 可就没事，俺的后面，居然写不上你，看不清。
0: 老头，那段那要钱他就先打谁？全部拖出去就得，那就跟这他就交了。
1: 阿姐，俺就拿个年纪，老买给不接班，可做没能过的钱不的，你这一件给不交有。
0: 我说，能过的年少没得。
1: 冯胜利，
0: 叫你去打鱼的，第一年我了，能够做你，肯定不多买吧。
1: 叫你过的六十块钱，那几买吧，差不多，通通，你肯定收到交易。
0: 你确定弱了点？
1: 不对，
0: 你走的。
1: 老家叫没有？
0: 老天，让给能过的米地在那女吧，让这个人接多不多？
1: 今年你三十家，
0: 你三万你三千总有。
1: 老天，年多吧？快种啊！快种多啊！
0: 你觉得可对装逼了不？
1: 觉得他对你三千装逼是了不？
0: 妈的，没叫你去死，你也装没？让晓得，能贵的让咱那女儿买不？让这个人吃多不多？是，我那年是那女儿没说，听让这个人吃小的，没可能这是啥病呢？今天的没敲开，俺就得带些水饺一个人。
1: 可就俺的节约，明年还要买下一件。
0: 哼，
1: 他
0: 年我那这都是买下。
1: 对的，能贵的，缺点俺装不着，满这哈多，几个嘛都给。
0: 几个的这些，一年没我那年生的女儿嘛的。几个人缺点装要的。
1: 啊，这，到底。他是几个人？几万谁？就你这么些，能贵的俺随便。
0: 我的，六天年多吧，能贵的快随便，快八百种，快数二的，
1: 怕不得你个，你不拉这去我的。
0: 可是呀。
1: 所以你们浪这几多？
0: 我是，你看完了，快从到俺东看的，谁不得？那这下，这是用水当俺的鬼过的。能贵的啷个随便？啊，哼，就这情况，先得要啷个随便？定个随便。
1: 不是，就是看谁有，你看谁不着不？
0: 你随便是帮他个的有。
1: 帮他有，几不是干嘛都给？
0: 可这几不着多？
1: 几不是干的，马上哈多，就这三年。
0: 你怎么说？那这下，这下，你啷个随便买不着这个这些都不多？
1: 哦，你做吧，让对啊，顶个水就是。你随便能贵了，多个价都有。店面多，你嘛随便呢。俺那个时候大家进这些。
0: 我这，底下你拆么行啊？我那也，规矩买卖没三个随便能贵，多个价都要嘛这。俺们这么多淘一点便宜。俺那爷们儿生个，今天十五个，十六就是淘么几钱。
1: 喂，给钱的可都去啊，买别的么的。
0: 那这些，你这些给这给我。
1: 妈的，你。 陆天年多吧，地黄了多，那啥不买着啊？我呢，啥不应该是？
0: 对家，马组长，明天马上自己解决。
1: 喂，马丽，喂，看俺抢不着年一百，俺去到新年要马月。喂，阿姐，年年这，虽然俺给不着的，年年这买不家子，八十岁啊。看老子上不去的，谁还去到去了？大年年只跟着家务人。
3: 大友，是你让我年年只偷鬼家着？
2: 是你。
3: 嗯。
2: 让咱们当差别。让大明年的给去前边。
3: 但明年的大开销也得有嘛是？
2: 嗯，也不行，见了是你让着他。
4: 阿秀呀，
0: 那什么叫拿老酒？
4: 卡里斯老酒嘞？
0: 等到新疆过去的，你都不见等给的，明白亏嘞。
5: 冯东，
1: 给哪里给酒给？都牛不给？
4: 给哪里个小样吧？
1: 俺小船头住，咱给村里面有什么大用品？
4: 跟着兄嫂，俺现在连同村改邻居，一年冬都去年米多。等到俺现在中秋回来的改变啥？
6: 然后再轮不着，老张没对俺可怜呢。
4: 老张的嘴，估计来我当咋都没多。
1: 哼！俺你肯定瞧谁？
4: 也还是个俩。
6: 俺不知情况谁？他们没酒品呢，我先不参与的。
4: 说啥话？说啥话啊？俺村那老王先不说话。没事呢，我先不参与呢，不参与不是。俺村那比自己还没面。
1: 呀，让俺家住啊！
5: 冯都，
0: 到我送地那了，娘说好种。
4: 克拉奥斯都，哈哈，
0: 到那不是，也没好多。马队这扎的下，土路的这插上不正的这马会。阿哥，
4: 啊。
0: 院长行，他的那不水今晚你得买用了，先走。
4: 哈，俺也都把用对没多。
0: 走。你今晚偷？
4: 但我你都今晚没偷那狗嘛的呗啊！
0: 阿翠，也做用脚去啊？
7: 去了，俺打烧饼做今年都。
0: 烧饼做，刚伢刚工作了，水家里也没有的啊，尿不没？
7: 家里今年买的烧饼做今年。
0: 烧饼做起来

0: 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的是我们的手机拿着 你给我马上去，快去啊！你给我马上不着吧？就算人家打你这个了吧？那咱们都一个人家的右边，咱们这里在兄弟们多。嘿，咱给民水投救了，退休单独吧。哼，咱到索比族马前苏大家屋里。你苦也要求那什么去？你也要钱不的？说说看前面行不行过啊？让别个去先皮呢，你做哪个去？勇啊，你那边哪位的家贵？
1: 那三五三五二百，你三十九。你说让他索比族请你多啊？看他哪路呢？你把别人接三的，下面的冯都三十九，下面的也把三十九一。看他谁救了吧？我接他。冯都，让开俺你爷们儿呗，别虚的，
2: 接什么虚的？俺们都落住。老公，
3: 你怎么在我这走？我走路有点。
1: 都疯了。阿旺。
2: 别住，接着演的，接着刚娘看过这新郎娘一百，中了这，
1: 他是个有吧？
2: 你当了秀，小肚子，让这个俺那救命的名字就差不着的。哦，那中了这，
1: 我疯了，
2: 我打，你个硬拳打的，冯东，俺你姐让龙行云呢，虚的，
3: 他做的，
1: 他做的，
2: 勇啊，让把娘们行不住啊，你就慢再过再说哟，冯东，冯东，冯东。
1: 天前不是马凤琴，
2: 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马凤琴，天前不是

0: 你真差，爸爸的，孩子你真差不行，这下那给不动呀啊！老金不自在，我这样做一遍，你不看那这些钱要买单，四十七不行，人家一天那个二十万赚三十元，想这些个三四十万钱不行，那咱能不去一遍？
1: 就叫他骗俺呀！你现在去哪里呢？老金没去平年嘞，你给我家家钱有个啥子么？让多点是对的，他得去哪里？俺总就是他爹爷。
0: 对的，俺是他们爹爷，俺得去叫他爹爹去的。就叫他去哪里呢？四十千能去借钱，俺早要打住的，要不动哎！

我想想，你让老王走，你应该给他升职钱没有？你应该给他升个东西对吧？阿坤都比这还要有吧？给他送个腰间对吧？你也做不到那么多，要我再做。

0: 罗琦姐的应该一直到你那边。
1: 明明是的，就最近这些出了当天的这事，你要是在轮不的，我就没事的。家别老紧张清楚，装什么了？我装俺的历史课用笔的桌面。
0: 咱是不是你生的对？
1: 三伯兄。
0: 영아쟤는지마다같이쓰유랑쟤야개미도너아님도쇼코드로쪼르개쥬쳐로삐진레광채사나쥬쪼부디게로쪼리야개쥬쳐로종가주지유타는우루루수고시
1: 샤이너가담부다가무고르마시니용두야머럽십심두에没事，我现在担心不是，一年没见那了，我现在开心就没得。第二天我们会要钱。
0: 第二天开的要钱。
1: 要钱。你看咱们邓军，一年天天要钱。

我们你说的这拉萨子你都把那个你算平路你也把俺妈你比呢俺弄我那羊三过来的你让笑俺躺在哪罗比呢俺你起码爸爸住为土司那土人可是现在嘛现在让爸爸住住住吧让你这三年阿姨爹来让风机了生过去修让个切多十八七岁不大

0: 谢谢你说了是吧？啊，第一年学了些下去，你听完了预备听了唱吗？总归一，第二北京老街草间的狗日，明天呢又天色要多热热些。是，要不要的？现在听这些民族歌，心情一年说是长了龙头几个嘛的呗。
1: 嘿嘿，那现在看到你，等到毕竟出事干部了吧？看到他徐英，听闻徐英的胜利，你，看到你，肯定是写错面，真对多。多谢我信求。嘿嘿嘿嘿嘿嘿，看到这这部电影要的三三五九，应答应答，我那做，您多应答。应答应答，哎呀呀，真的听我求。
2: 欧当给新马西，徐英听闻，连忙要切着切不得，顺便在第二期了欧当上的吃不起。阿姐，可就是，跟咱们阿大爷好多，年纪大农村啊。
3: 有你这些人，
4: 怎么又来点送人？你让那咸阳明年的让军不是？
3: 可是，俺明年的，到我那拉米三十遍，老汉小姑娘俺那么灵个意思了，两个地图，两个片个图是差不多讲嘛是呗。
4: 你新个月。
3: 想给俺通知去我是吧？俺创新那些，都到年迈了，哪是有啥？让俺考个素质生活了吧？让
5: 给灭了哪是月？
3: 现在要我去上班是吧？
5: 接着。
3: 嗯。
4: 都是到你那面的话。让给工作，年轻的学大，大有。
3: 过了，没人给俺谢牛，没人给蜜月梅王子捐多少钱。同一套没人给蜜姐的嘛，都通过要嘛些。啥嘞？丰都，这是天朝的日本学堂。长谷县呢，年蜜月梅的同样不多。既然准到我用嘛些，今天罗开些钱数呢？
4: 蜜月梅王子的夜晚去，各地头别都弄个是。
5: 可是让龙吃饭呢，你让他多吃点，谢饭嘛。
4: 冯胜利，让他过去呢，你让拒绝给谢饭给吃的，他让拒绝的。
5: 胜利，你让米的这上山没去，可是俺你个哪子有呢？他们别去日差一个人。
6: 舅舅，你先把牛打，俺的徐姨。
5: 这我的这些的，这么的亲友们，这么的是卡斯人，卡斯人友们，把我们给卡斯了的，卡斯亚多。
4: 大风，
0: 天天这西边你们这，你来阿拉东的，
5: 你
0: 给谁咋咪？俺是现在要卡多，
5: 你看看的家伙们，
0: 大风，
5: 兄弟。 不过和你蛮好不是，谢谢马东的。
6: 舅舅，你死了，就让个生男了，可不用个人上去。照顾现在，俺的徐姨，我呢，可开心牛妹，叫我你进去住住的。
0: 我让你进去重组赢过去
4: 哼，哼，就错了。

0: 쿠양야 제 돈요베
1: 나로데 쇼큐네미도 밤에 예차네 수수 가르치기 매식 매브자 니에 직매라 원식에 뇨르시 워시
0: 니에 싱구유 아 다키란조 나고로 시오마시 어 땡기장게 아자라디니로 후연자 고 셉셰베 어
1: 셰빈 디디레 라락 추시 Tingji Fengxing ge zhao luo zhe bie le ge de bu sa di de sam du ni se ta qu xie bin.
0: Xie zo. Ma lu bu tuo bie le sheng zu chen chu. Ni jia tu di gan ge ne zu yao qu ni men du. Zong zai xi la xia zo. Chang mei yin zhe ge su yu ri si ge. Lao bo bo meng gu ji, yin zhe da ga ji xia. Ma zu te xi mang gu dan bi de, pen dao mi du. 家长啊，这明年这家你户嘛是吧？弟弟应过去。等个一两岁，准备着写对。你三六十大不一，军队这边是压的。天气天差不些，一年没忙过去。咱们大头们也说着吧，开心啊！这军队这边的男队，退队多少队不一呢？什么话忙过去的？落户都是。什么话的个个？落户姐。 아주 뒤뒤기 로봇버 샤비노 뒤뒤다 야오지 마시베
1: 당시
0: 내돈 각자디 나랑 저 균뒤 접지라 균우 유니에시다 좀 뒤통이에치 세고기
1: 오 쇼라 응애 용봐
0: 샤에
1: 어
0: 샤게 용어도 왜
1: 응애 용봐
2: 老大总不成都那了，给用个吃个热牛肉。马上给军队这边天气代表说，咱们先吐吧。其他都已经明白，你给他说话，就单单的。
0: 俺让你一句，冯都，你要多说点对。其他就拉着你，让老金去吐单单是些。
2: 哈，听着的是，你那给那个听嘛是？老金去吐单位呢？三个兄弟个老么的结果的？就那么大努力留着？你那给那个，你就那么要我们读书个？
3: 不对呢，应当，这是的，兄弟的，胜利，我让你给困难的接驾的，叫让接驾的，阿拉等我呢接驾的个，我呢接驾的个，阿家徐姨，特地找西边你们爹，你阿家让了康庆兄弟，阿拉通常忘记了，阿家让你偶尔去吃不是，给你递给他不是。
2: 风清，儿子，我怎么这样可的？风清嘛，对的。坚强，让给孩子你们看看管那旧松，他都不多看了谁有嘛的。嗯，这，今天子来来接的，俺娘亲呢，爹住过，少得是这样。
3: 是是。
2: 今天子来来接的，风清，你让俺给。
3: 我家可就是，他那谁咋没？我家可就是，你不都老说些？老着急，老着急。呃，
2: 今天子来来些的啊，可离别个。
3: 我听见可就我些。
2: 风清，咱俩用心的。去年嘛，也叫我生过的，你这给他去不是？我不听了。大侄子去，三妹过去，给他最难了，生用啥下生的呀？
3: 这是呀，大哈里，老着急，我。

0: 你还是要你信不信？
1: 杨姐，你这个人，年轻就难为的冤枉三句，杨姐就难为的，这完全我给不起。脸色的看着差不多像。
0: 脸热，我那脸热不热？大大热。胜利给人民免罪心个这边。
1: 你们贵姓没吧？胜利给没姓苗的呗。
0: 胜利了，不管你以为嘛子，听我一那年阿姆拉说的，我呢来了嘛子。来了嘛的，
1: 伊达，我来你读读。

0: 那可是假的，这是。
1: 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青丝正。
0: 也让个美丽，永远不可忘心刻。
1: 纵然此时候，
0: 你还觉得什么就？
1: 心里话儿向谁说？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
0: 谁？
1: 只要你。
0: 那谁拿了？用这么贵钥匙？爹，我看了这个一遍。啥个事拿了？可不点这药片呢？爹，我是的，让他掐死给我的。看他，你也看得见的，那我要的东西。
2: 爸爸，阿舅，
0: 你干啥？找我家送来？
2: 家送来是？你把我让走？阿家小叔咪，小叔下面信不信？
0: 许多都怪，啥都找我看着着。
2: 哼，用啊，阿达找我有嘛事？
0: 小兔子，对三样要突出当小事。
2: 许多都怪，把我让他找我看着。
0: 你让前面下下水，找我买表的呗。
2: 他那说，我爸让平起锅也没多，过去。
0: 你今年你吃多少呗？
3: 让矿子你们到卡拉萨去不是咱们去？羊肉不挑硬吃不是呗？
4: 哼，我萝卜脱皮了，肉不挑硬吃。冯都哥，你生出去不是三三么种啊？
3: 吃不成中午吃个，冯都哥就个是别啊。
5: 今朝肚子怎么了？前个月就要的，今朝吃过晓得。
3: 阿来，这边，都是得对冯都，俺这爷爷的，一年吃多啊？
5: 一年是看热。
4: 一年哎，一年是呢，看书的也学的是我些。
5: 这家肚子没心呢，看不要日本。
3: 这是。
4: 前三年他结婚，你儿退化个些事，总没有你儿这样。可是要结婚了，你儿去这里在咱们丰都这样，你儿这些中学儿想着电话去嘛是？
3: 前头面子记，去这直接电话是呗？
4: 啊对。上学的，可是我那面子记着我去呢，电话打上不去了吧？老谢那了，用到他可让不住多呢。起码用到跟这住一面，随心个些。
3: 是。姨，一个车呀，多少钱车的？车没什么钱车，我打先送的。杨家去车是我。
6: 我那你啥张车子？腾达卡机，你让他追多去几月？
3: 是的。
6: 嗯，年前呢？我那年电视没么几遍啊，错给的绿的。对了，俺你们到台湾错给那干面吃。顶这些呢，工作几不要着了，俺也落地要着。让给钱呢？
3: 让给他去。
6: 嗯，等到等到几月，你。天安的右边，屯来卡起，庄稼，安全送那，第那年稻子季，胜利工作最最远。那些年，我天安的老松就拉子爹不是，第一人了年阿么啦，胜利工作大多钱不是啦，今朝第一年，胜利个干不起谁。前三年工作可少去医院，顶这些呢，年三那里

0: 落蝶泳啊，让给钱了，
1: 让给谢吧，你弟。
0: 让压岁，
1: 压岁耳朵，那你啥子着不？

0: 王军正气人与中等为云天刚气从头做就能的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你的那位松懈开建一公团就在楼中内连七八团中央以阳台为四六累计到我电子团拉他的七百楼中楼水冲着了敲动了美国了十二个月牛仔地位快度超过的入局读书机德国财联团也是入局列队所必须个月升级的社区团员列队名称为列队名称德国财联组中期七到拿出了电影小队牛仔团员安国七十元的活路其中给日本牛仔升级用的从头听说不错吧他刚没次电影也是给局列队借用我就拿回活路人有将人军团员听给日记开完期他定给日本牛仔主演他也是入局太差别干内了也是拿回活路超级了刚刚车队超级三届级入人前边，每次各位那么些集中充电及超开始看另外些一百块了。
1: 什么？今天功课没啥？
2: 功课没啥？
1: 迪卡尔票根送下去了没？今天那天的平均生均你们家是吧？跟叔叔。
2: 这几年票都对白菜你去捏它，记得过白菜送啥不是？想到南团西的南，是了呢。
0: 现在送人，人员中都为书记王军正气。人员中都为云天刚给从头做就难呢。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你对那位松懈开建的公团局长团落中两年前的中央的阳台被四六累计到我电子团拉到了七百落中落水冲着了秋冬南年只有两团新旧团估计能谁从头托积极书记习近平其中一段四周旅上海年内增速已无足了修改团这积极几次四天团一级土阶段才不能让那位松懈开建团中央开建的公团局长前辈层面积极书记习近平的松懈开建期，听讲人民的配角他推出起入军了三道顶层难呢。这年他可能点被人民那么建议全国端的，人民系的他空白期，中国陆地他都需结束票为完成七个月。完全正气，中央一零八参谋卡起，习近平给清晨公布落中他拉到了顶层前的，积极书记习近平给配了点给哪位，点令他空白。健康，谈咱们多级阶级团建协的命令，一个级用已签证了，协助扩大主体。三年级七九连团点的主托，团额持续托呢，点给你了再送他。宋江年他就都托把七个把他，国业平壮准教书当年，举起龙旗他，投入设备农具团建前面特区，农具干脆转南三百组团建，你们这顶十七年，你过了几个娃了？在这中央台，别的你们来顶十七套，人民去配了军工体位十八套，平均第二，人民台你们这套不七个月，那是哪回事？从头套，积极书记习近平去，阳台为四段累计到我电子台拉到了七百，六中六岁过了哪位，各国去见他，中央给党组长来段鼓励组长给撺掇，中央给只有一届广团届局长那么他。王军正气，中央所六中六所别村人员中等为一，积极书记习近平跟那位各国开见他，党中央给特区国际卡拉到了团结前列，全员呢偷偷点点他，点点滴滴送去让着开见他，忙个前途党组长他，忙了第一准备，彩礼团团把了去过，他们团结的这前边，即让着拉到了团结前的，六中六所连根卡立住前把了，准备三步脱票。日雄给三毛的选择了追把他登记落中前年加接单元累计别忙了第一准就提四段累计切学演别对外推年了登记养他前途恰恰三段前别三毛文件他卷当切入单元

0: 贫穷看了马岗参与公司的团吧，当我这稀奇。提人恩去连建做呢，冷皮开给东越塔，电越去越提议。国母去个街边，个冷皮去开住个多啦。你们去个马位退缩，冷皮点头同我塔，投入当那么多。国母冷不去开住位，两个多钱送不是？其实送人去人工去最中意谈起个参数，三个月谈起吧，地位亏脱就我塔。两盘土若有出国汽车，地位亏脱巨型多啦。几次你人去参谋，恰不破别进去，下东前边冷不拉一样七十六一万塔。若有明年，几次送人去，俺就去最初不怎么让我家给他点头动为来团别月。几次你人别为我的心呢？几次送他新年，各种各国人，恰不真我破面，各种长辈去个结束月啦。若有来团啦，刚爱吃水不热。电话开通，全看给人生若干都不休息，立皮儿起心一塌。天堂吃不起，全用给人家德西千里来团养，别个走别。中国安南德西千里如开去，割不脱德西起心月。中国安南错把拉塞定西德西促进去组长，陈汉效益。我觉雷达塔归为 AI 德西马拉建立，应该开通全国更多德西千里起心月。给咱们你接触他，电话开通说。恩翠你个奇怪忙不在西图群外给咱们你记住他去别亏空诉各车你于是在你做一把他追着谁冷不及七十块钱与其送不是三块八有四天呢各种各国年四天一第一个日说不尽让我说等着图别若给我刚才还将七百一把提议日定呢多轮为你个养育小天女子天西边可有天车去养呢家徒立西前呢七律即将灭不起心月俺最谈得通为苦人点别，年岁批人提大年，没常来点别，等着谈起去。提醒人家出各界别存钱不来穷心意，年岁若表如面，他同各追钱谈起没意。
1: 其中去那座破鬼土，这我钱被没那催就不催就骗。小腿女子的外国钱就天涯，开讲钱不吸引。他把了超高的读书类周边德西自然租中去，其他那所阶梯小队留在团聚了，光做内部情形是。
0: 三国边各级日定年，特同日瑞团年月边，若有明年天雷达组月边，小队留在么团矿，第一若有如看了，年的东土给一本书，写到穷心了。谈的几个团结定价，拆迁牛市若有这些如看，他几个破烂拆迁牛市，中国政局组转重庆如看。结合普朗拆迁牛市，中国江南区那边贫穷如看借给你们这德西族群这组建的，干脆去了他龙王给人民看，干脆美女给人民空间看。提醒过不纯粹，干脆俺那边亏见了德西才零钱的，小团两千人看够不到德西钱的，三年三坨坨，人生若够来团结，定价给送去喜悦。结合团结定价拆迁牛市，若够这些如看给入兵选拔，余正新开。亏空天里，三线女子全了为三七线人多。第二，长度年为人个月别，俺村雷达电力得些才零七个月。军队到咱们穷区，俺村土多多，若干若干了七点七个月，打东全是送不热。
1: 今天个别才年年年光目，集中给日瑞女子三九路用着从头听说吧，现在创业的集中总集中充电图错不是。
0: 上军区党委给书记选拔，上军区给主席。其中说，隔壁你住的日瑞女子都对若干滚动盘、滚动板、干么子电器、女子团结、上军区都为谈师兄去。几个书记习近平去，赶快去见他。中央七十局的总队光团、拉达团员他，党中央团给谁几个看见特区规则细送。中央团各个别职员部委给论点组织我，全看给读书经济前年，明的催促他冷不严肃，紧就来团，年个光孙姐给来团看也不着别。谈到德军他去给来团，苦人辨别国内百姓有几送不是？他定给德军若要出，全看给读书进度前年，特别驱动起制度前边明的催促起不他，女秀有贵，给咱们年纪出下顿头的钱吧。陆记心机给进去给来听也不住吧。小段女请问过去签约，干么吃点去？我这盘松土，迷茫狂土过他，厕所咋在进去军群签约？熊人下多么土狂？去到他干么脱？看到见你们都偏见约？去到铁东墙出他，给出所见铁，女子侧起血破亏都拒不他。干么脱铁？日人家叫拒铁，女子侧起血破亏都拒吧。 卡多天，天不能出大年，女子测七岁不归途，明日谈问送王真节月。谈的牌，若有明日年冬送给他谈，若有冷快洗给他，催给这些卡给给他，明明能出不普天给给他。卡多年这些问所转，我才洗送节娃娃。提醒。 男子测七岁不归途，老中之前西塔，老东出前期，老少中餐季节归之前吧。特通，陈东老师，这次中年之年，崔局来团给林前月。男子团村，男子测七岁不归途，每天送给送去所住去，却忙不耐力批去吧他。崔西前边，家群命为出车，家的我军我国产几十个月，冷不下冬途村。 春节之前就男子测七岁不归途二年，崔局来团别新月，新的国别菜人人客，秋岁中年派，男子穿迷你靴子去给他们都学他，将我给个十几十多年吧。特通这段前边面，俺给十几十几月就送不着，生育用扎村里头，这月跟葫芦团客见面若叫来团客做那他，给他们都学他，这段前边明年能面什么时候他。
2: 进去来听说一天，三个月半别吃完两个月不吃。相当于一个月，上个月一个月来出去巡吧。其中从去这边一处给日日女厕，得等若干滚动半，军练滚动么巡吧，认为也。他的女厕测七岁不归途，当说贴在米西什么他，图三儿米九柱生一月，单位说八帮他等这月，若干明年来过开三个月。
0: 天空吹起这边猛些托，起来又切切天，哪样吹起不起呢？给他们都学看看，切真吹起不起个月。确信新年，听俺托在看金坛，你看，冷酷角色所做那几份所吹起不起新月节送不是？叫米虽然说吹起个入看，给几个入边，往海淘一吹起不起个天，干脆起我呢，干脆全说里边谈。但我说吹起不起不呢，但顶多吹起不起新月节，做那托。 干闺女块儿，他新入去，等你碰锁天门口，就有亏钱说你不写去吧他，初中对面亏他，初三亏他，三七八点三也没绿吧，催些七新月，谁写他去别起来看不他念头，但写起跟头催给不起吧他，催你头边微博，通过看三几个月，冷不下冬头节，明孙说要入看去。
2: 干闺女看他，冷酷角色崔西皮给干苦个月，没干到过去狂了出边，扯住不看做呢，看松了一点，男子测七岁不归途，具体，全要呢崔西皮来团顶手主评月级送不着。西子中文给书记，给中总给别女主给谁谁女才得病若叫滚动不滚动么选拔？王方红去，男子团结，推到多，这都前边明年能面吃完去吧他，卡巴听，俺给给就开团叫他。
0: 给能去制度前边明年能面，你今个就能送月。谈到起来来团吧，团就归这前的，制度前吧谈，给那么多学位能面，什么时候单位来团住给一吧谈。每天七东家谈居民团了，什么时候单位谈，来去吧七东你跟你学归这前的，些许来团给林七个月就送不着。就用春天的谈欧阳林刚当最有书记，谈向东去。
2: 男子可以给忙做，哪个规矩规矩，明天把细节做起来。谁没问过他？过了些不休，明天把所给来团住给月。他说：“你们看见了，团他那不滚多，什么时候来团住给月姐他？况且，就用给深坑落水天池开挖站，今年苏木处开展起一日。”
0: 甘托一村人家屋开亲戚宴别，其中家屋第二，唐僧亏他三头朝中亏给三百娘子七三年月。今朝从头托，日前开完村，他领给其中村头托，日日女子团别归金他，人生若叫来团贴车别，干练了一些他，我转那一笔钱。上京就让人群群共听去，几个老街坊称呼其一。其中家官儿龙东汉人，中年唐僧牛村出不一笔钱。
2: 提亏托舍不得，甚至唐僧借给参加坡的，刚才亏给追了们开亲戏都去问你，都特别不喜迎些送不着。亏天呢，黑马来也是给超人亏托耐心，舍不得用真气话谈，拖长给那么些我们才推不越啦。三月么样是给一月，可能是被吹彩炮谈对呢，三空天热别，强弱么秀才高速气话谈，唐僧给舍些用真气话，舍些女才问过去看什么月。
0: 天安纪念，舍不得他，认为给强中上强月了。身为三心，常为说不说，言不说，天给给外面跟着亲不远别。 女子听了我谈，多军部秀所亲不与我谈。你呢？上次我们去问女子听公看起，起给红色月饼，你们这个送的团别看不月吧？送呢？舍不得他，朝中亏托，今朝得的没了。人群女子，退归你原文的渠道的东特没不说，得归彩铃谈，得军切的送给了参加部给预备截止。看这些的。 前面认识肉肉的来团必须去的东局他，小团女在后脚问过去吧，德军去女不去的东局见了面呢，起来去呗，全国看起端一不是。陈父起义，今年我们今年六十一定十七个不嘛些，贵能见去，人家大姐姐的端的，女婿与贵，君子呢问过村亲去吧他，是不是大东，联系局长，德军给联系十几个端边，恁个去谁去嘛那去端贵。 你呢？刚才他明明能做点呢，大姐去把他，三位呢，六七七不说给其他别提，那么是十几斤给得些嘛？那去丢过？送呢？球队得丢你不去的东归？钱不忙不用玩，你们住那么随对吧？他三红追问女亲，你归大东他，其实你们去那么随对过些送不着？女亲人家没家，没有了这位去。
3: 中华民族抗战前面呢，抢劫了刚爱车队，抢些参加给绕让车别，迷信归为那不提的。集中充电器抢抗生呢，我们先不是。集中充电器充凶托抢抗给人生肉脚都不消皮，特通米格克我们送些许四十几组的，人民团绕脚我们送连头九百那不提的呢，迷信归为那不通就约。
4: 谢谢你们了啊！
5: 谢谢。
4: 我吃够了吗？开水呀，甜茶呀，酱面之类的要的话。
0: 来我放放去嘛。集中充电器充吧，第一样总给。俺是充不轻松玩，平时全不约。年前个呢，钱俺们谈去归说，人民宽端起个月去送不着。第一样总呢，啥也都给，集中我先一百谈。啥个谈，春节从俺先做月。女子团结，狂气，推出恐怖与人心，谈了些许那学个月，充胸贴托。
6: 给人谈，批人，或者说，每人民这位从不忙不与他，参谋平时全不约，男子团结，或者从不看些个，我送些许十几组一百人，从不麻辣个，俺村七岁女婿十批人，全归谈老少些许所住个月，昨天，十月我拉，若把专门图片，三百寸几个，第二些许十几组不认识送不是，规则十几个，跟过年春兄托年，十几个。
0: 回这个村吧，麻辣去，陈妈儿，过年给上个月，陪家一托呢，金准备着写一本日。是新阳吗？你让了多年，我都吃过，也过年。
7: 如果回过呢？这个是证明了你干过几辈子。
0: 女子团结，说叫都不学看汤不，地干就去。从不去，谈了些许难学不说，其他托呢，若不肯读几个一本日，从不满意黑夜。 抢进了刚刚车队，抢些产品给若让几个月呗，十年给钱不提做，三百寸几咱们银器送不着，从不买新龙去。每日我们就爱出呢，轻装简单银呗，场面团结多子几只钱去，刚刚提来两百给给你几只银器送不着。女子破柜托，催叫来团，二心别谈，避免银啦。每日团结银没多，热度写呗，床垫全部贴。
1: 每日看见忙做错，几篇几双钱币，那不上不通就一百只。中国平常如果他人类给阶级政策各处吧，也是一百他。各地政策给单位人民银币、金刚糖币、团里充这抗体，第二件给团里麻辣去吃过了命呢。今天理解团里抽取人民币，啥的了团里几层多级的单位，拉连充这，几对托我们的签约。
8: 团里中这坑途，单位人员如果了正规月经，正规给单位数，因为三十几日了出一遍，那么是送第二遍，增重直接提，正刚去扎七十四度去了月。正规都热卡给今天人员如果了团在项目约吧谈，AI 人员给全国接我谈，承认别人年龄，我们学校人员给那些年龄所规制前提，票据制度点被人均人均谈，人均给定些什么，我们把它签约。 那在中美些垃圾，针对了代际统计切入前述，贴托票据今天日均存在满不项目多结算不是。人类如果了正规的业务了图，今天团里正规组织一把提大了，披露所里他票面他，今天行政来说，随军的理解团里提醒，青阳团里他没用边角了，城镇边角了说，啥的了团里去，矿边内最基础托我就切的。 让军去十年规定制度解决了他，团里组织军队来做单位，配置三百万把的签约。 Mayin Benjur Tunen Jimgui Ki Chejeba, Liu Geyi. Mangzola Nganzui Mayin Benjur Ki Chumje Mabata, Mime Namru Jube Le Tun, Mojo Che Yue Je Somsi. Jimgan Tangbu Tunle Chumje Kang Yongi Nang Tun, Yurim Chatsan Wata, Kepu Kase Wa, Mojo Budu Tunba Je Yubata, Cho Yone Tunle Le Dene, Penjo Targe Domata, Kele Le Dene, Penjo Topje Le Domwe, Ranjo Yiyar Zun Yamsata, Kongbe Yi Dingjo Nguanbara Che Yue.
0: 任由中培育委员领导团练控别处处长宣布应得胜期。政管团部任由中应该举行团练控别及重置初动切巴团。总的托任由及天天理解团练文化的切巴马赛。文章团别的团呢培育团练及归属切巴团团练团呢制作团的托巴文化的切约结束时。下面啦，三九多丢开去四六呢。您这场去重新学习的那期，起来谈忙了并不准备第五三部对月。 谈论寸土，认知重启重新学习的那期，团大级别大主编根据组定了细节，迷茫谈起来了偏多，有没有图切脱？重新学习那了琵琶竹头切一百尺，忙说明天冲动，我变喊了偏不头一百塔，起来了问我过去，我就爱变喊春军头一百尺。谈论寸土，那就重启起来要问我将我激动规矩咋吹不切脱？将来谈帮你说给问我面谈。 不随便免那错当夜吃这些的，你要问过他，跟送给你团看你注意不嘛些？忙错了，你要问过给新西兰吃这些的当一回事。你去，假设从去这一层边，我才同去这里加权，餐点利息区别，七天吃区别一百他，来团米呢？假设从的他，我入场的给我才抵住点些他，估计从看，才从说是过年，我才同给这里加权，点菜了，收听利息区别去。 总体控诉我才脱，这类加权，菜类改为能做全面不是。你推，改用巡逻路穷去给其他米线的摊去宁吃，四处给七天去过，每到中途别无所谓摊。七月脱，只有西七用给摊，那些利息七八嘛些，老丢一再讲算呢。每到中去，巡逻路穷去的摊跟送来团也不比个团更加一本事。他略寸脱。
2: 满看中去，老年相比去满片来团别的，西人特色汤包儿，比例给老年习俗注意不是。他怕总体用给，看几片老年听，给习俗点吧，点么单位用去满聪明听，超懂古吉汉生意不是。你去，他是从一去片面所做，东人别难过看起用这切一把他，用这条人卷个一，用这给人吃习俗，只有难过提大给托大呢。 看，越只有走路你管不他，推最远的，走路你往没用去，这么大，难怪去听不到所知名所见不是。什么？林杰，听的贫穷生育人渣，你这些差。
1: 那么林杰呢？体位忙完，生育前端呢？出这真的去APP吃了呢？
2: 生活节用。
1: 生活节用。

0: 爸爸，阿妈，退休这么些，刚才陈局长被那个月子，给后面一年这么大用过些，万咋从此亲戚听这些了？
1: 闹腾嘛些，年轻的看不出的，叫狗爱的些，他这个看不出特别呢，晚上他个起码能聊起的，什么情绪？
2: 婆，可这些呢，看万昌从此熟悉着吧？
1: 阿妈。晚上那个没军大的这，我们这么多没熟悉。
3: 啊，是部长给接队的来了不要的，数据完了晚上创作，谁修大开要嘛的，那所以谁修大看不出也不一呢，这嘛肯定晓得。
1: 爸爸，爸爸那个写的东西是不是要嘛是？我让最简单的特别写怎么是？熟悉给开些女嘛是？
4: 妈的，爹，俺做创作大最不晓得呢，这嘛。我坐回那里，肯定笑着。
5: 听我能是来个去就是，明俺做奥运鞋，唔懂俺做明奥运鞋没吧？喜欢也看着要些。
4: 俺家人个性命多，你最得听的这可怕要嘞。
5: 俺看了新大明的嘛是，俺我妈最苦啊是，看最久我的爹姐，俺做爷妈接不到，给起码就吃过是。明天做爷去也爹要嘛是，开始工资的，我这些人看过速度呢，连我说就是，老亲戚上场可怕起呢，从来给不起给就是的。
6: 青芝。俺最拿了让云彩同学人，让给团大的点点滴滴算了。
1: 阿妈，老对不起，光头，你若不要水银白马仔，真最不要去的。
0: 马仔，等到新雨要是吧，跟新俺最过你力气马仔呢，所以去叫人啊。
3: 对是。
5: 是懂啊，爸爸阿妈，亲自给点这些懂啊，俺最城管主要的都是他接聘的。
6: 新雨呀，你接的来的。
4: 记住，下面呢，床单给随着俺带个吃个，俺最拿个菜给表不人。
7: 啊切。天气冷些，阿家那个过来顶着雨做，阿爹妈爹为呢，过来给我们挡伞嘛是呗。
4: 他是。
7: 目前呢，是你让给阿家个连用过这，阿爹爹为呢都爹用。
6: 啊，他是，现在趁住无啦，开始开人开嘛过米呢，托我爹心呐。
7: 阿在阿家那顶着门送的，爹要是扎多，弟可是你注意管你。
5: 阿妈，管他啥？
6: 我是。你也挺细的对的，钱挣足够了，可让俺是姑娘孙了。
7: Liz，
5: 俺们让俺是娘子给。
6: 有，
5: 钱你记住，让俺是娘子给，两个月能俺给到啊。
7: 来给同嘛是？
5: 你给。
7: 你给。

0: 丁哲一呢，俺做同桌，注定一个下锅的。第二，青来了，你是当别过的人。嗯，
1: 哦，第二，交给明大哥一回事。钱呢？用啊，用啊，用啊。丁哲这，休息几个嘛天，人不的，光明年冬至，第一讲了青来空气最远呢，休息年年多了，光木西冬至，天冷总归看干钓鱼呢，我嘛这鱼呢。西冬了，妈的！
2: 既然是谈得开个那个买吧，写东多年一百了。啊，空气大区别说许多，都是加拿大。什么？我东西贵点的，牛津差不起来要的。退租贵点不起。呃，的呢，俺最帮大三个去呢，仔细的做，全款里给我是，马赛。
3: 破窗外的两颗这是给买来三六单回去，马赛陈主厝也坚持这些回去，车站的矿马修的，其实传给那个，嗯，陈主厝里头看的，军农休息地的这里钱皮呢，都是给这些独占西村钱认不着回去，陈主厝光了矿给，矿开修的特别便宜不着，阿妈，可不是给不着做什么种活事，阿们那三六单的，光不是都门个事，伢呢，这可些的门个事啊。
1: 贵州，哦，马学的，哦，你爹那空手这辈子都是修炼的这些，老久了，永保钱都没不是太多，永保啥钱都没能看着，明早我最我来接，我最多拿出不好的，没些呢，幸福就没得那么多，没让个弱不起个人，过年别去动。
3: 哦，陈主管啦，俺做床事了，跟着医院的团建走过时，看那个前面嘛那啊。
1: 我的节目多，陈主管啦，他到了对面有卖的，真叫巧的。陈主管啦，给人过来看事，给人托件拿去物业，俺做床事呗。
3: 我的个拿了嘛，伢些一顿看了就我是，马上推车随意，推车叫过来找我是，推车来不得，给人陪着，用的。爷们，阿妈，
0: 啊，幸福，啊，你给钱嘛是？阿姐，阿姐让给些东西。
3: 钱掏钱呐，我那车不现实，掏钱呐，修的。
0: 家，工作能力的肯定蛮贵的，许多家的，连上中午来针对情况嘛的，俺家让中午的开源嘛的，一年春节光了看一手的。春节光了，光不错，年久不打工没，我有天了，十年是来清洗，一年土里头呢，看俺屁股下的，引起屁股皮，可不送面。开心嘛的，我有那做春节了，早的，年前的工作同多，生大区也有生意。
3: 你生产些的，其实休息的都是一个主流人的，多大月不给你，更多单不给呢，同大的肉真差不了的。你全国电压的，经常做应急三下几顿吃苦的，其实谈到根据也有下边呢，吃些吃嘛些。根据我们官员也是，你最近这天测度没见面，原因有嘛些？
0: 用啊，才能按住更多些说，让老友给你注意。
3: 用啊，注意的，这么做完了，配合。

0: 我就了，免税了呢，工作了，打钱了不是？你瞧那些呢，简直的是穷光蛋都。人王老王长的，中午用的，前面做上当的，重罪来吧，叫表起去了。这些王长的，我就让男孩下钱比的。陈高呢，陈大姐不能输你。快进来，快进来！我爹亲自不杀，给钱的待遇空点的，明天就叫他开闸也没多，亲自比呢，说说国语，这边拉穷亲大姐的。
1: 陈大姐，这不是俺做内陆用这些啊，有咱做休闲。哎，用起的很勤劳，用起。俺做那个事情没不下下，勤劳用起的俺做那个事情没不下下去。今天你喝醉了吗？没不下下。今天发不打不起。哦，吃不了。快结束去。去了。去了。吃不了，给人家俺做过度作用难的。快结束去了。哎呦，你快结束。
2: 陈生，你多吧？你也了吗？吃一句的。
1: 妈，这个老师没事，
3: 先去厕所。
4: 陈平乐，徐总，俺们请客，同桌先玩一杯。
1: 陈思聪，三票。
3: 爸爸，
4: 又着的，
1: 先坐，先坐，先坐的。
4: 有你可结束去了。
1: 谁拿个三西来？没道理给大侠。
4: 到底有个这事儿多？
3: 谁会出国的？谁会出国来接？别动我下。
1: 前年子，俺都不叫菜的个。土豆那个菜，那就是生鲜买嘛菜，可买药嘞。广东钱不是我借，他的真买的，别干的，想叫我打个桌的。
4: 他的是俺娘亲大姐，就是不。看你是俺做生鲜，我人俺工作来管主题。
1: 媳妇，媳妇，这么差不下差不的，我就是你这边呢，俺拿做片头去要嘛的，多去，其他是你要留住，俺一起去的，你也打就行。
3: 媳妇不管了，去让俺给广东做就难了。
4: 幸运，
3: 着，俺让你生鱼儿打个桌。
4: 嗯，
3: 你要注意的。
5: 老李，哦，来大姐那都录音没呗？有，啷子录音的？
6: 接到俺娘录音的。
5: 用啊，就是。嗯。嗯。亚叔，何子，让个是个用吧？
6: 让陈子打是个用米的。哈哈哈！
5: 俺也米的，你个也没多啊，也对的。
6: 让
5: 俺米的，俺陈都点点来个一个小马是。
6: 年多呗，托手人些些不是多啊，确确的。
5: 点点，晚上中最贵的些都要买着。
6: 能提点不是？你没钱拿这些。哈哈，
5: 啥意思呢？
6: 可接受。俺花对了，今个那中山全部是多啊。哈，人家是来两多的，这么学的。哎，特别看着要这，装修的这车吧，几句车么送了，再句修这些物事，你算他就通的这个要是吧？
5: 哦，他这让菜姐，捏着完了让给，给了几十多钱的生意。晚上重做没习惯的让个托他们的亏是吧？晚上他让到罗马个这娃月子，让个请大大这些。俺先他是，让个嘴巴下拿不是。俺来个的，其他心不硬，一年片多没多，羡慕到让个他些娃月子呗。等大提起都，让大个你再笑笑。
6: 你们得给今年可把些业务要嘛是？
5: 俺现在兄弟些种事，给这大些那些小，咱们心里没数。
6: 啊，是俺的这些都要嘛，咱们就该，确实都是得对对不应的，他得那里去对住，可不是些。瞧你为社会团这些的压岁钱，
5: 还是今年的那些小，俺都打嘛是，当俺来大姐说。
6: 是。
5: 哎，周云东来大姐说。
6: 我那周年一百，
5: 来大姐能得点我这边啊？啥人呢？
6: 你让卡拉当去，卡拉咋着？我咋着？卡拉咋个着没的？你直接扫去。我让卡拉当去，你直接着没的？嗯，不要去。喂，嗯，谢玉达，我让你自己去，几个是个人的？啊，是，可是你吧？你让卡拉当不的，这个水奶奶给要嘛？我个，你这几个是个人，要让给，让不起的了没有？哼。
5: 据悉的，没现在肉生差不多，马上瞧你家了，内陆用菜鲜也多，他的刚才那团的，专家给没做生鲜哦，特别菜来多卷大些，马上来我们做空了大坨大没多，加上他的晚上给吃金汤里吃过嘛的，可是，陈露达陈大姐呢，节目做不得嘛的，一年或是瞧你家给，陈大姐的古不买用钱，平时摘一茬也个多。 定俺算来个钱，每个月的面吧，是吧？

0: 卡萨斯西昆尼亚吞大地，参不上嘛，别啊！亚让给二柱主管当年要了别啊！怕啥人不听这消息啊？让给西贵别，民族俺拉做钞票，民族王爷些的再些个些数不是的。吞大地连不俺我那没，巴不让给吞大参谋要个些主，民参谋要个都那么生活着，书记要个，古籍要个，临时进度要个，巴不要个死，伊那参谋工具头也要了呗。他等俺做南站的贵宾就喝水行不多。吞大地他的承办了土司，要是体外忙要的了，退役体外人个人。
1: 听看呢，听到俺做南北侵大姐不呢，各部队对四新的都通马的，听到做出所出做些四新的这是可怕的人。我那年收听这里看不赢呢，错把穷鬼体外切破马的呗啊！
2: 好了，咱俩
1: 老，
2: 听到的让给新贵员，
3: 俺心目中，
1: 钱队长
0: 啊，谁的这一下，还是让。
1: 你爸不让切哦，你手头头我留着啥不是？晚上做饭停这些阿弟，有的没吃过啥不是？工作这么累了，怎叫没歇不上些？
4: 敌人今年元旦节，屯大地过吹多些呢，王三个妹，三六六不熟悉不接，许多接不上下那生病。
1: 啥意思？徐家新面陈家姐呢？徐家阿妹也接定起是，陈表啦。
4: 其他同道村路面的人送女不对，谢女吧，谢门就不考虑了。农具买卖托你谢女吧。管他，我做村路面的人了，马赛中国创设了草花经营村路面的是的，俺最坚持的，几所店里的系统用压的是。让你让我们这么讲，你让了俺的最羡慕，谈到自信饱满里边女性就是忙碌忙碌的。
5: 据悉，地铁了，俺从前写了几个月了，就爱写了几个月。一年谈的团委那次去三不送三，趁他借土也没多。可是谈的做新白做学所着的，财新群居地干呢，多了不一呢。地铁个重庆的天气那么着，旅客的送所着的，晚餐做白那么久也得着玩有着。确切是那些一呢，他那重庆的心情的变焦组织来修建的一些。
0: 现在暑假前嘛，也不是院长开开机了嘛，是不是？成路了，怎叫想玩的了？
4: 地铁了，俺最松江去个的，一年他的干三年团的，控制有两个组员来着，明年着，刘康的所着的，引起脚步了嘛？顶俺最晚上冲最出名用的，这玩意儿被团结送上地铁来，三不耽误的。地铁前边呢，城管的马他来俺说，是新的拉手机生嘛着？地铁前边呢，就送的来忙着的，人嘛着？
1: 没事呢，俺最后那把啥都能吃呗，出去一个月了吧，加上那路用些多，记得些也要的。谈到喝水，穿干了，菜我下次我买了呗，也不真他这人他也买吧。我给他去了呗。第二让给专家准备去了呗。
4: 没事。
1: 你也做呗，前面去都三等个月了。做呗，前面三等个月，那我准备发啥也不送你要的呗。趁着忽然，我准备买了吧，专家可对你全面讲对接。
0: 啊，谁把不让给姐姐的鞋当了啊？
1: 俺来买本书写的，
0: 过他崩塌前年没得做，恁们就要个点样药嘛是？地方里你爸不让看的年纪，红烧药物些些的，他们得很着凶手，俺做什么家送啊？看的是人吧，我也去学了不到个这，今晚我还算这样的，俺做错怪今晚，创作兄弟写的那不一呢，算兄弟写的，上面我也去写的，加上我做恁算这样的。
1: 啊，他真是，咱们有。
0: 钱呢？钱呢？屯大地。
1: 你上面要去打。
0: 用啊，走。
4: 陈伯伯啦，前天让俺开始送鱼呢，没得送的。管他，让俺陈路家念着吧。街上先到看不是，搁不是，屯开车的陈路他个就在得不是的。俺讲讲，据悉的陈路屯在他那些呢，三不西拉里拉来拉不着些，一年陈路屯在的，他去中国创设个南部大卡车的员工嘛，是吧？是吧？
0: 陈伯伯啦，
4: 前天让俺开始送这鱼呢。三年边就不做准了，俺就赶过去的用过嘛这。一年迷茫的改变了，俺就引进送用钱了。现在你明年那岁了，爹姐，俺就用这个特皮是三年，凭随春天前，就叫俺们的前面三家团的生意。
1: 用啊，春天前把三家面。
0: 이내 침로 소비 님은 당고대 내수 뒤에 살아버리. 기랑게 된저 장교 나고로 봐. 침로게 칠롱 총류신이라 초신하는 요아이.
4: 된저 장교지야 개심부 싫어지. 이내 간수 제고부디. 내뒤 닥주 채야 말베 장게 채나.
1: 야수.
2: 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何で
0: 让永亚的开始网友都给私信困扰别同大地切头吧。
1: 山堂听闻王藏了中村的奥运协队然后惹不起我事。他这营你可真接不着啊。上学的民族三星对面嘛在等到民族东家去困损的解药嘛是。他的陈大妈结婚呢民族三等觉得给没不熟顶着我呢他还是个大妈是呗。
0: 工作老在嘛接不接陈总在呢娘们陈家不接。你工作娘的妈家不呢想大概你们都生气过去的我可真晓得。
1: 工作拿了民生年岁要是。
0: 所以民生年岁要求。
1: 顶着一年然后民族要求些要是吧。民族性格没不随就还是我谁啊。
0: 陈大的专家是当没这五年新个月。他的年活子给当姐谢谢当兵。因为这些场合些呢专家给俺们这些的娘弟给欺骗起来都是吧。娘弟脾气要准备呢王家庄做欺骗要的了王家人的那脆要了你王家能随着吧还要些。
1: 现在他那个这些资源让给许多些资源呗。
0: 等这些的话用些。我们按我那个吃不吃不着吧。丁志杰，工作准备军规的，错过你军事解决。这不济，工作到陈总总办把个支出的年开领去。今年年头批单呢，年底事情多呢，工作事情解决，因为我们这下间的，工作二军的国军所缺没有。

0: 年轻子，京东完了，下个年子要是得，用在马上也没听见，看到马瑞斯下面，对的的，真就无了，让他给去跟这小人光点下，光给光不下忙着的话。
1: 三大爷忙啥嘛是？没得用的，俺同对面，俺俩真就有，让用子，跟这些年你要出工我了嘛点了，还用不着啊？听这些人工作对了看嘛你们，
0: 上个月我听这些的，工作点点那都要嘛是。
1: 俺那东西，团大的，说你个追多钱，追短给他追小的，是吧？当年没追短，俺学校前面钱对那么多，
0: 没追错过学徒也不是么多，人家要嘛是。
1: 记不得，南站的，错过开进南站双站，从街道转给，从那个南站接去，过走路面哇，明天等这些看那么多，或者沿着学徒去点钱了，你过去解决。
0: 用啊，都是点起兵的。
1: 不来过的。卡萨让龙让姐瞧了点金木，你让这
0: 啊，这优秀优秀优秀，
1: 但你还是想的，
0: 优秀优秀，我明白。
1: 你让莫斯基，俺来鼓的，
0: 哎，
1: 多少金木不就行，用的。
0: 让大家写不得一起的多神笔，听我俺做国足队，每到节都嘛是呗，他在年头他去偷不是，他嘛是呗呢，是吧呀？
2: 我来了，刚没听这苏念阿姨。开始，俺做工作许多没药品呢，工作开始业务钱都四个十元。第一款工作跟着爷爷开的银行，等这买品呢，俺做请来了免运跑马车了，俺又不要差用马车。看到他那成不中年是不？第二，成不了他的亲戚，成不了团大点子寻的更马车别。第二，俺那做七点起来的，刚买那品呢，工作开嘛能跟着交税。
1: 我你春秋有了的，给西北干的，老三合理呢。
2: 年头来了，春秋有了个铁皮是虚些。
3: 哦，对的，对的，
4: 对的，对的。
1: 年头来了，旧时的当当都是旧人说的，春秋少啥不是？其他个的幸福了，看到难过呀，哎呦。
0: 哈哈哈！行吧，让我那老兄的学下，春秋家的要起些，一年俺就穿死了。团大一度开始一年，引起这么个大学前后呀，顶着要嘛事。
1: 其实，今年人到明白了，今年干没了，年三千头吧。一年今年可这些呢，挺农民的去了吧？年头大个，趁嘴巴俺就这边的做完了，今年个工资才个要米的，差不阿远。
0: 趁嘴话，顶个让你到这话要嘛事，就有的工资难打，这话要事，钱多些，就有的，上大个跟这妻子有没？你叫人写名，但是陈主编遇到的叫人个还是身不有名的，当不跟这些名，陈主编有点情绪的，速速休息。
2: 爸爸，俺做的这个四大姐姐，全大的许多有名事了，是不？爸爸，咱商量阶段了。
5: 陈主编管了。也没读书呢，他挺大的，既然给提出那么话，
2: 陈主管啦，开始俺组许多几天前的事了不行了，听我从中南那边那组动作，进了个三千七十遍。
1: 开始许多几天前边呢，能够给东区中介进了个幺二幺嘛些。
3: 哦，幸福，书记完了个，俺做军规起来的个，谢谢南玉呢，俺让做军规给破妹子，那你许多级别下个，跟这个面吧。
2: 让。
4: 他个谁？他个谁？对哦，他个人钱下头，俺就从西门村外街头，跟几天了，咱们忙过当过几个人，趁这边木头难受，说句完了给木头难受，给人是对的，他的年到不离那个牙签麻签，过年时常开有几人，但年到离那个送东西钱多。
2: 妈这样嘛，俺就许多几天钱皮呢，从居民。

0: kunjung nob sing ma ri di le do ji ngan zu kunjung wei ka lu ge ge sing shi ne zu de da da de ma sung ng
1: kan ne zui bi ge che pian ka de tou shi shu ji la ge ngan zu kun sen men ju xie xie na sa di tie ne ngan zu ji bi da chong zu nob de chuan bi ji
0: ji tong ma ngan zu qiong gu ke se jia qi du ngan zu ri bie jin bu shi su ji me di xin gu ki
2: 一年谈的肯定第一面吧都是想的用个识别真正关了看两个钱呢我真正算账年阿居民呢老古不用一个是外语其实一个人做许多七天假他接个月呢年轻人做冬季的出庭一个是吃肉些说他可是我都写的第二怎么
3: 给我要切多是吧陈翠光啦你最低贴了给咱广播中学习给我妈的给你爹着吧给谁都写点接他去准备呢给咱做前面条件嘛最能投入的陈翠光装饰一个团大的跟着中医大跟着陈马戏
4: 俺做创新的做完阶段，全马上打开直播室，开不上热度，其他的也开不了。
3: 但开不上热度，就是卡死的。
4: 这么老的年纪，俺村民呢，这边送不了几个月。其他老马的今天明天哪里，那段的食堂的这很窄呢。
3: 嗨，等他开了一年，真不塞不熟悉。一年俺做创新了，平均抢不起，先不要去打开直播室，是吧？我呀，大家让他开心，俺做运的。

0: 用个月提领着马主公务员出去点了康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谈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托年破单乐月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鬼尼的谈起抓住单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婆们的卡了切不着过龙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也不拿下俺安躺不当死

저 니가게 주도 야구체니 담에 주시도 세업지 침칸에 재단대 무튼도 디리 맞을 주도 이기시하니 담에 다 제규리

Chito, rangya modus kaada?

0: 阿家家这边你们的，你阿家个朋友结婚，穿着家是年贵，就把开些事情，你也懂老这边嘛些，都能干啥老不讲究。
1: 急了，急了！你裤子三过三就，裤子你妹子急，妹不是死。
0: 新宇，裤子是当的，你不是阿不当。买这几种，中死了，裤子的雨水过不洗，急了自己，裤子三吧。
1: 是不就重要的？多次天查下生活时，
0: 这种是领的命，你对嘛事？让土里木给老师听明白，成了没能算账，让给成了的爹呢，说说送给爹呢，工作工业给你接单头过的。你许多给你偏看土的，工作许多给你工作，过年给你接单头是呗？让给咱们些接头嘛的，你还没来，你怎么记了这个事？
1: 这么子给买烟的出不了嘛这些，可是出不了也接到这，你还是接到这。
0: 马姐，新爷，没想到给咱们定这单呢，让给单你嘛的，让陈木个心里紧张，你怎么明白？让给谁不心不着？你表面了再硬些不心着？没心里明白不着呢，用着拖了，你最少接着当着，真至于呢，老俺眼前的，我就你接等个这。
1: 你的做姐姐，工作许多久了，碰到去年的俺的，没长没的做姐姐，俺迷了多跟这是丢的，今毛做俺跟这是丢的，对待你给俺看着当俺在看这住。
0: 你让我弄这面子，让我家母女不先好多啊。
1: 新宇，今朝让陈子玉去年时的，给谁让给叔叔听话送表亲摩托不赢了，托他听完了送给跟这是去偷的啊。 月点呢？那天他去偷嘛，是吧？可是那天地里他去买钱币呢，起码没得杨家偷币呢，天天那嘴顶着杨家那样人的钥匙。让给很这些资源啊，每次见男的没落去，跨越这点资源。让给跨越偷呢，让你那次上偷啊有。幸运，让阿三落中钱呢。
0: 苏七烈写过呀，
1: 有嘛事？七周，让给丁大的先别急了，俺同住几个月呗。丁这个吧，你让了同住去谁嘛事？新宇，让给老道亲表，没过这么家伙的。
2: 念哪么样让人兄弟接下？可是，我们觉得应该是兄弟，万川家给平民再没接下。啊，新宇，哦，这么子话，对的，别接学的，别接学的。啊，光顾有些的就这啥子的啊，养啥不是东西，两个没门着。 啊，哈！新宇，陈总官场一定算账，性格嘛是，让床是一定算账，让个性格是吧？新宿主要的，俺俺最有钱嘛是呗？让个家用不用拿，今早先去算账，给谁没心大个新宿主家没用不用呢？人这的出不去嘛是吧？是吧？让俺大，让个家用不用我的代钱，没账没出不算用不是？
1: 给我忙过去给莫让土老这边嘛去，莫让给卡斯卡了铺些，你住个啥样么的？你不啥不的？
2: 我这来个停车钱呗呢，我那天查查缺不得，啊，一年俺就装死了。装死
1: 了，这么老几个月嘛是呗？
2: 哦，啊，是是是是是，让个先不当是是，啊，这得的，你也是那的。 装死了，雨水也不蒙过雨子，雨水也不得给，咱们马水光了， 디 아, 지 팀다 탁주 제우윤아 미스미야 오늘 망다 주시 짐조관 나라니 심주 직불이시야 심주 주야 된다디 나영군의 통도 의미도 이내 덥시 매봐 닌지 시디 심주 중년 여비나 초보 여시 심주 중년 매나 총조미다 창법 매배 다서 친주 소화 그 제스 겨우자 오늘이다 장고 시에비나 신율 시아디의 접지 망우 여시
0: 전투에 동진님 못 당시 강인선은 예쁘사와 군시 등재 지지자는 구화용시 대니 루스 그룹에 등재
2: 제제제 등재 구화용시 전투 아 기란일 방다 유배 아
0: 니도리라 니즈 세프스니 방다 세야디 니즈 원예게 세야 된다 에이나
2: 是，当时让开，先不当时。哦，郑总管，来马队的，马队的，你两个拿出新都是归云的，新都是归云。哦，瑞明，
1: 何信宇，
2: 给老子是。给金马西，郑总管，老对不起啊。
1: Yes，老
2: 对不起。
1: 他在哪？

0: 主意，可不是给这特别的应该得上吧？
1: 啊，是，肉这肉的可个嘛是呗？我有哪瓜啥呢？点血是吧？因今没了农村，我连学都学起，偏到要了呗？你来的这出戏看三亚村那个谁是吧？你不去啊？今晚冲水那了，没打算不买点皮？有人不去呢，全热的。
0: 吃不中啥事？没啥的，顶嘴长脚吃我嘛是呗？那最多都是他去不是？一年万川家给清官管着了，干啷啷几个多啊？马三叔叔顶不有通道去的，西木多年我嘛都是花去的。
1: 呀。你还是我的嘞！
2: 专家先说，杨家人做最不孝顺的啊！
3: 阿妈，前几下查你，专家的信誉相当个重视了不？今天幸福的专家必输。
2: 年前的专家的，让我舅母光大了年，给谁？
0: 阿妈，都是光大了年钥匙呗，敲板吃不上谁？东湖那点点来明眼的这些，那最低米的就跟开水米多，西米多快要清光光炸了，还没差不到清明农民的这块吃些。
1: 啊，是的，这下这下，民俗跟这玉米俺算许多吃嘛这，你俩俺算错话的呀，我这接我是吧？
3: 大妈对的，
1: 进来。
3: 对的，
1: 你先来开门吧，俺一个新菜的个都说呀，我是接不到，我。
2: 说啊。

0: 어제 저거 요한비 가르쳐서 네 소리 듣고
1: 되다
0: 요
1: 어 너니 대요제 허 샤마 진지 봐
2: 됐어 수시원라 신랑아 죽인다
0: 어 네 소리 하도
1: 너니 전사가 네 소리 용시가 용비
0: 전자 전화라 等大主挂起诉，杨爹住的鸟之狼都给。
1: 何新玉给中天阿多看了去年年三十挂来诉，专家给曾先生陪妹念过些啥？现在我女的帮大多领几个佣兵。
0: 新居住呀，等大的住这不着，杨新郎姐再也没等这个这人。
1: 我是等大的住这啥这不是？一年专家给正办公站的幸福舅母也念过些。马赛学农科学这些，你们都念过多。美术龙朗大学这，咱们今年也毕业，绝对念三十块来去。
0: 你们都念过啥？绝对念三十块钱。
1: 段大弟马赛，是我们九州边段大弟。
0: 马赛，是我们九州边段大弟。创作物流呢？解码呢？地理解码这边，电笔算差不多吧？第九个芝麻这边。
1: 第三个芝麻现在的。你觉得我让中国那些呢？那我是给要马赛。开始民族年三没学兵呢，又是在那城市。一年他的民族年三学啥不的？马赛学农科学这个，我们的土罗是，还是搞了瀑布当下。地沉路段的学兵呢，真是个拼命了，也不就学不上。马赛忙做段的算账，你最做不起了，是不是？我那年不点一节呢，你最得听大节了的。
0: 在这些人员里边。让学到新居住亚团大地，米勒呢米勒怕穷不起来，人嘛些，没些呢民族马上做哩，天差不起高。
1: 加上有水都念不起来些，我那民族他爸妈当兵呢，得吃不起了的。这这么多年宪兵呢，成熟的，真贵。等到特批新大典呢，真些个平民念不就宪不的，我有宪兵呢，老俺们这个对话尊重的，刚要清晰，该些学的节目得了的。迷茫我做不到，即便撒家，也不顶这撒不赢呢。龙安眼前的对话群就形势，让人打，传下其他的卡卡巴雅雅的。上堂，屯大的，我那同济前边呢，传下个哈不地的，王仓马的，真最不认识。

0: 你得要通知球员，你让小一进你张差别，没些呢，是主主要预算的，罗家长拿了头上日吧，是吧？罗伯多专家在列队，你不啥把钱呢？让小当个队员呗。
1: 让队那么队呢？特别要嘛是，现在罗伯多预算的接不起，你最大的通知是不？给些经济性大事的，专家他最总该拿了手参与就是。哎，让个不过定呢。
0: 下面呢，谈到了让个专家什么情形，可能最是最大。我也能怎么用啊？
1: 让龙那边给些的这么说的，给些大姐姐帮他控制月饼呢，决定通过形式，敌对我们新国上的特别要码的。好呀，得听专家点名子，我你把注意。走，上海的两个门户要是，他们也不想买的。专家来说呢，从台阿东阿龙阿三阿小时了吧。

0: 你爹的人给你操了把连军急不停的拉肚嘛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给人看那个撇吧书记完了撇步进来我爹等到这个要命过对了专家给杨幸福中国念过下子你最近拉不断姐姐母孙母孙给拉母孙给人也专家给这么这样看的呢爹主的他当拉肚母中
1: 杨邦杨就挂进下罗列不到你活所的自己有这下就没修的马修的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我们要去了，休息了，休息了。要去。进来谈的能大米多，各地对面运走进破杂，重组MG就图米多司机。车站左门口街街，面具切皮。今天给东家出钱不是不去休息啊？等哪天擦鬼擦不着，也歇歇下子个。今天穷啊，落不出去，穷的嘛年份，少得这不是，休息中了那我可把用着，是吧呀？进来给看农民吧。
0: 俺用亚的，地瓜切最远。第人家，你最的大大兔子，棺材你比擦死他，不敌。俺龙南边干的，大大请来的去。你请来棺材东西，国子也不叫去，娘们的给，这边是最多三处。你让俺看这些下。你请来了，龙丁军民，请来。
2: 哦，我工资嘛些，你让广大司仪。哦，听这小马些。
0: 等我别查下了，能大米多。啊，钱呢要求，要求。
3: 书记完了，幸福可是可多些，看着有那什么伢头嘛是，一年来个要求啥钱的，我你来私下去啥主意，我那说话给你没事。钱咋钱？幸福那些俺做创作，牛牛人。幸福，让俺那么啥不听这些，俺做完咱创作去要么的。第二俺做，去做去最大，成了多些咱们规避个女不听个些，请求咱们俺爹金咋的。
0: 陈露晓得当年的金簪等队，今天做面试嘛？书记
4: 完了，今天给俺爹俺姐姐买单单，俺开始见面。年年露店子再不写皮呢，来个钱单要嘛这边？
0: 是，可是呢，你露些了，让我这外托嘛是吧？
4: 没人给写不上去，错话也对，你露金簪忙得了，可把写要了，是吧了？
0: 俺用伢的，今天做金簪成果写不上面，今天做金嘛？
4: 肯定是自己，首先得不要要嘛些，创作之最大钱呢，请来的幸福给，第二，所长两个用也给，日久不用这个些，家里人呢推脱了规矩些些。
3: 是。
4: 哦，今年一年，老屋子里差不着嘛，创作片的，监狱区别认不认这个是吧？是吧？幸福一个，所岁数也些，今年一年两个嘛钱不些，年数久，不过大着啥钱，做也不接也要些，是吧？
3: 你这些要求不是？
0: 刚刚下雨呢，天刚刚雪啊，他这土鳖说，创作屋里呢，三么大雪。
3: 啊，米多米多，既然是对的，书记完了，可不大想多想多啊。
0: 现在这，俺让做创作几年的姐姐，罗马住过这，平时是个旅游是吧？是吧？等到下雨呢，马姐姐出头要我去，前面装个烂柜好多，桌上大呢，肯定一般好多，他妈就为你最前面吧，热嘛些。
3: 各地对俺最肯去给子面，一年去两个的。
0: 擦擦不是吧？羡慕嘛的，羡慕嘛的是吧？大哥嘞，地瓜羡慕嘛的，是擦归擦脏，他就脱不是吧？一年啊，给个团大去，幸福让给弱不些弱些。
3: 团大还是？
0: 哦，四亩九州边团大地，让个种苗庄稼秧种不下下。
3: 那，
0: 秧是多结不是呗？给让做羡慕种呀？
3: 羡慕种？
0: 啊，这让个种不地呢？团大羡慕的这能没得出头结吗？结不结？ 幸福，让对的，团大的，擦过擦不着吧？是吧？年一年，什么就种下么用事，一个是长差不赢。让对的，让给种苗开得细节，莫让了什么就开始越变呢，最多见的这个节。今年庄稼让个种没咋了，光大土地说话等于。
3: 书记完了，那次的年我那羡慕就，多次那年我妈了可把业绩，盈余很这日子，给些再不起呢，给他们使用用度的。
0: 让给团大让给的，我固定。
1: Liz.
2: 前的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书 Nicholas.
0: Xin Fu, Rang Zhongmu hen zhe zi duo.
1: Nie Zhongmu, ka le ning mi du, yin ji chim jing yin si gi.
0: Du si de du ma rang ge sim da jie zha.
3: Xin Fu, rang ge xin yu le ka de ya hu qi da, tun da de gu rong gu qin bu le wa, yang di guo le xie jie.
0: Jie zang jie, sim zhu zhu ya di yu sui nian bu zhi li, ti gong yu yin le su ye na wo deng mi ba. Rang yi qing mi du na,
1: 创作想到了开始去的，我让做创作，预算人不感动今年谈过的，让对他等他的，都是他今年用马的啊。谈的，你做梦弄那边干了算账，人家一千不就一四个，看得起你来人民多。趁这关了个，急忙我做三家没退皮呢，趁路特别点解，他就请人送给。
0: 新月嘞，苏苏内路下要是了，其他嘞苏苏内路送下要是不，前三清光的亲戚，内最三不些就是，亲表哥，没苏苏内最爹姐，陆大团表，他去能个谁？爹当娘亲是不？其他也钱呢？用啊，他去就对，他去不下下，注意的。
4: 苏苏完了，多少钱呢？注意的，苏苏完了，苏苏完了，钱可连表哦。
0: 爹没。
5: 中中中！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Rangan nga goshchiru chida. Kalichila, bonyi sayma.
1: Loyobe,
2: 你那年些吧女啊，敌人阿拉东西，你个媳妇去我给，你那个你娘个那年是给我住的，用的啊。呀，来对待。让谢的，不过先不听这些呢，你们都念我有啥，对不对？没得话，也没那个让你敌人打个。阿拉休息去，阿拉休息去，阿七。哈哈哈哈哈哈！爸爸，爸爸，可对马太要吧？开啥车子？哈哈哈哈哈！苏丹，你们都弄过去吧。啊，是的，可是。
1: 초보하셨님도
2: 야야

0: 你叫他谁哟？民族起来不灭，谁就是谁是个，叫他谁不重要。
1: 那，
0: 你到李老给，给谁起来吃蛋？我那硬币呢？老是我去，这么大钱也得送给。
2: 可怜可怜，谁就是个，不灭谁就是，你说谁就是谁？
0: 叫他说这三面心灵对啊，幸福终灭，叫他这么扎下，没事先挺大的，擦会擦不的，民族说不起来多。杨秋莲，你过个季节，哪子的区别啊？没了国家东北的，乌头就那大把块零落的，秋莲，你娘这是嘛的啊？
2: 你巴不让给俺们拉了农村外的巡山是吧？城外的团员都打打土去，加上阿拉东县党个主事老毕，广大老毕那团大的组织有点上去，你这几天俺许多就不要了呗？
0: 几天要了呗？叫他上路去当的，可是那组的秋莲准备旅途哪位呢？秋莲，你这是要了
2: 呗？你没得事，
0: 叫他打。직전민수결사받은것이내며칠뒤수지를굵은숨추진유미결례제도밀러군사제변마치자병안의기세제쇼팅것이가제주결례서시용유라결하전다시라요말비단예주도제도수마시결례결례뒤결을안겠지상쇼코라타수는라게고정글시니정대가동강기인도리라제제大家兄弟是个
1: 就是，
0: 俺屋里弄个解释的，
2: 查些家药买就算了。
1: 张家爷没念过我爹爹，这三个娘子的这么衰，
2: 出来拿嘴呗啊！我对兄弟娘都是想，不爱俺说的。
1: 娘，我都俺老家去，
2: 连老不行呗，
0: 让你妈救，救。
3: 万成孝，和幸运给你去解锁。你同杨梅准备过到这边再见你，莫让阿家和幸福给认真一目的，让给忙作业的再也接不着。屯大的让了还是下雨啊？
2: 莫让给捉他们睡不睡不着吧？
3: 没就睡了，让给，就弄还些这些。你这干了这呢，莫让个土老实，屯都不你当是个。你这是别啊！
2: 第二个热死上成名多，
3: 给俺做那么多，等到岁月，
2: 热死下是老兵吧？第二个是不是动过铁去？阿拉干不起皮热钱
3: 多。我讲，你还是我让给，俺最大姐去把兄弟接住。
2: 是，二姑，俺爹那么多啊，头年被赢过去，俺也是挨不住了。王三个妹，俺学天姐，可算陪强三小子，心胸主要的，俺算有数了吧？他们在那处拉姐，俺成了些小意思。俺是在这一面前呢，学还算天天着，三五十年亲民多。
3: 传教，谈到段大弟，这不接着进下，让给应届同学先说。现在，第二个你最好是拉妹，让给上面两个东西。
2: 勇啊，见的都是你去镇上我写个信，镇上的偶然看
3: 完。来胡道，让这人老些年这个事，一年，你最见不到个南昌人上学校用途的，俺最没对大些些事，提名大些些学生，学落不到个南昌用途的。马赛万三重孙的还真小嘛是？
2: 顶这些话也阿有。二姑，俺谈的连着吃完些腊鱼，可是你说的话呢？
3: 俺最大些起对应届兄弟消息。何兄弟？
2: 是用啊用啊，兄弟切我，重孙的还真没用，用对，当俺主意的。
4: 喂，明知的，爹知的，
2: 你让个还吃玉米打死去。
4: 祖地姐，
2: 小姑，
4: 幺妈的，听着，
0: 亚秀，
1: 朱丽拉，你看俺结果预算啊，给全新那点衣，
0: 咋子没？
1: 嗯，叫我顶这岁啥病不成？让个那个军长，我来要多。啊，到大姐，第个是啊，第个谈到军长这，请让给第个姐岁的。朱丽拉。嗯。那个嘛，我估计咋？既然给老头子是搬到永固这边了。
5: 你我就真嘴不急个，辣椒把肉塞下个，肉都不苦肉没打。
1: 妈的，朱丽拉，昨日的，大伙子看人家俺蒙西拉子光给来这个嘛是，看了这菜白子了，感觉多子多。妈在真嘴白来着上嘛，俺们家餐厅有的，俺看人家来着吃鱼人不起诉了，两万块钱不一，一年看人家俺们家餐厅肯定牛没。常过些呢。
5: 我们中给陈嘴巴，马爹辣椒早晚也要买些。光明姐姐，你让你们三姐这边的。没事呢，让你看啥哦？光头大你们都去了永博市个亲妈那边。
1: 妈的，
5: 我让给几个人打。你昨天嘛到把陈嘴巴想打你们都去了，去去主管去。等到出老远呢，我让给辣椒把肉生了，藏不让阿姨。
1: 妈的，朱丽拉，既然给建设这，店内最明显的，确实的，你还这样算着，你让我把钱还用不着。让三姐给收嘛
5: 些，啊。哦，让管套了，什么小问题你嘛是吧？没去管套，看看钱就是。一年其他你差不多，其实管套给让陆记生计人了，俺来给些也点不送。
1: 伊那光头个让了六七十年银币呢，抵两个大银都抵了够买的啊！朱丽拉，今晚呢，既然给出的这鬼马那着，
5: 再莫嘛这着，等到拉些班打死下去，哼。

0: 我来我这儿看了手机啊！不，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1: 我来自己去的。
2: 干哪呀？什么事都。出国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1: 过去过去，他屋里住的，小区里的，民都按小区的地址，啥都阿没卡巴要。
3: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讲进去。
2: 他卡巴出去，俺送了南里，他个拉卡里面去阿没卡巴找。
4: 这不，他阿没卡里面去，他找。
2: 卡巴就没点么子，铺子没子，追求难。

0: 让同桌参谋说呗。
1: 参谋说，住这行那个，也俺军事办公室接触。
0: 喂，领导不离拉萨呢，你去开多呀？
1: 明都，前两地军事跟这多。
0: 这是。
1: 这是的嘞。
0: 也是。退休的话哩呢？克拉嘛塞不起，克拉塞啥送钱走的？你让克拉当，学了空嘴皮呢，我让你捏住吃一头。
1: 嗯，用啊，其中我倒是过啊。
0: 用啊。
2: 喂，苏英吧。
3: 你到里拉看啥？我管讨厌。
2: 何事？金主管。哈，干啥干啥？你万川家了，当在前面。万川家给第二个啥事下？加上人民多少？
4: 马赛你们都属于咩？当在多久？许多的给给，不然做啥事下？
2: 加上人民多少？
0: 前头帮我们先打药嘛呗。隔壁的年头数年，密码会要着吧？
2: 你这边再不通嘛兄，加上还我没事。
0: 你做拉萨迷茫胡同这药路，马通死一个呗啊！
4: 你做拉面你不得，兄弟给给，我做很快拿老了去。
2: 专家个花队长，现在去老进不着，年头要年个，你做拉面多些行不行？
4: 很快拿老了，你做个拉面，做几个行不着事。
2: 现年长满之多，年前呢，听这些个帮大钱的用啊用。
0: 迷茫胡同这一队，俺做帮大们你谁嘛的身边？
4: 真做官。他这个口气的，
2: 没这个人心多，一年老点不进去，看他帮他工资嘛差不多。俺
4: 大姐，再大就先生。
0: 用啊，都是就是杨家菜了，都在哪？

0: 捏个包西里。喂，怎么追不光了？
1: 幸福，你这是啊？新有休息帮大爹了，你做多少度？
2: 让大能不做，莫让你你看算账。今个年以内一起请我的。
1: 现在让给帮大先大才落实的。
0: 怎么追不光了？送的，肯定是三平的帮大自个人了。
2: 别吃香了。各地的新主主的本米本最大，同多水把的给不越位呢？等做上嘛，难得最少的。
0: Liz，
1: 用啊，让了让兄弟联系着，对啊。
3: 谁可怕的？
0: 陈教官那个谁？你我妈去是地铁了，帮他才有送去。
4: 凯琳别啊！
0: 哦，
3: 凯琳，你偏到有嘛的？谁帮他吃了吃的？
4: 俺最常最迷的个，你要不用那个亲爱的这些，马赛书记老大传家的这话有咋？看最帮他吃的就嘛是？
3: 幸福人家就莫打心没急死了，你担心什么是吧？家长陪着钱没藏没心个人，莫让个东西了用的。
0: 你们两个，他在哪？
2: 新宇，休息第一日了，三轮车车有光的，中间还有外面，宿舍老大人嘛是。
5: 年轻个月，对我都谈得挺真切的，工作啊，能休息的也切得严了，俺俩嘞，最最切切得严，工作切不切是的，看过切不是，趁我晚餐床最没算账，俺把我是他听过嘛是。
2: 那个女学生绝不接受。
5: 你这都没错。
2: 大哥，这是俺俩做马歇不打，我管马歇位呢。俺们俺俩做来这的，你不还要着啊？顶这钱的明年等做退位，你还没差着钱不打，哪没打呢？我送正面行的。
5: 一年两个钱，顶这钱偏多是呗？长谷些呢？俺他都晚参加了，才不顶这生命多，几座头连不连送？米地这大，你住地这忙过团去。住这寒冷的别吃下呢，他都看见开开这枕头呢，俺舒适起个。看完全家人些，还不差不地这要买的。现在俺里头皮开开米多。
2: 哎，人年预备吃完顶早，我年一开地头也吃开个药些。现在俺俩就特别准备呢，对你药些。先买到自动点别几点的，米地这拉瓜自己能去吃死。
5: 别急，让能写个连绵的嘴，三轮地铁等个有几的。看这时间了，让巴拉了有要的时机。年前咱个开个马歇不歇，从俺龙嘴前打个热不？
2: 哎，看这开的歇个月，年薪个月，三千钱都唔多。看意思呢，年来个是当名次，别急，看这打这个有几马歇。
5: 慢着，看这的。
2: 永保云南马啥不歇？隔壁同桌穷着去，两个忙过几个月呢，没搞懂这些的我事。讲到考虑吧，通过一句嘛事。
5: 老汉大都不赢了，啥工资多？
4: 喂，青芝，上古这年都去了兄弟主家去嘛是呗？罗里咋办啊？
6: 马连卓英，知道。南当大妹吧，爸爸们得病呗。
4: 哦，参谋得病。
6: 局长，爸爸妈乐不起啊！我生锈了，可着这些拿罗用个人。
4: 可是，我那是呗。哦，亲这个可着这些生锈罗用个啥？
7: 我那。
4: 嗯。用啊用啊。
3: 用啊。
4: 用啊！现在爸爸没心思，罗对不起，让俺孙去了，让俺媳妇去了。用啊用啊！现在你是闲的。
7: 哎呀，我学不着，都是在对亲戚的，冲你那个婆母的惦记多不着。
3: 现在俺俩就吃着药钱那么多，干嘛挣着药钱？第二年俺自己都少给那么多，没了你来养活学是吧？羡慕到冲你那面，俺就冲生命了，亏下面都是个大。
8: 没到的人怎么去来下？你把来了对客厅的新家给的，让俺老婆再子来吧。
3: 茄子，
0: 阿姐，阿姐让你把来。要是那个多啊，
9: 幸福。
0: 嗯，
9: 然，
5: 기저 여부다.
0: 지, 나와지 마.
5: 아, 네.
0: 수고 나 보고 발레실라 왔음. 아자는 놈 좀 지긴다.
5: 개칭 말이.
0: 네 신면.
5: 그뒤뒤에 달리야 야포 챘려고 아.
0: 용아. 아자는 부둥는 위에.
5: 지, 디 부둥지. 부둥디 레사.
0: 아레. 아자. 전다스케 치야 휴. 친랑은이 닌지 집에 걸어. 콘즈 숨주주 마시위.
5: 어.
0: 아자는 게 고충이.
5: 나와 뭐 줘. 어, 디. 급뒤뒤가 데스타링 차제. 개개지 고모 줘.
0: 아레. 전의 전자게 니 엄마 볼 비게 해봐. 킨즈 통화 중에.
5: 어.
0: 아자. 나 침샤샤. 나 돈도 칼라 소유. 니엘 주의다.
5: 어, 어, 요요.
0: 나이 로리샤.
5: 나이 주의다. 신부. 나이 주의다.
0: 어, 어, 영아. 영아.
5: 니니 애쩌도.
0: 我们把感觉给那不去了，上班去给大家耍。不是，幸福。有几桌没着？嗯。阿姐，刚子拿碟子给？两个月呗。哦，等到是给吃下鱼。
5: 你也是一个月，你家人可是俺的姐姐，让中午给些热心的水果是吧？可是俺年纪特别够了，刚子过年就不多有事，且咱俺全家去吃过三秋，让给刚子了，甭么些了了呢，全家许多给面是吧？让什么的真难了啊？你是不拿我卡钱送？你刚子姐姐，全家一起吃鱼，可是米嘴这么这么热，给你给我约了姐姐。
0: 偷偷刚子菜呢，不没切住捏是吧？对对，刚子他说准准吃着吧。
5: 两个钱就了，其实男人都了解，弄都吃过去了。

0: 那就那最的都过去了几个月。
1: 可这凶手
0: 那么的苏托那所有持有者一年我也请你们多少你的呢你家没有开心一个马戏。
1: 万藏创作我饶不起你用过马戏。
0: 一年让给屯大的能就去了马戏了。其实我拉不出这张笔呢让老新阿舅呢永远拆心。让个恶主的给了引起卡在不起死那么多。
1: 罗德皮西爹主的给你还是学生的心里。哼俺我那一切没送。那么去就这个万藏创作那么是拉我切图了呗。
2: 你有了呀你们都好不好啊
3: 是兄弟我做的这样子用过的出的张妙学习。
4: 阿扎阿扎
5: 金志
4: 可以的可以的阿扎
5: 我让张干扰这边。
3: 我让你亚尼斯亚尼听阿扎的。
2: 阿扎看啥你们的亚尼斯阿扎让头上搞不起我是那个的球。
5: 金志干扰这老友呗。
6: 阿扎你怎么说
5: 人家你这样的都要固定的。
4: 哟亚扎啊。
5: 看你活动穷死过谁金志给谢军人。走爸爸他们给你鼓点的话
2: 用啊
3: 阿姐卡上啊兄弟主播亲民今天从最美的阿姐看出看出都不是给你罗伯斯给片头们说接上啊出有大概有名亚尼你们都用过有些给
5: 罗用的这些要是穷能参考用个钱爸爸阿妈亲自罗连送啊
7: 有呗
4: 爸爸阿妈记住
3: 你给他做我追求我让个名了需要你啥听我你老亲老着是但是你个儿子好呀你听你阿姆是听你爸爸是
2: 我来的阿家来看啥
3: 听你去找是听你舅母是
2: 舅舅舅母看啥
3: 阿家两个都女儿吧
2: 都不他们孙子今晚带他忙起了你也看着土罗的下次来是你有你那看着搞不有没心没松
7: 这个都有那个家来给我看这个
3: 阿妈呀你给三个媳妇打算查到你旧人物打算既然做搞不有没心没松可是大大妈带病了人不没话几个事对不对不对
2: 对大大妈店进的对人
7: 搞不多搞不有我就我们两个去用药我就搞不多爸爸对的把两个人迎接的话
5: 大姐什么俺就不如请这些球
6: 鞋是是是不如
7: 说不如说的
6: 亚哲
5: 亚哲
0: 小月月出路去
8: 让给钱的肯这多
7: 要多团队干什么事多
6: 对的叫对的
0: 对的
2: 让爸的骨头卡了
3: 哈西你妈给你表示呀都别让知道
5: 要啊跟着你也是给我你看老师我请过
2: 你还叫人饶不起我
5: 让
2: 阿姐阿姐没找到你对
3: 不对你们都去用
5: 用啊走你看着那个套餐是
2: 你还开的片头不对
5: 亚尼亲自给你我肯定是信不信
2: 那你日子如果呢我心情
5: 阿里日子如果呢钱得比啊今晚杨子说啊俺最担心大姐有嘛事人们不知道有时可对咋咋的
2: 你也同人忙不起来自己不知道的
8: 清晨你让车我让个脚步的来看起你的啊
3: 亚尼巴拉中文曾祖前辈出战了是
8: 阿里出战哎出战是可能脱落的
3: 哦人不前辈呢总是别出战是哦你哦哦啊大概这些我是我让最多把结尾呢哦我让最总给总会打下去
8: 我死了清晨大爷那啥总会给朋友马不恰多啊
7: 我死你啥了吧清晨让了我那卷大多
0: 我最心里让让我对不少多送啊
8: 你这次结尾呢我那一我让让的差不多啊
3: 啊是爸爸阿妈哦中间那了出战国内的这忙大学的
8: 忙过原来总不是
3: 吧哈哈
8: 请这爸爸学的让心就那么退你师兄的两千土亚的母让爸爸若不切不是呗啊
3: 哦是的这有门的听我来一阵子这种教育母亲呢亚尼当啊他的肉这个月子母让爸爸了俺两次的学名呢大大的爹爱用
7: 人人先把天灾都先把红酒敬的，所以就当点故事。
2: 阿姐，
5: 嗯，
2: 让给我什么酒准备过去的？你也可对了呀，阿姐让舅母手机不了呀，许多给不了自己。
5: 地站西边叫我名字，谢我也没读。
2: 没钱了，俺三舅四姐幸运了呀，简直叫我三舅。一年清着给，俺肯这钱呢，舅母给吃酒没多。 丁云过去，你做的车啊，重组那了三万块钱都要有些。三万停车车啊，卡里呢？你做的车啊，几条皮呢？你我妈那么肯定是装饰，起码你我妈那个让我住车皮呢，没毛个事是不？妈的，退路可怕嘞多，很多到我停车去接，没铺子车不打，怎么没被锁车接？三组停车去年就做工作设备那怎么买的？毛个是能有修？
5: 嗯，让个媳妇他个是，
2: 车长阿家。 你阿家今年年年里在哪里呀？开单节，这些钱就够三处，三处储备空钱的，到我年前这个买不少个三处。啊，停车用嘛是？用嘛是钱？没有呀，可以呢。你也可以了呀，请这个阿家让个国家家电机的手机票搞到不里斯基。今年阿家让个我买了呀，光打了个有四十五的，充足手机一直下节，接了呀，三处主要买不少不里斯基。阿家让停车强了。
5: 年前的人，有时候呀，更多当街，身边朋友特别请你帮忙去一下。
2: 看你帮忙是我谁？我干么去的？隔壁对俺的王妈送酒钱么多，甚至是他给买。是，俺家两个拉上那大车子，先成规去偷药的。从此啥不做赚钱吧？准备做作业才给偷当回来了。从此给身边朋友做赚钱回来。嗯，车子，嗯，特地俺用伢的。 今年前的庆祝能不能打个药？你年前呢？俺家今年年了呀，简直气我三秒。俺家让俺俺萝卜切，让我妈抓起了去打。今年出门年的，要些穷呢，手机打，手机不来抓起了。年前端不洗洗水，明了呀，不然给改个工资给咱们人不多不是得子有。明天要不洗打多，前端不洗的要不是端给他洗打去的。但这是什么？你让萝卜青团买，你我那让萝卜切土米多。
9: 让他得给这的，你又不得用没，忙个不起么多，过年你先做事。
3: 青芝哥呀，听这司机。日东啊，姐姐。
9: 哦。
3: 俺家爷你来看水果的。
9: 哦，你这来问给啥鬼不打？哈哈，你这
3: 伢个
9: 了，
3: 钱
9: 能打发，查见面偷着不？哈哈哈哈哈。俺查见面偷得多。青芝。
3: 哦，媳妇还是你谁？
7: 哦，兄弟主吧，咋说还是个中国话？别吃香了，咱们上的，咱们也还是有一年，没人给准备些东西，两个的没人差不多，说了咱们三个手机。
9: 对的，徐奴生意的呢，咱们做的两千的用不嘛的，两千都咱们才要嘛的。
7: 啊，这咱们做吧，多少的啊？他都老许久了，他都没进可对做的，抢死给不要嘛的了，不过要嘛的，咱们做我就，抢死给不说呢，咱们怎么穷他是不？
9: 哈，
8: 金正。
9: 哦。
8: 今年可对想死给不是有，公孙奶奶，龙田可是临时的。
9: 爸爸，公孙奶奶凭借么个事？
8: 凭借么个事？
9: 么事对？哦，那凭借么个事？哦，爸爸，你妈的，妈的，爸爸，对的。
8: 阿是，今年前年差不多要嘛的，俺说王三跟他们说了吧，龙田凭借么这边呢，今晚上通州请着他。
7: 他是？
9: 阿是，爸爸，您这些是他的新年事。 没事呢，俺们这冷门多。
3: 俺们这冰都是干啥的？俺们人呢，你冷吗？说是，
9: 差不多呢，全是给他们打个是吧？让爸爸，操我爸爸都不丢多。是，
0: 阿妈，你阿婶谈的所有门都给，俺心里没事的我。没事呢，谈的中间那了，年纪轻微呢，你也看不要是，谈的中间那刚被换下些，俺谈的两个连着上上，看不见我花样些。亲事。
8: 上个月不本不算账，拿了我们贵一些，看不牛逼呢，干脆把我们带送上，干脆用嘛是吧？
7: 嗯，
8: 知道，第一天了，创业的装饰记不是，没忙起来，看不牛逼的，凭我那点我生活是。
7: 他是，你哪点还就是，忙把钱给他记不住，用嘛的用嘛的。
8: 是，用嘛的，用嘛是，俺做新把同学钱就能花用是，你那些第一天当大妈的呢？
3: 这嘛，今年你们都出外地读，读写不是东哥的，让个爸爸俺拿的点不能写的，哦，妈的俺打击不嘛的，哦的哦。
7: 啊，这，亲侄，这是从济南的看不起牛逼呢，看最高的起是。
8: 哦，这看不起中的啥子样样的有些，我不要把家乡的，同门朋友的吃松竹这有些，看最，吃松竹。
3: 忙过点这，
9: 忙过点这，
2: 常在这是，
9: 不是，嘿。
2: 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也找这个人想你 青志，让个车程看不得对的，阿子也听着凝结了。俺你个爹看不清就是个，你那是心木可歇歇的，看着多。马着让给么看给呀多，俺让你啥子爹呀，给不起，明明个呀操阿是给这爹求的。阿子俺恁爹才歇有让给么给的。
3: 给么多，俺姐呢？让一些的，让俺们那个马三不行么多，可是换个三边呢，俺来了不行么的，让啥么多的，让俺们那个，让个叫庄新来接，对呢，让庄新怕亲，新个母还些是女，第一个了掏汗是狗，让新个些穿对要嘛是，可是换个前边呢，光弄是拉新个的，唉。
2: 俺们阿妈呢阿妈的，俺们阿的看看着不，俺许多许多嘛的，干过三年干多嘛的。
3: 哼，哦，亚尼。俺老亲出头，俺奶奶从送西拉当街，老亲当不得。俺爸妈你惹完了，俺重庆那米奇恰恰生不是。
2: 重庆那米奇那爷爷卡里有嘞，重庆那爹是天生的苦头不是嘞。爹可能咱们可真名多。让个晓得，爹掏干钱去结婚了，着送可再住着有呢。
3: 哦，可是掏干也好是结婚了，毕竟这女婿是主事。
2: 看也不盯着哎。
3: 哦。
2: 让个晓得，重庆那里也吃酒女婿，同为康朋友被我也折腾嘛的。他个晓得，我有啥子康朋友都。
3: 嗯。
2: 我有啥都，用不个。
3: 用啊。
2: 你怎么是下坎多？
3: 哼，呀，许多干部说的。
9: 对的。
0: 快进来吧。哥哥碎碎的这些些，
7: 请来。让给大姐把我儿女的亲自看不远了，我还是在外面吹头叫我三句。那亲自亲眷嘛，谁强是给不认不是的。
0: 去让你给钱堂嘛说啊。哦，下面的你幸福的亲自给大姐，我还是给你们都给些个。
8: 阿姐，不得意呢，老子点不劝你们都，可是他吹头叫嘛的，我你让个安排些吧，你都。
7: 请来，谈到我在哪儿对啊？俺就拿我俺外边大老蔡和我边边呢，同到吃喜酒吃多。俺你个三不大便，吃什么就说俺的，让军官看不女。吃俺的，让三星宝马连就我三去。
0: 嗯，吃俺个三星宝马连的，孙女俺们都等嘛些。除俺这边了，外边蒙古也我吃的。
8: 除俺叫嘛些，听个那些，看谁得不多，那得不就是嘛。让个阿姐。这个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0: 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7: 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谈到刚才对了，俺就农民场面弱不强嘛是呗？今嘛强是叫不会结束呢，过年那俺就拿他结不是吧？今嘛呢，俺做了家庭就是全部是吧？人嘛人，
0: 嗯，钱勇啊，你赚到的幸福乐趣。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5: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5: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양고 좀 접숭아. 흐흐. 도즈 마트야 남자 친구죠.
5: 응응.
0: 네지마 도즈 친구차수나 종기나라 랍다 등기 도즈 수수 오는 시 준다 진 차도치.
5: 같이 써.
0: 오, 신부. 둔다지 네 장시야유.
5: 둔다 가지예.
0: 오, 바보다 아메 칭지 창스케 위하다. 강부녀야라. 나 저 군성 위디 니엘 비주 단추니 있어.
5: 가지고 왔어도.
0: 오, 지숨 쏘아.
5: 쟤는 시랄 흥민도고 출간 김예 쟤 맛이
0: 밥에 김예매 심재랑 기사
5: 장게 진의 심재랑의 자화 집에
0: 어 저디 밥을 놓지 못하자 딱 반의 주디 김에 심재 제대는 여우민도 마세 아메이네 심뉴 유구 칭주다 야니기 창스기 비하러 부치기 지마 야니 혼주나 내가 조로 부치에비너 체드블리 척을싸
5: 콘주콘주 소화기 역시 안중안주 소화기 역시 그뒤 내미 러부치약 상당한 과연 것이 마시네 총기나 조선 숙침시라 주기 단대 야니다가 러지 강군 요구도 카쿠 취여시 고슨지 교시 슈거 탑시 단 총수부 계층 마시

0: 我是重新爱他的下听我念三十大开灯面记得年初我的七十七十七百够了年铺几万个年年苏扎人的生病让找不许呢我找不许呢
1: 哼店家长找不许我去我找不许呢别傻子

아라 아라 아라 야 쏘임바 쏘고 자기야 쏘임바

0: 要不是事情那更多的是
1: 我不算那千万不能
2: 来我要回你都是马氏提前告诉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他们跟那人群车边的都是对的刚说他们天生的是多这大大肯定嘛说
3: 你这呢我最近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我们说你们都来这是多多这些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有谁要去录图这个车的电脑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一个电脑车子
5: 他们看看去人民的技术是
4: 他们看看去
5: 滚起厕所路西
2: 哎呀过来看人家都是
6: 跟着就走给了
2: 哎呀这就是给他谁难的过来告诉你写的写的
0: 我的我的
7: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0: 的我的
8: 闲了老百看月呢人一群别三十个

0: 这个是给咱们抢么样式？他这床垫了，真多难受，你算咋？给俺这样子晚餐装着，上边那不存不过的。接着，准备要个连头过的，给谁准备要个连头边呢？听个能细节，吃个这个，咱俩让个工作同乐啥不碎的，盯着兄弟忙着去。
1: 多谢那书记了，多谢那。
0: 见了你谢金了，庄大这边这不跟这兄弟学习性的。

0: 바랑 직셔이.
1: 조사위비.
0: 처음엔 내 생각 요구르베.
1: 게 시에다. 자랴, 랑게 대주아, 나 랭도
0: 쓰.

0: 让给石头街边的万丈左边林正金东铺的万丈左边这个是你住吧。都是让给学习的你列动看街嘛是用的你让自己你若解决落地不解决卡给去多少嘛是你让落不用解决。
1: 朱瑞兰听着杨花语
0: 这也不明白了呀其实光到老了这么多我才敢说什么用的
1: 记住他对他的给这叫人
0: 老韩给我做钱呢就是得提出几个月呢那我让做的特别见面吧杨明让给老韩吃住看他就是得你做我有钱帮他工作有账根本就是也没记不起
1: 用马子你这用马子我没得一起买你钱呢然落地局呢现在落地不用吧
0: 你然若不清对度一年里这个乐不大同多趁最干给内部内差下呢你老行给卡地花球着其实同大卡的一年老行给他接着
1: 我那一然月比呢现在俺落地不多接着让给妈约的
0: 你可拉说
2: 我说没教书
1: 让多说的
2: 我说没出过教书
1: 这不地呢现在让这样子
2: 行我
1: 们可拉少主意的马上就说就就看就多传家同都罗马用钱罢了你这做为难你最给他们送完了
3: 你最好拉你老的我去多请面
1: 你可是的我那你最好的呗
3: 我罗列送的让给谁

0: 进来，进来。
1: 卡切索，幸福。
0: 春花男子等你。
1: 幸福，卡切索，可把点没多啊。
0: 春花男子等你。春花男子等你。
1: 幸福，让差退下。回家回家，回家回家，你阿妈接等阿叔，回家回家。阿妈，阿妈，阿妈，阿妈。
2: 小玉，阎罗的，阎罗的先生，俺家不接着赌，有阎罗的。
3: 这下你了，当俺桌的，要去的。
2: 要去啊！
1: 幸福，独立去啊！幸福，
3: 阿妈，阿妈去，要去的。
2: 永远，永远，永远的。你小玉，不是拿了墨汁压下大米，让独立多去啊，独立去啊。
0: 阿妈，俺说我哪是等你，俺弟没东西吗？
2: 前头种子车间下了种，一个恩姐哩，俺做种子不忙钱，人家也叫着的。
1: 妹子，你慢慢走，
4: 恭喜。
2: 有请董瑞杰啊，师傅。
3: 容易的，容易的。恩吉拉，
2: 恩吉拉，
3: 恩吉拉，
2: 恩吉拉，
1: 恩吉拉，
5: 看见没？
1: 不给着急，
5: 呀呀，天天说的，
1: 不是
5: 看了，呀，赶紧多笑啊，容易的。不不得的，
1: 可不得，
5: 不不得的。呀，德勇啊，呀，四四喜啊，天天的，呀，四四喜啊。恭喜，
1: 可不得，
5: 爹的，不连说的。
6: 能不能做牛马的？能不做牛马的？
5: 你俺们这里来的，没有张老爷当个欺负，可是也要用心的。
6: 那是，给哪次去了古雪啊？
7: 查西西对的，
0: 认识。
7: 多少年拿是当军的，五年的，七十年。刚回修兵，来回休息几个时的，年松啊。可这多，
0: 查西家军人我去把这下查西马子读。
7: 如，那不啥读西西
0: 教。认识。
7: 五年多，五年多西。刚回修兵，修兵，刚我教。休息一个，休息的，你的，我同去，你也休息个，人家休息这些啊，你的，他是欧人东西，欧人东西，赶快休息，休息，赶快休息，歇我嘛的，歇我嘛是，俺就点点不得，老点不起息，难道有嘛是？多多记得，赶快休息。给我退来说，
0: 阿叔，
7: 给我退来说，好久的，那咱先拿嘛钱啊，不给你藏嘛子东西。
0: 阿叔，
7: 叫我给着多，你那休息给不得，你那
0: 休息给，忘记了，
7: 你那休息给不得，不退你那，你那不这东西，赶快休息，赶快休息，休息给不得，休息，叫我给着多，休息给不得。我呀，我呀，我呀。六六七，六六七，你呢？人家休息个啊，
0: 休息。
7: 五人多的，我呀，不计着多。休息吧，没得休息吧。我呀，休息是休息是。这是，呀呀，我是来休
0: 息。你再给他们都开的呢。
7: 不计着多啊，你呢？你呢？刚把这人气的，叫我休息。呀，刚没休息是休息，没得休息吧，休息。呀，不许多啊！要多要多，休息吧休息吧，不许多多，不许结束，不许结束啊！
8: 谁接不着？
1: 接不？
8: 接下接下，女的，你活着，
7: 接下
8: 接下，
7: 你活
8: 着，
7: 母女，
9: 接下。
7: 查卡图米图，没有没有，
0: 别语。
7: 专门查西拉通的，专门俺的给自己邀请。
0: 他那面家钱呢？俺个欠西拉多，查卡图没吧？查路杰面家钱呢？没想俺做点车库要嘛的。
7: 那不三些年来，我了卡巴结账，你叫啷个结到？今天农民特别多死了，邀请。
0: Let's。怎
1: 么进
7: 去了？
1: 这到了。
0: 不铺这下，哪大名多？今天专门查通要忙查街，查路就开吧。
1: 查么个通下哎？
0: 是下。
1: 前年查路的。
0: 让车里开人吧。
1: 弟，你也行没？
0: 让叫我查个灯嘛的，看是很多特批新买东的。
8: 俺最特批东哎。
0: 哦哦，
2: 到底特批个真是耽误人。
1: 茄子，
9: 茄子，可真小人。
7: 叫我明天看见查个也可不理解，住嘛地不的。

0: 万杂种子出名错，出名错，咱们一起唱《毛主席》。他的唱功无疑，种子有理，我已经选择了，我是准备的，是种子，万杂种子出名啊，种子，万杂种子出名啊，种子。
1: 别把这些扯扯打死了呗！
2: 热点之下，
3: 扯扯几部电视，吃起用个月，可多可叫嚣，着急提不进我事。那是，叫个人的。
2: 怎么查多细数呢？那么啥桌面看的？那是，那么啥几个客厅？
0: 书记完了，
4: 既然给俺做
0: 书记，那不知道。
4: 做错用了，
0: 我
4: 是那啥嘛，你们听这话不要。
0: 拖欠呐，拖欠呐。

0: 小关，新女给我做钱呢，可惜的，我让你给你们都吃了这个鱼呢，让商家学的。可惜的，水煮饼呢吃不起，军队给你们打起，俺最小了兄弟情大概吃过去，帮他集体承包去。哎，
1: 让个小当钱呢，趁这边两个的得不得不休息着的呗。可惜钱呢，躺到他大的生最肯这一面的，三单也请不起。
0: 唐多姐要是春大姐啥时候俺让做春最干的，手机卡里没来到去。目前呢，就是的，新余给个三万土油账，春干呢用账给这些弄啊是。
1: 啊哈，这让给年头都卡些玉米过村民多，制作多了，用账这些钱嘛借的，俺让做的主要是去用嘛是。唐爹制作多了，岁数我辛苦的啊。各自的卡里是呢，新余给给谁，军局姐姐肯住的给位呢？俺能俺让做来这套了，我呢检查去有的。
0: 新宇，让给你这枪生不对。新宇，你是碰见上上，年纪大也不要吃闺女是？
1: 哎，大个子，年纪大也不要吃闺女是？啊，七，小关，让伊呢没尝过尝下的，连卡些呢他才有年纪的，没些年让退休干不死命，一年年我年些呢让他过去是牛面，看意思呢让了一些月，热的。唐爹去做地套了，让侬些民警就卡水要了呀。迷茫期，看你年纪过些呢，什么前面是你家嘛是不呀？让学的什么是？
0: 新宇，让他到李瑞地去了，老就这样子一个几个是不？其实起码李瑞几百米，你打的是让了大大马扎达，通马对不起位呢，恩让什么个水不对啊？现在学习的都是有效的用啊用
1: 啊，这有效是用嘛是？
0: 年前呢，我还在抓紧这些个人都，看他帮他呢，我还在拉瓜要的啦，让给对面出席的来推脱给牛不听个人。年前呢，我还在念了卡地达这我写过的，顶这穷兵呢，我还在推过三遍，特别是短途是吧？
2: 新宇，让给学他。
1: 哎。太可是。
3: 巴拉，谁提出？要谁来取的？当过村干，你也抓不住没？
4: 庄稼利索的。
3: 那么大个罗利索？
4: 卡几个钱多？
3: 阿拉都快吃下。等到冷就热，
4: 过等到土里亚东亚三百油钱。
3: 哎，年前了，给咱给王厂那边囤袋的，提起冷玉米多，你们那么现在马上囤袋干钱，可是喝了没人多，是不是人多热的，我就给钱接不接？
4: 他接鱼。
3: 呀，说啊。
4: 让你打的是什么好东西啊？永宝三爷说起个面了，你们看就现在这个钱，让头最有的擦瓜的，贴不拉贴面的，不到多煮了吧。庄稼他那可不多的，是对的，地上大着我要的。
3: 我在着我看着的。
4: 现在了，穷木上不去啊，吃好用啥？
3: 不接不到。
4: 给谁让个过军头越位呢？你拿的是今天下午你这冷个的呗？
3: 把那去让给送掉的对不对？去让给军木头吧，你还怕军头的？咱们也过了有钱。
4: 哎，让给庄稼军木头呢，不军头木头呀。
3: 呀，说起，
4: 不钱不的个子钱呢，谈得不多，着急干了。看那天们解释牛羊嘛的，让给金兰打不着，可对于你再没再求，让给老孙压个是给别人多呀。希望到今晚钱不下手呢，让多通用。
3: 嗯，用啊用啊，把那去那古老箱子，苏桃那偷了住个嘛的，去那谢了可里个里去那些，差我来个就能给，谢了去住宿那工业算呢，长些排不赢呢，养个就龙南送过去。
4: 嗯，
3: 呀，是。
5: 三姐的，三姐的，阿丽的，
6: 老婆来是一位，
5: 老婆来的。
3: 嗯，七周，
4: 嗯，
3: 他谈的跟这家伙谁？
0: 就是的，跟这是专门的这个。谈到老黄个些吧嘞，军民多，你最近这
3: 我也到了，有点不是吧？昨天让他去接，去接的接你，让个名誉开始准备了他去接。嗯，我，他等我，跟这些外面还好吗？叔。
6: 喂，叫，开始解说。新月，阿家堂哥不会解释。啊，亲呢？阿家堂哥跟这多，不跟这多。不过都难当没多，一年阿家差门口转数。亲呢？弟兄，来古达，阿家堂哥话语。阿家堂哥做面干解释。差也干多数，我拿了加拉多斯林家用币，那么上面干肉干专业，现在让卡巴吉不接，老不接味。
3: 马队长，让爷，我怎么留不接？
6: 仙女嘛就，仙人上身这能上去。
3: 阿妈还顾不着呗。
6: 阿妈谈的老贵，你现在阿家查清楚了，等你阿妈来过上去。
3: 听这些人指挥的，前谈都叫让爷，我才能顾的，我阿家大家有意。
6: 用啊用啊。
3: 见到了，新东西得开嘴嘞。
6: 阿丽，家大住这里便是。
3: 我全部听着。

0: 一道沉醉的来听看，我猜想是个。
1: 哦，你俺居民的地，俺做来听看里面人，给人给看三日，没人明了核心意思啊。
0: 然后妻子有。
1: 啊，你也看这样有，没人给看妻子有没？
0: 谁都没人看妻子有的。
1: 给人给没人女子当长，总干主意是。
0: 没事的啊，没俺总干的有了不得啊，俺找着呗。陈家没有男的做脚的呗，让他喝下吃药的呗啊！
1: 陈家没让个男的做面子，帮他玉面得人。一年没让个那边让宁波的捏电影，都是的，即便亏了，拼命切去切账，老俺眼前的陈大姐吧。哎，可是帮他的，记得钱不大。十九港街边的雄都游学镇的陈桥小学，这个晚了晚餐左边，家中老妈和军用长，陈老的军械店在的经过一个了吧？
0: 我是从我陈老路上要的，地方这边。让俺谈的那水的，塞不起那些呀多。但我呢，通知你用钱，你先个用呗。我们的是不是新大人没着？陈家人这么多哎？
1: 没人给陈家对面买的，你让陈家对面。
0: 钱都全没骗很多，你让给先把钱先买吧。
1: 你先把那的这样用买的，你做其他土用的。哎，何新宇，俺做陈最干的黎明钱，你这边稳住那么硬。今晚没让陈祖文儿就压天了，你开始你不听个谁？
0: 当年新年过生日，让个没让个那岁的看了看见，你咋欺骗人家用着？前头没让个腊八月呗，年那么的，最主要嘛钱呗，眼里钱多不多？
1: 你打算是点去？别急，你不得你电视听个谁？
0: 这个，人家听大的，我那桌头边呢，我又看手高有那老边去些。
1: 嘿，俺为么？俺趁早上早，趁那几百来个青蛙的，光明村民我捏头也灵敏。
0: 前头人还是妻子有？
1: 听这些，对俺做趁早来听讲个，吃这个解心人，给人家随时拿的。其实一两个，俺做一起那个月呢，年日完了，请求晚餐左边陈老来点账嘛，俺做一道给跟起你。
0: 哇塞，人个没见的人才多啊！一年团大的，年他去买账，俺才能骗到月嘛谁？
1: 年新个月，团大的林子金龙救过了吧？一年林子金龙去上班了嘛呗？光给没对嘛那么新嘛是吧？
0: 我做那个老王的，那时候顶这个钱多，让他用送钱嘛是。真说的，我来年年有的。现在我送他的酒杯呢，说是在推那件事嘛是。让我到他三堂大姐给新年衣呢，恰恰用当的，你让我忙死这。
1: 啊，你去拿了光明村民我零面酒杯吧。
0: 前天他的主客户的，
1: 哎，主店没的，你也新个月，去让给巴拉的客官路过拿过去，你一年新月的客官去都没的来了嘛是，一年几天地套了，周末特别吃我药嘛是，左边准土药的，下面能拿你给打最新的给。

0: 齐总。
1: 喂。卡车子，电源也卡里呢。
0: 陈大姐，让他看三些鱿鱼。
1: 让去的。
0: 去西的。

你让三十多个一年年谈一起嘛些都是对学习的大俺们的主要也免不着

0: 저기.
1: 네 노비야.
0: 상가 너요 마시. 직전에 신유계 너요 마시.
1: 이정원의 현사시. 네 주디다. 나 저와 허여시. 너무 깊이 관두.
0: 저 신유를 감마다.
1: 직전에 인기지. 이네 这是你这脸面吧?
0: 就是这个切到我的这没有这块还有些我的没有这可能有用面你用的过去没说我让给我过也可以呢但是我让给你最低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给你给我让你们记得就 你最差的个，我让你生气的，打错一年，这么些。一年你最低信用我那些呢，全整那些。你这个垃圾大招啊，有什么？让开，给这点事情你预备，明天你的胳膊下去，先给他们丢的就是。让开，上等这等预备。前天也上等这等上呀，等我一年去是吧？
1: 没跟这些呢，说的全正嘛是。主任啦。这，马这些鱼，让伢最用的广东县的用的啊。
2: 广木苏，你记一下。
1: 让给的，等到第三单差别。

0: 什么？阿姐，幸福就我妈这边。我在想，咱俩到是女人，
1: 咱俩女人家家差不那么热。
0: 天气嘛热，那么说女人去养病。
1: 呀，就啊。
0: 阿姐，你看那都俺爸住院的。
1: 啊，就是。别看了说啊。
0: 杨啊。
1: 许多见面呗，见面没？书记那个俺叫啥？让给许多见面试一遍。
0: 当多年，军姐爹爹姐，说说心思的话说不出。一年，你家人过我当牛马日，第一天见面，见那个人见个谁？

0: 爹，你万长江的普通切皮，
1: 可是阿姨呢？你也听到爹，都是些他姐嘛是？
0: 爹妈用过了，你老多可把了钱都交出，这就得年纪这头来些。咱给请个月，我拉住他们年前去做看两百几了。但是呢，从外头生产钱我们多，从那点这一群女佣没。

0: 罗永斌，
1: 不在，去中央呗。
0: 张斌该跟这兄说。
1: 这些生活起码累吧，累不到啊，咱们啥整理，打算打你。
0: 早就张三说的，这些跟这多。
1: 第六次过了十多，一年到我前面打对了，两个兄弟吧。
0: 人家要求重了，你爸都说这么年过了，这些动作真是还不好打。
1: 爸不让罗对不起，同头同大学。接了刘康的搜索者，我也是看出等对，总共这地个他生产个简单的用过呗。
0: 你得能打用嘛是，你装了，你啥需求？
1: 用啊。前天人来修的，你也请把责任的。
0: 然后谢玉啊，俺两下中你。
2: 看你也不了啊。你这看你也不了。
3: 诺布。
2: 诺布。
4: 小玉。
2: 没什么没什么。
3: 我爱了别墅。
5: 别是不必去的。
6: 今天真想想书记老头都比你
3: 们。
2: 这些家里有人家里家里。
6: 都家里家里家里家里家里家里家里
7: 要
6: 求，
0: 要求，你俩不？在哪？吴水，真正
1: 嘛的呀，大桌子。谁啊？
0: 幸福不？你们家搞别点子了？
1: 我出门。
0: 点子的可可表去什么？咱们拍拖，真准没追着去，阿拉拉动，听我的，啥鬼啥不是？大桌子。
1: 我阿拉同学要么呗，没现在火车阿拉我投票是嘛车，一会儿我听不见意思，用这些不写多，你他就写啥子？把不那个解读哎，周围那把不那句，我做没？
0: 你讲的那面子，团结如同嘛车。
8: 你弟收出来了，
9: 收出来了，收出来了，弟弟。
0: 有，
9: 老
8: 弟的，胡总，收出来了，别说，
9: 胡总完了，别心心虚
8: 了，
9: 收出来了，胡了心
0: 了，姐姐，啊，你咋子？儿子，不会的我呢。
2: 儿子，
0: 讲过干的嘛，对是的话。
8: 您讲的是断了。
0: 都，有的呀，让了我呢，说的多啊。二哥，
8: 谢谢，
0: 谢谢
8: 您了，
0: 谢谢，把联系。八连的，
3: 书记了，
2: 多谢的，书记了，
0: 书记
2: 了，
0: 书记了，
2: 书
0: 记了，
2: 书记了，别书的，书的，
10: 可怜的，
2: 对的，
10: 有有，
2: 可
10: 怜
0: 的，幸福，对的，呀，可怜的，
2: 对的，用啊用啊，我的
11: 音质对不
6: 对？书记完了，
0: 哦，
6: 写上书的，
0: 用啊用啊，赢的，
6: 赢的，
0: 赢的，啊，这样赢的，啊，赢的，
2: 赢的，赢的，
0: 哦，赢的赢的，赢的，
11: 赢的。
6: 书记完了，现在去的。
0: 用啊，
6: 也没能去那个，不松懈是那个。
0: 啊，地里前面的，地里再说吧，领导。
6: 书记完了，松懈哪去的？
10: 最近因素呢？
0: 那先说去，前面。
12: 你们说，我来多次看看书啊。书记完了给，去那做，最近你就送个衣裳用对。
6: 来是来是。
0: 今天用啊。你到底不最近你的写面第二个人最王昌给找你们家的那边这是你们的大团结你要让做杨家这些言语这是别团结应的啊公立母这个俺我是他的大哪里俺做王昌创作给用给查下杀队求助给点归让了书送给我呀大哥是熊母哥，你给俺做厨师兄弟，虽然也都没得意，给俺做辛苦一遍，俺俺做辛苦了，仍旧给创作还最要的啊！
2: 辛苦
0: 辛苦辛苦！你给俺做辛苦，全都不吃鸡蛋，你多出点，也就越过越是。我那连拉马大，工人我注意点，顶住越南的，他们的创作俺当拿下，俺俺做晚餐创作，谈到昂尼巴来的。你阿拉做晚餐桌子是新买的呗啊！
13: 以前呢，你收起完了给，你也不吃咱钱的。其实收起完了没呢？俺做晚餐桌子，第一说的这个玩意儿的。
0: 阿弟们，你阿拉做上面推磨别装点全部的，你给这些也太难意。其实没得别装钱的，阿拉做点么多全部的，你看人家， 对啥唱嘛？你唱个不正义？
4: 啊，要不要不？
0: 我呀，你的，我让做万家庄主，毛五个最多最多，咱们想答应的，你的。
12: 想答应的，
13: 想答应的，想答应的。
12: 你的，咱们彼此也要说啊。
0: 我呀，你的，你的。鸭子鸭子鸭子鸭子鸭子
7: 出去忘了
0: 你的你的咱们想带你的幸福大家都都明白啊
2: 都都明白
0: 啊你的
13: 天哪苏姐哪个
10: 何止许久万上堂岁呢
13: 书记了
0: 我万上堂印
10: 书记忘了哈姆萨我做总会总是修娘们这大家族就那一既然你最后是运气我什么去
0: 且呢，且能火把照云呢。
10: 我那组重点你来看地图。
0: 累死。接近哪里？听那组六六姐说去。
10: 好，一大一大一大。
0: 五云的。
2: 全大哥。
10: 各自希望和幸福岁呢。
2: 阿姨。
10: 你就看了。看不着，眼明着零四月。昨年这大姐出生了，属于结巴的，俺嘴巴给赖住。听那头大跟着兄弟会呢。
14: 阿三那个男的三十。今天只有钱把书记给明了当时
2: 永安看你的 CFC 图吧这次要说呢你也苦花过谁
14: 都是要这阿萨两个 CFC 的你也苦了想
2: 喂喂人学影视看是个人
15: 人学影视呢学都也不是过谁
16: 我这根本就给不上班什么呀这边为他接不中等到学都也不接
2: 接着啊
17: 接着去
10: 嗯，俺是天天用钱，今朝到内州开机，十多钱我上去。
0: 哦，内州开机。
10: 俺做修都一个小区，一个拿了，今朝做的四新都临时去了，大让店们都是，店也中午我这个统计起来那个，现在俺做当街，大街上个当去。
0: 哦，第一黄的内州的，俺做他去写啥？
10: 嗯。他去托人得病啊！他到天亮就重组军火嘛是，重组蒙古籍偏见中国人在内对他个多。昨年邓州给不接大姐去过是，现在俺做重组局长了，大姐接病。天亮就内对的个，俺早起送牛过去呗。
2: 已经拿了俺去，师兄给咳嗽起来贴了，咱家又是纸皮，如今忘了秘书高姐纸面，光吃也卡的呢。
16: 哈，今俺慌了没有嘛是。俺最欢吃鸭的，欢创作这部书籍时，加上俺最大些几对兄弟姐姐，鼓励给不上是。
2: 阿莲，今天也不是。
16: 哦，很幸福，今天行，人家羡慕的个，国内酒吧，俺做鼓励的个继续打。
1: 很幸福，马头是大，我进来让俺去怀孕啊。야당제소수는유족수족할채입래예밥에할채샤
10: 저자니는감자마시다
1: 난감자말라미구르베허시부마터시다허시부니랑채야쉬나소군사채입마두더슈도야하르도
2: 저천자감자마시다다는예당제소수미를세세집에가는이
16: 샤소이바대제조등제입제
1: 주라슈도하르도결수이바
16: 나전념지당제소수내이민을자린스유
1: 主播，
16: 听到你打趣的。
1: 永安，永安，永安，你听三五三点语，你吃下去，你也把吃出来喝了吗？他都喝完酒了嘞。
16: 唐虎弟，俺最欢酒美，你不得宽恕孙子，俺最来个兄弟小事，加上人家俺最来个兄弟吃着。
1: 前头你也把我口头留着，
16: 你最喝个美味呢，俺最留些，给谁人家俺做你最喜欢的味呢，各自注意。先你们不赢了主说。
1: 我让你听下面。
16: 第晚上那个铺子呗。
2: 他是出去玩来铺子晚餐做别几个经验的重组五年级五月时。
16: 用啊我最幸福和幸福让刚刚最两个兄弟就把压岁第一个是这个大三十一给谁今晚两个月呢让这个用意做。
2: 来说的。我跟着学校去，看咱从兄弟过这去。
16: 我组长学兵，我去组长面了马俊啥？
2: 哦，我看咱是组长来接我去。那组的出去玩了的，昨晚要买的三不熟悉。那组的擦裤擦不湿，但俺学都入不进门。
16: 幸福，上个那组的军训也跌了，弄出多少没了生病。 ngeral de shegen jeske bje
13: nga si si gyu mo
16: dukji ranga tonda de chudo jeong wa si nga jurup jo yong de
13: yong ma ri ne ju de nge gen ge chum si ya me ne kina ju yig de nga chu je je ne ju de la me ba zu ro kan da nga kin zu zu zhang la jie yu zu zhang ma la nga yig de go se se shu ga yong pi kina ju chu ji wa la le ro ne ju de cha ko cha bji la nga ju lu yi chum si la chu ne ju xin da me za kina ju da zhen nang ma ji
10: shang ge xie bei ne ju ni sang xin su 过一年这部书记送的当家写了红盖有事俺做红色的上个人规格用不及不是咱们当家写写出书啊上个写不能写当家写没写的第一次的连老不得这有没事俺做当家出租租要的既然做你自己过账没事既然做能行给你最没贵有事得做长嘛空气里面上学习书记完了得直接那个街道要的你去了
13: 用个几下子不是，你最低的，上周我要么是，现在就没得。年是完了，你最低级别，你要这么拉着钱的生病，你也救不到舅母，行不拉么？工作点这算账，公司不要你做阿言对起的，听我俺最新家用个钱不破账，日不恐怕你最低虚拟，创作的，看出去不是钱皮，一年他的你最低做，就值一批，俺爹原样的，给那做，你最先说阿用品，开始帮我过渡呢，俺是让给帮我吃个皮。
16: 书记完了，前两天的天，俺录一次不是打穷。
10: 用啊，上个月被你做的个，俺做新的介绍。他都晚上他个两个嘞，我有个订酒介绍。
16: 大些苏兄没丢是肯定的啊。英语考试是要的，偶然个总结是个新的用度个啊。你用这边，大些苏兄的，昨天今啊，身心最细节都总结的这些。你我想到重点长马线下，接着。 大些做兄弟，今晚让个巴拉米些用脚嘛事了，俺俺就创作了米些用脚嘛事啊。专家让老弟不休息，俺俺做的新来个私信最新团大的，今天前呢，他去偷不是吧？热嘛事？今晚书记忘了了，书记听到喊嘛事？
13: 嗯。俺再不知道去的，
16: 俺再不知道去的。阿门平个店木头个，阿妈再不知道了，用的个。
13: 再不知道去的。
16: 喂，俺阿拉同过一道，可我什么叫啥子用的过？不过办不得的。
13: 啊，是不得，什么子吧？多啊！呀，看
16: 了女啊！
13: 办不得，什么子嘛的？阿妹什么子罗强过？呀，呀，我比个猪一样。对的，奥特曼。
16: 啥人天生这些？俺去给阿拉同木的过，怕他们占据什么东西，统计的来没办啊？
13: 哎，咱们说你王昌那么黑，俺嘴巴巴女他老不给，过年几周年，庆祝晚餐给读书也没着。
16: 卡萨拉做个介绍去，
13: 他这样对的，核心服务员，每次讲俺嘴巴不提起不是？
16: 退！咱们这可是监狱。他这老王连孙哈嘎西的，你可是来了不消灭？可是晚上坐坐电头呢，你没晚上下什么的？
13: 俺是那听这消息。哎呀，奥特曼都过个把月了。
16: 下面呢，刚出最没卡些季节，工作现在是贵呢。
13: 什么
16: 卡的等于？请去解释了的。
13: 罗爷呗，
16: 好啦，罗爷，跟这道钱钱不错。罗爷，到时候啊，你最好的，就算你见面了，这么多年见面，我总爱好吃多嘞。钱得不呀？卡拉斯就一杯啊。俺阿拉同事去取的。有，有，有，有，有事，再你说说的。
13: 我吃的啊。
16: 哦，你可是不地动也搞不清嘛的，阿拉搞不起说。
13: 用啊。
16: 你的卡拉斯的。
7: 苏州完了的，就都有年核心伙计，很多代表呢。许多一个年头的，他们读书读不起。加上新的人才两百个人，难给，点都全部的，他们的能够给些大钱不是？加上总的乡村的困难呢，可是读书读在亚细亚最少些。哎，怎着啦？我们家乡村的最低，他就是要立住全部的，下面那个那最年少姐，马占不下呢。
16: 你那个么着不起？
17: 就这么大两千大事。
18: 喂，书记完了了，你房价也好穷，三百不到七百吧，连个赚到钱不多。晚上创作的检查却随时随时给了，我连检查钱的多。
7: 可是，光个吃了穿的，俺最娘娘说交钱的，创作现在了，老不交钱就为了，第忙里偏的赚嘛是吧？
18: 书记完了，这是哪大门中啊？
7: 这钱没收。
18: 不完了，看不上。
7: 我这看不上。
19: 书记完了，吃了这个。
7: 出去玩了，今天给他们送啊！出去玩了，看不上。出去玩了，哦，那大没办了。那大没，开始用白皮的就给他们送罢了。
17: 那个就要下雨啊，古里木这个那个给我跟着那样的，兄弟们是吧？
7: 下来过瘾的，对不呀？
17: 来下雨，
7: 那大没对不呀？我是给他来下注意的。
17: 有些的，没时间能够做决定，透过钱呢，趁此错不是。因为，我是大家心脾气钱呢，他见面，没事，我是大家心中的两个芒果钱币，他们的，也就是出退下呢，手中俺们大钱嘛，藏么老过不穷的，搞外边穷着穷不是。我是趁着呢，有些的巧动钱呢，是赔呢，老块儿们。
16: 装饰个新人来个培训个球鞋是需要的。俺团大的更多几多钱币？团大的几多？俺卡斯卡的球员了，平时你个三六六不是球员，他们的这么多不是？等到这么多个，俺再个。

0: 来住。哎，我那人，你好在哪里亲戚，老子其他一边，等到你路军在西北马寨，便就青岛这边，他们的农户一家，没得钱的穷。
1: 嗯，今个呢，他是在介绍下，记得前边等到军务几个月呢，地狱里面的参谋长很多。
0: 哎，是你们两个啥的，我打个认识。你有的那段大学读研是吧？现在多年不是那些狗们多。第一个了，俺红军拿了主队，刚过巡街行不行的？等到领导被解放这边，领导被民团的解灭的，我先被民团的解灭。
1: 嘿嘿嘿，让我呢，心思快些穷啊。
2: 哈哈哈！俺在场在那了，瑞金大学牛牛的，这当前呢，瑞万是的，有的金章的，接了那不先交了吗？
3: 进来个那么的，我来劝我穷啊，没人用我来劝我多，就别干了，金章的皮，对的。连老妹吧，王长了，我有忙过这也不有的，庄子的错别，可是我有忙过这也不有的，进来跑不得你几个对的，那么全国的这水没有呢，天山的这热着呗啊。
4: 那么了，全国嘛这边吃花可怕要些，没人都给不穷要些，一年进来我连弄都吃不得，说句话那个东家徐姐，到这么多金牌单也没有收着些不是，你也不没有写下钱呢，进来吹点看那面具几对。我的爸爸是对给你让给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
5: 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4: 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5: 给你
1: 你最的天然最大我很正吧最多气的。
0: 你也想呢等到群聚的等到全部数据没多。是你们两个啥的打个上戏。没事了老子贴在蒙古水要马戏。是吧换做军在线边呢咱们上龙兰主席。等到西线当老婆家你最的这忙大学乐事。
2: 等我到你做的局里面呢，我拿做工钱也找不起下。一年你做的三年他个人个面，给么样让自己？晚上创作，日晚钱吧，早了些。创作那个是弄忙钱，收集完那个接着不接。光给中间呢，工作老是穷的。晚上作别，几个几年晚传家，晚上谈个不了些。他老是就拿自己来个。左边那些呀了，天气从左的空格，比如说昨天我们休息的，场面更点刺激。
1: 一年年，金光给准备五十平米，晚餐给晚上当许多给不接，王新来给旅馆提单了，许多给不下。接了那么啥，许多确定接下，你最的这点也要呗？
0: 你最的有点不是，你甚至也不得给，把老钱点伢待遇。
1: 嗯，
2: 组长了。我你老要米，这个庄面干的这边，年底大大些这边成气热。
1: 晚上他，重随支部书记一边马赛，总共被对面的事，连卡前边的。修金全部提示，我让最大家去对引进手术去了。
0: 嗯，
1: 你最的引进空心了，年三修过去吧。
6: 做就他就是这屯大的，让给年走去从哪去勾搭？就为他陆续这边五几千呢，可能做三线要许，我让做推到了做角度不高些。
0: 啊，书记啦，第二次啊，哦，你黄总我先去买吧，你来其他店等我。
6: 啊，这俺都点名多。
0: 你最近屯到大区要吗？是呗？
6: 啊，这名气唔多。
0: 你家地瓜那个鲜艳唔多。
6: 你的工作要求嘛是？我让最厉害的小伟你去。你的你局长老可能你的先把脾气，你最先谢谢。
0: 那是。
6: 让最最应答。
7: 主任啦，电视的，

叔叔完了，看不上。俺做秀山总，集团群内，既然跟万昌创个中美王进来了，你都当别逃不动。中华密码集团改革，甚至连价格提不落，团在交松打，团在谈过协商，既然就送这个，兄弟难容。

0: small hinge kung kamsa
1: kung kamsa
0: hinge ne ngar kyun shin ting di zhuyang san ju nyam zha ki le zhe se ba ra ka su shu gi
1: ting di san ju ki nang tun zo ni
0: xi jin ping ke ro ro pe jo ro chung ni e ji tu ge dyun sab na we ko ra ta
1: xi jin ping ki e ji bu sin zhe ne ye we ka su zhe gu shu bu tang ki kem ni bi zo da ki jie men na we guo
0: xi jin ping ki no we ge bu ha kan gu do ge be ge si zin ba ra dim bi de jin jin me ko ro
1: 国的团色不松习近平肯念不难为但不是被俄罗斯也一般一级不足够研究投电别国儿第六届用级团中目的比较全判断电不穷为国儿第六六对度现在三对起来了一对门外保前当年团结女秀三门批给主角夹表的秀清切别国儿平常集中各国地位可以及更多入局了不小众投别国儿一级给了这卡给明年出席习近平给他定个层级
0: 一种之外，体外制度电别穷狗对脱口引路写别官儿。而伊拉拉这个设备没对冬天当么谈，伊拉去而伊电视多呢，可能落别过少些。
1: 下面了，南团西城南，西罗呢？
0: 什么问题？你个人呢？埃及给解释开瑞解解南团时，云里个推最近的古别财经年纪公，中国几个给主席习近平接到那么多的兄弟，提了批表的穷话谈，埃及给深圳、山西等许多的埃及土阶段层级。 那原因是，第二，主席习近平对于罗区及加尔图、埃及图阶段层级的问题，一把谈。中央前者组内，罗敦就考虑话谈，各部委员他定期层级提，几个年表人之外，十多桌角落，认真期待其推进进步点穴。习近平谈，共同彭丽媛，开罗阶级南端图角落，深圳四十谈，共同能力及中心区委员批出学习。 克鲁马基萨德马尔贝学尼苏鲁德勒吉尼克鲁许巴坦埃及基许诺罗中基中国坦埃及基格米基基达拉悠悠切地习近平坦共同彭丽媛层级配巴拉中心科别格苏学习习近平基一度松懈那年中国思想坦中国民马基层级学地埃及思想坦埃及民马拉拉克森水美基层级坦门顿上部学习 习近平给中国谈埃及尼个西北塔尔维纳维吉格银行，随军杂作龙东塔军队投票。前者组内龙东军就双人，阶级谈四个月级突破了军队其他的群众，吉格尼被通达派出送图，恰巧出台谈，两面年节用切约。你们两人年年深圳四十谈年度，中国谈埃及给巧用给特级肉的职务，特别十多桌角落这段前边。 几个年表七十天平均一季电波谈，年表年末了有些准备拖把，充满年末特色谈，年年节穷无边，配给着新北几个级，制定年末谈，团结年末级，别准的交流。他定期层次确认，年内深圳四十谈连图，中国谈一级级职务谈，几个年表巧用一年末，提醒，推木托土国级别阶级谈四个月内段贴，光加了激烈定色切内，推木托。 中国谈埃及及巧用及特级肉的职务，十多吨为七十块提。中国谈埃及资助及陆续一列在三百种军营系送不是。蔡奇谈王一硕批准名呢，那么就进能批准的情况是，埃及都加对中国选择期末料理强南端图批准了加入是。余提推举进的个别在年年一月初，埃及给深圳三十一。 开罗里面破绽图，各随在我错呢。中国几个级主席习近平，罗区及拉里亚埃及图阶段层级的配拔了，各随学习。做大起，前者内者我，中国谈埃及巧用特级肉类职务，普通特别十多千年。罗区级团长杨希苏列表，主席习近平起，他定义层级的配拔体，几个年级职位六十八层呢，三个月谈怎么联系的电力用具了，来电表就是。开罗罗，南部谈心，你为热不着。 习近平谈共同彭丽媛，批准了兄弟，你们破绽图批个，大马如果谈，开路，门瑞，开对许，门面如今如果去，准随如今做话谈，顶着美国听你去仔细解释。

0: 계급 얘기 조다기 카소소로 페브로 미나타 차다나와시 계급 얘기 조다기 군다남니타 렌토 니멘 포장기 총재난 페임네 계급 얘기 계다르 듄토 첸덴 고바르큐시
1: 各所在无采集，捷克尼给做到玩儿解闷的模式。习近平去，切东古边个中个出路，以及你俄罗斯、阿富汽克去客串俄罗斯，中国谈亲自组局。捷克尼给乌车建设别，捷克尼个迷茫个你车贴，每日让咱做连堂，咱给人路堂没事儿，别与人路了我国区别冷不脱，蹦蹦你们些别，卡车都没中位，咋错什么组局？龙个短裙呢？中国谈埃及给克尼个这我你，咱也没去谈。 在错落中，几多年年年里你给这个卡思维开缺给新切班帮不起劲，因为乱呢，俺从推磨别村我，给克你给确用肉类之我普通的皮舍不进去，确你别，他给用着它，迷茫个电子推动当我，给这张年长下用脚送脚切别拆下去，什么是年推它，特区年这切个。
2: 牛津七位给这趟社会给推拨了卡巧呢，给克尼个做大给，偏村夹边儿他，俺们来定时切的。给克尼个两万集团差不多点儿，工地当月结送不是？习近平给，给克尼给今年偏村夹边儿切个军抗他，托里木尔中切个军抗切呢，开空卡他，烹饪卡玩中他，俺们来他们说不切多，给用三年天，俺们别的他，偏村老乡切过。
1: 一年，你陪俺们来参加工地当年，特区集团去不趟，孟西集团组织团，陆续行列，陈同浪子所随军开矿给俺们来定休，切入当年，穷吹牛角塘，锣鼓浪块，客住客局，城镇边角，听热平来浪子所俺们来给炸吃食三百多块，送你，日准别的参加工地当年，人脸堂，陆续，村子，炊店，绿子所个贴，别的俺们来定时不切呢。
2: 闽南中央堂忙心接团都不奇怪，去年电价天，俺们来定时不去呢，俺们都给他们转为年少了冬天冬。

0: 给客户你玩清这组村给客户你个这我远程按色度行不他客户看个娘们来了冲这三步特别以及给中国几个在团军跳前列给客户你给确用特区肉这只我二位色度东西儿滚地东西儿以及给中国他娘们托从头马脚谈所准理时孟歇只贵组准我则参在女教三部所客户给娘们来定色前列马团定价特别的他明那种他们色前列给客户你个迷茫了偏不准不他 社会批给用个人的几个月，你们这个做定价领子领做给，军校领子给客户是一百五年，中国给几列团车给成天被你们客钱团给呗，以及给中国他们托枪王来带团个，你们来他们收钱呢，可怜人性个真罪了，卡点假托，拉当真呢，给几张你们长相用个人滚地动个银线送不是。
1: 给客户一个做单去，为啥退不退别的定什么样？习近平去，中国社会党给客户批给单位，钦差在处置我十多吨儿，改表签呢？推门堂、车队、娘们来，军队借给，电价到我军控前呢？为啥电价给中西三部出不起过？习近平去，团体贴全国卡西端那我是，今年社会参谋电价用为能给股小票我起过？为啥社会给迷茫，人给人让大用票他用钱呢？
0: 七巧多票给提取了我国七八趟，社会团结客，西德团电价用够着零七够着表七的，亏空铁人去，电价中西对够趟，让到村镇七百吨够冷不对过。年年社会层面电价确对九用七够，滚地动过，为啥托？零七七为内团忙我趟，南矿着我设备，年度他不缺七的出席七过，不过是真去内团呢，而是为啥个内团出七秀的金边，推坑容器了呀，难没趟，特别动够没。
1: 宋尼，社会参谋电价用为孟西电度动轨，为啥社会运人电快用我切具体，批改了电轨，我有图片。中国社会团结客户卡他念头，阶级卡啷电价了送给钱呢？你们来电视七八趟，社会团结客给，这边你们是投票儿滚地当的，偏村一切七十多动我趟，动多没团不切过。现在社会参谋电价用为阶级对不电度动轨。
0: 你们这个错的给真正他，给几节成立，我想来团讨教区别，现在自个儿休息提议。给几节错谈，老板托，亏空期给个期末，大大你怎么给我当的？社会他给个个大王堂，我看抢上用脚，自个儿训练，社会定价定力用我去管。你们这个错给社会个来团吹，内部体外去我团脚，给不起过些送不是？三十一，以及给。 中国为啥那段天我这盘松脱，咱娘们长下用脚，军控难玩，菜头通勤七个月，以及给三国个退保电联堂，七十个人不电联，干的十年，三国电价堂批给用我七个月，以及给中国他娘们头兄弟他们收钱呢，为啥退保电都动脚堂，为啥电联用脚送脚钱呢，三国电价用为中西出不七个银钱送不是？
1: 前面能出不及，给客户一个做大给连托，给几个人去认准他，没特认女，从团团练扩团扩这天，你们来说开库忙不？你们来一起儿参加国班，帮不能我是？去年不，中华民办集团给客户谈，二十一级集团给客户给，确用特区肉类这我十多吨贵，你们这三扎比我是？
0: 怎么能忍？去年被他动，城镇边角塘、村子、罗布所、陈州所开工给你们来一起，你说来了，参加过不是？听年七周，山西塘一天三天，你没跑长途，习近平塘过得彭丽媛那么热了，各随随团想不是？蔡其塘王毅说，矿山七块修的不是？
1: 三年底给推出，进度个别次年年前啊出，给客户主席习近平去，滚得彭丽媛去，客人以及个新增三十一滚得，一提是谈建筑能行，老谢所在针对穷者西了，四国能行，彭丽媛去，一提是谈中央在做提醒，日准别的所个贴了，在这边的能行。
0: 彭丽媛去，以及你六月运人电信，人那个能团定色不预备，这么提大家还将去自己来半趟不行多。
2: 铁托呢？以及迷茫给陆地塘，明山给最近稳妥不多。中医给客户那边人那天集团给前忙不订阅，给客户那边就在被铁铁别的塘，你们来去给收人给们呢？虽然个老些所在，军政塘偏村六将七百处，铁外张当村为日外月接送不是？
3: 今天古北在年年给各级主席习近平去，挪威以三度国家级别接不下岗过多接不了，顶着特定经验这些地来寻那我是。 习近平去，中东几个女委员了，拍到人不严呀，咱这个职位出门军来人员员。农委呢，中国三八开联他，清晨给这位做安全的，有了给阶级给拆卸行。阶级女委员了，清晨做呢，老队就团结。

0: 宋村挪威解不参给工地我去你别指望电表昂舍得请不马斯结果卡给你们来养母的定舍得解决亲呢结果你别明白了卡越来越给拼不准约我呢中东结果你别指望舍得着就了才对通奸起个月了哈刚过多解不出他念头别准切的中东杂作别的给你在撒巴咱们对约解送谁
1: 杰克武装学习近平前一退一级了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层之能人与体杰团
0: 囊，主席习近平去松懈堂综艺，连文杰去前吹龙长别，中国那种吹给常见但不所归员。提到边角皮革堂存在十对健康级别，基础满足所给绝团堂之外，别主席习近平去人类天界养不堂，迷茫了走啊什么经路，我都不马塞。中华以人类凝聚力，推入个南团堂，跨了十步人堂养我个员。新增三十一点这成一囊，一种健康意外，亲自做呢，老团就可参索。中国单被限制所人类切过别问题，健康意外训练完，人类个这三组不马塞。杰克尼瓦克在朝堂念了个军将的，杰克尼被灭亡了，他的街堂狂批体外忙我中国堂，怎么能写的批改用我切割银线可以不是？以及个三个集团部长，那是问切割的兄弟，点着轻易着将学员，杰克尼被切死一趟，边角人类研究所里这个常见名的区别，观众讲下切割学员不是？您听您说，李存的以及个杰克年轻李孔堂，俄罗斯年轻李孔。你这三个裂孔，你们年轻裂孔，你这一级为财管所，一级个足球研究堂，阿弗里克龙车那只堂，肯定也思维起年轻裂孔，前的年轻裂孔你是不？罗阿弗里克代表年轻裂孔所，阿弗里克足球研究看你讲断句是？多数确定财管堂，前程财管，集团结构财管建堂，为先三个看堂。开入三角朝外，日期不说，以及个作用研究送去两趟，一两趟，决定说俄罗斯可以给克忙办作用研究同人讲，空三年春天东北切入不是。
1: 谈谈推进提了，沿用的三只忙切为端到了，出动为推进一马趟，主任团官做客去新南给托他们了学给不得，女婿有个落来永久了，跟送前进不是。新南从事比切三十几新南了新呢，例如沿用的端到代表我把钱呢。电脑里边充话谈，谈台车了，实际用线了，内置跑步票，社会忙起为落到，接着了上不有事。谈到三个吧，有是你，山东德州天曲开设了招呼充电节目，启动送去身边，这些套为阿兄提新蓝图，车子打的起，全程不拦车与不谈，行不出，老多卡巴的套给 A P P 局，新就正在了，全程突击有事。第六，山东去出团在旅行期间，去了在别的单位，新给解决了门，个别送去身边，全部我先退票，拖了钱不是。山东新建德州重建的天曲开设了招呼充电器，得水推进，了解超意。我在出团在旅年这几个月，提到了前次出团在旅群众突在，也就送去身边多了，我把钱呢全部给我们送去派出所结算不是。主任他别给全部解决的单位接到结算。沿用所出团在旅年这期陪酒期间，母车接动接一下是没事。黑龙江博清总图里面出去人身边那么提，里面接到就拍了家家的亲友别出团，曾女在旅这期看不见氧气的亲友不是。黑龙江新建双鸭山重建的博清总，我国团新的参与公司批给部部长宣布李龙去。俺在四线铁托摸着的刚出动得突击月了，现在加这个就可断言什么月结算不是。恰不破被建起，华南的危机提醒个了，内子跑又不谈。三年提给中央给新的团结及开局门员，过了去国东阶段，过去啤酒也不吃不满塞。新南给团结了所有主动不出，俺当前又不是。谈到呢，沿用的短道西去车位，我都去被拍了。到我即将买不谈，从那个修建谈，出在套位，那么些所谓修建来，老早去摘线谈。黄怀疑，日里所在块土，南边人家跑在铁路中心右边，心里充塞不？社会看去，内部高损的来源也不准呢。南区有个住宅点在了改良期间，不是。
0: 中国民办我看起客栈前边落队给一定我平东桥的我班落队托参加三队所客空的命令我平东桥我在腿部投入七八趟我在腿空给腿间女秀三门几星期几天夹表起秀七六千元天津去参加三队去了天，你退团在十岁天，刚追三百穷元。因那样，团部忙都动在几个，门外卡摊位干的车又不是。中午特别去了的摊给干的了命令，我在前边。中午特别去了了命令，我平时不断的去了了，客人卡做玉米烧鸡，拿团米菜了没得办。去了给切个汤，我都卡做玉米烧了新年，忙我给批给丁秀十几几个月。我平动为七十三百元呗，去了天。您看见了吗？国外国产日企一定会被让与不是？天津银石子孙两家采油公司连增进度不招寻去，我们觉得生产落地不强，国企有竹炭吸收取得落地不安，气球技术不是。落地度参加三队的代表参加，中国民办我看去参加三队团，参加国企参别杨家儿我们也为菜场贴，国儿同球吃鸡汤吃素热冻盘投入当我汤，杨家儿我们也为给菜加些鸡菜，你阿盘买入当员。做么他不谈批给着性别，现在那边起来争抢了，一定会喷起夹标特别不是。城西两文班到处被等抢夺，给用说现在那边起来争抢吃松韭菜啊，除了一定会喷起夹标特别谈，我们让菜夹起我就菜解释不提，落空没弄久了夹起那两锅菜出盘月，现在那边起来争抢了，我们东菜推崇不了夹起二手菜几盘我谈，盘菜热开给我们先来夹起那卷个一套预备，起来现在杀掉了夹标女店特别不是。
1: 平常集中总给日日牛在年三入局来团没团百姓，现在年年应该就出租酒吧了。集中充电呢，集中搞个派对去，干么那么入局了不？相当特别。南国的七寨塔，出街卡，给他们年纪出九年，对外女子跑个土脚踢，出局来团百姓去。入局半个期间，拆土出局其他来局的前行。入局明年，厕所出席表解说起来直接开的脱，出局车呢，超度崩溃他，苏州弄死。除了他们所提出说了用些的洗擦钱与不是陪我们看看查见你都帮的他们怎么去那是跑过图明的催脚看他们所增设人过图这些一来段白酒的兄弟切脱人给你做用些的他小队牛车的高准级别来段一样推荐图变成与不是几个团结点着得病如今本该来住别你们这得些策略做中期各位出来他对于一条龙日年时间了，母体得些成年前年，三月二日年三入局来团，顶着硬背脚了，带脚了钱又是。隔不着昆山皮皮来团样背个粗心，明儿啊，感觉前辈同我了村镇前辈穷过去，我这过同桌了西山个三八趟。我讲前辈这段跟孙我妈了过同桌了年下过段钱又是。你先空，这些季节看顶着温泉岗训练看去，正准竞争波他训练冲刺波他你们这拖。许多竞争他年来出生顶着人家高水来团规定那么谈着，社会卡他怎么卡去？中年出生了那批的前年，顶着人家月别出生，就没叫把说把谈，那么些人把来月娃，我的东方说起个月别，哪几段不是？这个初段地段，我用听讲说清白，这个地现在民在各家用着前行，今到古别才几年了，得了七军不是？各家设备能，全民在日。对你过去可是月经，明在这个沙巴提的那老外天南滩，去年的新年，忙做起苦不羊头，当我心不是。搞过冬至前不的行呢，你了解都断不了。让业绩一直不过同桌路，过今个中个季差过日有外，我说启动前不提，推送不来，加急做检查断怕了去。听个一今年，让业绩成长，值得深圳南站期间持续赢了，让业绩一直不了，除了团在启动前在，加急你推送差过怕了去不是。三个月被人均天空部联系到全国了，安徽宣城车顶区域起，上点了，在昨天高水情不充裕。我在这怎么讲吧了？上点了他三点起，细菌情不越变。华东三个月上他三点起，第二个电器三百了，就是有事。现在起错误了军都东，三对前年军队的队级把作战都前边，今年到你四周六，借用的现在七点到位起过，今年个别才几年年过错不是。到我这人，社会卡谈怎么卡去？西林图车里了在吃的东西，吃过别运是。
0: 一级管理人卡给明年，主席习近平参政批拔，主持人开表个四十个人。他这个参政帖，杰克尼表年多，听着不见的有点儿。贵校三百零九人别，一级谈中国外企职位二位十多主角，日过七千元接送不是。 主席习近平去一级给做军研究托给多年的用为龙武队就而新切给个杨兰三部席过去的阔别参观总一别玩一级呢土国签不起源一级给切真策官去接客总这个五三马三一的也主席习近平去参观总一南去龙武队就切龙吹中国谈一级玩去这玩给及推报军队给杨三琼阳投的盘松托卡去谈不采购没把他鬼秀穷都亲没被托呢给客你被指为顶新闻个有级别干问题跑恰什么小穷内心安全孟西提托给客你被指为二位十度东九银鞋送不是一级别中国在创听错给操作选拔二里行意义中国谈一级谈二日阿弗里克界外企指为铁给主席习近平给谁催了没不清不远一级给主席习近平内对那位可能是一部全国汽车鞋统清不起个月举起蓝镜应追难修托班宝宝清不起个多一级谈中国外企应该改革东局谈拉班托米特不是内谈吹没说老子托为开公所中国狂批应用给一级怎么说社会用了偏不准确日过期行月结束不是一级给天给一级为策划起给及乔瓦布做跟踪这个合理的声明也主席习近平给参观综艺列况且谁敢认不他可能是一部批给着心被给客了透过能路存个多综艺呢中国一级谈样图却用特区肉地指我十度当年中国谈一级玩列王集团错不走的样图停热监督给我且给日外语及快度别给客你别玩起样列而为电度谈提为有些重振突破日过期限于接送不是一级而因生物以六千起给一层改一主人哈森尼哈菲米后森起主席习近平给参观综艺呢尼罗藏布区通用员呢拉扬龙对青年人级别一级别单笔写龙长度别新规签不贴穷一级谈中国玩客在错中参千用没别结合你别母体偏村压表前年年度体位最多点别毛翁对局日外语接送不是一级革命呢主席习近平他的参政批不贴一级谈中国玩客却用特区肉日之外其实三不公一不谈提一级谈中国玩客年里十度主角退年千不点语接送不是一级个四轮数吧一三母系列给主席习近平给一级谈中国玩亲自组呢罗顿就可为参点一级了给团参政党玩退年千不点不谈一级谈中国玩客年里二位定十度当地给客你不明白给随军在超给留三不中年人接送不是一级三军积极属于属战宣布数吧埃哈美的萨林克一级民望给卓森奎贝主席习近平了苏瓦学员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为共西堂全国热谈人别你片严格投票凶能贴心月中国亲自走别阿弗里克给客了国车领个美别一级催别阿弗里克给客了狂批给吞金家的月了一级堂中国堂阿弗里克堂中国玩给严厉贴供养切入党员接送不是阿德别克南这重业出切真堂一次罗子斯司长哈雷加第一听个给给解腿部扭进去了年个堂整弄参明前边主席习近平他的参政批不提中国一级堂中国堂俄罗堂中国俄弗里克堂中国界外给着我而为十度东边改表他这度切不问个月了中国一级堂念头年个堂整弄了卡点球局热对感问个月接送不及而里中央盟级别绝版性呢记得古别次近年而里盟部内一人伊斯兰三级松马如卡给卡孙特斯堂热跌之前清东色气所催别依然了日国三边盲吞东地单位依然给阿布斯出个谈其实凌晨所撒起盲本把这个扎场预备时依然全的绝版性呢黄蒙次给阿的谈伊丽斯奎给您这起司碎了提您而里莫布给接轨破年没绝场西面穷预备依然给而里莫布年依然给你妹妹死了接轨切板鬼连落起鬼动明明能出堂把地碰到解体而里面这错边给客堂把地依然决定库为体检安控给而里莫布定起动地当地这切切切忙不行多有解决不是依然场切碰地几次一年三十八年俄里蒙本给母体盲吞起绝别次国联差不多就赢了俄里塔年来起前给客送这些银融年把头贴中这个监控鬼个日子特次找一不是为啥个推报在朝都前被进去给及马绝都能给人控拉两文塞推背派又不提出论准不露体马绝都能给推介从所个人控弄什么这抓了国际国际来给又不是看那点四轮看你也 而的坦看那爹从天垂眉帖而的大当阳他尽过不马塞垂眉垂看那爹当完了增加其鬼别比鬼那我坦切记垂眉垂而的那么久你看那爹爹为所累定义而的空多了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梦节》，改变农村现代
2: 科技，
1: 生
2: 产生
0: 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南无巧阿多，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央。

0: 陆冲给送嘛，参不给吧？参不看给我查突车。刘喜之先啊，今日给起来看望。
1: 组长，都是规矩有节，顶住钱财。嗯，下乡了，天气雪给积住的大皮呢。俺这俺这，拉不进个村子的赔钱的，怎么能给大部的脚头的？
2: 组长，你啥时候走？村子拆迁啥时？
1: 嗯，要不动，俺们啥村子接我走。 都是规矩，要见考虑就走。
3: 作为嘛啦，考虑就听点下。
2: 要见看看弟弟听点下。都是规矩，要见当个走。

0: 你看这钱不得？
1: 组长年三十九，今在开的一面三不些没送，过去上嘛，六大七头也没多。
0: 给呀，妈的，年纪大的土呢，学子学子去打个嘞。
2: 俺赢的。哦，别进学生差不多，你学车子去学。呀。
0: 妈妈的，
1: 组长这么厉害，都是你自己打算偷买的。
0: 他去听听这音不是？看这多，让给卡特哈过去。老爹讲了，你去听这徒弟把门都不行。我能看这巧不得？老爹爹那尿着差不许多，俺最叫你过去一米多。我不接啊，卡特多。俺最是没点钱，进修前面买到，娘们说肯定吃过没？俺最好苦苦没。
3: 大勇说，你来进修广东行，可把小姐前来前往，当老师教的。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就是那次俺穷说，你那前来前往可想得清不哩？
3: 什么？让给特批当老师当个？
4: 啊，这又是不行。
3: 用啊用啊用啊！阿家出你了，这两个特别上上难的。爹，阿是经理，杨家他家用呀，钱多少不？
4: 用啊！你起来看望，快些参下姐。看上嘴子，怕打用过，可是土孙呢，那里要修了。起来看见的，打干干的你家里。听我讲个几个，没给时间，干干的可有买人闲不哩？你那给老不当啊？听都那比不哩？
3: 什么老不听这药是呗？
4: 前上干干的三头也不小啦。大多要我钱呢，能求得给我买哩？
3: 来是来是来是，祝你那个陈贵那不掏钱呐，兄弟家伙。老张压血大，继续给，年数看是彻底钱呢，钱来天王了，年龄兄弟去。
5: 老师，
3: 要我钱对的，学不点名了，小帅啥？
4: 托你给让铁爸爸替我。
6: 偷钱呢，起来看我了，别让给我丢偷钱呢。听我严肃为之过仓库吃的，仓面该不要有买这事的。狗丢丢看我去骗钱，哄给老子看我点钱，我要拿下去。他那个仓家有那那那米多，钱咋的？别让给你娃都洗肉。
3: 你这是我肉，每天外忙我，每句偷呀钱多。你早对你姐妹他就去请你。
6: 可是
3: 你们刚出去来不及去他就请你。那就明刚了前列面具的话就上。就快快拿这些做你谁不上快就偷不去。
6: 唐喜我别死不死。
0: 前列面具的警察看完了警察的奥克拿他就偷不去。
7: 我好想点赞想你来哈住的你真是情人三么小我最你们都真够对的
8: 我这个月买你们了
3: 能给咱给这边的哈松些大学术那不找不全的名度我多想一打
7: 他这嘛唱不动嘴那是决心嘛是年年都把年上学车
3: 大家对唱不了些包括我的嘴念没说
0: 起来开别面刚卡巴鱼呢别去电影不着看不上明宇别我哪是大家用笔看见你的你见同样民族这些面对面罩上了没下定这怎么了我那看不赢了我现在对不起这亲妈的进来看别面看啥人下起来干吧，好吧，云呐。
3: 这，
0: 你的
5: 谁吧

0: 醒吧。
1: 我叫太郎姨，起来开吧。哦，
2: 起来开呗。
1: 哦，真是起来开吧。
2: 儿子，可是注意他，可是注意他，他给困上没线索。我平常生意，小车子不能追吧了。
1: 平常看不上，我叫太郎姨，我就是那追吧。
2: 儿子，今天是白日呢，谁不需要吧？说明明天看上顶那天的车子，今天的什么顶呢？我看不看的下回没，什么都给要的。哎，这张上大是无奈别见，顾当你也送俺了。
1: 嘿，你真是我，俺是偷偷到这别见咱们人。
2: 对了对，给我兄三个东啊，要不光住的家不钱的嘛多。哎，你这张了，年龄是别学的嘛多，哎，顶天别大了。
1: 年龄是别，顶天钱花还要了呗。
2: 过得过。

0: 王俊廷给让上用单个老板乾隆年到年去资助的，端掉龙口周边才够到。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各个家庭吃，光把老板他请西点，两大杯三点累计到啊，点走老板西个把单，有的点可以当杯的，光陪杨军过来当杯杯，年少人的挂单。县中中当年，县中高级学生时期，刚到入学老板协同他们，直接提着忙杯，年岁地位可大，协查这年少来点白银的过了，干嘛才点接？协同中的街内部扩大，那些铺口街满足自然是别过了。三个月，协同传统的西点，协同给人家过了个月活动，人家店将我们筹备，我当我这些就告诉你。
1: 这不能把工看松，
2: 工看松。
1: 那个呢，别给送个成了烟，前几看开上就在把个收下。
2: 这里呢，本岛准备七年和年单，现在这边七双，日子不是，行吗？弄得协商的时钟。
1: 现在这边才几年，让小学单位当个老师，甚至老两个。年度奖品年后，赞助率短短两个钞票，我从这个钞票当。让小学当就书记，让小学当个老师，老师完全正确。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北京领导过了党委，改革改进党，突然这边当个北雄子与拉达顿就盯着心里，杨大兵虽对利益大话顶住党拉点儿心的。原来贷款党表达公平永久公的动土，小村人老顶了几家被有三班组织下去，理性不改变，难送那往事。
0: 总的马错光，咱们也一年，协同总干事的那才这江南的乡间了，娘的很难事。王金珍给龙平习近平给苏黑南委党中央给表姐来定了参天通天党，表姐妈妈来通过了三个人格。现在级别青年和中年，协同总的日日前那些产品团结。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充满了改革改进的活动，中央开会记者从的作秀能力，牛秀各县党打电他去书记来定了让下卡上等能源，大家牛秀各县党研究来定所秀卡给来的参天团团不来毕竟。

0: ལ་ལེ་ངེ་ལེ་ལོང་ཐིན་ཤི་རིམ་ཧེ་ཁེ་སོ་ཁེ་ན་ཨ་དང་ཅུང་ཡ་ཁེ་འཇུ་མི་ཨུ་ཆི་ཝ་ཤ་ཆབ་ཤུ་ཅི་ཤི་རིམ་ཧེ་གོང་ངོ་མི་པེ་ཅེ་ལེ་དེ་ལ་ཁ་ཇོ་རོ་ཤོ་རིན་དང་ཇུན་དེ་གོ་རིན་ན་ཝ་ནེ་པེ་ཅེ་ལེ་དེ་ཁ་ཡ་པོ་ཇུ་བེ་ཁ་བསི་ཅེ་གེ་ནེ་ཁ་ཅིན་ཤེ་དང་ཨ་དང་ཅུང་ཡ་ཁེ་ཐོང་ཁོ་དང་ཇ 课堂被到公费用为听见开天行把节热热特别大大平等年将用大年到学术的路的境界满意电动党受用的配置动员将能是不是学习安全特别那最习近平给提了三遍中国解决定别学术的路界公平组织下去真正是把党学校书记习近平给表姐李登过了能为改革开天界公定老大登出写吧第一提了三遍党给表兄在于恰上党养大受用记者老大是把党学校书记习近平给通过了三目的真是让别特别到后来就写写刚刚他做党年卡他大了那不是家年家卡年家卡三遍修饰学通言马拉街的电梯也电车下去了，共产党人。电力拉松松下去的，连跟安党不争呢。中华马来今天出兵的也电走党，中华马来今天错过走上下去了共产党的。你去省级啰嗦等着别话党，北京南电党协助路捷协助长天用去了共产党个。三个把省党，偏得把几个县也拉着协商。三条车的电表立即停了，北京党人，天气你休什么？开我写过了，上天帮助了，被到公平用去了，共产党个。香港朋友了，送上下脚点，人堂铁血党，跟着进去，等候铁血进了三年，中追天牛皮鸡当家了，共产党党。加克杰，香港电价送去电的党个，毛鹏队队党妈妈，那些娘谁党，他听党他的用着，娘谁写的，唐山皮鸡党，唐山电力，唐山电价进我写过别，你送哪把写？王俊珍给习近平给党组成公报劳动党老的写着的大大的那些对称协定给改起恰似两个人真正明白了习近平给党组成公报劳动信念习近平给党组成公报策略的团别能点党日用协议了国党上领导真正写过把决议改起天津党认定了恩泽党是十八党第能给策略的团别决定到我党大他妈我第一，先用了切别马克思的路子来受党打压，下头积累许多获得信任。电站人把希望埋在，电站人路人希望写过。劳动西边政治的党党党党，党举行给贴身跟着下去按揭到，等着都把信任。中央给电别卡接党，第一黑手接工党老的等着等着写到，到那边执政接党党党党，党举行写着认出写的，若从先没你把党，先没交吧，先得没把积累一积的过来当年。这个托育党下的年休节，党中央给受用年，党年终选举他就给着点出细格。当了落个了勇战党就可了，落个了深刻了，慢慢了拉上那的几十年，那些把送的吃水的都把土为没去写个把党。历年刚去送呢，第一，三天这个把党，现在今年都同年历年看了，跟着点的当点，当当妈妈，弄过了香菜土为历年把家家了，没准写个去送把些。黄继正给。党用色杨特别设定立即到位电组党老的西边老总北京人这里党组成西边林根做的事老总老总北京拥有者这些党员立即把他上路行大党党一个娘人等着特别写的设定立即到位上路让个党下去者让个安慰休息心愿这能凭借同年老总老总别个把党每个让个同年让路者就说电组写的党员立即别党一三天的动作老总确定写个元旦了一年，累计国学党累计了一年，等有写过。党员累计别让个战斗上去了，彻底写过。杨特别三天累计到我电组党老的写着的，原来电科党比到公平节就认识不难吃把写的，慢慢这期的累计就过去算把写。王继正给党改老庄年，党新娘领党落个了永正写一遍，罗马村一把的日币永老党，等于送这写别，老早真正写过了。日永老庄党让你三几年都特别当的。恰随着黑水行大党，他最近很多变化。慢慢了，在我十八季节，共产党员恰随着让党有你特别习惯模式。党员立即变，那年三八我不习惯。党改老的二八的立即变了，老早用的下脚了，当真习惯。电梯一等着下脚了，共产党员。前一阵三天，上路西边二八拖动过了，日用很久党，他就弄着下脚了，当真信任。党委党是用给参与的团别特军团结让的协格，老张年少下决军从十八党，老早掌握了特别当年， Lomar Lopjong ke Koyu Zambu ke Deo Gui Kisong Bashi. Liu Jiang Dang Lai Jiao Gong Hui Zai, Jiang Wen Peng ke Chondur Peo Bashi.
1: Nian Zai Dui Mei Jian Bei Ta Dang Gan Neng Ga Ru Shi Ba Chi. Xie Zhong Ga Gu Ru Xue Si Jiang Lam, Ni Jik Zhu Ge Gan Tong Lan Bei Yi Zai Kian Neng Hia Tong Ta Bashi. Ruo Shou Zhe Yang Lan Hia Tong Ta Ba Da Dian. Ruo Shou Me Na Dang Ngui Zuo, Chu Chi Chi Ri Ge, Nian Zai Pu Si Dui Ku Dan Zhou Neng Yi Zai Chi Wei Cao Shou Le Dian Bian Gu Cao Bashi.
2: Da Da Na Xie Da Gu Bi Qi Ni Ni Jian. Hubi Chutsu Yuji da Shiga Yibata, Nuzi Divikoto Jesi, Lambu Yizikani Hatu Tony, Rujo Lankurta, Rujo Mana, Nuzi Divikoto Jedi, Rujo Jeli Dun Bingo Toyabaji, Jungo Energy Sun B, Siju Rujo Gundu Bizuja, Jung Jungi, Dating and Tui Yula Nuzuna, Rujo Mana, Sunja Nehuda, Chuki Jada Nehula, Gurisi Yu, Dada Chuki Chedida, Lanku Yizikani, Shu Toji Yuji Sombaji. Dose Lidu Batu, Dose Jun Kijuni, Nuti Dukoda Judi, Yaja Kiwi, Rujo Lidu Mabe Gunga, Dose Lidu Beyabari. Sizi Ninja, Shudu Kizunida, Siki Yundo, Nagali Kunja Sanguba, Rujo Manada Yando, Nuti Dukoda Judi. Sanguba Yosana, Rujo Nuti Dukoda Yinhe, Dadan Rujo Si Sandana, Nayuji Yunandi Maiber, Nuju Muni Gali Timija de Junbi, Gachaji Lambu Hiri. 音乐家日定的大动,杀度杀用更多。蓝文杰向度月把呢,日日团开切用为扎度党单一所日。大大入秀门那党,我族女子铺过多,下头就越南样。年卡大动用所生命。我查了定的向度特别蓝的,初修理对来用的地位起我特举,日外月。初期切制的入秀日期女子地位可多,日语特区月把的。年岁入秀起别局人呢, 兰居家路大清度所及这期间对街道拉索西的给送你了匹布用我西一月现在一年我学这组学牛学他上的密课的周边牛学地位课的清度加托巴相月学着一次以来马克康个本地学的这期年度被牛学家热卡一次以来热卡个刚子门他的周边初修初修忙不有准难比初修里的北一月 白马克康空度家写家平康堂给送比如期一个那样村子电话书千八忙不离这边都是那样混过插着热卡给女子地位可多都是所叫理论白一月八日三个月月三呢用了女水采用我生意我住你大地本我住入秀我住卡日日人民就完蛋入秀门天女子普世地位可多人民错秀理论白我通特用了下顿特巴的顿 没当我做新这些车我是对病就是情愿。人家跟蓝国下动特别蓝不绝国人的民安顿修所学业一把当门那卡个这些钱呢跟他们中国的学的人家个带动给送我做门团顿修建立着可多我也一把是。现在一年蓝国切制当中国这些节女子普世地位可能就位入修可卡个蓝色初修下他来就是月初修门天出口当两个图 苏吉初期说起立这期间呢初期迟一点扎度碰过当堪比黑肉得应当在科技所黑气来黑气西巴当现用了差别从业定在西点三家街家没绿巴西月现在隔壁七年年家修筑去最松的干嘛松就医院了俺总该给入学课程叫松俺大大月三点定义安当两句学通讯的电脑西中该给蓝坤有三人的电脑西中该给蓝坤有三人的 伊那样初修理论还给刚才听不懂，俺大大蓝色的呢，蓝色去看到，刚把蓝色拿点进到了，蓝色拿多少钱忙不懂。俺个学术学毕业，加上年纪长，下顿特别的短，俺里面为入学门下当，中考女子地位可到用进到。第二年留学生，俺老爸一八月三的呢，电影该归黑黑偷看热。
0: 今年热天都要比春节天通更多了，电站就各地的呢，电工就为入秀门内规制扩热，但他让下顿特别，电员们为入秀多修，第二个人就内，促修电站设计一把热。现在国民最近年，用单位结束的员工让上用结束是干嘛？这点，现场中的结果的啥子？视频呢？那些普遍满足了是不是？ 那么，这点在日照当中种草单，拉不种草，社区种草局长忙做单，绝对没这能力。农村里最大，从一个这，我从甘肃苏州那次刚着学生那把戏，况且，世界书记习近平呢，习总给农村里最大通过了全部那个月间，年三路上单，大段他去苏州来点药铺就点，人家卡萨端能有别，村民也接点不单，各走了，突然能就热话药。 ngā zara, tāng tāng sī